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关心生活的大小事情。其实啊，人家说在生活当中，经济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经济又包含了好多东西哦，包含到除了我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呢跟我们每天生活相关的之外啊，其实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啦，很多时候呢医疗也是又影响到我们，对不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最近幸好有一个议题，金辉实在是非常的觉得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哦。其实在国外好像也有这样的案例，是觉得是 OK 的，但是呢我们又心里觉得怪怪的哦。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大麻是不是应该合法化？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他说啊有一个女生啊，她是大学生哦，她说哎呀，抽大麻有什么不得了的？哦，我们全校啊，大部分的学生都蛮有抽大麻。哇，我想哦，如果家里有念大学的孩子哦，这个家长听到哦，应该是会心惊胆战哦。怎么会现在呢？大麻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们会觉得说哈，那不是毒品吗？那怎么会现在好像感觉哦，年轻人觉得好像这个其实很 popular？那到底它会不会对我们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政府的政策好像有要开放，但是呢很多人其实像金辉也是非常的忧心，因为小孩还在念书，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哦。那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欢迎杨医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主持人好。
0: 杨医师好。杨医师，我想请教一下，其实你看我们最近很多新闻啊，然后呢就会在讲说这个国外不是已经有开放大麻合法化吗？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好像大麻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大麻其实是用在医疗用途哦。我们先请教一下杨医师专业的意见哦。其实一般我们大麻用在医疗用途是可以做什么啊？
1: 我们先讲大麻呢其实是一种种植性的植物啦哦。那它本身呢目前来讲在台湾是列为二级的管制药物，那应该管制物品哦。那它呢被归类在属于一种中枢神经的迷幻剂。那大麻呢其实呢它在里面的主要两个成分，一个呢叫做英文缩写叫 THC， 它叫四氢大麻酚。那这个东西呢现在目前就是大家最在意的，因为它呢是在如果我们在用抽烟这样使用的话，它会容易产生幻觉啦、妄想啦，然后呢比如说自律神经失调、心跳加快啦，然后呢会造成精神上面的异常。那第二个呢是所谓的 CBD， 那 CBD 呢它又叫做大麻二酚。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来讲它是

0: 没有像 THC 那种呢会对于中枢神经会影响的。那它呢确实被卖，目前如果适当的使用，它呢在我们一些专案申请上面，它可以治疗某一些像儿童型不好处理的癫痫，是有这样子的医疗用途。那我们常常说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那这个大麻呢，之所以我们到目前还是认为需要当成一个二级管制的物质来看，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它呢会对中枢神经产生负面的效应。那第二个呢，其实呢它也有成瘾的风险。第三个呢，使用它呢，其实呢它的这个成本还蛮高的。那我们很不乐见说，当这一些呢凑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呢也简单讲就是说弊大于利，然后呢这个造成了一个很多问题。那我想呢，就把它比喻成像美国的枪支管制哈。美国呢现在大家很苦恼，他们呢常枪支啦、走火啦、枪击暗杀等等或是滥杀的事情很困扰，但他们枪支收不起来，因为呢打开了就不好收。那我们就比喻成在看大麻，因为大麻呢虽然我们不会演，陆续有一些国家包括呢我们邻近的泰国，它呢开放成娱乐性大麻，但是呢它衍生出很多问题。那它甚至现在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它也会重新被检讨。那我们不希望呢把这个门打开，因为呢门打开就不好收，而且呢很多人呢在这种毒品啊物质滥用上面，他们有所谓就是说入门砖。那大麻这个东西如果用上去的话，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接着用别种物质、别种毒品。简单讲呢，我们有的人呢可能说早上要提神用兴奋剂，晚上要睡觉用抑制剂，中间呢我要自己很感觉很嗨，我就用迷幻剂，这样子会把身体搞坏掉。
1: 对啊，所以刚才杨医师其实提到哦，大麻如果我们滥用的话，就是随便乱用或是误用，其实对身体还是会有可能造成伤害。但我想先请教一下杨医师哦，因为的确可能我们在医疗上面也是有在使用这一些，我觉得其实它有点像之前哦，因为我哥烧烫伤过，那时候他们就要打吗啡才能止痛，因为他用一般止痛剂可能就没有办法，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吗啡可能就是一个管制药品。刚才杨医师有提到，就是大麻其实在我们目前在台湾是属于二级管制药品。那我们目前在台湾总共这个药品的管制有分几级呀？
0: 总共有四级了哦。那刚刚提到吗啡啦、海洛因啦、那这一些呢是列为一级哦。那罂粟，那这个东西是中枢神经抑制剂最毒的、最容易上瘾，严重的问题是很大的。那二级的部分除了这大麻，其实另外还有安非他命、古柯碱。那再来三级的东西呢，就比如说我们讲的摇头丸，然后或者是呢像一些助眠的药物，比如说俗称的 FM2， 然后或者是呢像一些中枢行政神经的用医疗型的兴奋剂，比如说利他能专师党。再来四级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镇静安眠药，比如说呢苯二氮平类的药物，比如说睡眠的药有优乐丁啊，然后呢安定纹啊，减轻恐慌的药比如赞安诺啦、啊、哦，这一些呢其实大致上把它分成四级的东西来看待。
1: 哦，所以其实二级的管制药品，刚才杨医师提到，你看二级的像安非他命、古柯碱，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哎，这个其实吸食之后对身体是很不好，但是可能呢，它用在药用和医疗上面用，它的确有它的一个就是医疗必须的哈。所以其实这个照理说，就是原来我们就误会哈，级数越少，其实是越危险、越难取得，对不对？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好像级数越多是比较危险，其实不是哈，
0: 不是，就是说，这个定的原则也不是只有台湾哦，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大家都有个共识，就是说，这一类的东西呢，它因为呢，它的成瘾性、它的危害性、它的社会成本要付出的代价等等，大部分大致上都有分成这四类。那我们台湾又很特别，因为经过林则徐的鸦片的战争的痛苦，所以我们特别还有这一些物质称之为毒品。
1: 原来如此哈，其实

0: 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因为像其实目前啊，我知道的就是好像去年吧，那个加拿大就那时候也蔚为风潮哈，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开放嘛，说哎，那个大麻在我们加拿大境内是合法化的。结果呢，他们为什么让大麻合法化呢？因为他们说，你看大麻合法化之后啊，哇，政府的税收一下子多了7000亿。就是光卖这一些东西，但事实上呢，我们在吸食大麻的时候，甚至是他们把它弄成什么糖果什么的，就包装得很 fancy 这样子，然后，可是大麻是不是对身体其实仍然是会造成一定的伤害的？
1: 会。那我们呢特别提到呢，大麻呢它本身嘛，是一种二级的管制药。那这个部分呢，他刚刚提到，因为它的特殊性，它会幻觉，它会影响到脑里面一些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所以呢会造成一些像那种幻觉啦，甚至妄想啊情形。再来呢，它会影响到一些脑袋的一些中枢，比如说下视丘啦，或者比如自律神经的东西，就会造成呢，比如说它会可能做紧绷啦，然后心跳快啦，身体不舒服啦，这些的状况啊。所以呢，其实你刚刚提到加拿大，加拿大确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日本，不，韩国，不，泰国这个东西啊，其实在一年多前呢，它的整个所谓开放娱乐性，我们也不会，我们台湾可能许多到泰国的团嘛，因为泰国现在旅游签证它有优惠，然后有的人说啊，去泰国消费很方便呢，可能比台湾国内旅游还划算，那住的又好，CP 值还蛮够的。但是不会言，一定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去大麻，去泰国的时候，一定就说，哎呀，这我来大麻麻用一下哦，那就是去好奇的心态去使用了大麻这个东西。我们其实目前在临床上面确实实有所闻。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它会衍生了许多问题，包括在泰国陆续看到，第一个，像有些人呢会呢使用过量会中毒，那中毒的时候自律神经是很不稳定。第二个呢，使用大麻就跟麻架一样，就麻架是跟喝酒一样，所以许多的地方呢就发生了使用大麻之后开车造成了意外，不是致伤就是伤人，那财产的损失，生命的损失。在之前呢，有一个蛮惊人的一个新闻，就是某一个14岁的男孩子，泰国，然后呢，他精神突然整个失控，然后呢，去拿枪去枪杀别人，那这部分造成震撼，而据他们的检讨呢，考虑到是不当的使用这一些大麻的东西，造成他的精神状态改变，然后呢，所以才会犯下这一些会伤人的行为。那因为呢，幻觉的东西啊，其实是比如说幻听好了。它的内容呢，有时候就是像命令的、批评的哦。那如果你的现实感不好呢，因为使用大麻造成这种不好的精神状态，那你可能就会把幻听信以为真。他说呢，你赶快下手为强，这些人是坏蛋，这些人呢是呢什么阎罗王派要抓你，你要赶紧先下手为强。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呢，别人会觉得莫名其妙，而他被攻击啦，然后造成伤亡的一个不幸事件产生。
0: 所以其实刚刚杨医师提到的这个，如果造成幻觉或是妄想啊，我就想到在前一阵子，因为我们有一出那个台剧，有没有，就是很夯。那时候呢，因为这个戏剧啊，我就比较了解什么叫思觉失调症，以前我们根本没听过这个名词。那思觉失调症呢，那有时候其实这些患者他们也是就是会有造成一些幻觉嘛，然后或是幻听或是妄想，然后结果呢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原先的生活。那如果是因为大麻造成的这一些对身体的伤害，有可能可以回复吗？我不要再吸食大麻就好了，那我的身体就会好了，有可能吗？
1: 目前来讲啊，其实我们对毒品的概念，物管制药品的概念是这样哈，如果呢你要戒，你及早戒，然后呢它呢应该在合理的状况之下，它是可以再恢复的，就是说你经过适当的一些不再使用，然后呢慢慢它排出体内，那是可以恢复的。不过我们看得到有一些报告，比如说有一些使用这一些毒品，比如

0: 说包括安非他命的，他有些人如果长期使用，他脑袋的那个神经传导物质受到比较干扰，有的是因为家族有精神疾病史，或者是使用的量太大太久，有时候会造成不可恢复的精神异常哦。那大麻在这部分是比较少报告，但是呢它还是有这个风险，所以呢我们才会呼吁大家呢，自己呢真的我们不要呢去碰这一些会控被，我们常说我们要很自由自在，而不要被东西绑住，包括这一些管制药品绑住，那就变成你就很不自由，你不用的时候会戒断，然后你又要用想尽办法，可能要花钱呐、啊，可能要通过一些手段呐、啊，才能获得这些东西，那又犯法，实在是很麻烦的。
1: 对呀、啊。而且真的，刚杨医师也提到还蛮贵的。不过我想请教杨医师哈，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目前国内有一些人会希望说，哎，反正很多年轻人想要啊哈，或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可能因为他有很可观的利益嘛哈。你看光加拿大，他光开放说，哎，他们在国内可以这个大麻合法化，哇，一年多了7000亿哈的这个好，就是200多亿的美金的税收。所以其实对国家来讲，他们觉得这个赚很多钱，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再多钱也换不回来的。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个名词，就是刚刚杨医师也有提到这个娱乐性大麻，娱乐性大麻跟我们认知的大麻会有不一样吗？还是其实它只是换一个名词的包装？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因为像如果是我会以为说娱乐性大麻，那是不是就不会造成刚才杨医师你说的那一些对身体的危害？
0: 不对，这确实是换汤不换药。因为呢我刚刚开始就讲了，大麻是一种植物了，但呢你呢现在呢它要经过一些比如说手续啊程序让它变成可吸烟嘛，它是一种烟，可以用吸食的嘛，那这一些啊其实呢并不是因为说它惯了娱乐啊就比较轻，没有，这个东西其实呢它本身就是主要含有 THC， 这种麻烦会干扰会造成中枢神经不稳定的一个状况的东西啦。那我们也不会研究说台湾哪是地理位置呢，其实是在一个亚洲的一个枢纽的位置啊，我们上面有日本韩国，我们下面呢菲律宾越南啊，旁边呢有大陆，那这一些毒品其实就在这边流窜是非常常见的哦。像我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大麻现在最近呢一个周刊呢、啊、他就提到说，比如说我们台面上台面上一讲什么星光电竞大赛，在10月4号呢找了一个贩卖大麻遭判刑的某一个艺人来颁奖，要给一个冠军，结果那一个统神呢很不爽，他就说你们找个贩毒的来卖颁奖，你们是在干嘛哦。那另外呢就是呢也有碰到呢有一个网红，这个网红呢他本身呢还拥有几百万的订阅户，然后呢他夫妻也是因为持有大麻然后遭到警方逮捕。那这些东西啊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手上的掌握的数据是相当可怕的哦。就是说警政署有提醒到，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查获大麻的量是202.86公斤，到2022年的时候已经暴增到快1560公斤，你想想看短短几年在7-8倍了哦。那再来呢株数那种一株一株的算，从1946株窜到2022年的13001株，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它呢确实有一定的暴利，那市场的需求就增加。那我们常常提到就跟抽烟一样嘛，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直在提醒不要抽烟，因为烟的害处很多，会肺癌会很多的疾病。那现在呢我们在管制烟都还因为不会烟嘛，烟商厂商有利他就要图，那这一些像拔河比赛我们都他希望有尽快的脚步把烟这个事情香烟的事情都管制下来，更何况是这一些所谓的更麻烦危害性更大的大麻。那所以呢我们想会给大家这样数字看到说我们真的要好好加以注意，甚至在校园里面啊，那去年的时候呢其实呢有人呢就是说做了一些

0: 团体，他们呢在关心整个我们校园，因为这个东西被研究目前看起来是年轻学生滥用毒品很高的地方哈。包括教育部呢，在2022年的前四月统计，他说大麻啊已经窜升到学生滥用物品的第二名，仅次于 K 他命哦。那大家要知道哦，大麻危害性比香烟还高，如果你吸食的话，不但成瘾，你还可能会造成智商下降、情绪不稳、忧郁，甚至造成精神异常的几率是一般人的6倍。那你需要找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吗？不用哦，我想呢也不必要。我们真的很呼吁大家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自己顾，然后呢免得你到时候之后呢产生很多问题，你要花很大的力气都还不一定救得回来，这是一个要提醒的事情。
1: 哦，真的耶，谢谢杨医师告诉我们。其实刚才从杨医师跟我们分享的，你看其实我们目前在国内哦，可能在我们都不知不觉当中，没想到其实我们的年轻孩子们在使用大麻的比例已经到第二名了，这么高，可见有很多孩子的确是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甚至可能开始使用哦。我想请教一下杨医师，以前啊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防治毒品的宣导，然后呢我就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哦，就是说有使用毒品跟没有使用毒品，他一年，因为你知道女孩子爱美嘛，然后他那个照片哦，就是说使用毒品跟没有使用毒品，然后6年后、10年后的那个照片，然后就苍老很多。
0: 对，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让我那时候还蛮震撼，就是说会大小便失禁。那使用大麻其实也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吗？
0: 会啊，当然我们知道哦，那种什么 K 他命很多造成膀胱的问题，造成了膀胱炎，有的人呢年轻的孩子就呢长期呢要包尿片哦。那大麻其实呢，它呢你要把它想成就跟安非他命这一类，它是挂在二级的管制品里面。那它被归类为幻觉剂，你就可以知道它对于我们脑袋一些知觉啦、思考的一个内分泌是会产生干扰作用，会产生它不正常的运作。那不正常的运作呢，当然它就会产生很多心理生理的问题，然后包括呢大麻呢，我们提到刚刚它在一个过度使用的时候，它跟酒驾是一样的可怕，很容易造成开车的意外。再来呢，大麻它也可能过量使用产生中毒，中毒的时候呢，其实会造成你的自律神经的交感过度活动，你会心跳快、血压高，然后有的人呢还会这样子呢，说不定会产生一些脑部病变的一个风险。那我想的这一些东西啊，就是呢会被我们大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呼吁反大麻，然后呢不要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说，哎呀，就用大麻很酷啊，然后呢不用就训了哦。这一些呢，其实我们反而在现代在教导这些年轻人要适当的懂得说不。第一个，第二个，你不用大麻并不仅仅你落后，你还有很多其他表达，你很有内涵，你很跟得上时代，你可以呢去做适当的娱乐哦，消遣，你可以跟人家打球、听音乐、聊天、画画，你不一定要去凑热闹，要去动一些吸烟、抽烟、喝酒、用大麻，然后逐步的踩入到用毒品的坑陷阱里面，这样是非常的不值得。
1: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爸爸妈妈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嘛，哈，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去那个用这些毒品，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变糟糕呢？哈，我觉得这其实是很不划算的哦。而且有时候其实像刚刚杨医师说的哈，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可逆的，就是哎，反正没关系嘛，我年轻嘛，哈，可以把它代谢掉，我只要之后不用大麻就没问题了，哈。那事实上呢，刚才杨医师也有告诉我们哈，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哈，因为你身体一旦受伤了哈，一旦呢因为这样造成了一些副作用哈，然后呢造成不好的后果，比如说包含刚我听到一个很讶异 ，IQ 都有可能会下降，本来聪明的脑袋都变笨了，哇，那怎么？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值得啦，哈，是真的，我们需要三思，也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医师。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洋葱才医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杨医师本身有非常多的经验哦，那他其实也是一个知名的媒体人对，那杨医师其实我也想请教一下，其实你看哦，我们都一直觉得哦，很多时候啦，我们在台湾我们会拿国际上的案例然后来想说，哎，我们应该要像他们一样，然后可能是比较先进的。那可能讲到这个大麻的合法，其实大家可能第一个就想到说是荷兰的 coffee shop， 但其实呢荷兰并没有除罪化哦，所以其实荷兰它只是呢是可以使用，但是呢并不是合法的哦。那美国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那美国是很开放的嘛，那跟根据 Business Insider 的这个报道哦，他说美国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州都是让大麻是合法的。他说其实啊，在一开始1996年呢，开始哦，其实美国的联邦法令仍然是维持大麻的禁令。好，但是呢，从1996年开始，那个加州开放使用医疗的医疗用途来使用大麻。那到了2021年，美国有18个州跟华盛顿 DC 是允许娱乐用大麻的合法化，但事实上其实也还是有将近一半的州其实是不合法的。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加拿大嘛，那加拿大那时候他们为什么会让大麻合法，除了刚才第一个我们一直提到经济效益可以帮政府增加很多税收，那我听到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我管不住了，我无法管理，那我既然无法管理我就干脆开放了。但我觉得有，如果说今天这是一个好的东西当然没关系，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对身体有危害，尤其是我们的使用者很多人都是年轻人，他可能是一知半解，他可能也并不了解说，哎，这个使用对我们会将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反正现在还年轻嘛，对不对？可是可能他是使用了一阵子之后，甚至等到他年纪再大一点点才会开始出现这一些副作用或是不好的状况，所以可能年轻人他比较不了解就无感。那事实上呢，其实刚才杨医师也有提到，其实还有其他国家好像泰国他们也都有实施，目前可能有开放，但是他们开放之后的状况真的是好的吗？
1: 是不好的。就是说其实像刚刚提到的加拿大嘛，那他们就研究显示到，比如说安大略省大麻使用者呢发生剧烈呕吐的情形，每一个月呢发病率增加了13倍。还有一个研究显示呢，0岁到9岁的儿童因为误食含有大麻的食品而入院治疗呢也已经增加3倍。那再来呢，就是说也有人去泰国旅游的泰访者了，然后他说啊，像他住的饭店的下面呢就有2-3个摊贩在贩售大麻，然后呢 Google 地图也可以搜寻到大麻商家，那店家的招牌也都会以大麻的图案表示哦。那这些啊，其实呢，他们当时呢，泰国是将大麻从麻醉药品管制名单删除哦，然后主要还是仅供他们在泰国啦医疗跟做工业用途，如果用于娱乐还是属于非法，只是没有明定禁止的法条哦。那这些啊，因为他们实施以来呢，非常的问题很多，然后呢包括日本也是从2013年的1534人到10年来的已经5000多人啊，这一些呢都是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包括泰国新的总理上任，他都提说他看到

0: 这么多的乱象，他决定要出手，政府要出手加以管制，不可以让它不当的被使用。那跟葬时代呢，大家其实呢，大家知道我们日本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爱去的地方嘛，吼，所以呢在这个台湾呢、啊、有陆续有报道提到说啊，日本东京大阪最近有一种叫做食用的类大麻软糖，哦，那这个软糖呢吃了以后，它的因为成分很像大麻，所以它会产生一些中枢神经的一些效果问题出来，所以呢有的个人呢使用以后出现呕吐、抽搐、昏睡等等症状，哦，那这个问题呢在因为陆续有个案发生这样子的身体不顺不适的现象，所以呢日本的厚生劳动省他们甚至有进行专家会议，所以呢他们说啊，把类大麻这个药这个东西，这个刚刚说是软糖嘛，吼，它又叫做 HHCH， 那这个其实呢他们要增列为是管制止痫药物，然后呢从12月2号就正式的管制，然后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讲，吼，就是说我们当然没办法说只要有人就会有所谓的物质或者是毒品嘛，像酒跟烟就是最常用的哦，最基本款的，那如果我们在能够在适当的管制好，然后不要汤让随随便便就是这个药品呢这个在物质呢变成一个可以合法很顺利取得，到时候呢残害身心健康，你最后呢还是全民买单，甚至产生意外呢会产生不幸，这些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所以我们才会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正本清源，听过超过透过我们的这样的节目跟你讲清楚说明白。那我们常来讲我们人的脑袋里面有享乐中枢，哦，那这个享乐中枢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每一个人让他享乐的方式不一样。举个例子呢，像呢我们的台湾之光陈素菊女士，她是做善事，她因为做善事呢可以感觉很开心很爽很享乐。那林书豪这个另外一个台湾之光篮球的健将，他本身呢也是呢可以借由运动还有传福音来整个让他自己快乐。但是我们就要提醒使用大麻啦、安非他命啦、海洛因、骨科碱等等这一类的人，他们就是使用这样的毒品让自己很嗨很爽很开心，但是啊那个东西就很容易产生生理跟心理的依赖，不用的时候会产生戒断、自律神经失调、生理不适的状况，严重的时候中毒甚至会产生致死的剂量。所以呢我们必须再一而再再三的提醒，千万不要随便碰毒品，这一些都会赔上你的一生，是很麻烦的。像我们手上呢，你要知道大麻很价钱是很高的哦，然后我们现在有时候一查货都是上千万上亿的，那你呢用了它，我们手上碰到太多的案例哦，年轻的时候说不定是都家里呢的富二代，然后呢家里人呢就把他有点宠坏了，然后他就交了损友了，然后就开始接触烟啊酒啦，后来到夜店里面呢大家唱欢和欢唱之余呢，损友就拿出不当用的东西出来，包括大麻，然后呢他就呢沾上了以后呢就欲罢不能。然后呢你要知道我刚刚说过大麻糖是入门砖的一个东西，接着他又碰了其他不该碰的毒品，最后呢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这上面，然后因为这样变成恶性循环，作息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也变差，他也很难念书也很难工作，那最后呢家里就倾家荡产把他赔光了，还变成这种流民。那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哀宗哦，所以我们大家呢何苦来哉，千万呢要把他们当成借镜来提醒。
1: 对呀，啊，刚刚杨医师提到，我就想到，因为之前有到少管所嘛，哈，少府院，就是去陪伴一些这些12到18岁哈，就是我是觉得就误入歧途了的孩子哈。那我有碰到一些女生，小女生，那我就会很好奇，就是说，哎，小女生你怎么会进来哈？他们其中有一些哈，真的都是因为毒品。那为什么他们会去用毒品呢？哈，有一些就是为了爱哈，就是哎，因为男朋友好可能在贩毒，可能有使用，然后呢就给这些女孩子用，然后呢第一个嘛就是她是她女朋友嘛，那她也可以控制这些女生。那事实上呢

其实，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真的很惨，我也觉得很可怜啊。她才20岁吧，好的女生，长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吗？女孩子每个月哈大姨妈来的时候都非常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孩子他从20岁开始就要包尿布终身，为什么？因为他的毒品

0: 他也为了就是要可以消费得起毒品，他就跟他男朋友一起在那边就是就聊了起啊。可是呢他也没有想到其实对他的身体来讲造成的这一个膀胱的这个功能就丧失了，那这个是永久的伤害耶。所以他其实他很悔不当初，他就说他如果他知道，你看他从20岁开始他必须要终身包尿布耶，那他就觉得非常的痛苦。你看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女生，他自己觉得这个对他的未来来讲非常的就是他自己觉得是很难堪，然后也很那个。对，那他本来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会走到这一步，然后他也不知道说原来像刚刚前面我们有跟杨医师说的，很多时候年轻人会觉得说没关系我很年轻啊，那这一些东西就好像我今天我吃到不好的东西啊，我去运动或什么我把它排掉就好了啊，那我现在年轻嘛身体也看没啊，结果他没有想到这些完全可能是不可逆的，因为你的这个膀胱失功能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让它恢复了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像刚杨医师说的，有时候连一次都不要试。但是我也会想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需求，刚才杨医师有提到我们目前国内的现况，依照教育部的统计其实大麻已经是学生的这个所使用的第二名的毒品，很恐怖啊，怎么会就我们会想象说校园不是应该是很单纯的环境，怎么会在校园里会接触到，而且呢孩子竟然会愿意使用，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杨医师您自己觉得他们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是因为有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吗？
1: 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台湾地区啊，学生滥用药物呢，前五名，第一名叫 Ketamine， 第二名大麻，第三名叫混合型的药物，第四名叫安非他命，第五叫彩虹烟嘛，里面含有 Ketamine、安非他命、摇头丸等等毒品。那我们目前来看到呢，最容易使用到这些毒品的时间呢，是青春期。那现在的青春期也打破一个传统的概念哦，传统叫12岁到18岁。那你如果去看一本书叫做《不是青春者的祸》，这本书它就告诉你，青春期啊，提早2年10岁开始，延后7年25岁才结束。那因为呢，营养够，所以周遭常常接触到一些环境的性荷尔蒙，造成了10岁小事的时候就可能有月经来了哦。然后呢，第二性征就出来，就叫青春期。那因为呢，你的少子化被父母亲很包护得很紧，然后因为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所以学习的年限一直往后拉，一直到25岁才重新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大学。那有15年的一个抗战期，这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碰毒品的高峰期。那青春期的时候的麻烦是这样的哦，第一个转大人，所以他会自己长大了。第二个呢，他呢从小时候呢是爸爸妈妈的话到老师的话，然后呢现在就同学同才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很容易掉到呢就是要向同才看齐。那这时候我们脑袋有模仿神经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这是孟母三迁，很有科学道理。那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有些的青少年基于好奇的心理，他接触了一些损友，这个损友常有的场景是这样子，啊，找我们去打球，就是打撞球、打篮球干嘛的啊？出去打什么啊？咱们喝个酒吧，抽个烟吧，哦，然后呢，一步一步就踩他们，让他们进入到使用这些不当的毒品。那这些毒品，你大家知道，你把它简单概念讲，有一些人把它当成一个生财的工具，也就是俗称的药头，他们是要获利的，他们是要赚钱的，所以呢，你是不会有我们现在很可怕，就是很多人在贩卖毒品的人，他呢吸收下游校园的年轻孩子当成他下游的药头，就好像经营一个生意一样，有上大盘、中盘、小盘，然后呢这一些小盘的人呢，他自己也可能使用，又同时贩卖，然后在贩卖的时候，一来获得暴利，二来或因为卖了可以有钱可以买东西，那这一些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哦。所以呢，现在校园里面，我们其实会蛮提醒，因为呢，

0: 前呢不要再去碰触病，良好的生活习惯。二来呢，早期发现早期处理是好的哦。那比如说大麻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像我居住的这个大厦呢，我们有前段时间就邻居呢就反映说，哎，我们怎么楼梯间出现了酸酸怪怪的味道啊，好像烟味，抱歉，那个很可能就是毒品哦。那这些东西呢，也需要呢我们周遭的民众有意识有注意的话呢，像比如说派出所通报啦、反映啦，请他们加以监控了解状况，那这些才不会使那些想要赚钱牟利的要头然后我们再招兵买马，然后让我们很多单纯的青年学子，就青春期的孩子，一步一步的陷入到使用毒品、使用这种不当药物品、不当物质的困境里面。
1: 所以原来哦，我们不知道说，哎，这种怪怪的、酸酸的或者什么的味道，也有可能就是毒品哎。而且其实如果我们碰到，我们是可以先去做一些预防的。那杨医师，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他也不知道嘛，他已经在学校啊，就不小心就碰到了，然后可能也有可能搞不好就是啊，好朋友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啊，来一口啦，来一口不会上瘾啊什么的，结果没想到，其实我觉得这个上瘾迷信真的是还蛮快的哈。那如果他已经
0: 用毒品啊东西，会既然去改影响的中枢神经，像我刚刚提到，它就是影响我们一个叫做快乐中枢、享乐中枢。我们呢这个做过包括动物、老鼠的实验、人的实验，你用上它上瘾了，你就会产生那种叫做耐受性，用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用量减少的时候你不够，你就会觉得打一个用加点哦，然后呢英文叫 craving。CRAVING 就是很想要继续用的念头，那起心动念起来就很麻烦了。
1: 那如果他已经不小心误用了怎么办呢？
0: 不小心误用，其实尽快的第一个不要再去碰，包括不要再去跟这些毒药头接触，想办法要隔离他。第二个呢，就是说按照使用的轻重呢，目前来讲最好的方式在台湾真的是寻求一些像精神医疗专业来协助评估有没有一些因为产生的身心方面的障碍，如果有的话，我们是不是从生理心理环境层面呢去介入，让他做改善，然后去不要再去碰使用，那远离毒品，慢慢的呢就跟戒烟的效果一样，慢慢的可以改善，让身体进化回来。
1: 那如果父母哦很担心啊，那我也不知道我的小孩会不会有误用到这样的状况，那您会比较建议说父母要怎么样的来协助？
0: 父母亲有留意的话呢，现在呢市面上或者上网可以查得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从药尿液里面去验，有没有注意到小孩子不小心碰到不该碰的物质跟毒品？那其实真的，特别是青春期，我再三强调，青春期的小孩子真的，尤其做父母亲要辛苦一点哦。你要记得，你不要现在都是全心全意投资在你的事业啦，投资在你的这个追剧上面，而且你忽略掉小孩子他是平常怎么去交朋友的哦。那这一些东西呢，你要小心。有需要的话，有时候就是他，比如说精神状态怪怪的了，然后呢消费不当的变大了，然后呢或是呢容易翘课了，容易说谎了，容易跟朋友出去抽烟喝酒打撞球，这些都是要小心的指标哦。那像我以前我自己经验来讲，以前呢我家里人小孩子的时候，我爸爸我妈妈呢即使家里在做生意在忙，下课的时候他就到你校门口去看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你往哪个方向走，你去那边你多久，你是直接回家还是晃荡你要到哪边去晃了哦。那我想呢，父母亲真的要陪伴小孩子，当然当一个朋友的心态，然后去注意他，可以跟他有互动，他愿意跟你不会隐瞒，可以跟你交心，可以跟你当朋友交流，我觉得这东西都是父母亲做的基本功。
1: 哇，谢谢杨医师哈，真的，我觉得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啦。很多时候，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说，啊，现在可能是我黄金的这个事业的这个起飞期呀，但也是呼吁我们的家长们哈，有时候要拨一点点时间哈，多关心我们的孩子，陪伴他们哦。对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而言哦，我觉得他们。

0: 们其实可能压力哦，尤其在现在求学时候，虽然他们现在没有联考，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孩子啊，学测啊、会考，很多孩子其实压力也觉得很大哈、哦。那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能因为他们觉得说啊，我要读书啊，或我压力大，我可能啊，不然就试试我的朋友的这个建议哦。可是事实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只有一个哦，哈，所以不是只有唯一只有这一个选项哈、哦。那杨医师有没有建议有什么好方法？如果真的我觉得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排解的方法？
1: 我们常常建议啦，正确的舒压就是要能够说，能够唱，能够说唱作写嘛，做腹式呼吸、鼻吸、嘴吐、放松做，早上、中午、晚上睡觉前各20次，一天至少80次，找人家说说话，找人家唱唱歌，睡前训练写写心情日记、感恩日记、快乐日记。啊，正向心理学提到，如果你写心情日记、感恩日记、快乐日记，你可以增加血清素的分泌。血清素是让人比较心情愉悦，不会焦虑，不会忧郁，可以帮助睡眠，可以让人的肠胃道等等心情改善，减少冲动啊，减少强迫症的发生。那想不到快乐的事，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人健康就是要能睡、能吃、能动、能笑。那我想呢，我们呢能够掌握这几个原则，说起来容易，要执行呢很贯彻的执行，这需要有毅力跟决心。那如果能够适当的这一些使用的话，其实也蛮好的。那另外就是说，还是回到青少年哦，青少年呢交友是比较要注意到。那比如以我们讲健康，有生理、心理、环境跟灵性，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接触基督教，他有团契，他比较年龄相仿的人组成一群，那像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样弟兄姐妹合在一起，有适当的互动，正确的信仰，然后呢正确的比如说听音乐啦、打篮球啦，然后等等的比较正确的静态活动跟动态活动，这样才是身心健康很重要的法门。
0: 杨医师，谢谢您刚刚提供给我们这么多好方法哈，所以听众朋友或许可以选一两样，你可以来试试看哈。当然啦，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运动哈，然后我觉得刚才杨医师也有提到，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小团体哈，不管是你去教会啊，或是去参加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甚至搞不好就是跟你班上的同学，好，你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些互动哦，像我看到。我们有一些学校的孩子，他们常常国中生哈、哦，放学啊、下课啊，就一起约去打篮球。哎，我就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哈、哦。然后打完，然后一起去喝个红茶冰这样子哈、哦。那同学呢，互动也很好哈、哦，而且又有助于身体健康哦。而且我看他们打完球以后，真的压力都会变小哈、哦，心情会变好、哦。刚杨医师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很棒，就是写写感恩日记。好，谢谢。值得感谢的人哦，有时候其实哈，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你会接收到太多哈环境中的负面哈。可是有时候也不要忘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时候也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或是也是有很多好心人在我们的身边哦。所以，当我们开始哈学会来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好像真的心情会变得慢慢比较开心一点哦。那最后，杨医师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吗？
1: 我们还是这么说了哦，因为呢，我们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呢，你珍惜好让自己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呢，毒品之所以会被我们整个精神医学界相关的人会这么的在意，那真的是因为沾上了它。就常常会变成一个不可以走的回头路，要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千万不要随便去碰毒品。
0: 我想到哈，就是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中哦，其实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凡事我都可以去做，但是并不一定对我有益处。”凡事我都可以去做，但是也不一定会对别人有益处。聪明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我们都会选择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事情来做，对吗？有时候啊，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像这一个毒品哈，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哈。所以这个呢，真的是像刚刚杨医师提醒我们的，最好是连一次都不要去碰。那我觉得在现在这一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一个诱惑，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哈。 观念，因为资讯

0: 争的爆炸嘛，哈，那很多时候真的是你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重点是我们必须还是要先学会保护我们自己，所以怎么样做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是最好的，对我们的家人是最好的。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妨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也许你心中就会出现那一个对的答案咯。祝福听众朋友们，今天也很谢谢杨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听众朋友，好久呢，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啊，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的体验哈，才不会觉得这个夏天很苦恼。所以拥抱夏天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去外面踏青，或者去外面找寻一些你会觉得以前没听过没见过的。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跟着一群朋友去到一个台湾中部苗栗山边的叫卓兰哈、然后去拜访了一个叫月珍路有机这个星星果岭啊、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农场的这个负责人主人呐、然后我们以为那个农场啊主人在山上嘛，大概就是那些老人家没事做或是农人嘛，没想到呢，我天啊，我一看什么，原来康碧玉是一个女性，而且是年轻的女性，而且更让我跌破眼镜的是，她实在是一个跨领域的，而且是跳痛的人生哦。我就觉得忍不住，我就觉得我非常想要能够探索她，所以今天康碧玉，我们的其实也算是我一个学妹，她以前是成大毕业，然后后来又去中兴大学念的这个土壤环境哦，我越加佩服。欢迎康碧玉这个学妹女士，应该小姐了、欢迎康碧玉。
1: 大家好，我是康碧玉。就刚好那个吕学姐到我们农场来，她有这样子的一个邀约，我很荣幸啊、那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0: 分享她的太多太多的东西。第一个我说他的康是这个
1: 健康的康，
0: 健康的康，然后呢碧玉就是那个碧
1: 小家碧玉的碧玉。
0: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勇敢做自己的女性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才知道说他大学念的是
1: 会计系。
0: 毕业以后
1: 研究所毕业了两三年再去读前代气管所，
0: 又读气管所、
1: 对，然后去工作，一直做工作了十几年以后，那突然觉得心里的那个追求不太一样了，想创业、后来才从农来做这样的一个做努力。那但是因为毕竟、
0: 要从做办公室跑去做农，这确实也是很不容易。你有什么样的刺激吗？
1: 没有什么刺激，只是想说，我本来我的追求只是想做一个专业经理人，可是那时候就觉得专业经理人在某些价值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想转变，想创业。那创业从哪边，何去何从？
0: 对啊，
1: 就气管人都会做一点点自己的评估，就是环境到底需要什么，我有哪些强项我可以试试看的。那觉得说高科技跟农业或许是一个未来有需求的地方，那高科技自己这个时候来有点太晚了，不管从技术的学习或者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资金方面的准备都不够，农业或许还是一个可能性，当时是有简单这样的概念的一个搜寻、所以

0: 后来就是去接受一些创业相关的这样的课程，然后发现就是说，哎、哦，种菇或许可以试试看。
1: 哦，种菇，
0: 对对对。啊，可是因为以前都是在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养成，没有农业的部分，毕竟隔行如隔山，所以后来才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到新大再去读书？那新大读书才会选择土壤环境。那个系所，那我本身是土壤系的，哎，对，也跟农业有一点相关。那因为以前算是硕士班的嘛，那想说是不是可以不要从头再来，所以就参加那个新大的
1: 中兴大学，
0: 对对对，中兴大学的土壤环境与科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系所的博士班。那通过笔试口试以后，就进入到里面去读。对，
1: 哇，所以其实。这个碧玉真的也是学霸之类的哈，因为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想做什么都可以很尽兴的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哈。
0: 应该是想说哈，可能有一点有一点点不太想说有一点怎么样比较省时间的方式去养成自己了。那至于能不能不知道，那所以就去试试看，试试看就反正就是得知这个讯息，然后就做一些准备，然后就去考试。那有考上了，就想说。也就不想那么多，反正去读了再说嘛，那就因为这毕竟是我自己欠缺的知识，所以而我又要从农，那我想说那就该学呀、啊，该学就有机会就去学啊，从这里面一开始的这个步伐，但是其实有时候读跟做还是有一个落差了、而且从以前学管理从行政来的，从走到这方面，说实话。读了以后还是要很多的工作的经历跟冲击以后才能真正的体会比较多，学习比较多。
1: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很厉害，你第一个你做农，你第一个就会想到土壤，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农作物本身，很多人只想到说我是土壤上面那些好像哇真的种的很多可以卖啊，可以分享的那些果实啊，或是那些产品。但是呢，你知道我自己也是中兴大学，那中兴大学的农学院就历史很久嘛，所以他在农业上面的各样的专业啊，他其实是很强的。我的学长念土壤系的，他毕业以后他也都不知道念土壤系要干嘛。但我觉得就是说你确实很怎么讲，对自己想要做的事你应该就是非常清楚认真去追求探索齁。不然怎么会第一个你不会想说我要怎么样种这些东西，你第一个想到这个土壤，我自己在家里种的时候我才知道土壤真的很重要诶。学问都在那里吧，
0: 事实上没有说一开始就知道，但是其实土地是大地之母啊，所有东西的来源好，所以值得去了解。那我也虽然我在土壤环境里面没有真正说读了很多，但是它带给我几个概念，就是说土壤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你对它的关照，对它的保护，对它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话，会影响到你的作物。
1: 对，
0: 那这个环境的部分不止农作物，跟我们的生活永续的生活也息息相关。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个概念的影响，在我后续的工作里面我觉得帮助或者影响更大，影响我的作为，影响我的思维。那思维就一定相对的会影响后面所有点点滴滴的部分。那我觉得说在一个短的时间或有限的时间的这样子一个学习下，我觉得它是埋下我很重要从农有一些作为的根底这样子。
1: 真的，那个你说土壤是这个可以说是大地之母，其实我们所有吃的东西啊，这个土壤里面，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们踩在地上嘛，哈，都觉得土壤就是应该这样子。可是后来才发现，天哪，有蚯蚓的土壤，还有呢那个酸碱度，然后水的
0: 微生物
1: 的含量，
0: 对对，
1: 哇，怎么学问这么多？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以前正在做，一直都在做那个家庭生命树的推动的时候，我就树其实最重要的是它的土壤，哦，然后呢，我们人所有人类要吃的东西，你要是有一个健康好的土壤，才有资格称为有机的健康的食物嘛。
0: 就是说其实它跟人的

0: 生长的环境一样，作物它有它生长环境，那土壤就是它生长环境很重要的一环、嗯、那所以的话就是有健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当然它对后面的作物的这样子的栽种的效率还有收成的成果都有很大的影响。那其实很多部分我们会跟大自然学习、
1: 嗯、
0: 你从土壤当中你会学到更多，你会对它的部分的认识，其实土壤不是只是土，它土壤本身的那个物理性的性状、欸、它本身的疏松程度，还有它本身的生物环境状态，还有它本身有没有，尤其现在影响更大，它的化学环境有些没被污染了、
1: 哦、
0: 喷药了，它事实上不是这个地喷的药影响这个地，它会顺着水流顺着这个部分会影响到其他的部分。 对，所以它其实的影响层面从你小个体到你总体的部分其实都有很大的部分、嗯、甚至在这个土壤的使用方式就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气候的变化。
1: 对，
0: 所以现在那个碳源的部分啊等等，不也有人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碳权的探讨、
1: 嗯、
0: 所以就是短短有限的时间可能没办法完全做到那么多或懂那么多，但是在这个自己在小个体里面的栽种部分，它的这样子的一些概念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对它的这个部分的栽种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其实回到我们家庭学问大，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很多家庭都只想到、啊、我怎么样把家钱赚好，然后呢家里照顾好，孩子教好。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每家庭的那个垃圾分类啊，资源的分类啊，什么都不要乱倒、哦、以前的垃圾好像都觉得好像丢到外面就好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已经破坏到我们的土壤，所以垃圾要分类好，要处理对的话、
0: 嗯、
1: 你就不会对这个土地做造成负担、哦嗯、那当然我们这些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人在关心，当然第一个家庭主妇关心农药的部分嘛、
0: 嗯
1: 哦、所以现在就有很多有机的栽种啊，不施化肥不用农药、哦、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很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人担心我们吃的食物正确的吃法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去这个康碧玉老师这个土壤永续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我才明白你们在推动的食农教育啊、不只是当然认识土壤，这是你们在栽种的时候必须要准备
0: 基础知识，
1: 基础对，所以你是先有这个基础，你去种它，你大概已经更得心应手了吧？
0: 因为那时候自己知道想从农去创业，那又审视自己以前的部分是在会计在企管里面的、
1: 嗯、
0: 算是管理学院这波素养，在农业部分的知识相对比较少，所以我在要去做这个从农的之前，我先到新大去读他博士班的部分，那所以就有一些基本的 concept 在这里面，基本的概念会有了才去做这个栽种。哎，也因为有这个参与这方面的一个课程的学习，使得我在后面的自己的栽种的功法里面才能够有那样的信心说、欸、我就只要这样子种，对长久以后虽然短时间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对我的作物对我的耕作的方式你会知道说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土壤的部分是好的，它终究会回馈到我的那个作物上的部分，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一开始也才能够采有机的这样的栽种方式，其实它是相对比较耗工，那它的草可能而且要生态多样性、
1: 嗯、
0: 所以它相对在作业的效率比较没那么理想，可是长久下来的部分土壤比较好的时候，我在作物的栽种的部分它会让我比较事半功倍、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有因为有这个训练认识这个部分，那以我简单的思绪我就能够接受这个知识，我相信这个知识，我就照着这个做法去做、
1: 嗯、
0: 而 不是像一般有的可能一开始就从农啊，就是习惯用惯性的作物的栽种方式，可能他就要喷药，不然他会不安心啊，虫害多病害多啊，
1: 对，
0: 他要施化肥，这样收成才会多啊。那假设我没有这个这一层的训练的话，可能我也会跟一般这样的做法，不然我也觉得不安心，觉得我的收成不会好，觉得我栽种过程的问题比较多。那因为有这层的一个训练，你会有一点相信，纵使刚开始做的没那么好，但是至少你有这个相信，而且你也觉得说不只对自己好，整体对环境也会比较好。
1: 对
0: 对，那因为有这样的部分，我就开启一个，算是给我开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对这个部分正确的认识，所以才有这个正知，后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稍微比较符合环境需要，然后对自己长期也比较好的一个栽种的方式。
1: 对，我其实在这么长的岁月里面，我有观察时代一直在往前迈进，包括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在家庭里面，很多的家庭也都慢慢知道有机的食品对健康的帮助的感觉，然后菜市场上或是超商超市，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对有机的这样的一个渴慕，就是说他应该比惯性农法菜市场那些没有这种新观念来栽种的。所以我就说，哎，我记得那个到三四十年前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机构就已经特别对这个我们的农产品啊的那种品质就已经有很多的关心了。所以我想如果你现在还活在旧时代的那种感觉里面，你可能都不知道说你吃了多少毒，对不对？多少的这个伤害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推动它的时候呢，你还会加，因为我说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讲食农教育嘛，就想说食农教育也许有很多人没听过。或者不太知道这个跟食农教育有什么关系，所以你就可以那个也让听众朋友知道，我是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实际的一个，你每天吃喝拉睡，你吃什么你就拉什么，你就绝对没有办法作假的。
0: 基本上有机栽种为什么虽然是说，哎，有的人认识也很多人不认识，因为你从他的农民的角色来说的话，事实上他投入的工比较多，可是他收成也确实比一般惯性的处理方式收成比较没那么多量。
1: 对，
0: 有时候外表象的不是它的风味的部分，是它外观长相的部分会看起来比较丑，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还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那个传播说明体验，他才能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工法你值得你去做它，它对你自己对环境什么影响，这是需要。那刚刚
1: 有没有更明显的例子可以说？
0: 刚我先提到那个食农教育，就是它其实是这样啊，这样的东西是你做了才知道。假设以前我没来做农，我会觉得说我出去就看长相，看人家价格，我买东西的时候就这样。可是现在因为你做了的时候，你会很踏实很清楚怎么样的栽种的方式，那除了长得好不好看，其实它的营养还有它的风味其实种起来会不一样，可是事实上从实质上来说它的收成确实会比较少。那所以的话就是说你需要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你才会愿意用比较高一点的价格去买这个有机的看起来没那么好看的。纵使它有一些些还可以跟市面上比，可是很多是不能跟市面上比，长相部分风味可不一定，因为作物跟人一样，就是说它经过不同的这样子的历练成长，跟你一下子给它肥分它长起来的那样的部分，这个的是一定有差异的，这自然界给你很直接的回馈就是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栽种的人，可是 消费者他的那一端他可能不知道，他看到就说、欸、这个这样丑丑的没虫叮过，哎、欸，这个是不是不太好、嗯、这个部分是好像这样瘦瘦的，或者这个部分是看起来好像就跟其他比起来就不能比，所以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值的落差，那台湾刚好在111年有通过那个食农教育法，那政府因为在推动，为什么考虑推动这个，就是也就是希望更多人认识这个你吃的东西它对环境的这个跟农业栽种的各部分的

0: 关系是什么，吃的对你健康这个部分关系是什么，吃的部分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这个样饮食的文化是什么，基于这样的部分他有立了这样的法，希望更多人知道，所以有一个好的知识来选择他怎么吃，选择他买什么样的东西，选择他怎么样子，在这个因为它消费会影响生产嘛，所以在这样消费的过程当中，对生产对环境的部分，所以这有几个一个范畴部分来说的话，就是透过这食农教育法来做这样子的规范。那在推广的初期，政府就有一些这样的经费去协助有些单位去举办这个食农体验，就是让比较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栽种的关系跟他自己的平时的饮食是什么关系，他对环境又怎么影响，那你吃的部分怎么样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我们整个饮食的文化里面来，希望透过比较多的单位这样子一个举办这些这些活动，让一般生活上的一个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这刚好我们今年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执行，所以刚好那个吕学姐这边有机会到我们农场，那她本身对环境本来就有一些这样的关心，对饮食有这样的关心，那对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文化也有这样的关心，所以这样子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或者做一些那个让大家了解的部分，或许可以引更多人来认识这个部分，那对环境的影响尤其就会比较层面会更多大一点。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里还有很多可以再深入探讨的地方哈，还有经验分享的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丽斯。所以刚才呢，碧玉这个老师有在说，这个实农教育是111年哈，其实在这个还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前，就有非常多的单位有在。也有在举办推动哈，然后我就想起来以前最常出现的这些具体的感觉，就是有去接触过的人，他回家他就会注意到，就像我那天去了以后，我就会拿优酪乳跟油，然后去做成沙拉酱。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因为你说我有一天我在这个超市。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速食很快速嘛，哈，快速的速，
1: 方便，
0: 所以我们买了那个他的那个沙拉酱，一小团嘛，哈，我一看外面的成分，天哪，20-30种添加的东西，我都不认识的，而且我不知道很多都是化学的名词，什么嘌呤什么一大堆的哈，然后我就想说。有需要那沙拉酱，就这个沙拉酱有需要这么复杂？然后对，然后呢，我后来在超商随便买一个鸡胸肉哈，然后我就那个鸡胸肉后面一看，天哪，也是30-40种的添加物，是不是一个鸡胸肉有需要这么多的添加物吗？所以我其实心理上就有觉得那种，很多人都没有去看成分的。其实我记得以前在欧美啊，或者在日本啊，他你要注意看你那个食品背后的标示，除了看日期以外，你要稍微看一下。原来也可以这么单纯的把你要的吃的东西，
1: 重点是又不会难吃，
0: 又不难吃，
1: 单纯又不难吃，
0: 对，又安全，就是你不用有负担，
1: 然后又补充到你需要有的。因为我们本身是种印加果的，所以我们对于那个我们油脂里面的成分就比较关心，那边比较多的掌握比较多的这样的知识。Omega 3跟 Omega 6是我们身体一定要有的。
0: 你知道一般人知道 Omega 3都想说是鲑鱼，
1: 对对，只知道是鲑鱼，
0: 只知道鲑鱼还是什么鲭鱼啊？
1: 对对对，
0: 其他还有6跟9我们也都不知道。
1: 对，
0: 现在大概。所以媒体广播在就是不是广播就是广告里面会出现什么 Omega 3啊什么然后一般人
1: 也没有很懂了。
0: 对，就是模模糊糊的讲说一些字眼你看得清楚不清，
1: 也不知道怎么应用。
0: 对，
1: 就是说听到了可能有一点好像要知不知，但是你又不知道我生活上我怎么用它，我怎么从生活上去补充这些营养，这些你一定要有，你不能或缺的，可是你身体不能产生，到底我本身要从哪边去吃，或者是我真要吃我也不敢这样油，我会怕啊，然后又怎么吃不下啊，所以要去吃胶囊，可是油不是药，你这样子不会增加那个你肠胃对那个胶的负担，可是你真正要吃的油又吃的不够，所以因为我们本身是栽种这个，是对这方面的研究，所以透过这实农的这样子的分享里面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分享，然后引发出参与的人他回去增加一些认识跟一些应用的部分，
0: 对，
1: 那就是渐次的去影响到你实用的部分，
0: 没错，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回去我就跟我儿子讲说，你可以用这样做沙拉酱，这是 yogurt， 然后再添加那个油啊什么啊，对，然后我就想到说大概其实没有听到而且没有去应用之前，我们所有的这种譬如说对于有机食物很多人也尤其更多人就想说哎呦那么贵啊，你外面的第一个他会说那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哈，第一个 question， 第二个他会想说
1: 花那么多钱嘛，
0: 对，花那么多钱，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菜又量又不多嘛哈，所以你到菜市场买反正就是当季的就好了
1: 哈，又没那么好看，
0: 对，然后我终于有一天终于发现了，其实感觉到你小时候譬如说你小时候吃青江菜
1: 味道不一样，
0: 口感不一样，感觉上小时候觉得那些菜有菜香，可是现在什么菜都没感觉都没什么味道我想说奇怪呢，是我们人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食物的问题那如 那吃到那种有机的，就是譬如说不要说有机，就是如果你自己
1: 友善栽种
0: 友善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你有一盆的那种，现在不是都很流行嘛，空中
1: 菜
0: 园，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一定要去经历，要去吃看看才知道。所以你讲的食农教育就是你来你吃吃看哈，然后也教你，就好像你会先去学土壤然后再去种，因为你学了你就是不去种呢，光有这个知识也没用，
1: 体验不那么深了，
0: 对对，而且你看不到那个明显的成果，
1: 对对对
0: 对。
1: 事实上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渐次的，就是说我们透过食农教育里面，我们不一定一下子可以把所有完整的知识完整的经验传承，但是透过一点一滴的这样子的影响，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小冲击的参与的人，他回去或许他就会自己再做一些学习，但至少观念上会微微打开一些，这就是至少食农教育法或食农体验活动一个深层的意义。但是其实教育本来就百年树人的事了，没办法一次，可是你虽然不能一次就就位，可是你不做它是不可能会未来有可能什么样的比较好的改变跟这样子的帮助的，他就是要渐次的做这样。
0: 对，其实你知道大家都要追求一个美好的健康的生活，那它绝对不是口号嘛哈，啊，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是好的，我们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认知，然后呢什么叫做能够让你吃到让你自己觉得身体跟那个感觉不一样，有至少就是说你说好的油会给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我就说以前的人都说，现代人大概很多人都会讲，我们以前都是吃猪油啊，譬如说小时候父母阿嬷啊什么都是炸猪油嘛，所以也觉得又香又好吃，但是那猪油里面含什么我们就不会进一步去理解啊，甚至我们对于饱和不饱和我们的概念也是模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现在知识爆发的时代还是有很多漏洞哈。
1: 基本上本来有些知识是需要人研究后再分享出来的，那很多部分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不会用，所以所有的部分是从你知来的，你的行为受到你的知识影响，这是必然的。那每个人也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懂，所以要透过各方面的人他本身有一些了解，那透过各方面的人的努力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广分享，
0: 对，
1: 然后这样才有更多人有正确的知识用到他的这样的饮食的选择上，饮食的调配使用上，才能够去帮助那个各个那个使用者本身的这样子自体的健康。基本上我想这个是一定不可避免的过程啊，都是要渐次发现到了啊，你觉得这有重要你就继续再努力。那以比如说以这一次来说的话，我们的律师这个就是说他基本上他感受到这样，那他就是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部分。或许哪一天开就是这个引点，有的人会觉得我也想要认识了解一下，当他有机会认识了解对他的这个饮食的选择的能力，跟他以未来可能饮食的食用的方式就有开启了这么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嘛，那所以他就是需要很多持续的然后去努力，然后用更多的这个部分的分享，然后他就里面就比较能够算是水到渠成啊，就是比较多人能够知道，然后他也比较多人有能力去

0: 辨识他需要选择什么样的食物，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他的生活饮食上的营养的补充，或者是说哎，他吃的时候他可以，因为现代人除了吃外，事实心情也是很重要啊。
1: 对啊，
0: 那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部分是算是生命的学习啊。
1: 嗯，真的，
0: 那不间断的，
1: 没错。但是你刚才说到那个，譬如说，你尝到了啊，你觉得哎，这个摆脱了那些这个社会上习惯里面的那种饮食方式，就好像我常常讲说，很多人不会分辨他到超市他要买什么，
0: 对，
1: 或者到菜市场他要买什么，啊，然后呢，都是。第一个就是凭他过去的经验，
0: 像油嘛，
1: 小时候
0: 一样都是油，
1: 对对 对, 對，
0: 没有什么差别。
1: 对啊，小时候都用那么久了，那当然就是这样延续下去。除非说他有听过这样的讯息跟课程，或是他有参与过，然后他了解哦，原来还有不一样的，然后他慢慢才会追求一个哦，那我就用好的油，用好一点的啊，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当然。这个更重要，就是说那个好油对身体的影响跟一般到底差多远。如果等到你身体不足的时候产生出来的那种这种身体的状况啊，等到那时候当然太慢了嘛哈。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哈，其实我觉得教育还有网络，其实我知道说很多东西政治在讲什么带风向球，其实如果你放在教育上带出一个风向，就全民都会受益，
0: 对
1: 对不对？不是只是一小部分。
0: 对，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他的专长是在工程的机械的电机的，而有的人可能是在传播的，可能是在音乐的，他对生活里面的饮食的营养或许不那么了解，这是很正常。所以基本上是有相关的营养学相关的专家要会有这样的知识的分享，那我们在栽种者或者是对这个食物比较相关的人，我们也会去研习这些东西，然后试着从生活的饮食当中放在这里面，然后有一些方式提供这样的分享，再带出一些知识来，这样子我想就是各扮演不同的角色，就能够把不同的知识做一些交流跟分享。那我在想说这个部分是也需要长期的努力，那也是这次做这样的一个食农教育的价值就真的在这里。比方油常常你看以前用油觉得有油比较好吃，过了就说哦，我在胖嘞，我不能吃油嘞，
1: 对啊，
0: 油不要，我就油尽量不要，可是事实
1: 都把油撇掉。
0: 对，但是事实上油是我们的五大营养之一，可以七大营养之一，在我们的以前的健康教育就有说，为什么会在这个学问里面有人会这样说，其实油事实上是我们身体的能量需要它，我们身体的细胞外膜本身就也需要这些油脂，我们的荷尔蒙的传导，我们的神经的传导，荷尔蒙的形成都需要这些油脂，
1: 真的。
0: 所以当你知道人体的结构的运行的时候，你会知道它不可或缺。
1: 难怪以前人都叫人家加油加油，
0: 对对对，那所以它是你不可或缺的营养。但是油同样是叫做油，它里面的油脂的组成成分也都不一样。举例来说，大家一般坊间比较国际比较知名就是橄榄油，觉得它是好油。那橄榄油难道一直全部就吃橄榄油就可以吗？橄榄油的油脂成分是什么？它橄榄油跟比如说紫苏油跟印加果油，它事实上的油脂的组成结构是不同的，所以要去认识这个油本身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所以同样是一个油，它本身带给人身体的营养的价值，营养的内容物是不一样的，当然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认识。那目前以目前的环境来说，我们会认识到其实很多人对油的认识是比较弱的，觉得油就是油嘛，
1: 对啊，
0: 不晓得它有差异，然后甚至更弱一点的话就是我不要吃油，可是他不知道这样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1: 对
0: 身体基本机能的这个问题不知道。那所以的话就是说就在不同的角色扮演里面，我们种了印加果油，它是 Omega 3比较多的这样子的油料，那也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做这个食农体验的分享，我们就知道说目前比较普遍的那个知识跟经验值的缺乏是什么。

么，那我们透过活动的策划举办体验里面，让多一点人有一些部分的知识的一个切进去，开启这样子的一个对这个部分的探讨跟认识，只是做这样步，因为单场的一个活动不能把所有的知识带上来，所以还是要渐次的。那至少我们做了努力，就是说开启。

0: 所以它是我们会介绍是说，哎 ，Omega 三哈是印加果的特性。那 Omega 三有什么需要？为什么我要吃这个这种油？
1: 对
0: ，Omega 三跟 Omega 六是我们身体必须的脂肪酸。所谓的必须是说，你身体有需要它哦，但是你身体不能产生它哦。然后要怎么办？当然就是你需要，你不能产生，就是你要吃嘛，你要从外来的吃嘛，所以你一定要去补充这个啊，这个是重要的知识，可很多人不知道，嘿，不知道就是我身体，举例说像你的汽车，假设你没有去例行性的保养，没有加上那个机油的话，你的引擎是有问题的，会出状况。
1: 大家都只想要加油，
0: 对对对对对，身体也需要某些部分必须要的油，你没有给它，身体就会产生状况，产生一个问题的，在运作上，哎，对，
1: 哇，所以其实哈，这个一发现才知道这里面学问非常的深哈，因为从一般人这种模糊的，就是反正吃油多吃油少，反正顶多只有讲说比较油腻，或是哈啊无油的涩涩。因为其实我以前那个什么念书的
0: 时候，
1: 对我妈妈就常常讲说。没有吃无油车啦，古早台湾人讲无油车的人会看起来是敢那营养不良，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是很粗糙的那种知识啊，现在才知道说油有分那么多种。然后呢，记得我刚讲说那个什么猪油啦，什么蚝油，现在很多人也除了讲说。这个什么植物的橄榄油的哈，或者你刚刚讲紫苏油，你现在新引进来的那个叫印加果油，这也是我从来没听过的，以前也没听过的。我想在我们父母那一辈是从来没听过这三种东西的，大概顶多只知道说猪油跟大豆沙拉油。那当然后来有更多人去等于说去分析说那个大豆沙拉油。对人身体不好，但你不知道，好，它对人身体不好，可是你不知道
0: 什么。
1: 对，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有什么是对身体好的？
0: 对。事实上，大豆沙拉油也是会提供我们人健康的需要，只是说，它本身的里面的油的组成成分，我们身体那一种类的油不需要太多。再者，因为沙拉油是化学萃取的，
1: 对，
0: 我们油的知识很多，可是至少你会知道说我身体需要油，然后是需要哪一种油，我们把这个问题存起来，至少我们会去关心说，我吃的我需要哪一种油。沙拉油不是不好，只是我们要先知道它是一个化学萃取的这样子的一个油品，然后它的油脂的组成成分比较多是饱和的脂肪，饱和脂肪身体也需要，但是不能都是饱和脂肪，身体会出问题。然后我们会知道橄榄油，也知道橄榄油也很好。那尤其在地中海饮食里面，橄榄油是一个很重要的
1: 一
0: 个角色，
1: 很流行。
0: 对对对，但它的油脂组成成分主要是什么？它可能是不饱和的 Omega 9比较多，它可以抗发炎，是好油，但是它就够了吗？刚刚我们有提到一点，必须的脂肪。酒没有在里面呢，就 Omega 6跟 Omega 3是哦，酒不是。那我必须，我身体刚刚有说什么叫必须？必须就是身体一定需要这种油，没有的话，你身体的运作就产生身体生理机能就产生问题。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哪些是3跟6？然后我刚刚说油不是只强调只有单一种，你身体在美国的心脏学会里面他有提到，你本身在饱和的不饱和的里头都需要油，那不好饱和里面的 Omega 9也要油，不饱和里面的 Omega 3 Omega 6都要油，他有一个建议的这个配比。所以既然是这样的部分，我们就要得去探讨说，我吃这个油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内容物是什么是有差异的，不是所有的油都一样，所以你要关心说，油也不一样，所以以后有机会我要去查查看这个我吃的油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它是怎么制作的方式，什么样的制作方式会影响到这个油的品质。油本身是在身体是有连锁反应的，你吃到不好的油是容易引起你本身的这个衰老的，它会影响到你的自由基。所以怎么样做成的油，怎么样保存的油，

0: 这个部分也需要一点关心，你才可能有增加一点的能力去选择一个你需要的油脂，但是它对你的健康并没有伤害，而是对你健康有帮助的。这个里面就有可能我们会需要不懂的探索这个部分。嘿，
1: 真的真的只想到加油，没想到油有这么多的，
0: 对对对，怎么样加油法，
1: 对，而且加对油，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其实大家都知道开车加错油不行，
0: 哎，对对对对对，九八的不能加到九二的，那车会完蛋，
1: 奇怪，
0: 哎，对对，所以生命当中，像说起来，生命当中很多道理是可以同理的，
1: 对，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这个肉体的身体，哦，
0: 对，
1: 你需要用什么样的正确精准的方式，
0: 嗯，
1: 然后让它能够正确的运转，
0: 对对，是需要的。
1: 其实很多
0: 关心有关心车，哦，也必须要更关心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才能
1: 对啊，
0: 来才能应用好的车啊，欸，很重要。
1: 每一个车主都知道他要加什么油，他就不敢乱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对
0: 人都忘记。
1: 自己身体需要什么油都不乱吃，
0: 对对对，这个比喻挺好的，事实上真是这样，嗯，
1: 哦，
0: 只关心车忘记自己不知道自己才是车的主人，哦，对对 对,
1: 对，
0: 这个想法是挺好的，
1: 对啊，所以我们常常在真的在市面上看到各样的油，各样的油品，哦，包括你说我们现在什么花生榨油啦，芝麻油啦，哈，每一种油其实
0: 的油脂组成成分不一样，
1: 每一个油脂，
0: 哎啊，再者你用油的方式的材料，你的温度，还有你保存的方式，都会影响这个油的品质，
1: 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0: 健康，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影响身体健康的关键就是它会带来发炎的状况，
0: 对。
1: 因为如果身体一发炎，你就常常觉得不对，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对，所以其实哇，我告诉你啊，其实我觉得连制作油的人也不知道它的油里面的成分有什么吧，
0: 有些
1: 不知
0: 道，但有些人他做油他会去想办法认识它，然后想办法去把它的部分的油品的
1: 特
0: 价值表现得更好，让它能够，其实每个人经营东西其实有不同的心态跟出发点，啊，
1: 对，
0: 有的人希望我做东西不只是卖，我希望我会提供服务的，提供人的健康的，
1: 对，
0: 提供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1: 他自己敢吃的话，
0: 对对，
1: 而且享受它，而且觉得有益处，
0: 对对对，
1: 再来推动，
0: 所以不同的经营者他有不同的这样的信念在执行他的工作，哎，对，所以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做这个油是它的油的品质是这样，可有的人可能是会清楚的，
1: 哎，你记得地沟油吗？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多可怕呀，
0: 对对对，
1: 你看天地之别，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其实我们在讲食农教育，其实不是只有讲说有机跟没有，或是没有有机的，
0: 对对对，不只是栽种有机，通常是指说你这个食材的安全啊，或者影响你的生存环境的这样的安全以后永续，除了这个以外，事实上它有健康知识，
1: 对，
0: 然后你在食用的时候，因为人毕竟为人，尤其现代人，他除了基本的生活健康以外，他需要一个心灵上的部分，他可能饮食要有一些仪式，然后饮食这个样子的饮食的仪式或者是这样的部分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影响到人际的部分，事实上这要探讨的部分还有一些值得有趣的去对他更做更多的一个认识啊。
1: 对，没错，其实如果就我们的这种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个时代来讲，其实每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是最容易落实的地方，就是父母怎样给你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0: 饮食的
1: 知识，
0: 习惯以后会影响你
1: 知能了，对，你就会有一个方向，那你看时间过好快啊，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还没有分享完，还没有探索完，不过我想我还是要把这个康碧玉老师留下来，我们继续那个下一期我们继续再来探索，因为我也对他很有兴趣，他也很像是一个好友，不过非常谢谢这个碧玉老师，然后呢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挖宝，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大家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何洛话，扶老

0: 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来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了解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的可爱的地方那我们知道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这个语言呢也有很多的转变，从这个中原啊黄河洛水一带啊，然后一直传到福州厦门啊，传到台湾那台湾自己也有台湾的演变啊，说从最早什么清朝明朝清朝，后来日本时代，然后到现在国民政府也一直语言一直也是在转变哦。
1: 对对对，我想每一个语言都一样，都有一些创新的所以我们不管华语还是台语都一样，都有一些新的我们老岁人听比较不会
0: 的新名词像什么追剧追剧萧人俗剧
1: 对所以就是有这对那种键盘这键盘这电脑的用词看我们要怎么用
0: 所以要与时俱进
1: 对
0: 好那我们照例照例上班的第一天来吃吃很重要
1: 所以不然是那个古人的恩本我们吃米也是一样对这个吃米也是一个点心原来古早时候是怎样慢慢调整到我们现在的人可以接受也是有很多恩本
0: 对吃什么呢很重要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润饼糕
0: 润饼糕
1: 对
0: 这个汉字会写润饼也有人写春卷
1: 对
0: 但是当然你真的要细分的话是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就是同样的一道菜一道料理一道小吃在北部可能这样讲，在南部可能那样讲，但是指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1: 有影有影，对，因为这个语言的迄、那个，咱讲迄个语言是一个方言嘛，对，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所在所讲的，也是甚至每一个家庭，对，因的习惯，因关系安怎讲，
0: 对，有可能也不一样，
1: 对，也是无同款，也是迄个声调，对。
0: 这就五花八门
1: 了对还是都不同款
0: 好润饼
1: 来
0: 润卷润饼
1: 对所以这个
0: 润饼糕
1: 润饼对有人说润饼有人说春卷有人说润饼糕这个糕的意思一个皮里内面放一些咱爱吃的所以把它卷起来那个动作叫做糕
0: 但是我们上次讲挂包也是啊
1: 对
0: 你要糕什么
1: 对、所以那个糕就是说你放在里面你放在里面你把它卷起来还是把它包起来都叫做糕
0: 所以我们吐司沾酱也是吗抹酱要糕

0: 对，讲哎，你的你的你的小胖，你是要搞 mayonnaise， 还是你要搞迄、那个
1: 土豆？
0: 嘿，土豆，还是土豆酱、嗯，还是你要搞果酱？啊、嗯哦，对，所以
1: 伊拢搞嘛，
0: 嘿，对，拢搞、嗯，因为拢得。
1: 内底
0: 内底嘛，嘿，最后你就是会甲包起来，还、嗯、是还是两片合起来、
1: 啊？对对对，
0: 嘿对，
1: 好，所以这个搞，
0: 对，这个这个
1: 是一个动词，
0: 嘿对，好、嗯，啊，咱伫这个润饼搞，就该用来做名词，
1: 嗯嗯嗯，好、嗯嗯、
0: 对，啊，像是这个嘛是会当做单位词、
1: 哦，
0: 所以就是一搞润饼，
1: 对，有，
0: 嘿，嗯，好、嗯、对。嗯好、哦，所以我润饼，我要食两角，
1: 不是两卷，
0: 不是两卷，不是啊，两卷蛋卷啊，不是啊，哎、哦，是两角，对，哦、所以伊嘛是一个单位词。
1: 哦，好哦，有点复杂了、哦。是名词，是动词，也是单位词。
0: 对，
1: 呵。
0: 好对啊，所以咱们讲这个润饼，迄个皮哈，润饼皮哈，嘿，这个嘛是足趣味的。润饼皮咧就是用米粉呐、啊、哈，加水啦、啊、哈，加、嗯、啊敲敲咧，敲着不是丁诶、
1: 嗯嗯，
0: 是嫩诶，
1: 就是面团呐、
0: 啊。嘿对，嗯、啊个蛋诶，
1: 对，
0: 哈，
1: 它还不是说，对它比较。有一点咯咯，但是也没有太咯，
0: 对，啊，又是可以 QQ， 好，
1: 就你可以拿起来的，
0: 对，所以你提起来哈，伊可能会顶了，唔过未像水安尼，规个拢落落去，
1: 对，
0: 对，
1: 对，
0: 哈，啊，所以迄个淡淡的迄个面团哈，你就是提伫手呢，啊，你伫一个平平的鼎。嗯、哦，你就安尼给伊切一个，
1: 嗯，
0: 好，所以咱有叫做，迄叫做切饼，
1: 哦，对，哦、那一层，
0: 嘿，切伊迄个润饼皮，
1: 对，
0: 好，
1: 不是拿抹布擦哈，
0: 嘿，对，所以迄个动作是切，
1: 对，
0: 好，
1: 擦抹一下，擦一下，
0: 对，好，切一个，
1: 对，那个面团，好、嗯哦，抹一下，擦一下，在这个热的平底锅上，
0: 嗯，
1: 然后一点点一层。
0: 对
1: 啊，等它干了，
0: 嘿，对，
1: 就可以撕下来，
0: 嘿，对，
1: 就一层皮了。
0: 还实在中国人足巧哎，
1: 很厉害，
0: 嘿，好、哦，所以未伤高，哈，未伤薄，
1: 对，然后要眼明手快，不然会被烫到，
0: 哎，对，
1: 要不然就超会搭，看是烫到什么而已。
0: 哦、对，
1: 这也是学问，从皮
0: 对对对对
1: 皮开始哦，从皮开始，
0: 润饼皮的有学问啦、啊，
1: 嗯，
0: 然后在内底所要教的哈、嗯，所以咱顶摆咱所讲的迄个挂包同款哈，就即马就是讲迄点心哈，
1: 嗯，
0: 嘿，那五花八门哈，你爱食什么，你得个教什么，
1: 对，
0: 好好啊，所以这个润饼教嘛是同款，
1: 对，
0: 哈，你爱食什么菜，你得个教什么菜，
1: 对，
0: 好。对，好啊，所以好的、
1: 哦、这个
0: 愈教愈大教，
1: 但是最基本的啦，哈、哦，阿芬自己小时候吃到的，至少有菜有肉啦，
0: 对，
1: 哈、
0: 哦，对
1: 啊，
0: 对，
1: 原则上都是条状、丝状的，
0: 对，
1: 那个的切法。
0: 因为普通咱啊搞起来是长长一搞嘛，
1: 哈、嗯，
0: 所以咱那是迄、那个，那是长长的迄、那个哈，嘿，安尼你才逐嘴拢搞掉，哈，你那是你那是一碗呢，哈、嗯，对，有的解掉，有的解不掉，哈，所以这样足巧的，
1: 这也是，
0: 所以搞得来得
1: 学问，
0: 一定爱安尼长长的，
1: 哈，哦，所以可以。变条状丝状的什么高丽菜丝啦，
0: 对，
1: 红萝卜丝啦、
0: 嗯，
1: 然后这个木耳也有，
0: 啊是鸡蛋丝
1: 啊、哦、对，
0: 好
1: 它变成那蛋皮，
0: 对对对，嘿嘿好嫩安尼嘛是，唔过
1: 嘛是哎，你要先煎蛋，
0: 对，啊所以有那
1: 然后再切条状、
0: 啊、
1: 切丝状，
0: 对，
1: 然后跟。挂包一样也是有花生粉，
0: 对，吼、哦，啊，个有迄、那个啊，迄、那个糖啊糖粉，
1: 对，也是有，奇怪了，为什么都有？
0: 是不是嘿安尼会增加风味？
1: 可能哦，
0: 好、哦、土豆粉是会香，
1: 对，
0: 啊，迄、那个。

0: 一些糖分是会甜，
1: 就是你要盐有咸味，就是要糖去提味。
0: 对，
1: 有一点点糖就可以提出，就是让那个咸甜咸甜，就是那个会有不同的层次。
0: 对啊，好，对啊，因为现在菜里底有真多是较无味哈，或者是糖过。
1: 对，
0: 啊，你可以放好冷哈，因为你要搞啊，遐菜一定得爱好冷。
1: 嗯，
0: 烧烧的。
1: 对。
0: 对啊，所以咱就是讲到伊的来源呐，哈，对，所以这个啊润饼糕，咱啊同款甲挂包同款啊，伫买个是会当食，啊有的有的所在，啊是讲有的家庭伫春节的时阵哈，因为全家团圆的时啊，
1: 没事做，
0: 对，就是
1: 北方包水饺，南方包润饼，
0: 对。哦，啊，那是迄个甲迄个民俗历史有关系，就是伫迄个清明的时阵，哈、咱就是食这個，因为清明啊，要去迄个祭祖，啊，普通你啊物件款去到，款去到蒙地拢已经冷起
1: 啊，对，
0: 对啊，归去你用冷的，
1: 索性我就都用凉的，
0: 对
1: 的，
0: 对。好，所以嘿，家庭都会安尼食，
1: 对，所以也是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吃啦。
0: 对，即马是拢哦，即马这安尼一世界拢迄个一年冬天你拢总会当食，这拢总会当食。
1: 但是这个润饼好像有一个传说啦，吼，有一点悲伤呢。
0: 对，所以这个哈，我想迄个寒食节由来哈，我想咱啊，听众朋友一定捌听过哈，就是迄个伫春秋战国迄个时阵有迄个晋文公哈，伊德蒙哈，德蒙的期间啊，有一个。伊个属下哈，叫做仲尼哈，对啊，仲尼拢有帮衬晋文公，啊，到晋文公啊，伊真正啊有功名啊，哈，伊
1: 来做发达了，
0: 对，啊，伊做公，这个公就是君王啦，哈，对，嘿，啊，所以伊就想讲啊，伊要甲这个仲尼哈，伊要赏赐伊官位哈，予伊。啊，会当享受这个富贵。不过这个仲尼呢，就无爱，哈，伊就感觉呀，伊会当退休啊，功成身退安尼哈。不过仲尼呢，就是足啊友好因老母，哈。不过这个晋文公呢，就是想康，伊就想办法，就要安怎让仲尼会当来朝廷来做官，所以就有人讲，有人甲建议晋文公讲啊，那个仲尼吼，即马带因老母吼去甲一个山里吼去避伫遐吼，伊就是无爱做官，毋过。真简单啊，你要让他出来的是一定你要放火烧山，这样他一定把他们的老母，把他们老母这样
1: 带出来，
0: 带出来，他一定不甘
1: 他们，赶快下山，
0: 嘿，不甘他们老母死在那里，所以这样，仲尼就出现啊，晋文公就，
1: 有道理，
0: 所以真正烧山，谁知道这个仲尼啊，就是因为烧山，伊嘛甘愿无爱带因老母出来，所以当山烧了，晋文公无看到仲尼出现，就叫人去派人去啊，去山里去找，找到仲尼的时，仲尼抱着因老母，甲因老母揽掉嘞，就烧死伫遐。所以这个晋文公足伤心的，为了要纪念这个仲尼，所以就讲安尼好，规迄落讲安尼，即咱该定做寒食节，唔通煮食，
1: 不
0: 通起火，
1: 不可以用火，
0: 对，因为火得甲仲尼烧死啊，所以即日咱就唔通迄落，唔通搁起火，所以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1: 所以为了寒食节，我还是要吃饭啊。这个当然，这个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哈，真的也是蛮感人的，那也是有点难过啦哈。那到底为什么要放火烧呢？实在是好有前车之鉴哈，我们 那个扫墓的时候就不要再放火烧了哈、哦以免我们的损失我们消防人员呐、啊。这前阵子才有消防人员因为要去打这个灭这个墓地的火、因为以前的习俗就是要烧杂草
0: 对、
1: 你烧金子也 OK 但是因为金子至少是有一个金炉嘛、金炉然后烧、它至少范围不会扩大、或是它烧完就是会有一有概念有意识的人就会把就是把它弄湿嘛烧、完之后那个金炉那个炉就是把它就等于
0: 用水把它浇洗
1: 对对对但是烧杂草
0: 哦对啊个风啊个吹
1: 对、
0: 就危险没
1: 对所以前阵子就真的是有消防人员因此而丧命、所以嘿请大家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哈、真的不能放火烧山啊哈杂草拔一拔就好了啊你如果觉得太多就请常去不要一年才去一次好这是润饼就是因为不要起火啦、不要用火所以料理呢就要料理一些、因为还是要吃啦齁那料理就可能前两天就先把它料理好、然后放凉不会坏、不容易坏的
0: 对
1: 到寒食节那一天、就可以继续 当餐点来吃、所以就演变到现在是有这个润饼的由来
0: 对，还有一个传说哈，嘛是真趣味，对啊，甲听众朋友分享，在明朝的时阵哈，咱伫些这个福建的泉州哈，一个同安县，有一个财主，叫做蔡福一哈，蔡富一，这个蔡富一哈，伊是足有才华，总是伊个身躯有一挂残缺，伊残障诶，哈、对，所以啊，目睭啦、脚啦，啊，个温故啦，哈、总是伊啊读足一册，所以伊个学问足有诶，啊，伊甚至讲伊会当用双手哈、来做会写字，
1: 哇，就像人家一手画圆一手画方一样，
0: 对，
1: 这么厉害。
0: 啊、所以就有人看伊看袂惯势，就甲皇帝讲，讲哦，这个财主哈，讲伊会当双手，会当写双手写一万字啦，皇帝听了讲，哎呀，这个是伤过头骄傲，伤狂啦，所以就讲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试看卖，你就是伫一个月来，你爱来抄，调定两年来的迄个边关的文章。
1: 哎呦，
0: 你得爱一个月来爱甲抄好。
1: 哎呦，
0: 哇，这个财主啦，这个听了就开始为着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伊就双手一直写，一直写，日啊写，暝啊写，好，差不多拢无时间通去食饭。因太太呢，这个蔡夫人呢，这个看到的心艰苦，嘛着急的。所以这个太太就想讲，安尼好，所以我来做一项什么物件，会当真简单，互先生吼，互伊个先生这个财主吼，会当一面工课哪做，阁会当。
1: 还可以吃，
0: 还可以当食，所以这蔡夫人嘛是足巧的，伊就做一块薄饼，然后就搞足济物件，啊，甲卷起来，所以就提到伊的边啊，先生两只手拢咧写字，伊就一面甲吃，对，所以为着安尼，这个财主呢，个人完成皇帝所。交代伊的任务
1: ，OK，
0: 好，所以就安尼，迄个蔡夫人所做饼的这个故事啦，大概就传开，所以这个润饼啊，传说就是这个蔡夫人来啊开始的
1: ，OK，
0: 好，所以民间都把这个饼合作。美人薄饼，还是叫做夫人薄饼？
1: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

0: 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可能只是料啦，因为不能炒不能用火，所以那个料就要先就是那个菜，可能要先前两天先备好，然后到寒食节当天再吃。那这个蔡夫人呢，就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叫蔡富一，那他就是身体有残缺啦，就是有一只眼睛看不到，然后又跛脚，然后又驼背，可是他很厉害，很有学问，那就是有人就眼红啦，说你这个身体有残缺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他就跟上帝不是皇跟皇帝去咬耳朵说啊，这个人一定是假的啦，或者是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就是不好的地方，然后就是要让皇帝来挫一挫他的才气、名气、锐气。好，那皇帝呢就给他一个功课工作
1: 这个任务、
0: 任务、说你要因为他又有人说他就是双手都可以写字、左手也可以写字，右手也可以写字，然后两手就可以写一万字、现在电脑应该一小时就好了
1: 不用，古早是爱用毛笔哦。
0: 对，以前是毛笔哈，然后要写一万字，然后就是，皇帝就下了一个任务，说你要在两个月嘛，一个月内，一个月内抄写历年来的边防文书哦啊，如果没有做到呢，就是欺君哦，以前欺君要砍头的。
1: 对
0: 啊，那为了要完成任务，因为他就两只手都在写东西呀、就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啊。那这个蔡夫人呢，就想办法哦，就做了一个铁锅，平底铁锅，然后就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个切饼。就是你把面团抹在这个铁锅上面，然后就有一层皮，然后就把一些食材都包在这个皮里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润饼的原样。所以呢，这个故事后来也因为蔡夫人的这样的创意哈，就让这个蔡富一呢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在一个月内完成抄写的这个边关文书的工作，所以这个润饼就出来了，出生了，油然而生。然后也因为这个故事呢，就有润饼就有这种什么美人薄饼啊，或是夫人薄饼的另外一个说法。所以真的是想方设法要让他吃得到，然后因为他两只手都要写字嘛，所以把食材卷在饼里面直接喂他吃也比较容易所以这种卷饼华人就是这个润饼嘛，那墨西哥也有卷饼还有还有什么可丽饼啊
1: 对啊，也是基本上上面牛肉卷饼
0: 对包甜的包咸的都可以重点是好吃然后要健康反正就是你想吃什么就把它包什么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润饼润饼糕，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行的系列呢是关怀身心障碍者的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我们最近呢走访的对象呢就是心路基金会哦，他们的整个服务团队哦，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在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分享了许多他们这些年来他们所做的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执行长赖秉良执行长哦。赖秉良执行长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我们分享心路基金会他们这些年服务的工作啊脉络之下，后来他们现在对于未来永续发展的规划，他们站在一个社会责任以及对整个环境关怀，以及呢对于这个内部的治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之下，他们怎么样打造一个永续的，能够呢对这个地球好，对这个社会好，以及对他们的内部员工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哦。他们很希望专业化的团队也可以让这样的身心障碍者的服务工作可以做得专业以及长久。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欢迎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执行长赖秉良赖执行长，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心路基金会的永续发展哈。其实心路基金会已经超过三十几年了嘛，对不对？
1: 是啊，我们已经成立了35年了。
0: 是，而且那时候是第一个台湾第一个有智能障碍者的家长自发性组织的非营利组织嘛，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那从这个关心这个心智障碍，后来现在其实已经关心到所有的障别了哦。那其实在心路早期那时候为孩子发声，积极参与了许多的政策的法规改善教育福利等等很多的倡议，在早年的时候为台湾的这样的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开启了新的时代啊，同时呢也汇集了影响台湾整个社会运动的发展，
1: 是
0: 也带动了许许多多跟你们一样这样关心身心障碍者团体的发展，走过现在30多年了，你说35年了，那我想这样子一个算是大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又做身心障碍者关怀的这样大型的一个组织，我在想对社会的影响是洞见观瞻的啊，所以你们的整个经营方向，你们的思维怎么样永续的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来服务这些身心障碍者，这样的安排跟规划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1: 是是是。
0: 那我想要请赖执行长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发展的？
1: 好，谢谢主持人。因为我想心路基金会已经成立了35年嘛，那我们自己统计哈，大概这35年我们总共服务了37000个心智障碍朋友和他们的家庭这样。那每年大概服务6000名的这个心智障碍朋友。好，那我们自己也在思考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方向这样。好，那刚好在近几年来齁，然后女领基金会那边有一个机会齁，邀请心路基金会过去齁去参与有关撰写永续报告书的一个部分这样。好，那我们也是觉得有点兴奋啦，也想要了解一下目前一些上市柜公司金管会的一个要求，然后需要撰写永续报告书是什么样的一个脉络。
0: 嗯，
1: 好，那所以我们接受了林育林基金会的邀请，那包括我自己还有我们几个高阶的主管，那有接受育林基金会邀请的撰写永续报告书的一个教育训练。
0: 嗯，
1: 好，那它是一个密集式的一个训练，那也有发那个证明，那我自己都有拿到。好，那我从当中也了解到了这个永续报告书是整理如同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你对环境你对社会公益然后你对这个员工的关怀员工的治理那你在这几年来你的做法是什么。
0: 嗯，
1: 那我们依着这个永续报告书它有一个基准叫 GRI，就是全球的一个永续报告协会的一个撰写方式，我们整理了我们这些资料这样。
0: 嗯， 是是 ，OK、嗯。那其实，在做这样子一个事情，算是一个蛮庞大的计划。
1: 是是是，
0: 写那个东西其实不容易哦。其实外面呢，有些厂商、有些企业，他们为了要完成这个，他们都还要去找这样子的专业团队来帮助他们写，就是自己整理好资料，然后呢花钱叫外面的专门写这个报告的人来帮忙写。
1: 是是是，
0: 因为呢写不出来会有这种困难了哈。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亲自去受训，
1: 对，
0: 然后呢学会了之后回来自己写。
1: 是是是，所以也痛一年这样。
0: 是
1: 因为还要钻研一些文献嘛，然后看一下这个 GRI 就是全国永续报告协会怎么样去判定你对于ESG 环境，然后社会公益跟员工治理书写的方式，还有一些量化的一些表达的一些方式这样。
0: 其实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呢来请我们的赖执行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ESG 的报告书的内容，
1: 是是是，
0: 如果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大概就可以很明白了。
1: 是是，
0: 今天整集的内容大概都在这些报告书里面了。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因为我们大概在去年花了一些时间来整理有关永续报告嘛，ESG 的脉络这样。那我们因为新路在这三十五年好像比较这个着力的部分是有关 S 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的部分。好，那我们的服务理念就是服务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让他们自立生活这样。
0: 是。
1: 好，所以我们整理了大概在这几年我们在有关 S 好，包括我们怎么样协助他们自立生活，譬如说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在外面的职场工作。好，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在外面职场工作，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在庇护工厂工作。那如果他也没有在办法在庇护工厂工作，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在我们的工坊
0: 小作所、
1: 小作所，是，谢谢主持人，小作所那一边可以也算工作的训练，
0: 是，
1: 然后有一些微薄的一些奖励报酬，
0: 对，他一些作业，
1: 是
0: 作业的这种，我们说这个零用金，
1: 是。那当有一群的身心障碍朋友比较重度的比较需要生活照顾或支持，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工作，那他还是要自立生活嘛，那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机构专业人员怎么样协助他可以做生活上面的自理，然后怎么样透过我们专业人员可以协助他跟外面的社区民众共融交流，那他们也可以到外面去，有时候到社区公园去打扫当志工，然后他也可以有一些节庆啊，比如说圣诞节，他也可以到附近的养老院做一些这个社会志工社会的参与这样，他们也是一个贡献者。好，所以我们在有关 S 的部分，我们会整理我们在这几年来我们做哪些事。那另外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是非公益的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法人，好，所以我们在员工治理的一个部分，那我们里面会整理描述出我们的一个服务理念是什么。好，那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员工的训练，好，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服务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专业工作者。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员工的一个薪资的福利那达到比较完整健全的一个状态这样。好，那最后一个就是环境。那因为我们这次永续报告有整理了新路辖下大概有三十个分支的单位的一个用水和用电的状态这样。那我们内部有一个规划，就是朝着节能减碳的方向来走。那另外因为我们有庇护工厂有一些庇护的一些产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减塑，那我们用比较森林认证的 FSC 的这个包材，或者是我是不是可以采用这个循环的包材来做处理，那我们的食材尽量用在地采购的方式帮助在地的小农这样。大概的内容会描述这一些。
0: 是是。那如果说像关于这个所谓社会责任这个部分就是社会的服务的内容，知道你们新路的服务也有分四大方向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想这个，我相信这个在你们的 ESG 报告书里面一定也有提到的了哈。那可以来针对这些方向来跟我们多做一点说明。
1: OK， 那新路成立了35年嘛，那我们大概主要是提供4个比较大的服务，这样一个就是0到6岁的儿童，然后早期疗愈的服务。好，那当我们发现小朋友啊有发展迟缓的现象，好，那就可以到新路来接受我们的服务，这样。那我们里面呢有几个专业人员，好，就是受过刚提到的专业训练的这个教保人员，好，那他是专业背景，他可能是幼教或特教相关的背景的，好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复健的治疗师，好，有可能是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或者是职能治疗师。好，那早期疗愈有几个比较重点，就是认知的教育，那再来就是肢体的复健这样，好，所以我们有治疗师这样，那再来就是我们有社工，社会工作人员，那他也是受过合格的训练，那可以协助当我们早期疗愈的小朋友进来，那如果家庭有一些其他资源，比如说经济的资源，补助的资源，或者一些其他社会的资源需要协助的时候，那这个社工人员可以来做协助这样。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服务，就是儿童的早期疗愈。
0: 那我们早期疗愈有蛮多中心或是地方的。
1: 是是是，我们新路有目前大概有4个早期疗愈的中心这样。那我们每一年大概服务1900个早期疗愈的小朋友，那可能包括来我们中心的，或者是我们把服务送出去，那因为有一些偏乡的地方，他没有那个早疗中心，所以我们的专业人员会把服务送到他们家偏乡，那一年大概服务1900个这样。
0: 是
1: 是。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做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日间照顾，那通常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朋友嘛，那
0: 这个是大人还是小孩？
1: 这个是大人，这样15岁以上，
0: 15岁以上的日间照顾，
1: 对，日间照顾。好，那通常比较重度的这个心智障碍的大人嘛，那家里的
0: 成年人
1: 家里的一个照顾啊，就是会比较辛苦。好，那早期新路在刚成立35年前刚解严的时候嘛，那几乎心智障碍朋友都是在家里。那父母都没有办法工作，那后来我们有成立了这个中心，就是可以疏解家庭照顾的一个压力，这样
0: 白天可以送到这个照顾中心，
1: 嘿，然后我们协助他做生活的训练跟照顾，好，那家长白天也可以工作，这样
0: 白天上班，然后下班再把
1: 下班接孩子，是是是。那当家长觉得说住宿的部分也需要我们来协助，我们就有我们叫做全日型的这个照顾的中心。那他表示说白天我们也提供照顾，晚上也提供照顾。那我们目前有3个有住宿可以提供住宿照顾的一个单位这样。那我们通常的服务是为了确保就是家长跟心智障碍成人的小朋友嘛有一个假日之间可以有良好的交流或互动，所以我们会鼓励假日啊家长可以把小朋友接回去这样。好，那当然如果家长假日有些家长很辛苦需要工作或什么，我们也可以了解这样。大概是这样。那是第二个，就是我们提供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日间照顾的服务。
0: 这是那社区生活这个部分哈，跟日间照顾全日行这有什么关联啊？
1: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提供社区支持的那个服务。那所以
0: 社区生活这部分，
1: 社区生活，
0: 所以等于说你们的日照中心、你们的全日行的照顾中心是在社区里面。
1: 是在社区，对。不过我们提供社区支持的这个服务对象，它比较广泛，它通常不会是在全日型照顾的这个服务对象，它通常指的是在就业的，譬如说他已经在庇护工厂工作，或者是他白天在工坊工作，或者是在外面一般职场工作，可是他有时候会休假嘛，那他也会排休。假日也会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就鼓励他来我们的这个支持中心，因为我们里面是一个会馆，然后里面有你想到的一些休闲设施都有，有健身器材，有桌游，有电脑，有卡拉 OK，
0: 所以那是一个支持中心。
1: 对，它是一个支持中心。然后
0: 这个支持中心跟你刚刚谈到的那个日间照顾 然后全日型的跟日间照顾型是不一样的地方，
1: 是
0: 它是一个

0: 开放的，然后
1: 是
0: 让这些朋友可以来休闲的，
1: 是是是是是。
0: 那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地？算是一个像俱乐部一样，
1: 有点像俱乐部、欸，它的英文就叫 clubhouse。
0: 哦，
1: 哎，我们也可以叫活动中心这样，只是它是专属于心智障碍成人的活动中心，那他们可以自由出入。
0: 哦，那蛮好的啊。
1: 是 是。
0: 那像里面有老师吗？
1: 就是有老师，老师会协助他，譬如说。他如果不会玩桌游，
0: 嗯，
1: 因为心智障碍朋友的这个认知的部分嘛，需要协助，不会玩桌游或者是不会操作电脑，哦，我们就有这样的课程，
0: 嗯，
1: 跟社工人员可以支持协助，
0: 嗯，
1: 那里面我们会有一些活动，哦，里面我们会有安排定期的一些，譬如说篮球课，好，或者是打鼓，
0: 嗯，
1: 或者是合唱团。
0: 那他们可以自己去，然后没有规定说什么时候来上课，什么时候，还是说他这个。一个公开的，然后他们可以进去，就整天在那边待吗？
1: 可以啊，可以，就是它就是一个像一个，健身中心或什么
0: 哦，
1: 那你就可以进来，那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设施。
0: 了解。
1: 那我们里面就安排课程，比如说打篮球的，打桌球的，然后唱歌，然后那个打鼓。
0: 那加入这个所谓的俱乐部需要费用吗？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哦，
1: 对，
0: 所以如果是身心障碍者，他如果真的。没有工作
1: 是，
0: 或者是说他也不晓得要去哪边跟人互动，
1: 是 是，
0: 他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
1: clubhouse 是
0: 哦，可以，他们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好像特别是心智障碍者的一个聚会的地方，
1: 是没错，
0: 交朋友的地方，
1: 没错没错，
0: 他们也会有一些学习成长的机会，
1: 对对对，
0: OK， 那有一点像是他们的社区大学感觉，
1: 有一点是，嘿，我们。是往这个方向来做操作这样，对，让他们有我们叫终身学习啊，
0: 对，
1: 让心智障碍朋友终身学习的机会这样，
0: 对对，很像，这样听起来蛮像的，蛮好的，
1: 是
0: OK，
1: 是，
0: 所以呢，这是支持他们参与社会嘛，
1: 是，
0: 那
1: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提供就业的服务这样，那就业服务的形态就有两种这样，一种就是如果他的就业准备的条件还不错，那他可以在外面的职场工作。那我们就有专业的就业服务人员安排他到外面的职场工作。那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他的这个就业的条件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准备，那就可以到我们庇护工厂工作。那我们每一年大概服务外面职场的就业的青年朋友大概有1300人。那庇护工厂我们每一年提供160个这个员额。这样子。

0: 其实就业服务的部分之前我们也谈过很好几集哦，谈的那时候谈的蛮深入的，就是这个就业服务，你们的就业服务其实做的真的是蛮到底的、哦、而且还有从这个职业重建开始哦，个案管理啊，然后之后到这个职业评量啊，然后职前准备啊，什么就业适应啊，什么职务再设计啊，什么庇护转衔啊，其实很多很多的专业人员在那边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让他们可以顺利进入职场。是是 ，OK。那这四大方面哦，就是早期疗愈儿童，然后呢，社区生活成人，以及成人的支持就业、就业支持以及安老的服务哦。其实从零岁开始，一直到就是从小孩子一直到老人家，其实你们服务这些心智障碍者所这个历程，好、哦，其实是蛮长的。好，等于是一生的服务，一辈子的服务哦。那这样子的一种服务的所谓它的一代接一代是需要去传承的嘛，要接棒的嘛。像您年轻的时候你就投入到了心路，好服务到现在啊，也当到执行长，基本上也是做了二三十年了嘛哈。那您对于这个所谓的现在的环境当中现在年轻人或现在的社会，对于像心路所做的这些心智障碍者的这样关怀的工作哈，就是您觉得这样交棒、这样传承的过程当中的状态是如何的？
1: 谢谢主持人，因为我本身在心路已经工作25年了。那我本身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我就是从就业服务员，然后职业辅导评量员开始做这样。好，那工作这几年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们整理我们自己的服务资料，譬如说永续报告啊，对于传承跟这个接班啊，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基金会在做什么，那我们的一个服务理念是什么，那我们除了做社会公益，我们也同时关心地球那还有现在一般年轻人比较关心的就是组织的治理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在这几年来，因为整个景气嘛的状态，然后跟比较不同世代的年轻朋友的一些想法这样那因为不同世代的年轻的人，他们接触的管道太多有各式各样的 FB 啊 YouTube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他们的职业发展的管道也很多他可能他自己可以变成一个 KOL 或是什么那所以社会福利工作啊的永续啊也是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更要积极的把这些资料整理好因为很多公司都在缺工嘛那非营利组织也是不例外那像我这几天有跟一些大型非营利组织的这个领导人在一起开会，那我们都是异口同声的说人很难找狼就拍锤这样然后那我们开的那个会是跟公部门的场合嘛那我有反映跟这个社会局说是不是要开始做一些需求的探讨非营利组织的部分包括我们机构中重度机构教保人员都不是很好招募那结果那个公部

0: 部门的长官回答我说，他们的社工也很难找。
1: 嗯。
0: 对，好，那这个代表说哈，世代哈在做一个转型跟交替这样。
1: 是。
0: 好，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找回哈，找回就是当初哦，当初这个非营利组织还有这个年轻朋友哦，他们的工作价值。
1: 嗯。
0: 好，那也许现在的年轻朋友觉得他的工作价值也许是秀自己嘛，哦，秀自己，或者是有一些及时的报酬，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及时的一个增强跟回馈这样。好，那非营利组织因为它及时的报酬比较少，它通常是长期的。譬如说我们服务一个服务对象，那我们会有成就感，好，我们获得一个良善的成就感。那我们获得对人关怀的一种成就感，好，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也在想说怎么样，好好的介绍我们这个单位我们在做什么事。那之后有一个重点就是当年轻朋友进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支持过一段时间这样。那因为现在大概的年轻朋友大概就是，譬如说进来之后，也许一两个月他就离开了，这样，他就没有看到一些东西，这样。那透过一个好的制度，然后包括训练，那他可以，当他可以工作超过1年，也许他就可以看到一些价值。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样也是台湾社会目前遇到的一个状态。
1: 是，就是比较看起来哦。比较不好玩的工作，
0: 是，
1: 看起来呢比较劳心劳力、劳累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啊、体力啊、耐心的工作，然后就比较没有人要做哈。就是基本上这个社会呢，好逸恶劳的趋势哦，是现在的趋势哦。哦，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样讲是不公平的。但毕竟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社会整个氛围跟环境，跟当初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哦。那时候的任劳任怨哦，也不会想太多哈，就是专一的，就是付出。那现在年轻人他们是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但是其实这些需求都还在哦。那怎么样可以引导这些年轻人看见社会服务的价值？我想这也是心路现在在努力的嘛。
0: 没
1: 是
0: 错。
1: 的。那也请我们的赖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台湾身障哦，身心障碍发展的在未来服务的趋势应该会是怎么样的趋势？
0: 因为我们大概在4、5年前嘛，哈，那台湾签署了联合国的身心障碍权利公约，这样。那既然是联合国的身心障碍权利公约，它描述的那个东西就是会非常权利导向。所以在这几年来，我们签了这个公约，可是我是觉得我们是缓慢的在成长当中了。以台湾的这个支持障碍者的这个人权的部分，那所谓缓慢的成长，就表示每一年只是进步一点，进步一点这样，并没有很多，因为大部分这个政府的回答会说那个经费没有，经费比较少。那譬如说，我们签了身心障碍权利公约，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希望身心障碍朋友都可以有工作的权利，工作权嘛，跟一般人一样嘛，所以我们只要想说我们一般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品质，那就是身心障碍权利公约讲的东西。好，那我们自己可以出去外面工作，那为什么身心障碍朋友不行？我们现在台湾的失业率大概是3到4，那身心障碍朋友是大概是8到9。所以这样就2倍了嘛。好，那我还没有只说有一些身心障碍朋友是在机构里面哦，因为那个比较难工作的。那工作的权利，那政府可不可以拨建更多的这个资源？那我举例以美国来讲，他们有一个法律啊，叫反就业歧视法。它意思就是，当你这个身心障碍朋友你要到这个职场工作，雇主要先提出说，可以让他做好工作、有好工作效能的这个辅具或工作的设计，我们叫职务再设计。那台湾是用奖励的方式，就是雇主你去申请，那我给你钱。可是美国没有，美国说如果你没有做的话，你就是违法。这就是我们文化上的差别。那这个是工作权，那另外一个就是自力生活。那我们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嘛？譬如说，当有一天，如果我们社区的这个

0: 公共的环境、社区休闲设施都不歧视障碍朋友。好，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支持中心、我们的会馆就会消失。
1: 嗯，
0: 好，那为什么我们的会馆还存在？因为在社区当中还是有一些歧视的现象。
1: 嗯，
0: 譬如说，心智障碍朋友要使用一般的这个休闲活动，然后交朋友，那还是不能够受到一般的对待嘛。所以我们会馆才存在。那心路基金会存在的目的啊，是为了结束这样。好，那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当
1: 接触人
0: 为了身心障碍的人权啊，如果获得伸张跟一般人一样，那我们基金会的宗旨就会达到，就是我说的结束这样。好，基金会的目的就是让身心障碍者都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有好的权利嘛。
1: 是，
0: 那我们一直争取，一直支持他们。可是当心智障碍朋友他有好的工作，有好的自立生活，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受到照顾，
1: 那你们任务就算达到，
0: 法人的任务就算结束这样。
1: 对，就对这个人来讲就算结束。
0: 哎，对，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话，
1: 嗯，
0: 不过这个用想象的应该会很困难，以我们的社会来讲这样。可是我们是一直往这个方向来做努力跟倡议。哎，
1: 是，所以身心障碍权利法这是一个趋势，
0: 是是是。
1: 那还有你刚有提到的一个趋势，就是其实就是好像是比较个别化的需求的这个部分，
0: 是是
1: 是，
0: 是
1: 不是？
0: 是。
1: 然后如果说是所有的一般人享有的权利，他们也都有，
0: 是是，
1: 这是一个服务的趋势，
0: 是是。譬如说刚刚提到的，譬如说工作权，还有自立生活的权利嘛，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教育，
1: 是。
0: 哦，那早期基金会在成立以前，那他们基金会成立以前，心智障碍朋友的就学率啊只有12%，意思就是有88%都是在家里，那家长又不能工作了嘛，
1: 是，
0: 他要照顾他。那到现在虽然有比较好，可是啊怎么讲，就是资源不足，譬如说这个发展迟缓或心智障碍朋友在譬如说国小，国小特教班，那他受到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支持跟对待，那老师有没有足够的条件去支持他做好特殊教育的工作？
1: 是，
0: 那这个都是现在的困境，这样。
1: 嗯，
0: 好，那也有很多家长跟我们讲，他的小孩，譬如说在特殊班，不管国小或国中，那没有很好的照顾嘛，或支持嘛。那老师自己也分身乏术。
1: 嗯，
0: 好，现在一个老师其实我们已经很小班化了，一个老师大概照顾20到30个。那如果里面有一两个心智障碍特殊需求的，那他本身也分身乏术这样。
1: 对
0: 对啊，这个都是现在的问题。
1: 嗯，是。所以其实在一些专业的这种教养机构，或是专业的特教学校，或是说专业的这样子的我们说就是算是早期疗愈机构等等的，
0: 对对对，
1: 其实不见得会受到照顾比较少，有时候反而会比较多。
0: 是，以目前的台湾的状态是
1: 比较多的。
0: 是，
1: 但是有些家长就是不想让孩子被贴标签，
0: 是，
1: 他觉得他念一般国小，感觉上就比较没那么严重。然后呢，他如果念特教学校，就被贴标签了。
0: 是是是，现在家长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政府做的没有到位。
1: 嗯，
0: 第一个，他要对那个这个教育要从国小开始，
1: 对，
0: 他对国小的学生开始教育，就是身心障碍者的人权。
1: 嗯，
0: 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受教育的权利。那当你今天你的同学是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你要怎么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他？
1: 嗯，
0: 那你要怎么样支持协助他？
1: 嗯，
0: 那在这个教室的场域要什么样的辅具要介入，
1: 是
0: 要有一定不止一个老师嘛，要更多的特殊人员要来支持，
1: 是，
0: 那这个目前都是没有到位的。所以我才说这个都没有到位，那这个特殊生如果到一般的学校去，那老师会很辛苦，那个老师很辛苦这样，那家长也会很辛苦，那这个工作持续的是在倡议啦。
1: 对，其实有一些特教班的老师是还蛮专业蛮用心的，但有一些的话人力的关系，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么多学生，那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说那么仔细的 去照顾到每一个身心障碍的学生，
0: 是是，
1: 所以那种为难了哈。
0: 是啊，是。
1: 我又希望孩子可以回归主流，
0: 是是。

0: 回归主流就是呢，回到一般的学校去，不要跟好像特别被区隔开来。可是回到一般的学校去之后，因为一般的学校的环境就是为着一般生设计的嘛，所以呢，这些孩子呢的资源就比较少。那在特教的系统里面呢，在一种所谓的我们说特教的系统当中呢，它就是为这些特殊教育孩子所设计的，所以它的资源、它的照顾什么是比较多的。可是呢，它是又不是跟一般生在一起，就没有回归主流这样，所以各有各的好处了，各有各的好处这样子。那未来呢，新路未来的服务发展计划有哪些，可以给我们说明一下？
1: 因为我想延续我们在撰写永续报告书嘛，那我想以新路来讲，那持续的这个招募然后培训良好的这个专业人员，那是一件重要的事这样。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那更有专业力，那也可以做好传承跟接班，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世代必须要做的事这样。那再来就是刚提到的治理面的部分嘛，那非营利组织在治理面的部分，那如何的更可以授权给我们的同仁做一些事，那因应不同世代的年轻人进来，那怎么样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工作更有创意更有趣这样。那你可以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去讨论我们的服务价值，那我相信这个会比较吸引这个年轻的朋友这样。那举例来说，像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跟大专生合作的一个这个宣导的一个计划，那叫 ATCC 这样。那就是有一个专案，然后跟全台湾的大专生，那脑力激荡，那他们可以组队来报名啊。那脑力激荡之后产生一个面对台湾的现状，就是怎么样去这个处理歧视的现象，歧视这一代的朋友，那这些学生发挥他们创意，那你可以设计什么样的活动，那你也可以包括各式各样的一个传播的平台啊，或者是这个资讯的平台，那怎么样可以去协助减少这个歧视的现象，那增加新生代朋友的一个自立生活自主的权利这样。那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组织我们非营利组织的一个治理的部分，应该跟不同世代的青年做一个接轨，就是这个文化这样。那再来就是关心环境的部分，那包括我们几个下面所属的一些单位，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节能减碳的一个工作这样。那因为我们现在写永续报告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基础用电用水的一些资料，所以后续我们就会去看那在什么样的场合然后用水用电，那这是一个考量。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庇护的商品，那我们要怎么样永续做一个减塑，那包材可能要往循环包材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处理这样。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让企业，因为非营利组织要永续嘛，企业也要购买我们的产品，那我们怎么样更可以去彰显我们的庇护的这个商品，包括蛋卷饼干是这个障碍员工所做的，那他的这个你买这个产品然后他的价值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持续要跟企业做一些宣导跟合作的。
0: 是，所以其实针对我们整个未来的服务的发展计划当中，有没有一些可能接下来比方说5年啦10年啦或什么，你们比较有要去新拓展的一些所谓的方向或是什么计划的？
1: 像我们在3到5年的这个中程的计划嘛，那我们是预计在台中，台中然后有做这个身心障碍的小型作业所的这个服务这样。
0: 是。
1: 那我们也运用我们专业服务的经验，那我们在台中应该在去年嘛，我们也做了就业的服务的工作这样。所以台中的部分是我们目前在深耕的这样。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共寮双溪 然后新丰宝山这些
0: 偏
1: 乡的哈、在做，我们也有在思考说其他的偏乡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支持跟协助这样、所以主要是这两个方向，
0: 是。

0: ESG 的报告书哦，针对这个企业所要求的这样的撰写的环境也好，社会责任也好，以及呢内部的治理也好，他们也定出了，也写出了这些报告书哦，能够用一种专业的管理的方式啊，以及他们专业化的这样思维呢，来呈现这些年来他们所做的啊，那不容易啊，他们自己写，写的这很精彩啊，自己写是不容易的啊。对一个非营利组织来讲啊，有这样子多年的这种努力，有这么多年的人力的投入啊，那他们要怎么样永续呢？他们其实是台湾已经超过35年的这样子的心智障碍者的服务的机构哦，他们有许多的据点哦，他们是龙头老大，他们也在建立一个典范啊，建立一种典范，希望可以呢成为其他的像他们一样这样子服务的机构的一个参考哈。所以心路一路一路走过来，现在已经走上了撰写了他们第一本的 ESG 报告书了啊，听说是4月份就要出来了哦。
1: 是，因为我们应该几天前嘛，我们有一个英国标准协会 BSI， 那刚认证签证通过这样。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美编排版的工作，这样，所以大概4月会出版。
0: 所以这还需要被认证哦。
1: 对，我们有去让这个 BSI 认证，就是我们写的资料是核实的这样。
0: OK， 了解了解。好，很开心呢，今天有机会跟我们赖秉良执行长聊了这么多年来心路所做的事情哦。特别是他们的接下来的服务趋势，以及他们未来的发展计划，以及 ESG 报告书当中的内容哦。请问最后有没有补充的部分？
1: 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这样，那我想，不只是心路哈，然后任何在台湾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团体，那当然都希望大家来多支持和协助，尤其是在。我也不能说疫情已经过了啦，可是的确在疫情的这2-3年，那大家都会很困难。那不管是包括工作人员持需要提供服务，或者是我们心智障碍朋友也很困难。因为他们在家里，那我们要想说怎么把服务提供到他家里，又不能接触。那我们就想说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个的一个成本是不减反增。等于说我们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那政府的补助或者是其他募款减少，可是我们额外的提供服务这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跟协助这样。那不管你是做志工，你贡献自己的力量嘛，做志工然后捐款，那购买我们的庇护商品，那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感谢这样。
0: 我知道你们的庇护商品有蛋卷，
1: 是蛋卷和喜饼这样，饼干
0: 、
1: 手工饼干，
0: 还有那个好像是手工皂是不是？
1: 还有手工皂，
0: 手工皂，
1: 手工皂，
0: 对。然后呢，我们还有洗车
1: 哦，对，我们还有洗车，然后我们有这个清洁的服务这样，
0: 还有、那
1: 個、然后要洗衣服，
0: 洗衣房嘛，
1: 哎，对，洗衣服，
0: 对，那他们这样的据点的话，都是由这些心智障碍朋友他们去参与这些工作，
1: 全部
0: 他们在那边上班，所以我们去这个地方消费，
1: 或
0: 去那个地方洗车也好，去那个地方买一些这个喜饼啊，买一些这个蛋卷啊，或者去那个地方洗衣服也好，他就是可以在支持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的就业，就在支持他们了嘛。OK，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呢，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秉良执行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是，亲爱听众朋友，心路基金会呢，他们以一颗父母的心陪伴孩子走一生的路作为他们的整个的宗旨哦，所以呢才会取名叫心路嘛，就是用父母的心来陪这些特别的孩子走一生的路哦。他们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呢，其实呢就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每个孩子他们量身打造他们的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这种计划，适合他们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他们每一个孩子为他们设计，为他们打造，我想这样的用心呢也是值得我们来称许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呢听了两会节目之后，也可以更多的来关心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让他们呢有就业的机会，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姬。
0: 你看今天又已经七月份了，
1: 嗯，可怕的七月。我最怕七月八月。我觉得那个暑假哦，怎么、总觉得暑假很难很难挨过那个热
0: 过去，是不是
1: 热浪
0: 就感觉很热，对不对？
1: 我一想到暑假就会觉得好热。
0: 我们几乎都是在室内嘛，但像我早上就是会，我就印象中清烟分哦，

0: 出门就是还没走到，还没出门啦，一起床就是满身大汗，你有没有感觉？
1: 对，
0: 就是我走到停车场，譬如说我等停车场，我先开车，我就很热，坐上车当然就不热啦。然后一到球场，还没打球就已经满身大汗了。
1: 对啊，我也觉得稍微一动就满身大汗，
0: 一天要冲两三次澡。
1: 对，
0: 每天，
1: 对，不然黏黏的很不舒服，
0: 黏黏的。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好像从小就会觉得暑假就是很热，
0: 而且我觉得
1: 越来越热。
0: 有些人，尤其有些男的，昏黑挡台，就汗味很重。
1: 啊，对对对对，
0: 哦，有些人一进电梯你真的会被他吓死。
1: 闻到那个味道，可能他又没有洗，
0: 对，它
1: 那个变成一个，你知道台湾话
0: 是干掉，嗯，我觉得很有在掀呐，就是有掀，它就是已经流了汗，然后干
1: 掉
0: 了，
1: 干
0: 掉
1: 了以后，对，
0: 那味道更可怕。
1: 对，
0: 有些人就是
1: 又不换衣服，
0: 而且我发现大部分都是那种胖胖的男生，味道特别重，不知道为什么哈。
1: 对啊，
0: 可见就是人如果太胖，身体可能排出来的那个味道比较重，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
1: 啊，所以我说我们的身体啊，它其实它都会。把里面的状况如何，
0: 对啊，
1: 它对表显现在外面。
0: 嗯，而且有些人是你坐电梯你会发现有些邻居啊，他可能不清洁工作做得不好，就是他才早上出门，他那衣服就已经很臭了，
1: 搞不好晚上没洗。
0: 我想说他自己应该闻得到吧，怎么闻不到吗？
1: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的卫生习惯哈，就是有没有这种警觉性，真的是要培养这样的好习惯。
0: 对，当然有些人他会有感觉，像有些男的他可能会觉得很
1: 汗，
0: 进去电梯他很别扭，他觉得啊，他自己有感觉，他自己味道很重。可是有些人是没感觉的，
1: 所以你就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喷一大堆香水，简直是那个
0: 香水更恐怖。我有一个邻居，一个女的，她只要做过都知道，因为她香水都喷很多。然后他如果他刚刚做，然后像我再进去，我就跟我先说，刚刚那个几楼的太太可能刚坐完电梯，因为他的那个香水味就很浓很浓。
1: 对，
0: 我是觉得喷太多了。
1: 对啊，所以你觉得香水可以消除臭味吗？
0: 我觉得不能，因为它反而会引起一个更奇怪的味道。但一般人他是不会用香水来消除那个味道。应该是不会这样。
1: 你知道有时候你坐捷运或坐高铁，常常会有闻到，有的人就是喜欢喷的满身
0: 很重，
1: 很重，很浓，很浓的香水。
0: 对。
1: 但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只有你要把那个臭的来源把它消除掉，就是清理啊，所以夏天呢，就真的是你自己闻的你都不舒服。
0: 是。
1: 我有时候像小孩子，他们。玩的满身大汗，然后你就会觉得真的还是会有汗臭味啊，
0: 对，
1: 对不对？
0: 那个小朋友其实很小的小朋友比较不臭，
1: 对，
0: 就是味道比较不重，
1: 对对对，
0: 但大一点到国中以后味道就很重。
1: 对，以前我外婆都说那个叫做阿缸很，
0: 啊，真的，
1: 阿缸你知道吗？就是
0: 鸭的公鸭的味道，
1: 公鸭的味道。
0: 哦，那个就客家话叫阿公鲜呐。
1: 阿公很哦，
0: 但是客家人比较喜欢讲有一个人声音哑哑的叫阿公嗓，就是有些人的声音就像鸭子叫一样，阿公嗓，
1: 阿公嗓，
0: 对，声音
1: 阿公天，
0: 对啊，阿公天就是，哎，鸭公也是味道很重嘛，
1: 雄鸭啦，应该就是有那个，
0: 就是雄
1: 鸭，因为青春期的那个孩子新陈代谢什么就很快速嘛，
0: 对，
1: 然后他就会有分泌一些东西啊，也许有一些是真的荷尔蒙还是什么，就会有那个味道这样，但年纪大了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你知道，就像我们常常讲说，老狼，我会的老狼很，老人的味道嘛。
0: 对，我女儿小时候她都不坐公车，我跟她说，哎，你不要坐捷运这个地方去，你坐公车比较快。她说我不要，我说为什么？她说都有老人味。
1: 哦，
0: 很小她就觉得那个有老人味，
1: 真的。
0: 我就说哈，真的有老人味吗？因为我也没有注意，我大部分都开车，我比较不知道。那小孩他是坐车的嘛，那她就说有老人味，
1: 对。
0: 好奇怪，
1: 可怕哈！
0: 对，所以我们自己老了就是要注意。对，因为有一个人，我印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他的婆婆还是什么，他说他非常注重他的整洁，他从来没有那个老人味，
1: 真的。
0: 他说他呢，
1: 我有时候还想说，哎，他自己要闻一闻也闻不到。
0: 对，他说他。

0: 连起床都会把棉被都弄得整整齐齐
1: 哦，
0: 这样子
1: 真的爱整齐的习惯、嗯、
0: 他说他床都会弄整齐、嗯、棉被都拉好每天早上，然后自己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1: 嗯嗯、
0: 他就是不愿意自己有怪味道这样。
1: 对，就是那个有的人比较 有洁癖、嗯、有的人就有干净维持的、嗯哦啊、然后但以前我以前不会觉得说香水这件事、
0: 嗯、
1: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我就突然发现说、
0: 嗯、
1: 哇那让卧室闻起来床啊闻起来有那个香香的味道、嗯、也蛮舒服的。
0: 我都喜欢点那个熏香的、
1: 哦、熏香
0: 对,
1: 对对对对，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让自己喷了一点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睡觉睡觉的时候然后闻一点那种味道也是蛮舒服的。
0: 他们现在说比较推崇就是天然的味道，譬如说你把橘子皮他说你不要丢掉、嗯、你就用那个点火烧、
1: 嗯、
0: 就不是烧它，是上面你有一个碟子放在碟子里，然后下面点火烧，它会有天然的柑橘香味、
1: 哦、对啊、
0: 或者是你点一点别的东西就是植物、嗯
1: 啊，
0: 薄荷或什么树玫瑰啊什么的
1: 哦，
0: 他有人现在推崇这种，就是不是去
1: 天然的，
0: 哎，对，不是去用香水的味道。
1: 哎、嗯欸，可是香水纯的香水也其实是从大自然，
0: 你说精油它也是从植物里面提炼出来、
1: 啊。因为你说用橘子皮的，用那些譬如说玫瑰什么，嗯、我们现在唯一比较担忧考量的就是农药的。残留、
0: 哦、对
1: 对不对，你把那个农药的残留挥发在空间里面、嗯、所以要找到那个合适的、
0: 嗯、
1: 然后呢没有化学味道的
0: 田野的啦，
1: 天然的对
0: 田野的。
1: 我之前去那个去桂林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说桂林不是就是桂花如林吗、
0: 嗯
1: 那整个城市都是好高大的桂花、
0: 嗯、
1: 其实我想到说哇原来它就是桂花成林才叫桂林、
0: 嗯、
1: 那种感觉其实还蛮、
0: 嗯、
1: 蛮优雅的哈、
0: 嗯嗯、
1: 那然后我就有一天看到他们在卖很多那种桂花香水
0: 哦，精油香吗？还是香水
1: 我不知道它是香水。
0: 嗯嗯，然后呢
1: 后来我就觉得，哎，如果是这样多好啊哈、嗯，因为我很喜欢桂花的香味。
0: 嗯嗯，
1: 但只是后来想到说啊，它会不会用很多人工的，
0: 嗯，
1: 人工的
0: 香
1: 精，
0: 香精来代替？
1: 对对，那就不好了，就没有那么纯了、啊
0: 嗯
1: 所以难怪香水那么贵。
0: 嗯，
1: 对不对？
0: 当然，人家说像那个玫瑰啊。几百朵才滴出几滴的精香、
1: 啊、
0: 那个玫瑰的
1: 精油。玫瑰精油
0: 对
1: 对，我以前你知道以前不是 Chanel No. 5嘛、嗯、
0: 对啊、
1: 哦、那个就是因为电影啊，因为广告啊、
0: 嗯
1: 哦、那香奈儿的香水
0: 对
1: 我都很贵呢，一瓶都好几千块呀，小小的一
0: 瓶。我30几年前在机场买过，用很久都没用完。
1: 对啊，我以前我婆婆人家有送她一瓶，她也很少用。
0: 嗯嗯，
1: 然后后来呢，后来我想没有用好可惜，当然 也超过10-20年、
0: 对对对，
1: 我还是一样照样可以拿来用。
0: 真的，
1: 所以真的是很纯的话、哦、它是可以放的。
0: 嗯嗯，
1: 然后真的有些香水确实是越纯越香。
0: 嗯嗯，
1: 那所以我说这种香味啊，就是会让人家身心会有代谢好的、
0: 嗯嗯、
1: 舒服的感觉、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是啊，就是身上有那种这种汗味啊臭味，然后包括我们刚讲说如果你的五脏内腑出问题的那种臭味、
0: 嗯嗯、
1: 除了赶快恢复健康、嗯、没有别的办法。
0: 嗯，那就只能你去治疗它，它才会那个味道才会消
1: 失。对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0: 嗯，
1: 吃很多药的也有药味，
0: 有有有、
1: 哦
0: 嗯、
1: 以前那种药罐子的味道
0: 有啊，你吃什么就有什么味啊。你说像印度人什么
1: 啊对对对，
0: 埃及人还什么，他们常吃那个什么辛香料、
1: 哦、对对对，
0: 他们身上都会有个味道。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你吃什么，而是你身上
0: 就散发那个味道。
1: 你是什么人，对，就有什么味道，
0: 是不是有咖喱味还是什么。
1: 哦，对啊，辛香料的味道、
0: 嗯、对对，
1: 很浓的。
0: 对，
1: 羊肉味，尤其
0: 羊骚味。
1: 对，而且你知道吗，以前那种老广最喜欢杀狗，就有那个狗。
0: 真的吗？
1: 杀狗的，你知道连那个狗看到他都会想要追他。
0: 真的还假的？
1: 真的，以前我小时候
0: 有样，
1: 有样啊。小时候我就听那老广，我想说，哇，他们杀狗就是好残忍哦。
0: 嗯嗯。
1: 啊，其实常常吃狗肉的身上都有那个狗吃杀狗的味道。
0: 嗯，
1: 对，你看杀猪的也有杀猪味啊。
0: 哦，
1: 没主意。
0: 对啊，你要讲杀猪的女主角。
1: 对啊，杀猪女。
0: 嗯，
1: 对，然后他们要用特别的东西才可以把那个什么杀猪的味道熏掉了以后，那这才能可以转换。
0: 嗯嗯。
1: 啊，所以其实有说味道味道啊，
0: 味道
1: 味道啊，
0: 嗯嗯，
1: 味道是可以转换的嘞，哈。
0: 嗯哼，对啊，
1: 对，
0: 你如果每天浸在什么地方，你就是什么味道。
1: 对对、嗯、对 啊然后你要转换那个味道、
0: 嗯、
1: 也是要蛮费力的。
0: 对，
1: 而且要有正确的方式。
0: 对，
1: 正确的这个原料
0: 是
1: 来源。
0: 是，嗯嗯，
1: 哎，当然最好的就是助人风给吹掉去。
0: 对啊，你说有些人整天在医院医生都有那个消毒水的味道，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有些人整天在厨房里都是厨房的油烟味的，
1: 对啊，
0: 厨师你
1: 出来，对啊，对对对，
0: 对啊，
1: 对。然后你想想看，我们看那个电影那些，那个战场上尸体那么多，
0: 啊、
1: 那就真的更可怕。嗯、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啊，人间的炼狱就是这样。
0: 对
1: 对，所以要怎样有一个清新干净的世外桃源、
0: 嗯、是
1: 就是 Mojito
0: Mojito、啊、
1: Mojito、嗯、然后空气清新、
0: 嗯
1: 哦、
0: 是植物的味道最香，对不对？
1: 天然的
0: 田野呢，
1: 田野的
0: 田野的蜜头清新、
1: 哦、我有想到一个那天我经过的好地方，
0: 嗯
1: 啊，天公园再来讲、
0: 啊、改天再张老老太家讲哈，
1: 对啊，
0: 时间多哎，哈、哦，感谢给你太家属堂，
1: 安子生，
0: 张老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 Nice Radio 就爱风月的节目，我是念伟，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碰面、哦、一念之间来自于陶喆的歌曲，在2013年他所发行的专辑《再见你好吗》的首播的抒情主打歌、哦、其实听陶喆 David 的这个歌曲、哦、其实真的好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他从他第一开始发他的第一张唱片一直到后来，其实他并不是这个所谓产量很高的这种音乐人，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是产量很高，就是他一两年就发片这样子，但是其实陶喆他的很长的这一段音乐路程当中，他的这个并不是那种快速发片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歌手一个音乐人，但是他对于每一个创作，他所发行的创作呢，他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哦、我倒是觉得，在这个在整个音乐圈当中，尤其华语音乐圈，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位音乐人。当然，我自己也很喜欢他。那今天呢，跟大家在首先呢来分享一首来自于他的这张专辑的歌曲、哦、最近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在看一些以前的我一些收集的资料哈，我发现有找了几个我觉得很不错的这个演唱会，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其实我们知道，一个演唱会可以说是这个一个歌手或者他这现在的音乐人很重要的一个呈现，因为除了我用专辑来呈现我的歌曲以外，演唱会在现场它其实有一些可以传递的讯息。其实我常常跟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一些音乐人啊，或者是一些喜欢音乐的一些朋友，我们常常在聊天，大家都说这个歌曲好听，这个歌曲我喜欢，但是歌曲当中要传递的讯息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觉得这个音乐好听之余，我们常常容易去忽略的。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已经非常非常久了哈，是这个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女星叫做 Barbara Streisand 她所办的演唱会。当然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演唱会。那个是她办在自己家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慈善演唱会，但它里面传递了一个讯息，他就说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环境正在被人类所破坏的时候，我邀请你跟我一起 send the message， 一起爱护我们的家园。因此他为了他的那个演唱会，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One Voice， 就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共同的声音，虽然是我在唱，但是我不只是我自己，我还代表了

很多很多的人，而我只是这个管道而已，把这个讯息能够发出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一个演唱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它实在是一个值得被人家记录，而且反复来听的一个演唱会。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不管是音乐会也好，或者是表演也好，其实是很有价值的。那我也会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节目的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就是我特别找到的，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 David 的一些歌曲。我找到他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候在香港所举办的一场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呢，可以说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而且很觉得很隽永的一个表演，一个音乐会。那这个演唱会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听音乐。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灯光，它有很棒的音响，但是它没有舞团，它也没有很华丽的布景，它就是David 一个人在台上唱唱跳跳，跟着他的整个 band 一起在玩音乐。其实这个玩音乐的感觉呢，我相信只要曾经有接触过或者你喜欢音乐的人，都会对这样子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着迷，因为大家在共同做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唱会非常棒。那当然它有点长，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分几集来跟大家一起来听这个演唱会，而里面所传达的讯息我觉得更是我们可以来重视的。好，来，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场来自于陶喆在香港的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他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 Soul Power。 Soul 是灵魂的意思，就是 Soul Power 就是来自灵魂的力量。我们来听听看到底这个音乐能不能给你撼动你的灵魂的这种感觉。好，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他的整个开场。其实一个演唱会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开场跟他的结尾，这一头一尾其实是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很标杆性的两个点。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场没有很华丽的布景，没有很绚烂的这个舞者，或者是这个华丽的灯光，但是他怎么样呈现一个从灵魂深处来的这个力量。好，我们来听听陶喆 Soul Power 香港演唱会。

这是一位 percussion 手，他从观众席慢慢的往这个舞台走去，舞台的灯慢慢亮起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开始这个乐团怎么用音乐呈现自己。

0: 哇哦，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哦。这就是陶喆在香港红磡体育场所举办的 Soul Power 演唱会，在2003年的时候所举办的一场演唱会哈。那我们会分几集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把这个演唱会听完，因为其实在这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歌曲的呈现，而且它是一个完全现场的一个 live band 所演奏的一个，其实你不只是演唱会，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音乐会。而我们前面在也跟大家提到，它并没有很华丽的这个布景或者是舞群，基本上大家就是在这个里面好好感受音乐的力量哈。所以这是我所听到的演唱会当中令我算是很印象深刻的一场音乐会。那也想透过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来分享到底音乐可以带给人的灵魂什么样子的震撼。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发掘的哈。好，我想陶喆的歌曲很多朋友的应该都不陌生，因为他自己从这个他进入歌坛以来，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有持续在产出，而且都是他自己的创作。所以从他1997年出道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了哈。所以算是在这个音乐圈里面很长持续，而且他还持续有在有产出，持续有在表演的一位音乐人。那很重要的是他自己的这些歌曲都是他的自己的创作居多，所以你可以在当中发现他对音乐有他自己的想法。其实我最近蛮常跟着David 的这个音乐频道，因为他很多现在大家都喜欢做直播嘛，所以 David 自己也有一些他的这个音乐上面的分享在他的这 YouTube 的频道，其实我觉得都很有趣。好，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他里面提到很多他对音乐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音乐的灵魂就是来自于他的想法，他用音符记录了这个音乐人这个歌手当下或者是他的创作的时候的这个思维。所以一个有灵魂的歌曲就是他记录了，实在的记录了这个音乐人的想法。所以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也会说，那如果这个音乐人他的创作基本上他没什么想法，对，那这个音乐可能他对人的影响就有限，他就很难达到所谓的 soul power 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好，能够震撼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在经过了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开场哈，最开始的时候他是用一个他的 percussion 手哈，那自己打这个一个小的一个金背鼓，然后之后慢慢的走上台，然后在台上的这个大的 band 跟这个小的一个鼓手之间的互相的回应，然后马上做了一个主曲，进到《王八蛋》这首歌曲。这个歌曲很有趣，是 David 自己的创作。听说他当时候写这首歌曲是因为他车子被刮了，不过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们不妨在后面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哈。好，接下来他要介绍的一首歌曲是他自己的，可谓第一次被大家所听见的，他是他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叫做《飞机场的10点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1: 那第一次来到香港，要带给大家。

哇，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哦！各位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x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陶喆在2003年的时候，在香港红磡体育场所举办的 Soul Power 演唱会。哈，这个 Soul Power 演唱会当然在香港也有举办，在台湾也有举办。那这一场我们是选择在香港的这一场。那我们把他的整个的这个演唱会会从头到尾的听完，所以呢，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就可以再一次回味这一场演唱会了。其实他已经距离现在已经十多年的时间，其实 有好长一段时间。而现在当然后来陶喆持续出一些新的作品，因为 当时候还没有嘛，所以还没有加进去。但是即或是这样子，你都可以在演唱会当中听到一些他希望能够传递的一些讯息。所以我觉得这一场的这个名字取得也很有趣，叫做 Soul Power。 怎么样才能够让音乐打动你的灵魂呢？不知道你听完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啊。好，我们才刚开始，好，才刚开始几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哈。从最开始的这个他的 opening， 后来第一首歌曲黄八蛋，然后再来是飞机场的十点半，然后接下来要分享的一首歌曲叫做流沙。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我们一起来听。

0: 谢谢 ，Thank you。
1: 流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九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陶喆 David 在2003年香港红磡体育场的中所举办的 Soul Power 演唱会。那其实这场演唱会里面，我有很多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乐手哦，其实他们都是从各国集合而来，共同在这个地方演出，总共有13位非常知名的乐手。我们之后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那这场演唱会我自己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它是一场很纯粹的演唱会，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太多额外的在视觉上面的东西，其实基本上它也可以好好的听一场音乐。而当然它在当中的音乐的这个音响的记录呢，我觉得也算做得很不错。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22，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歌曲。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22。
0: 这边有没有一些22岁的朋友？这边都是吗？那这边有没有22岁的朋友？都是后生仔后生女啊。

Thank you. 여기서 Thank you. 휴지. Yeah, yeah. Let's fall in love, baby.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一场我自己觉得很棒的演唱会哦。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不时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现场的一些演出。其实这些演出很特别，它有一种特别的一种魔力哈，我觉得你会发现那个歌手当他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他所传递的讯息是更强烈哦，所以你容易被那个音乐所感动。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陶喆在2003年的时候，在香港红磡体育场所举办的一场演唱会，他的名字叫做 Soul Power， Soul 就是灵魂的这个 Soul 哈。灵魂的力量哈，所以在这场演唱会当中，他到底想要带给大家什么呢？他希望透过音乐能够感染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一些时间当中，听听看他怎么说，听听看他怎么唱哈。好，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分享这场演唱会，一直把它分享完哈。那我们因为演唱会比较长哈，所以我们得要分几次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陶喆，喜欢好好的听一场音乐会，一场演唱会，那不妨我们一起来就是耐心的听完这整场。这个演唱会分几天，我们一起来听完它。好，接下来呢是陶喆第一次在这个演唱会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跟大家打招呼。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说，我们听听看他又希望他的演唱会能够带给大家什么东西。
1: 各位先生，今天 Soul Power 的演唱会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就是要带给你们我心里面的一种 love。I want to share this love with everybody tonight。我希望世界现在是这么的乱，这么的复杂，可是我们每个人回家，我们可以带着一份爱回家。It's all about love and peace. Thank you. 如果你们有梦的话 ，Go for it.Run away. Yeah! Come on, guys.

哇哦，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陶喆在2003年在香港红磡所举办的Soul Power 演唱会的全程的记录哈。其实这个演唱会距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回头在看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哦。其实就像刚刚，如果朋友们你有机会可以找得到这些的片段，或者是其实现在你如果去KTV 有唱David 的歌曲的话，他其实很多都还是很多的这个他所打出来的 MTV 还是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些记录，你可以看到这一群音乐人这么快乐的在这个舞台上面，他们彼此之间的眼神，他们在音乐上面的互动，其实 那是非常真实，你掩盖不了的。如果你曾经有接触过音乐，或者你曾经有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在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不只是做音乐，共同做一件事情，其实你会感受到那个成为一个团队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为什么玩音乐这么迷人，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投入，因为他实在可以透过音乐表达太多的事情，他不只是可以记录那个音乐人创作的当下，他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展现这个彼此之间的默契，展现彼此之间的感情关系，可以在音乐里面能够交流，那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透过言语来形容的哈。所以如果你的身边有人喜欢玩音乐，你会觉得不懂为什么他会愿意投入这么多的时间，投入这么多的心力，可能你看一次 Soul Power 演唱会 maybe 你可以理解。

0: 就像 David 所说的，他希望透过这个演唱会能够把他们玩音乐的快乐以及他心里面的一份爱能够传递给大家。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音乐，千万不要让他只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一个过客，或者是他只是让你好像你身边有一个声音陪伴你，绝对不止的。因为音乐可以带给你带给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David 喜欢音乐的话，我鼓励你可以来找找看这个 Soul Power 演唱会，好好的把它看一遍。基本上我相信对你自己在音乐上面的接触，你会有另外一层的体认。好，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很快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尾了。当然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我们要花好几集的时间把这个 Soul Power 演唱会分享完。那在结束之前呢，这一段演唱会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高潮，就是在 David 在台湾的时候，他当时候曾经带了一个团体，是一个美声团体，好，这是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过，他们叫做 Tension， 好，天炫男孩，当时候是这样子的中文的名，他们都大概很多都是ABC， 就是他们都是在国外生长的一些男生，五个男生。其实作为一个美声团体，在台湾是非常非常难做的，因为并没有这样子的市场，而且也不太容易有这样子的训练，好，但是他曾经努力过，虽然后来解散了，但是这个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个声音的记录呢，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他也邀请他们到他的演唱会里面来做一段现场，阿卡佩拉的演唱。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来自 Tension 天炫男孩他们所演唱的这一段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段片段，因为已经后来他们就没有再继续演唱了。好，我们今天呢也要在这个他们好听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但是请持续锁定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把陶喆2003年香港红磡 Soul Power 演唱会
1: 朱祁耶阿嬷的话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来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妈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了解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的。可爱的地方那我们知道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这个语言呢也有很多的转变，从这个中原啊黄河洛水一带啊，然后一直传到福州厦门啊，传到台湾那台湾自己也有台湾的演变啊，吼，说从最早什么清朝、明朝、清朝，后来日本时代，然后到现在国民政府，也一直语言一直也是在转变哦。
1: 对对，有影嘿，我想每一个语言拢共款，拢有一挂创新呢。所以咱不管华语还是台语，拢共款，拢有一挂新的哈。咱老岁人听较无诶，
0: 新名词。像什么追剧，追剧，萧人俗剧。
1: 对，所以就是有这样，对，那种键盘，哎呦，这键盘，那这电脑的用词，看我们要怎么用，
0: 所以要与时俱进，
1: 对。
0: 好，那我们照例，上班的第一天，

0: 来吃，吃很重要。
1: 对，所以唔啦是迄个古人的恩本哈，咱食米嘛是同款，哈，这个食米嘛是哈，一个点心啊，原来哈，古早时阵是安怎，慢慢慢慢调整调整，到咱即马哈，即马的人会当接受啊，哈，嘛是有真济恩本呐，
0: 对，吃什么嘞？
1: 对，
0: 很重要，
1: 对。所以咱今日要来介绍的，就是润饼糕。
0: 润饼糕，
1: 对，
0: 哦，这个汉字会写润饼，也有人写春卷，
1: 对。
0: 但是当然，你真的要细分的话，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可是就是同样的一道菜、一道料理、一道小吃，在北部可能这样讲，在南部可能那样讲，但是指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1: 有影有影，对对，因为啊，这甲语言的迄、那个，咱讲迄个语言是一个方言嘛，哈，对，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所在所讲的，也是甚至每一个家庭，
0: 哈、
1: 对，因的习惯，
0: 哈，
1: 因关系安怎讲，
0: 对，有可能也不一样，
1: 对，也是无同款，也是迄个声调，对。
0: 真的就五花八门了，
1: 对，还是弄不赶快。
0: 好，润饼，
1: 来，
0: 润卷，润饼，
1: 对，所以这个
0: 润饼糕，
1: 润饼哈，对，有人讲润饼，啊，有人讲春卷，哈，啊，有人讲润饼糕，哈，这个糕的意思哈，一个皮，哈，啊，咱啊里。里面啊，放一挂啊，咱爱的啊，所以甲卷起来，迄个动作叫做糕、
0: 啊、哦。但是我们上次讲挂包也是啊，
1: 对，
0: 你要糕什么？
1: 对，所以迄个糕就是讲你放伫里面，你放伫里面啊，你甲卷起来，还是甲包起来，拢叫做糕。
0: 所以我们哈，吐司沾酱也是吗？抹酱。要搞
1: 对，就是讲，哎，你的小胖，你是要搞 mayonnaise， 还是你要搞迄、那个
0: 土豆？
1: 嘿，土豆，还是土豆酱？还是你要搞果酱？对，所以
0: 伊拢搞嘛，
1: 对，拢搞，因为拢得。
0: 来对
1: 嘛，最后你就是会甲包起来，还是还是两片合起来？
0: 啊，对，
1: 嘿，对，
0: 好，所以这个搞，
1: 对，这个
0: 是一个动词，
1: 嘿，对。啊，咱伫这个润饼糕就该用来做名词，对，啊，像是这个嘛是会当做单位词，所以就是一糕润饼，
0: 对，有，
1: 嘿，对，好，所以我润饼我要食两糕，
0: 唔是两卷，
1: 唔是两卷，唔是两卷蛋卷，唔是，是两糕。对，所以伊嘛是一个单位词。
0: 哦，好哦，有点复杂了哦。是名词，是动词，也是单位词。
1: 对，
0: 好，
1: 对啊，所以咱们讲这个润饼，迄个皮哈，润饼皮哈，嘿，这个嘛是足趣味的。润饼皮咧，就是用米粉呐，哈，加水啦，哈，加伊啊，敲敲咧，敲着唔是丁诶，是嫩诶，
0: 就是面团呐、
1: 啊，嘿对，啊个蛋诶，
0: 对，它还不是说，对它比较有一点咯咯，但是也没有太咯，
1: 对，啊又是可以 QQ， 好，
0: 就你可以拿起来的，
1: 嘿对，所以你摕起来哈，伊可能会顶了，唔过未像水安尼。整个都落下去，
0: 对，
1: 对，啊，所以那个淡淡的那个面团，你就是拿在手里，啊，你在一个平平的鼎，你就这样给它切一个，好，所以我们有叫做，那叫做切饼，
0: 哦，那一层，
1: 嘿，切，那个润饼皮，
0: 对，不是拿抹布擦，
1: 嘿，对，所以那个动作是切。
0: 对，擦抹一下，擦一下，
1: 对，切这个，
0: 对，那个面团，抹一下，擦一下，在这个热的平底锅上，然后一点点一层，
1: 对，
0: 啊，等它干了，
1: 嘿，对，
0: 就可以撕下来，
1: 嘿，对，
0: 就一层皮了，
1: 还实在中国人足巧
0: 很厉害，
1: 嘿，好，所以未

0: 伤高哈，袂伤薄，
1: 对，然后要眼明手快，不然会被烫到，
0: 哎对，
1: 要不然就超会搭，看是烫到什么而已。
0: 哦、对，
1: 这也是学问，从皮
0: 对对对对
1: 皮开始哦，哦，从皮开始，
0: 润饼皮的有学问啊，
1: 嗯，
0: 然后在内底所要教的哈、嗯，所以咱顶摆咱所讲的迄个挂包同款哈，就即马就是讲迄点心哈，
1: 嗯，
0: 嘿，那五花八门哈，你爱食什么，你得甲教什么，
1: 对，
0: 好好啊，所以这个润饼教嘛是同款、嗯，
1: 对，
0: 哈，你爱食什么菜，你得甲教什么菜，
1: 对，
0: 好。对，好，啊、所以、哦、好的，
1: 这个
0: 愈教愈大教，
1: 但是最基本的啦，哈、嗯，阿芬自己小时候吃到的，至少有菜有肉啦，
0: 对，
1: 哈、
0: 哦，对，
1: 啊，
0: 对，
1: 原则上都是条状、丝状的，
0: 对，
1: 那个的切法。
0: 因为普通我们搞起来是长长一搞嘛、嗯、所以我们是那个那是长长的那个嘿，这样你这大嘴都搞到你那是你那是一碗的、嗯、对，有的夹得到，有的夹不到
1: 、
0: 哦、所以这样很厉害，
1: 这也是
0: 所以搞在里面
1: 学问
0: 一定要这样长长的、
1: 哦、所以可以变条状丝状的，什么高丽菜丝啦，
0: 对，
1: 红萝卜丝啦、
0: 嗯、
1: 然后这个木耳也有，
0: 还是鸡蛋丝、
1: 哦、对，它变成嫩蛋皮，
0: 对对对，好，嫩这样也是，不过
1: 也是要，你要先煎蛋，
0: 对啊，所以有那煎
1: 到薄薄，然后再切条状，切丝状，
0: 对，
1: 然后跟挂包一样，也是有花生粉。
0: 对，吼、哦，啊，搁有迄、那个啊，迄、那个糖啊，糖粉。
1: 对，也是有。奇怪了，为什么都有？
0: 是不是嘿？安尼会增加风味？
1: 可能哦。
0: 好、哦，土豆粉是会香。
1: 对。
0: 啊，迄个糖粉是会甜。
1: 就是你要盐有咸味，就是要糖去提味。
0: 对，
1: 有一点点糖就可以提出、嗯、就是让那个咸甜咸甜，就是那个会有不同的层次、嗯、
0: 对好对、啊、因为现在、那个、菜里面有很多是比较没味、啊
1: 嗯、
0: 有的是汤过，
1: 对对对对、
0: 啊、对啊，你可以放给冷、
1: 嗯、
0: 因为你要搞的那些菜、嗯、一定就要让冷
1: 去，嗯嗯嗯嗯嗯，
0: 不是烧烧的，
1: 对、
0: 啊对啊，所以咱就是讲到伊的来源呐，哈、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啊润饼糕，咱啊同款甲挂包同款啊，伫买个是会当食，啊有的有的所在，啊是讲有的家庭伫春节的时阵哈、
1: 嗯，因为
0: 全家团圆的时啊，
1: 没事做，
0: 对，就是
1: 北方包水饺，南方包润饼，
0: 对。哦，啊，那是迄个甲迄个民俗历史有关系，就是伫迄个清明的时阵，哈、嗯哦，咱就是食这個，因为清明啊，要去迄个祭祖、
1: 嗯，
0: 啊，普通你啊物件款去到，款去到蒙地拢已经冷起、
1: 哎，对，
0: 对啊，归去你用冷的，
1: 我就都用凉的，
0: 对
1: 的，
0: 对，好、哦，所以嘿，家庭都会安尼食，
1: 嗯、哦對，所以也是什么时候想吃都。都可以吃啦，
0: 对对对，现在是都哦，现在这安尼一世界拢迄个一年烫天，你拢总会当食，
1: 嗯，
0: 这拢总会当食。
1: 但是这个、啊、这个润饼好像有一个传说啦，哈、嗯，有一点悲伤呢。
0: 哦、对，所以这个哈，我想迄个寒食节由来哈、
1: 嗯嗯，
0: 我想咱啊，听众朋友一定捌听过哈、嗯，就是迄个伫春秋战国迄个时阵有迄个晋文公啊哈，伊德蒙哈，咧诶德蒙的期间啊，有一个啊，有一个。伊个属下哈，诶、
1: 嗯，
0: 叫做仲尼哈，诶、
1: 嗯，
0: 对啊，仲尼拢有帮衬晋文公，
1: 嗯，
0: 啊，到晋文公啊，伊真正啊有功名啊，哈，伊来做，
1: 打了
0: 对，
1: 嗯、
0: 啊，伊做公，这公就是君王啦，哈、
1: 嗯嗯嗯，
0: 对，嘿，啊，所以伊就想讲啊，伊要甲这个仲尼哈，伊要上诉伊官位哈，互、
1: 嗯、
0: 伊。啊，会当享受这个富贵。
1: 嗯，
0: 不过这个仲尼呢，就 无爱，哈、嗯，伊、哦、就感觉呀，伊会当退休啊，功成身退安尼哈。啊，不过中年呢，就是足啊，友好因老母，
1: 嗯，
0: 哈、哦。啊，不过这个晋文公呢，就是想看想，唔想看想嘛，伊就想办法，就要安怎让中年会当来朝廷来做官，哈、嗯哦。啊，所以就有人讲讲，迄、那个有人甲建议晋文公讲啊，迄、那个中年吼，即马带因老母吼去甲一个山里吼去避伫遐吼，伊、就是无爱做官。毋过真简单啊，你要互伊出来是一定你啊放火烧山安尼，伊、一定甲因的老母吼，甲因老母安尼
1: 带出来，
0: 带出来吼，伊、一定唔甘
1: 因下山，
0: 嘿，唔甘因老母死伫遐。
1: 嗯，
0: 啊，所以安尼中年就出现啦。
1: 嗯，
0: 晋文公讲，哎、欸。
1: 有道理，
0: 好、哦，所以真正小山下怎样？哎，这个中年呀、啊，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小山伊嘛甘愿无爱带因老母出来，
1: 嗯，
0: 所以当山烧了，哦，嘿，晋文公，哎，无看到中年出现，就叫人去派人去啊，去山里去找，
1: 嗯，
0: 啊。找到中年的时候，中年抱到因老母，
1: 吼、
0: 哎，甲因老母揽掉嘞，就烧死伫遐。
1: 哦，
0: 所以这个晋文公足伤心的，的、
1: 嗯、
0: 为着要纪念这个中年，所以大家就讲安尼好，为迄落讲安尼，这咱该定做寒食节，
1: 哦，
0: 系唔通煮食，哦，
1: 也
0: 唔通起火，
1: 不可以用火，
0: 对，因为火。嗯得甲中年休息啊，所以今日咱就唔通迄落，嘿，唔通阁起火，所以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1: 哦，所以为了寒食节，
0: 哎、
1: 我还是要吃饭啊。哦，这个当然，这个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哈、哦，真的也是哎蛮感人的，那也是有点难过啦哈、哦。那哎，到底为什么要放火烧呢？实在是好有前车之鉴哈、哦，我们。那个扫墓的时候就不要再放火烧了哈、哦欸，以免我们的损失我们消防人员呐、啊。哦，欸、这前阵子才有消防人员，因为、欸、要去打这个灭这个墓地的火、哦嗯，因为以前的习俗就是要烧杂草，
0: 对，
1: 哦，
0: 嗯。
1: 你烧金子也 OK， 但是因为金子至少是有一个金炉嘛，金炉当个烧，它至少范围不会扩大，或是它烧完就是会有一有概念有意识的人就会把它弄湿嘛，烧完之后那个金砖那个炉就是把它
0: 就等于用水把它浇洗，
1: 对对对，但是烧杂草。
0: 哦，对，啊，个风那个吹，
1: 对，
0: 哦，就危险没，
1: 对，所以前阵子就真的是有消防人员因此而丧命了、
0: 啊，哎呦，
1: 所以嘿，请大家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哈，哎，真的不能放火烧山呐、啊、哈，杂草拔一拔就好了，啊，你如果觉得太多，就请常去，不要一年才去一次，好，这是。润饼就是因为不要起火啦、不要用火，所以料理呢就要料理一些、因为还是要吃啦齁，那料理就可能前两天就先把它料理好、然后放凉不会坏、不容易坏的、
0: 对，
1: 到寒食节那一天、就可以继续 当餐点来吃、所以就演变到现在是有这个润饼的由来，
0: 对，哦，还有一个传说哈，嘛、是真趣味，对啊，甲听众朋友分享，在明朝的时阵哈、咱伫些这个福建的泉州哈、一个同安县、有一个财主、叫做蔡福一哈、蔡富一，这个蔡富一哈，伊是足有才华，总是伊个身躯有一挂残缺，残障诶，哈、对，所以啊，目睭啦、脚啦，啊，搁弯骨啦，哈、总是伊啊读足一册，所以伊个学问足有诶，啊，伊甚至讲伊会当用双手哈、来做会写字，
1: 哇，
0: 哎，
1: 就像人家一手画圆一手画方一样，
0: 对，
1: 这么厉害。
0: 所以就有人

0: 看伊看袂惯势，哦，得甲得甲皇帝讲，讲哦，这个财主哈，嘿，讲伊会当双手，哦，诶，会当写双手写一万字啦，
1: 嗯，哦，
0: 啊，皇帝听了讲，哎呀，啊，这个是伤过头骄傲，哦，伤狂啦，
1: 嗯，
0: 哦，所以就讲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试看卖，哦，你就是伫一个月内，你爱来操，哦，诶、调整两年来诶，迄个边关诶文章。
1: 哎呦，
0: 啊，你得爱一个月内爱甲操好。
1: 哎呦，
0: 哇，这个财主啦，这个听了就开始为着要完成这个任务，哦，嘿，所以伊就双手一直写，一直写，哦，日啊写，暝啊写，
1: 嗯。
0: 哦、差不多都没时间通去吃饭。
1: 嗯，
0: 因太太呢，这个蔡夫人呢，
1: 嗯，
0: 这个看到的心艰苦，
1: 嗯，
0: 嘛着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太太就想讲，安尼好，所以我来做一项什么物件，会当真简单，和先生吼，和伊的先生这个财主吼，会当一面工课哪做，搁会当。
1: 还可以吃，
0: 还可以当吃，所以这个蔡夫人嘛是足巧的，伊、就做一块薄饼，然后就搞足济物件啊，甲卷起来，所以就提到伊的边啊，哦，先生两只手拢咧写字，伊就一面甲吃，对，所以为着安尼，哦，这个财主呢，果然完成皇帝所。交代伊的任务
1: ，OK，
0: 好，所以就安尼，迄、那个蔡夫人所做饼的这个故事啦，大概的哦，的传开，
1: 嗯，
0: 所以这个润饼啊，传说就是这个蔡夫人来啊开始的
1: ，OK，
0: 好、哦，所以民间都把这个饼合作。美人薄饼，还是叫做夫人薄饼。
1: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可能只是料啦，哈，因为不能炒，不能用火，哈，所以那个料就要先就是那个菜哈、哦，可能要先前两天先备好，然后到寒食节当天再吃。那这个蔡夫人呢，哈、哦，就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哈、哦，叫蔡富一，那他就是身体有残缺啦，哈、哦，就是有一只眼睛看不到，然后又跛脚，然后又驼背。可是他很厉害很有学问，那就是有人就眼红啦，说你这个身体有残缺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他就跟上帝不是跟皇帝去咬耳朵说啊，这个人一定是假的啦，或者是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就是不好的地方，然后就是要让皇帝来挫一挫他的才气名气锐气。好，那皇帝呢就给他一个功课工作
0: 这个任务
1: 说你要因为他又有人说他就是双手都可以写字左手也可以写字右手也可以写字，然后就两手就可以写一万字现在电脑应该一小时就好了
0: 古早是爱用毛笔哦，
1: 对，以前是毛笔哈，然后要写一万字，然后就是，皇帝就下了一个任务，说你要在一个月内，好，一个月内抄写历年来的边防文书哦啊，如果没有做到呢，就是欺君哦，以前欺君要砍头的，
0: 对
1: 啊，那为了要完成任务，因为他就两只手都在写东西呀、啊，就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呐、啊。那这个蔡夫人呢，就想办法哦，就做了一个铁锅平底铁锅，然后就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个切饼。哦、就是把面团抹在这个铁锅上面，然后就一层皮，然后就把一些食材都包在这个皮里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润饼的原样所以呢这个故事后来也因为蔡夫人的这样的创意就让这个蔡富一呢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在一个月内完成抄写的这个边关文书的工作，所以这个 润饼，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听众朋友，好久呢，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啊，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的体验哈，才不会觉得这个夏天很苦恼哦。所以拥抱夏天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去外面踏青，或者去外面找寻一些你会觉得以前没听过没见过的。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跟着一群朋友去到一个台湾中部苗栗山边的叫卓兰哈、然后去拜访了一个叫月珍路有机这个星星果岭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农场的这个负责人主人呐、然后我们以为那个农场啊，主人在山上嘛，大概就是那些老人家没事做，或是农人嘛。没想到呢，我天啊，我一看什么，原来康碧玉是一个女性，而且是年轻的女性，而且更让我跌破眼镜的是，她实在是一个跨领域的，而且是跳痛的人生哦。我就觉得忍不住，我就觉得我非常想要能够探索她，所以今天康碧玉，我们的其实也算是我一个学妹，她以前是成大毕业，然后后来又去中兴大学念的这个土壤环境哦，我越加佩服。欢迎康碧玉这个学妹女士，应该小姐了、欢迎康碧玉。
1: 大家好，我是康碧玉。就刚好那个吕学姐到我们农场来哈，她有这样子的一个邀约，我很荣幸啊。那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0: 分享她的太多太多的东西哈。第一个我说他的康是这个
1: 健康的康，
0: 健康的康，然后呢碧玉就是那个碧
1: 小家碧玉的碧玉。
0: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勇敢做自己的女性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才知道说他大学念的是
1: 会计系。
0: 毕业以后
1: 研究所毕业了两三年再去读成大气管所，
0: 又读气管所，
1: 对，然后去工作，一直做工作了十几年以后，那突然觉得心里的那个追求不太一样了，想创业，后来才从事从农来做这样的一个做努力。那但是因为毕竟
0: 要从做办公室跑去做农，这确实也是很不容易。你有什么样的刺激吗？
1: 没有什么刺激，只是想说，我本来我的追求只是想做一个专业经理人，可是那时候就觉得专业经理人在某些价值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想转变，想创业。那创业从哪边何去何从？
0: 对啊，
1: 就气管人都会做一点点自己的评估，就是环境到底需要什么，我有哪些强项我可以试试看的。那觉得说高科技跟农业或许是一个未来有需求的地方，那高科技自己这个时候来有点太晚了，不管从技术的学习或者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资金方面的准备都不够，农业或许还是一个可能性，当时是有简单这样的概念的一个搜寻啊，所以后来就是去接受一些创业相关的这样的课程，然后发现就是说种菇或许可以试试看
0: 哦，种菇，
1: 对对对啊，可是因为以前都是在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养成，没有农业的部分，毕竟隔行如隔山，所以后来才想说，那我是不是到新大再去读书？

0: 那辛大读书才会选择土壤环境那个系所，那我本身是土壤系的，哎，对，也跟农业有一点相关。那因为以前算是硕士班的嘛，那想说是不是可以不要从头再来，所以就参加那个辛大的
1: 中兴大学，
0: 对对对，中兴大学的土壤环境与科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系所的博士班，那通过笔试口试以后，就进入到里面去读，对。
1: 哇，所以其实这个碧玉真的也是学霸之类的哈，因为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想做什么都可以很尽兴的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哈。
0: 应该是想说哈，可能有一点有一点点不太想说，有一点怎么样比较省时间的方式去养成自己了。那至于能不能不知道，那所以就去试试看，试试看就反正就是得知这个讯息，然后就做一些准备，然后就去考试。那有考上了，就想说也就不想那么多，反正去读了再说嘛哈。那就因为这毕竟是我自己欠缺的知识，所以而我又要从农，那我想说那就该学呀、该学就有机会。就去学啊，从这里面一开始的这个步伐，但是其实有时候读跟做还是有一个落差了，而且从以前学管理，从行政来的，从走到这方面，说实话，读了以后还是要很多的工作的经历跟冲击，以后才能真正的体会比较多，学习比较多。
1: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很厉害。你第一个，你做农，你第一个就会想到土壤，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农作物本身，很多人只想到说我是土壤上面那些，好像哇，真的种的很多可以卖啊，可以分享的那些果实啊，或是那些产品。但是呢，你知道我自己也是中兴大学，那中兴大学的农学院就历史很久嘛哈，所以他在农业上面的各样的专业啊，他其实是很强的。我的学长念土壤系的，他毕业以后他也都不知道念土壤系要干嘛，但我觉得就是说，你确实很怎么讲，对自己想要做的事你应该就是非常清楚认真去追求探索哈，不然怎么会第一个，你不会想说我要怎么样种这些东西，你第一个会想到这个土壤。我自己在家里种的时候我才知道土壤真的很重要，学问都在那里吧。
0: 事实上没有说一开始就知道，但是其实土地是大地之母啊，所有东西的来源哈，所以值得去了解。那我也虽然我在土壤环境里面没有真正说读了很多，但是它带给我几个概念，就是说土壤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你对它的关照，对它的保护，对它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话，会影响到你的作物。那这个环境的部分不止农作物，跟我们的生活，永续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其实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个概念的影响，在我后续的工作里面，我觉得帮助或者影响更大，影响我的作为，影响我的思维。那思维就一定相对的会影响后面所有点点滴滴的部分。那我觉得说，在一个短的时间或有限的时间的这样子一个学习下，我觉得它是埋下我很重要从农有一些作为的根底，这样子。
1: 真的，那个你说土壤是这个可以说是大地之母。其实我们所有吃的东西啊，这个土壤里面，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们踩在地上嘛，哈，都觉得土壤就是应该这样子。可是后来才发现，天哪，有蚯蚓的土壤，还有呢那个酸碱度，然后水的
0: 微生物
1: 的含量，
0: 对，
1: 哇，怎么学问这么多？因为我以前是在做，我一直都在做那个家庭生命树的推动的时候，我说树其实最重要的是它的土壤，哦，然后呢，我们所有人类要吃的东西，你要是有一个健康好的土壤，才有资格称为有机的健康的食物嘛。
0: 就是说其实它跟人的生长的环境一样，作物它有它生长环境，那土壤就是它生长环境很重要的一环，那所以的话就是有健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当然它对后面的作物的这样子的栽种的效率，在还有收成的成果都有很大的影响。那其实很多部分

0: 我们会跟大自然学习，你从土壤当中你会学到更多，你会对它的部分的认识。其实土壤不是只是土，它土壤本身的那个物理性的性状，哎，它本身的疏松程度，还有它本身的生物环境状态，还有它本身有没有，尤其现在影响更大，它的化学环境有些没有被污染了，喷药了，它事实上不是这个地喷的药影响这个地，它会顺着水流，顺着这个部分会影响到其他的部分。对对对，所以它其实的影响层面，从你小个体到你总体的部分，其实都有很大的部分，甚至在这个土壤的使用方式就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气候的变化。
1: 对
0: 对，所以现在那个碳源的部分啊等等，不也有人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碳权的探讨，所以就是短短有限的时间可能没办法完全做到那么多或懂那么多，但是在这个自己在小个体里面的栽种部分，它的这样子的一些概念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对它的这个部分的栽种，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其实回到我们家庭学问大，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很多家庭都只想到啊，我怎么样把家钱赚好，然后呢家里照顾好，孩子教好。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每家庭的那个垃圾分类啊，资源的分类啊，什么都不要乱倒哦。以前的垃圾好像都觉得好像丢到外面就好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已经破坏到我们的土壤，所以垃圾要分类好，然后要处理对的话，你就不会对这个土地做造成负担哈。那当然，我们这些，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人在关心，当然第一个家庭主妇关心农药的部分嘛哈，所以现在就有很多有机的栽种啊，不施化肥，不用农药哈。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很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人担心我们吃的食物正确的吃法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去这个康碧玉老师这个土壤永续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我才明白你们在推动的食农教育啊，不只是当然认识土壤，这是你们在栽种的时候的必须要准备
0: 基础知识，
1: 基础对对，所以你是先有这个基础，你去种它，你大概已经更得心应手了。
0: 因为那时候自己知道想从农去创业，那又审视自己以前的部分是在会计在企管里面的算是管理学院这波素养，在农业部分的知识相对比较少，所以我在要去做这个从农的之前，我先到新大去读他博士班的部分，那所以就有一些基本的 concept 在这里面，基本的概念会有了才去做这个栽种。哎，也因为有这个参与这方面的一个课程的学习，使得我在后面的自己的栽种的功法里面才能够有那样的信心说，哎，我就只要这样子种，对，长久以后虽然短时间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对我的作物，对我的耕作的方式，你会知道说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土壤的部分是好的，它终究会回馈到我的那个作物上的部分，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一开始也才能够采有机的这样的栽种方式。其实它是相对比较耗工，那它的草可能而且要生态多样性，所以它相对在作业的效率比较没那么理想，可是长久下来的部分，土壤比较好的时候，我在作物的栽种的部分，它会让我比较事半功倍，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有，因为有这个训练认识这个部分，那以我简单的思绪，我就能够接受这个知识，我相信这个知识，我就照着这个做法去做，而不是像一般有的可能一开始就从农啊，就是习惯用惯性的作物的栽种方式，可能他就要喷药，不然他会不安心啊，虫害多，病害多啊，他要施化肥，这样收成才会多啊。那假设我没有这一层的训练的话，可能我也会跟一般这样的做法，不然我也觉得不安心，觉得我的收成不会好，觉得我栽种过程的问题比较多。那因为有这层的一个训练，你会有一点相信，纵使刚开始做的没那么好，但是至少你有这个相信，而且你也觉得说不只对自己好，整体对环境也会比较好。
1: 对
0: 对，那因为有这样的部分，我就开启一个算是给我

0: 开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对这个部分正确的认识，所以才有这个正知，后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稍微比较符合环境需要，然后对自己长期也比较好的一个栽种的方式。
1: 对，我其实在这么长的岁月里面，我有观察时代一直在往前迈进，包括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在家庭里面，很多的家庭也都慢慢知道有机的食品对健康的帮助的感觉，然后菜市场上或是超商超市，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对有机的这样的一个渴慕，就是说他应该比惯性农法菜市场那些没有这种新观念来栽种的。所以我就说我记得那个到三四十年前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机构就已经特别对这个我们的农产品啊的那种品质就已经有很多的关心了。所以我想如果你现在还活在旧时代的那种感觉里面，你可能都不知道说你吃了多少毒，对不对？多少的这个伤害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推动它的时候呢，你还会加，因为我说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讲食农教育嘛，就想说食农教育也许有很多人没听过，或者不太知道这个跟食农教育有什么关系，所以你就可以那个也让听众朋友知道，我是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实际的一个，你每天吃喝拉睡，你吃什么你就拉什么，你就绝对没有办法作假的。
0: 基本上有机栽种为什么虽然是说有的人认识也很多人不认识，因为你从他的农民的角色来说的话，事实上他投入的工比较多，可是他收成也确实比一般惯性的处理方式收成比较没那么多量。
1: 对，
0: 有时候外表象的不是它的风味的部分，是它外观长相的部分会看起来比较丑，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还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传播说明体验，他才能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工法你值得你去做它，它对你自己对环境什么影响，这是需要。那刚刚
1: 有没有更明显的例子可以说？
0: 刚我先提到那个食农教育，就是它其实是这样这样的东西是你做了才知道。假设以前我没来做农，我会觉得说我出去就看长相，看人家价格，我买东西的时候就这样。可是现在因为你做了的时候，你会很踏实很清楚怎么样的栽种的方式，那除了长得好不好看，其实它的营养还有它的风味其实种起来会不一样，可是事实上从实质上来说它的收成确实会比较少。那所以的话就是说你需要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你才会愿意用比较高一点的价格去买这个有机的看起来没那么好看的。纵使它有一些些还可以跟市面上比，可是很多是不能跟市面上比，长相部分风味可不一定，因为作物跟人一样，就是说它经过不同的这样子的历练成长，跟你一下子给它肥分它长起来的那样的部分，这个的是一定有差异的，这自然界给你很直接的回馈就是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栽种的人，可是消费者他的那一端他可能不知道，他看到就是这个这样丑丑的没虫叮过，这个是不是不太好，这个部分是好像这样瘦瘦的，或者这个部分是看起来好像就跟其他比起来就不能比，所以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值的落差，那台湾刚好在111年有通过那个食农教育法，那政府因为在推动，为什么考虑推动这个，就是也就是希望更多人认识这个你吃的东西它对环境的这个跟农业栽种的各部分的关系是什么，吃的对你健康这个部分关系是什么，吃的部分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这个样饮食的文化是什么，基于这样的部分它有立了这样的法，希望更多人知道，所以 有一个好的知识来选择他怎么吃，选择他买什么样的东西，选择他怎么样子，在这个因为他消费会影响生产嘛，所以在这样消费的过程当中，对生产对环境的部分，所以这有几个一个范畴部分来说的话，就是透过这食农教育法来做这样子的规范。那在推广的初期，政府就有一些这样的经费去协助有些单位去举办这个食农体验，就是让比较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栽种的关系跟他自己的平时的饮食是什么关系，他对环境又怎么影响，那你吃的部分怎么样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我们整个饮食的文化里面来，希望透过比较多的单位这样子一个举办这些这些活动，让一般生活上的一个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这刚好我们今年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执行，所以刚好那个吕学姐这边有机会到我们农场，那她本身对环境版就有一些这样的关心，对饮食有这样的关心，那对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文化也有这样的关心，所以这样子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或者做一些那个让大家了解的部分，或许可以引更多人来认识这个部分，那对环境的影响尤其就会比较层面会更多大一点。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里还有很多可以再深入探讨的地方哈，还有经验分享的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丽斯。所以刚才呢，碧玉这个老师有在说，这个实农教育是111年哈，其实在这个还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前，就有非常多的单位有在。也有在举办推动哈，然后我就想起来以前最常出现的这些具体的感觉，就是有去接触过的人，他回家他就会注意到，就像我那天去了以后，我就会拿优酪乳跟油，然后去做成沙拉酱，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因为你说我有一天我在这个超市。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速食很快速嘛，哈，快速的速，
1: 方便，
0: 所以我们买了那个他的那个沙拉酱，一小团嘛，哈，我一看外面的成分，天哪，20-30种添加的东西，我都不认识的，而且我不知道很多都是化学的名词，什么嘌呤什么一大堆的哈，然后我就想说。有需要那沙拉酱，就这个沙拉酱有需要这么复杂？然后对，然后呢，我后来在超商随便买一个鸡胸肉哈，然后我就那个鸡胸肉后面一看，天哪，也是30-40种的添加物，是不是一个鸡胸肉有需要这么多的添加物吗？所以我其实心理上就有觉得那种，哎，很多人都没有去看成分的。其实我记得以前在欧美啊，或者在日本啊，他你要注意看你那个食品背后的标示，除了看日期以外，你要稍微看一下。原来也可以这么单纯的把你要的吃的东西，
1: 重点是又不会难吃，
0: 又不难吃，
1: 单纯又不难吃，
0: 对，又安全，就是你不用有负担，
1: 然后又补充到你需要有的。因为我们本身是种印加果的，所以我们对于那个我们油脂里面的成分就比较关心，那边比较多的掌握比较多的这样的知识。Omega 3跟 Omega 6是我们身体一定要有的。
0: 你知道一般人知道 Omega 3都想说是鲑鱼，
1: 对对，只知道是鲑鱼，
0: 只知道鲑鱼还是什么鲭鱼啊，
1: 就
0: 其他还有六跟九我们也都不知道。
1: 对，
0: 现在大概所以媒体广播在就是不是广播就是广告里面会出现什么 Omega 3啊什么，然后一般人
1: 也没有很懂了，
0: 对，就是模模糊糊的讲说一些字眼你看得清楚，不清
1: 也不知道怎么应用，
0: 对，
1: 就是说听到了可能有一点好像要知不知，但是你又不知道我生活上我怎么用它，我怎么从生活上去补充这些营养，这些你一定要有，你不能或缺的，可是你身体不能产生，到底我本身要从哪边去吃，或者是我真要吃我也不敢这样油，我会怕啊，然后又怎么吃不下啊，所以要去吃胶囊，可是油不是药，你这样子不会增加那个你肠胃对那个胶的负担，可是你真正要吃的油又吃的不够，所以因为我们本身是栽种这个，是对这方面的研究，所以透过这实农的这样子的分享里面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分享，然后引发出参与的人他回去增加一些认识跟一些应用的部分，
0: 对，
1: 那就是渐次的去影响到你实用的部分，
0: 没错，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回去我就跟我儿子讲说，哎，你可以用这样做沙拉酱，就是 yogurt 然后再添加那个油啊什么啊，对，然后我就想到说大概其实没有听到而且没有去运用之前，我们所有的这种譬如说对于有机食物很多人也尤其更多人就想说哎呦那么贵啊，你外面的第一个他会说那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哈，第一个 question，第二个他会想说
1: 花那么多钱嘛，
0: 对，花那么多钱，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啊菜又量又不多嘛哈，所以你到菜

0: 市场上买，反正就是当季的就好了，嗯，
1: 它又没那么好看。
0: 对，然后我终于有一天会发现，终于发现了，其实感觉上你小时候，譬如说你小时候吃青江菜，
1: 味道不一样，
0: 口感不一样，嗯，感觉上小时候觉得那些菜有菜香，可是现在什么菜都没感觉都没什么味道，欸，我想说奇怪呢，是我们人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食物的问题，哦，那吃到那种有机的，就是譬如说不要说有机，就是如果你自己
1: 友善栽种
0: 友善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你有一盆的那种，现在不是都很流行嘛，空中
1: 菜
0: 园，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一定要去经历，要去吃看看才知道，所以你讲的食农教育就是你来你吃吃看，哦，然后也教你，就好像你会先去学土壤然后再去种，因为你学了你就是不去种呢，光有这个知识也没用，
1: 体验不那么深了，
0: 啊，对对，而且你看不到那个明显的成果，
1: 对对对
0: 对，
1: 事实上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渐次的，就是说我们透过食农教育里面，我们不一定一下子可以把所有完整的知识完整的经验传承，但是透过一点一滴的这样子的影响，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小冲击的参与的人，他回去或许他就会自己再做一些学习，但至少观念上会微微打开一些，这就是至少食农教育法或食农体验活动一个深层的意义。但是其实教育本来就百年树人的事了，没办法一次，可是你虽然不能一次就就位，可是你不做它是不可能会未来有可能什么样的比较好的改变跟这样子的帮助的，他就是要渐次渐次的做这样。
0: 对，其实你知道大家都要追求一个美好的健康的生活，
1: 嗯，
0: 那它绝对不是口号嘛，哈，
1: 嗯嗯，
0: 啊，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是好的，
1: 嗯，
0: 我们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认知，
1: 嗯嗯，
0: 然后呢什么叫做能够让你吃到让你自己觉得身体跟那个感觉不一样，有至少就是说你说好的油会给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我就是说以前的人都说，现代人大概很多人都会讲我们以前都是吃猪油啊，比如说小时候父母阿嬷啊什么都是炸猪油嘛，所以也觉得又香又好吃，但是那猪油里面含什么我们就不会进一步去理解啊，甚至我们对于饱和不饱和我们的概念也是模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现在知识爆发的时代还是有很多漏洞。
1: 基本上本来有些知识是需要人研究后再分享出来的，那很多部分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不会用，所以所有的部分是从你知来的，你的行为受到你的知识影响，这是必然的。那每个人也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懂，所以要透过各方面的人他本身有一些了解，那透过各方面的人的努力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广分享，
0: 对，
1: 然后这样才有更多人有正确的知识用到他的这样的饮食的选择上，饮食的调配使用上，才能够去帮助那个各个那个使用者本身的这样子自体的健康。基本上我想这个是一定不可避免的过程啊，都是要渐次发现到了啊，你觉得这有重要你就继续再努力。那以比如说以这一次来说的话，我们的律师这个就是说他基本上他感受到这样，那他就是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部分。或许哪一天开就是这个引点，有的人会觉得我也想要认识了解一下，当他有机会认识了解对他的这个饮食的选择的能力，跟他以未来可能饮食的食用的方式就有开启了这么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嘛，那所以他就是需要很多持续的然后去努力，然后用更多的这个部分的分享，然后他就里面就比较能够算是水到渠成啊，就是比较多人能够知道，然后他也比较多人有能力去辨识他需要选择什么样的食物，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他的生活饮食上的营养的补充，或者是说他吃的时候他可以，因为现代人除了吃外事实心情也是很重要啊，
0: 对啊，
1: 那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部分是算是生命的学习啊。

0: 真的，
1: 那不间断的，
0: 没错。但是你刚才说到那个，譬如说，你尝到了啊，你觉得哎，这个摆脱了那些这个社会上习惯里面的那种饮食方式，就好像我常常讲说，很多人不会分辨他到超市他要买什么，
1: 对，
0: 或者到菜市场他要买什么，啊，然后呢，都是。第一个就是凭他过去的经验，
1: 对，小时候有嘛，
0: 小时候
1: 一样都是有，
0: 对对 对, 對，
1: 没有什么差别。
0: 对啊，小时候都用那么久了，那当然就是这样延续下去。除非说他有听过这样的讯息跟课程，或是他有参与过，然后他了解哦，原来还有不一样的，然后他慢慢才会追求一个哦，那我就用好的油，用好一点的啊，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当然。这个更重要，就是说那个好油对身体的影响跟一般到底差多远。如果等到你身体不足的时候产生出来的那种这种身体的状况啊，等到那时候当然太慢了嘛哈。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哈，其实我觉得教育还有网络，其实我知道说很多东西政治在讲什么带风向球，其实如果你放在教育上带出一个风向，就全民都会受益，
1: 对，
0: 对不对？不是只是一小部分。
1: 对，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他的专长是在工程的机械的电机的，而有的人可能是在传播的，可能是在音乐的，他对生活里面的饮食的营养或许不那么了解，这是很正常。所以基本上是有相关的营养学相关的专家要会有这样的知识的分享。那我们在栽种者或者是对这个食物比较相关的人，我们也会去研习这些东西，然后试着从生活的饮食当中放在这里面，然后有一些方式提供这样的分享，再带出一些知识来，这样子我想就是各扮演不同的角色，就能够把不同的知识做一些交流跟分享。那我在想说这个部分是也需要长期的努力，那也是这次做这样的一个食农教育的价值就真的在这里。比方油常常你看以前用油觉得有油比较好吃，过了就说哦，我在胖呢，我不能吃油嘞。
0: 对啊，
1: 油不要，我就油尽量不要。可是事实
0: 都把油撇掉。
1: 对，但是事实上油是我们的五大营养之一，可以七大营养之一，在我们的以前的健康教育就有说，为什么会在这个学问里面有人会这样说，其实油事实上是我们身体的能量需要它，我们身体的细胞外膜本身就也需要这些油脂，我们的荷尔蒙的传导，我们的神经的传导，荷尔蒙的形成都需要这些油脂，
0: 真的。
1: 所以当你知道人体的结构的运行的时候，你会知道它不可或缺。
0: 难怪以前人都叫人家加油加油，
1: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它是你不可或缺的营养。但是油同样是叫做油，它里面的油脂的组成成分也都不一样。举例来说，大家一般坊间比较国际比较知名就是橄榄油，
0: 对，
1: 它是好油。那橄榄油难道一直全部就吃橄榄油就可以吗？橄榄油的油脂成分是什么？它橄榄油跟比如说紫苏油跟印加果油，它事实上的油脂的组成结构是不同的，所以要去认识这个油本身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所以同样是一个油，它本身带给人身体的营养的价值，营养的内容物是不一样的，当然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认识。那目前以目前的环境来说，我们会认识到其实很多人对油的认识是比较弱的，觉得油就是油嘛，
0: 对啊，
1: 不晓得它有差异。然后甚至更弱一点的话，就是我不要吃油，可是他不知道这样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0: 对，
1: 身体基本机能的这个问题不知道。那所以的话就是说，就在不同的角色扮演里面，我们种了印加果油，它是 Omega 3比较多的这样子的油料，那也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做这个食农体验的分享，我们就知道说目前比较普遍的那个知识跟经验值的缺乏是什么。那我们透过活动的策划举办体验里面，让多一点人有一些部分的知识的一个切进去， 开启这样子的一个对这个部分的探讨跟认识，只是做这样不，因为单场的一个活动不能把所有的知识带上来，所以还是要

0: 限次的，那至少我们做了努力，就是说开启人家对这个油，说哎，油你不吃身体是会不行的哦，它是你基本要的，至少他知道，然后当他知道这是基本要的时候，他就会回去就有机会再认识，让因为我们本身是印加果，所以它是我们会介绍是说哎 ,Omega 3、哦、是印加果的特性。那 Omega 3有什么需要，为什么我要吃这个这种油，
1: 对
0: ,Omega 3跟 Omega 6是我们身体必须的脂肪酸。所谓的必须是说你身体有需要它哦，但是你身体不能产生它哦，然后要怎么办，当然就是你需要你不能产生，就是你要吃嘛，你要从外来的吃嘛，所以你一定要去补充这个啊，这个是重要的知识，可很多人不知道，嘿，不知道就是我身体，举例说像你的汽车，假设你没有去例行性的保养，没有加上那个机油的话，你的引擎是有问题的，会出状况。
1: 大家都只想要加油，
0: 对对对对对，身体也需要某些部分必须要的油，你没有给它，身体就会产生状况，产生一个问题的，在运作上，哎，对，
1: 哇，所以其实哈，这个一发现才知道这里面学问非常的深哈，因为从一般人这种模糊的，就是反正吃油多吃油少，反正顶多只有讲说比较油腻，或是哈啊无油的涩涩。
0: 嗯，
1: 哦，因为其实我以前那个什么念书的
0: 时候，
1: 对我妈妈就常常讲说，没有吃无油车啦，古早台湾人讲无油车的人会看起较死，敢那营养不良，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是很粗糙的那种知识啊，现在才知道说油有分那么多种，然后呢，记得我刚讲说那个什么猪油啦，什么蚝油，现在很多人也除了讲说这个什么植物的橄榄油的哈，或者你刚刚讲紫苏油，你现在新引进来的那个叫印加果油哈，这也是我从来没听过的，以前也没听过的，我想在我们父母那一辈是从来没听过这三种东西的，大概顶多只知道说猪油跟大豆沙拉油。那当然后来有更多人去等于说去分析说那个大豆沙拉油对人身体不好，但你不知道，好，它对人身体不好，可是你不知道
0: 什么，
1: 对，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有什么是对身体好的。
0: 对，事实上大豆沙拉油也是会提供我们人健康的需要，只是说它本身的里面的油的组成成分，我们身体那一种类的油不需要太多。再者，因为沙拉油是化学萃取的，
1: 对，
0: 我们油的其实油的知识很多，可是至少你会知道说我身体需要油，然后是需要哪一种油，我们把这个问题存起来，至少我们会去关心说，哎，我吃的我需要哪一种油。哦，沙拉油不是不好，只是我们要先知道它是一个化学萃取的这样子的一个油品，然后它的油脂的组成成分比较多是饱和的脂肪，饱和脂肪身体也需要，但是不能都是饱和脂肪，身体会出问题。然后我们会知道橄榄油，也知道橄榄油也很好，那尤其在地中海饮食里面，橄榄油是一个很重要的
1: 一
0: 个角色，
1: 很流行，
0: 对对对，但它的油脂组成成分主要是什么，它可能是不饱和的 Omega 9比较多，它可以抗发炎，是好油，但是它就够了吗？刚刚我们有提到一点必须的脂肪，酒没有在里面呢，就 Omega 6跟 Omega 3是哦，酒不是。那我必须，我身体刚刚有说什么叫必须，必须就是身体一定需要这种油，没有的话你身体的运作就产生，身体生理机能就产生问题。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哪些是3跟6？然后我刚刚说油不是只强调只有单一种，你身体在美国的心脏学会里面他有提到，你本身在饱和的不饱和的里头都需要油，那不好饱和里面的 Omega 9也要油，不饱和里面的 Omega 3 Omega 6都要油，它有一个建议的这个配比。所以既然是这样的部分，我们就要得去探讨说，我吃这个油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内容物是什么是有差异的，不是所有的油都一样，所以你要关心说，油也不一样，所以以后有机会我要去查查看这个我吃的油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它是怎么制作

做的方式，什么样的制作方式会影响到这个油的品质？油本身是在身体是有连锁反应的，你吃到不好的油是容易引起你本身的这个酸。

0: 而是对你健康有帮助的，这个里面就有可能我们会需要不同的探索这个部分。嘿，
1: 真的真的只想到加油，没想到油有这么多的，
0: 对对对，怎么样加油法，
1: 奥秘，对，而且加对油，
0: 对对对，
1: 其实大家都知道开车加错油不行，
0: 哎，对对对对对，九八的不能加到九二的，那车会完蛋，
1: 奇怪，
0: 哎，对对，所以生命当中，像说起来，生命当中很多道理是可以同理的，
1: 对，
0: 哎，对对 对,
1: 对，其实这是一个。这个肉体的身体，哦，
0: 对，
1: 你需要用什么样的正确精准的方式，
0: 嗯，
1: 然后让它能够正确的运转，
0: 对对，是需要的。
1: 其实很多
0: 关心有关心车，哦，也必须要更关心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才能，
1: 对啊，
0: 来才能应用好的车啊，很重要。
1: 每一个车主都知道他要加什么油，他就不敢乱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对
0: 人都忘记
1: 自己身体需要什么油，那不乱吃哦。
0: 对对对，这个比喻挺好的。事实上，真是这样。
1: 嗯，哦，
0: 只关心车，忘记自己，不知道自己才是车的主人哦。哦，对对对，这个想法是挺好的。
1: 对啊，所以我们常常在真的在市面上看到各样的油，各样的油品啊，哦
0: 嗯，
1: 包括你说我们现在什么。花生榨油啦，芝麻油啦，哈，每一种油其实
0: 油脂组成成分不一样，
1: 每一个油脂，
0: 哎啊，再者你用油的方式的材料，你的温度，还有你保存的方式，都会影响这个油的品质，
1: 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0: 健康。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影响身体健康的关键就是它会带来发炎的状况。
0: 对。
1: 因为如果身体一发炎，你就常常觉得不对，哪里不对，那里不对，哈，对，所以其实哇，我告诉你啊，其实我觉得连制作油的人也不知道它的油里面的成分有什么吧。
0: 有些
1: 不
0: 知
1: 道，
0: 但有些人他做油，他会去想办法认识它，然后想办法去把它的部分的油品的
1: 特色
0: 价值表现得更好，让它能够，其实每个人经营东西其实有不同的心态跟出发点，啊，
1: 对，
0: 有的人希望我做东西不只是卖，我希望我会提供服务的，提供人的健康的，
1: 对，
0: 提供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1: 他自己敢吃的话，
0: 对对，
1: 而且享受它，而且觉得有益处，
0: 对对对，
1: 再来推动。
0: 所以不同的经营者他有不同的这样的信念在执行他的工作，哎。对，所以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做这个油是它的油的品质是这样，可有的人可能是会清楚的。
1: 你记得地沟油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多可怕呀！
0: 对对对，
1: 你看天地之别哈。
0: 对对对，
1: 对啊，其实我们在讲食农教育，其实不是只有讲说有机跟没有哈，或是没有有机的，
0: 对对对，不只是栽种有机，通常是指说你这个食材的安全呐，啊，或者影响你的生存环境的这样的安全或永续。除了这个以外，事实上它有健康知识。
1: 对。
0: 然后你在食用的时候，因为人毕竟为人，尤其现代人，他除了基本的生活健康以外，他需要一个心灵上的部分。
1: 对。
0: 他可能饮食要有一些仪式，然后饮食这个样子的饮食的仪式或者是这样的部分，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影响到人际的部分。事实上，这要探讨的部分还有一些值得有趣的去对他更做更多的一个认识啊。
1: 对，没错。其实，如果就我们的这种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个时代来讲，哈，其实每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是最容易落实的地方，啊，就是父母怎样给你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0: 饮食的
1: 知识，
0: 习惯，以后会影响你
1: 知能了，哈，对你就会有一个方向，哈。那你看时间过好快啊，嗯，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还没有分享完，还没有探索完哈，哦。不过我想我还是要把这个康碧玉老师留下来，我们继续那个下一期我们继续再来探索哈，因为我也对他很有兴趣，他也很像是一个好友，嗯，不过非常谢谢这个碧玉老师，
0: 嗯，谢谢，
1: 然后呢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挖宝哈，哦，好，
0: 谢谢，
1: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大家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1: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0: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1: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0: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1: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0: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1: 车轮就此而生。
0: 欢迎收听
1: 天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书，很开心能够与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在天地为师这个节目一起来作伴。天地为师啊，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然后很熟悉的一些做的事情或一些现象，但是呢它这个中间却有很多很科学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而且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玄妙，但是它却是非常令人惊讶，然后让人赞叹的哈。那这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有逻辑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其实都跟我们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有关系，他的一些作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一些，那从而可以知道说这个天地啊，在上帝在创造天地时候的一个对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心意，然后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呢可以效仿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效仿的是上帝的一个用意，在我们在地球上面啊，生而为人，在做人的时候，在作为的时候，能够以天地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啊，为施化效法的对象，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里面，而不会违反上帝的道，然后让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们会让走在上帝的道里面的话，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呢越走越美好。好，今天呢，由我们想要谈到的是几个大家其实都应该很熟悉，但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造成的一些现象哈，或者是一些它的原因是怎样？我像当然有些人哈，他坐车的时候很容易会晕车，当然也有些人他是不至于的啊，不会的。那其实会晕车的人呢，据钟书的了解，其实也不算少数，但是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啦哈。你如果真的坐到船，比如说坐车可能是一回事，你要坐船那可能就更厉害了啊。那会晕车、会晕船的人，大概都会晕车啦。会晕车的人，那肯定晕船啦啊。那个坐船会晕，会比坐车要来的厉害。好，当然因为船在水上面晃嘛，晃动是吧，就比车子在平面上移动要来的厉害。但是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嘿，为什么人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船啊，然后晕完的时候会能不舒服吗？甚至严重的情况下会呕吐呢？当然在此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小秘密，就是钟书我啊也是从小超会晕车的，超级会晕车的哈。我小的时候连坐公车都会晕车哦哈，都会很不舒服哈。然后长大了稍微好一些啦，现在坐公车不会晕了。可是呢这个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坐车子哈，一般的这个轿车可能还好，但是现在我要坐到像那种休旅车了哈，坐到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时候，哦，那还是会不舒服，很不舒服。那尤其你别说了，坐船那我就肯定是吐到天荒地老，吐到完全不能自己这样子，吐到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哈，还在吐啊，黄黄的胆

实在是胃里面已经都没东西了，哎，所以会晕车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钟叔。当然，有一个问号也一直疑惑着钟叔，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会晕车呢？为什么有些人上了船也不一定会晕船呢？为什么钟叔就要晕成那个样子呢？哦，哎，但是很神奇的是，如果钟叔是开车的话。哦，这他中枢是驾驶，是开车的话，哎，不会晕哦。哦，作为驾驶是不会晕的哦。这点也是很特别的是这样子，很奇特哦。那你只要不是是给人家载，哦，坐人家开的车子，哎，就会晕。那当然，中枢有一个好一个点的地方就是，中枢如果坐火车的话不会晕啊，坐火车哎还可以，OK，没问题啊。那坐飞机的话呢也还好，那就是起飞。跟那个降落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里面呢，会稍微不舒服一些，但是还不至于到说像晕车到会严重会想要吐，然后怎么样？以前小时候比较厉害，但现在就长大好一些，但是还是晕车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修正。所以为什么晕车会晕车呢？为什么呢？哈，这个大家应该会有跟松哥、钟叔一样的这个疑惑吧，哈，这个问题，当然你不会晕车的人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号了哈。OK，为什么会晕车？为什么会晕车？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再跟各位再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也有很多人有过一种经验，我们称它叫做鬼压床。哦，那个一定会很可怕，当我们人处在那种情境之下的时候，是非常惊恐的。我说，为什么身体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完全不能动，但是你意识却很清楚，你甚至感觉到旁边好像有什么样子的好物件在移动，所以你会很惊恐啊。那这个到底又是什么？它真的是这么玄虚吗？真的是跟灵界有关的事情吗？还是它不过是一个科学性的生理上的现象呢？哦，也一定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也都会很好奇，到底这个车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哈？而且我告诉你，我觉得根据我跟朋友之间聊天的结果，我发现有过鬼压床的经验的还真不少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鬼压床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想再谈跟各位谈谈，就是。胶原蛋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它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益啊？是怎么样才会有益呢？还是说只要它是胶原蛋白就有益啊？哦，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很切身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就可以再从天地为师的这个里面得到答案了哈。好，很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为什么会晕车？有些人啊，他可能因为搭乘一些交通工具就容易晕车，像中柱我嘛哈，变得不想搭乘，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呢，也有还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些 3D 的影像的时候，会晕眩啊。那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晕交通工具的现象呢？这些交通工具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会让人产生晕眩呢？啊，那为什么在看一些 3D 电影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你看电影，它虽然是一般传统的平面电影，但是你可能坐到很前面的时候，坐到第一排的时候，哇，你看久了你也会头晕，Why？为什么啊？讲到这个交通工具的晕车，我想 Number One 应该就是晕船了，跟晕车了晕船最厉害了。不过呢，以前我们在乘这个骆驼的时候。来那个来和最近我们来观赏这个3D 电影啊，虚拟影像的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晕眩的现象所以可能跟所谓的这种交通工具的形式不是唯一的哦，不是说我只要不搭船啦，我只要不搭车啦，我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我们就探讨出说，到底我们人体会产生所谓晕的这种的一些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应该也有过晕车的这些经验，这些经验都很不舒服了哈。这些经验，比如说你会想打瞌睡呀，昏昏欲睡啦，然后感觉疲倦、疲劳、头痛，哇，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啊。那但到最后，这些不服输。
的一些症状，到最后都会出现。

出现一个情形叫做呕吐。好，其实最严重的情况出现的都是会呕吐。那当然不是一定都会走到最严重的情形，到中间比如说我开始出现不舒服了，我就比如说我就下车啦，好，我就停止这些乘坐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就会慢慢恢复。可是如果说一直持续这个坐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或坐船的行为的时候，时间一长，你最后结果大概都逃不掉会呕吐。会呕吐啊，不代表是说我们胃里面没东西就不吐，你胃没有没东西，它照吐，会吐到胃里面东西全部吐光之后，连胆汁都吐出来。我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小弟中暑，我就是这个现象，吐到胃里面只剩胆汁了，还在吐，吐吐吐吐，就是吐，一直吐到胆汁吐出来，还在吐胆汁，所以那是很不舒服的哈。OK。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好，所以也启发了这个中暑想要去了解。好。有一个这个学校的一个研究哈，他们表示就是说有学术界的一个教授人表示，就是说晕这种交通工具是一种自律的神经的一种失调好的关系。那晕车的这种的症状呢，它的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律神经的这个失调啊好所造成的。那这种晕交通工具的这种药呢，好，就是有时候晕车药啊什么，他们就是用来调整自律神经的一种平衡啊。那有人以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人体会晕车啊这些的机制，他们说法是说，人体有几个感受身体动作的器官，如果它矛盾的讯息传在这些器官，它是一个相互传给脑部的这个讯息相互矛盾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令人昏眩的那种现象啊。其中呢，是以耳朵跟眼睛的关系是最大的。耳朵里面有两个感受平衡的一种器官，叫做半规体和耳石器。那半规管呢？半规管跟耳石器，半规管呢，它是利用这个淋巴液的一种流动，而感觉出身体的一种转动啊，然后后者就是耳石器呢，则是借由附着在果冻状这种物质上面的平衡石，我们称它就叫做耳石了检测出人体的身体的一种倾斜或者是移动的一种情形。那人的眼睛呢，在传递这种移动讯息的时候呢，比如说旁边的电车开始移动了，而你坐的电车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你也会感觉似乎在移动哦，以为是在移动哦，哈，像诸如此类的。所以说，我们耳朵所感受到的和眼睛感受到的动作，就是耳朵感受到的声音状况跟跟这个声音状况跟位置情况，像耳石就是位置嘛，哈，然后跟眼睛所看到的动作，产生矛盾的时候，人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衡，然后失衡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晕眩。然后我们再举个实例，就是常常搭乘的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啊，耳朵传达我们已经在动的这个讯息了，但是看到呢车内景象的眼睛却向脑部说，通报说没有动啊，我看到车子里面的形象是都没有动的啊，好，这样子一来呢，就会产生晕车的现象，因为两个讯息就相反了，然后相反的就是。晕电影则是脑部接收到了耳朵传入已经在动的讯息，因为你看到那个画面嘛，尤其你坐在第一排的时候，你整个荧幕都涵盖你的眼睛的视讯范围了，整个视讯范围它都在移动啊，都在迅速快速的活动啊，但是我们人并没有动，耳朵感受到的只是没有动，所以两个讯息又互相打架传到脑袋里面，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晕眩的感觉。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就是太空人在晕太空说的时候的这种现象，就是在无重力状态下，身体虽然倾斜，但是耳石内的平衡石并没有动啊，好，因为没有重力嘛，所以它没有动，所以感觉不到姿势的变化。可是呢，脑部却接受到半规管和眼睛的倾斜讯息，于是就产生了矛盾。好，这个是在半太空中，好，所以叫晕太空说的一种目前的一种说法了哈。那在过去的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现在来自于感觉器官的一些感觉讯息呢，组合产生的矛盾了哈，也会产生这种晕眩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呢，长时间搭船的时候，脑部呢已经进入。

在船上的动作咯、哦、慢慢的时间一久，慢慢的就不会晕船了，就是我们在船上待在船上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用月用年来做计算的话，不下船，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脑部呢就会在记录在一些船上面的一些动作，然后就慢慢就习惯，就不会晕船了。但是呢上岸以后呢，哦，那就晕地咯，却不同于船上动作的感觉啊，因为在船上会稍微晃动，那但是你当你习惯这个之后，脑袋认定了这个晃动叫做不动，当你走到地上的时候，地本身是不动的，可是你的脑袋记忆的是以前晃动的情况，轻微晃动的情况是不动，于是你的地就变成在动哦。这个时候呢，哦，就会传，就是这些讯息传递到你的脑部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晕路的现象，哈、哦，晕地的一种情形。这个就叫做感觉矛盾说了。哎，感觉矛盾说指的不是眼睛、耳朵的这种，而是指说脑部会去记住你经常的一些身处的一些状态，把它认定为平常一般。然后当我到达换另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跟你原本记忆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个环境感受上面会出现矛盾，就会晕厥。然后这是另外一种感觉的矛盾说了哈，这种说法呢有很多的研究人员他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呢目前并没有人可以研究出他的精神机制啊，呕吐症状啊都是脑中的呕吐中枢受到刺激而产生的。不过呢我们到现在也未能清楚的解释这所谓的呕吐中枢的一些实际面貌，也就是说这种呕吐中枢到底为什么最后会产生这样呕吐哈，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这个现象就很明显，最后都会导致这种现象。那物体哈，我们物体的这个运动哈，我们的物体运动呢，我们可以分成六种。究竟是什么样的运动容易产生晕眩呢、啊？物体的运动呢，我们可谓直线运动和旋转两种。那每个运动又可以分现上，又可以分出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表现。所以根据一些说法，也就是一些研究教授说法说，直线运动和旋转若是以相同的速度运作的时候，大约30秒人就会习惯，然后乘坐会重复停止加速又会转弯的汽车呢，会比停车时间有间隔也较少转弯的火车更容易让脑部产生矛盾晕。所以哦，这个就解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坐火车比较不会晕，是因为它的火车的动作方式跟汽车的动作方式不同，汽车动作方式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晕眩啊晕车的这种情形。那不过呢我们可以做这样比较呢，但事实上交通工具的运动中枢和何种的运动使人晕眩，则会因为运动的复杂程度而难以得出一个结果了哈。那以前有人做个实验，就是运用这个实验的装置和 3D 影像的设施之后呢，得到它的上下的方向的变化是最容易令人产生晕眩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跟中枢的一些晕车的一些经验也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在陆地上晕车会比在船上晕车来的轻微的原因，就是因为船上好，它在水面上面就是晃动嘛，对不对？左右晃动嘛，对不对？摇摆。但是这还不是它最厉害会吐的，它是当我船到外海以上，外海以后，它不是在近海，它不是在近岸，它到了外海之后，外海的风浪、海浪是很大的，它常常一个海浪可以有两三甚至三四层楼那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落差，所以它从一个浪头下到另外一个浪头，用下面的浪头再上到下面另外一个高点的浪头，这个中间差了两三层楼甚至三四层楼的高度，但是它却在很快的速度的时间里面改变了这样子的高低，也就是上下晃动的这种船啊，到产生这种晃动的时候，那种晃动会让你的这个晕船的情况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严重，特别的难以忍受，这就是中枢的经验，然后这个完全符合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实验哦。好，那坐云霄飞车会不会晕啊？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似乎一些剧烈而且复杂的运动哈，容易使人晕眩的。那么我们如果乘坐那种快速移动的云霄飞车，是不是应该也就很容易呢？哦，那个有人研究就是说，如果说令人感，但结果
它令人感到意外的意思就是云霄飞车的移动不太容易令人晕眩啊。也就是说云霄飞车的这种环状结构呢，虽然因为上下颠倒而使人体

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因为都是单纯的旋转，脑部不容易产生感觉矛盾，所以人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晕啊。好，而且呢，而像汽车啊、汽艇，反正剧烈的上下震动也不会让人晕眩。按照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每秒一次以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才容易使人这个晕眩。那搭乘在海上晃来晃去吊船啊，容易晕船也是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指向，就是在船上面是更最容易让人得到这种晕眩的这种现象的哈。那我们看电视不晕车的这种戏，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电视而不晕车呢？晕车的人呢，就是说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指出呢，就是说。无所事事，比起一些无所事事状态，在车内看电影容易晕车的比例多了两倍，看书晕车的多了四倍。也就在车子里面，如果看电影比一般人在外面平地会多晕车，或在车里面无所事事，它会多出两倍的晕车的可能。那如果你是看书，根本会增强到四倍然后在船上欣赏电影的状况也是相同的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也正在研究是电影的一种放映的方式如果开发在车上看电影反而不会晕车的系统呢？如果开发成功的话，他们会不会可以做一个全新的晕车，好像用看电影的方式好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会晕车在生理上在科学上的一种就显示，就是说两种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你的这个因为你的感受你的那个接收器身体对位置的这种接收器不同的接收器感受到的这种不同相互矛盾的这种讯息传到脑部混乱了，就会产生这种晕车现象。然后或者是说一种感受性的，就是说我们的脑部会很习惯性的是习惯我们目前经常所存在的一种状态，但是当这种状态改变了，比如说由陆地到船上面，或由船上面到陆地上面，那因为它改变了这种平常常以赖以为继的这种生存环境，所以说就造成在整体的这种感受上面是不适应的，是矛盾的，于是就产生晕船了，晕车晕船啊，就是晕的这种现象。好，也就是说钟叔也终于了解到说是这样的情形了那但是这些都是因为这些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自律神经失去平衡，所以就会造成晕，然后甚至最后呕吐。那所有的晕车药也是在针对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的部分去做研究就处理的。好的，所以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现在你们也了解了所以说晕车这个情形就是这个状况其实就是跟你的生理状况是有关的。有些人不容易晕车，因为他自律神经不容易失调，说他是迟钝也好，或者是说他厉害，他的平衡性很强也好，反正就是因为他的自律神经比较不容易乱掉就对了。但有些人会容易晕车，像中暑我，那就是自律神经容易乱掉了好，那对于晕车大家可以有一点了解了那但我可以给一点我也给一点意见就是说钟叔发现如果说你在坐车或者是坐船，你可预期会有晕车的可能的时候在做这些事情之前若做一件事情会稍微好一点，不能说完全禁止，但是完全制止晕车晕船，但是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赶快先去上个厕所，不是小号是大号，赶快去上大号，如果可以赶快去上大号最好把你这种便宿便都给它排光，让你的这个就是等于肛门那边的那个排的粪便能够排尽量排。也就是说呢，因为你肛门如果你粪便太多的话我们这个胃里面会有气体就比较不容易排出来，气体一多不容易排的时候会加速你容易产生晕车的现象。这个是因为钟叔的经验所以钟叔有时候可预期有这种叫进入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晕车的危险状态的时候之前就会赶快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尽量不要吃太多东西，能够不吃就不吃，然后也不要

太喝太多水，因为会想要小便。那这些消化系统的部分，让它弄得比较轻松、比较清爽、比较自然畅通的情况之下，至少它是正面有帮助于让你能够有撑更久的时间，不至于到最后晕车跟呕吐的状态。哈哈，这是中枢的小小经验可以提供给大家。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们接下来要有第二个嘿嘿，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知识哈，就是刚刚就有提到，就刚才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前面讲的是晕车嘛，对不对？大家有点有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觉得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好奇的这部分，但是也终于去了解之后，得到了一些科学上面的一些，从科学上面角度一些的一些跟生理上面得到的一个生理上面哈的角度去看去了解到的一些原因哈，叫做鬼压床啊，这是很民间很通俗的一个俗称啊，鬼压床。那这个东西啊，通常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的经验都会是很惊恐很害怕，绝对不是舒服或舒适或者是没有感觉的那种情形，你一定是都是负面的情况。那所以你会觉得很不能够对这个现象，就是鬼压的这个现象，你还不能够认同，也会很排斥。好，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阻止它，因为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你还真的不懂，还真的不知道哦。会不会出现你也不知道，它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有可能就

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他就睡觉的时候睡睡就出现了啊。那我唯一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说，这个所谓的鬼压床一定是在你睡眠的时候，而不会是你清醒的时候哈。那为什么他不会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啊，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动嘛，但是你意识很清楚啊，非常的清楚嘛。然后但是你不能动哦，不能动到你可能连脖子啊什么都不能动，头都不能转，四肢那更不用讲了。然后最多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眼睛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但是全身几乎都就像是一个植物人一样这样了。但我们当然没有植物人的经验，我不能这样说，这样比喻有点怪怪的。但是它的外表现象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样子哈，有点像。那到底它为什么不能动？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是能不能够避免的、啊、哈 ？OK， 我们先来说鬼压床，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身体会变得不能动，而且很清楚知道你的意识很清楚，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房间里面的情况，而感觉到好像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在你的身旁似的这样子。那我们有过的鬼压床经验，大家的这种经验其实都很类似了、啊，好，而且通常都有一个情形，有一个情绪是几乎是一样，就是会很惊恐。会很害怕、哦、觉得说我的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的东西在旁边的这种感觉。如果用医学的术语来说的话、哦、如果用医学术语来说，他们是称这个现象叫做睡眠瘫痪症、哦、睡眠瘫痪症、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中肯 的一种说法啦，来去形容的话，而不是也不用这么学术性的说法来说，这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在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脑部的一种特殊活动所引起的一种现象。好，那钟叔也有啊，刚刚钟叔有过这样的经验，刚刚钟叔说那个晕车嘛，钟叔有这样的经验，哎，鬼压床钟叔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了。钟叔有鬼压床的这种经验大概是在17、18岁的时候，18岁、19岁这些，然后不多，但是大概总共来说那一段时间大概有2次的经验到3次的经验，那之后没有了，到一直到现在。好，那嘿嘿，多久不告诉你哦，但是蛮久了啦。OK， 所以它的这现象我们可以陈述一下，就是我们在晚上，比如说我们通常晚上睡觉嘛，当然你也有白天睡觉也会发生。中枢的经验里面有一次就是白天哦，就是说白天睡觉了哈，夜里在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身体就变得你睡着了，但是你会突然之间清醒，然后呢你会发现身体没有办法动，你醒了。你的意识感觉非常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动，你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你的身体你就会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你说为什么我的身体完全没有动，但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房里面的情况哦。然后而且呢感觉上就好像有人把你压住一样，把你压到你完全不能动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比如说呼吸很困难啊，好，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所以说这种现象常常会被人家用一种比较灵异的方式去解释，叫做鬼压床嘛。就是鬼压床的名词你一听就觉得很灵异，因为你不晓得原因而且很害怕，然后又有一些那种好像会有东西在你身旁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因为你不能动，脖子不能动，你只能用感觉，所以你又看不到，但是你又感觉好像有这样的东西，觉得有风吹过啦或怎么样，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就被这样从往灵异的这种角度去想，就被用，所以连名词用俗称啊，民间的俗称的名词都用这种鬼压床来去形容它。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从我们用科学的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科学性的一些解释。那有了这样的科学性解释之后，大家了解之后呢，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惊恐啊，或者觉得说哎呦是不是啊被鬼压了还是怎么样，这种灵异的东西哈、啊。我们大概会有了哈，根据统计大概有过所谓的鬼压床的经验，大概是有一个40%左右，也就是说有这样经验的还真不少哦，好，40%算是很高的咯，好，40%可以左右一个选举的结果的。然后一些研究人员哈，他们对一些日本的一些大学生哈，跟加拿大的大学生哈，他们对作为一个对象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的一个结果，两国都有

40%的大学生都有过这样子鬼压床的经验。好，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又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先解释我们人类的睡眠是一种什么种状态啊。人类睡眠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那么在刚开始睡眠的时候，首先是脑部跟身体都会进入一种深层的休息状态，它用一种专业名词叫做非 REM 睡眠，好，REM 睡眠，非 REM 睡眠，跟然后这种状态大概会经过90分钟之后，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叫做 REM 睡眠状态。REM 睡眠状态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是在休息的状态，还在休息，还在睡眠，但是我们的脑部却活动起来了，就活跃起来了。好，比如说做梦啊什么，这些都算是脑部的这种活动，好，它活跃起来了。那这两种的睡眠大概每隔大概90分钟就会交互发生一次。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大概都在身体 body， 我们的 body 身体大概都在休息。好，但是我们的脑部每隔90分钟就会开始活跃一次。好，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就这样子。然后每当我们的这个，所以说当啊，我们有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疾病，压力很大了，或睡眠周期不规律的生活，一直在持续的时候呢，这两种啊睡眠的这个发生的顺序就会混乱掉。意思就是说，本来这种顺序一开始我们睡的时候是从非 REM 的状态，然后90分钟后变成 REM， 在90分钟后会成非 REM， 就是像顺序上面这样一直来。然后刚开始是非 REM， 但是如果我们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一些问题啊，是不规律，生活不规律啊等等等，一直持续的情况，又容易造成说这两种状态呢会混乱掉了，就没有一致的事情，很有可能你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进入所谓的 REM 状态，也就是说你的脑部还一直在清醒的运作。那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睡眠瘫痪症啊，所以或者人家叫睡眠麻痹啊。那这个根据研究，他们就认为，各家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鬼压床的真相。好，也就是说我的脑部很明显的在活动，很活跃的在活动，出现在应该不活动的时间，叫做非 REM 的睡眠状态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好，那这个跟做梦不一样哦。好，做梦的时候，你虽然你会也会觉得脑袋很清楚，你甚至也可以感觉得到、看得到，哦，甚至有很多很梦幻、奇幻的这种环境，你都觉得很真实。但是你会除了这个很真实之外，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活动是很自如的。哦，你不会觉得自己不能动、不能活动，不会的。你甚至还会梦到一些你因活动而产生的一些身体、body上面一些回馈，比如说感受啦、压力以后，或者是冷热啊，好，这些可能会稍微不实际一点或弱一点，但你会幻想出、会梦出那些感觉出来，这是做梦。但是鬼压床不是，鬼压床是你的意识很清楚，但是你的身体完全跟你的意识切开来，你想要动你的身体动不了。好，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它不是做梦哦，不是做梦，但是他们跟梦一样的其实的特色是他们的脑部的活动都非常的激烈，脑部活动都非常的激烈。好，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好，如果说鬼压床呢都只是睡眠的情境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见到屋里的这个现象呢，然后又看到不该存在的东西跑出来呢？其实我们的鬼压床的 有这样的经验，手快根据研究啊，他们认为，科学家更认为说，鬼压床的这种经验者，就是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人所谓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己脑部所制作出来的影像。好，所以也就是一部分梦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梦，但它却是有一部分梦的现象啊，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你也看到东西啊，对不对？只是你有时候看不出它的黑白颜色，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印象或怎么样。那这种就是类似于一些鲜明的梦境的一些经验了哈。这个时候在医学的术语被称为叫做入眠时的一些幻觉了哈。然后在 REM 的一种睡眠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从周围环境传来一些感觉讯息会被阻隔掉，同时呢，在大脑的下方有一个称作桥脑的地方，会分泌出一种被称为叫做以抗
胆碱的化学物质，它会对大脑中各

是各样的一些区域产生刺激。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是醒着的时候，我们的脑部的各个部分各个区域是受到在就是 anytime 就是随时都受到一些刺激的。然后它受到这些刺激之后，它建构出从这些刺激里面是建构出所谓我们看到的景影像啊，看到的环境啊，然后感受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什么的回馈到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在脑部的各个区域里面都受到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刺激，而这种刺激通常是在醒着的时候，在正常上醒着的时候会出现的，因为你有在活动嘛。啊，可是你在睡眠的时候理论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你在休息，你在躺着。可是在所谓的 REM 状态的时候，就是脑部开始活跃运动的时候，活跃起来的时候，它是受到刺激的，而且是有一种这种桥脑的地方，它会分泌出这种一种化学的一种物质，会对这种各个地方去做刺激，也就是它会去这种化学物质去刺激大脑的各个部分，去建构出一个所谓的一个虚幻的一个梦境。好，那这个梦境你就会以为非常的真实的存在，就像是醒着的时候的一样的情形。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在这个时候是完全休息状态，它完全被切断了。所以说这个跟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把你的这个对环境的认知清楚到被刺激到，清楚到以为建构成一个以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脑部，没有办法指挥大脑，你没有办法指挥，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身体去做任何的反应。好，因此你就会有一种被好像被压住的感觉，完全不能动的感觉。然后呢，甚至会有一些感受性的一些感觉，会感觉到有的物件在旁边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是说，这种现象是完全被脑袋里面因为被刺激而被幻觉虚构出来，但是感觉非常真实的现象。我们人的脑部连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构建出来的哦。你说，哎，不会啊，因为我们平常醒的时候有眼睛啊，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啊。对，是，但是眼睛就像是一个镜头一样，好，它只是把光的讯号采集下来而已。采集下来之后，在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部有一个视网膜，它把光讯号采集下来之后，它变成电讯号啊。电讯号再传递，经由神经传到大脑里面，大脑接收到这些电讯号之后，把它重新组合成一个立体的环境，然后让我们的脑部，就是我们个人感觉叫说，哦，这个立体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看到了。哦，所以事实上我们就算所谓醒着的情况之下，我们所谓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脑部事实上依然是收到一些电讯号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些影像，也是虚幻的影像。哦，那只是说睡觉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啦，因为眼睛闭起来了嘛，然后大家身体在休息。但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物质，它会刺激到我们各个区域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种我们非常像看到真实情况这种虚幻影像，但它你却感觉非常真实。那就产生了这种所谓鬼压床的情形。那梦这个东西呢，好，跟鬼压床事实上两个是很接近，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梦境里面大脑所建构的这个梦境的情境里面包含了我们身体的反射动作跟反射行为，所以说你不会觉得好像被压住的感觉，但是鬼压床你的身体是不听你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的感觉也是在这里。好，而且根据研究了，你如果是仰躺着睡觉的话，更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鬼压床的现象。那如果你是习惯侧睡的话，侧睡就是比较不容易，因为侧睡好，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是比较不舒服的，所以说呢它侧睡的时间不会太久，隔了一小段时间的时候身体就会移动，可能变成仰睡，然后再变成侧睡，侧睡再变成仰睡，所以你的睡觉的时候，你很短的一段时间，你身体自己就会要改变动作。当你身体在做改变动作的时候，你就容易被打断了，你的所谓的鬼压床的这种现象就会被打断，就不容易产生。因此，所以说如果你不是习惯仰睡的，喜欢侧睡的人的话，对于会产生这种所谓鬼压床的现象呢，就是所谓脑部的睡眠瘫痪的这种现象呢，会有让它不产生的这种现象会有帮助。

那这个是个睡眠知识了哈。所以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了嘛。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要了解了。所以我们若从这种科学的角度，哈，还有一些研究人员研究出来的一些现象来看，结果来看，哦，原来鬼压床跟梦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不是梦。然后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我们。

哦，当然，这些科学家们做研究，一定是有他这个研究的依据或者怎么样。我们他的可信度，我们相信一定是很高的啊。但是经历过像中枢机有过这样子的经历的人的时候，其实，在听到科学家们做这样子的一些解释之后呢，我们的依然会心里面依然会觉得有一些问号了，因为我必须要说，他真的太真实了，他真的太真，他跟梦又不太一样。梦有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做梦哦。哦，你会知道他是做梦哦，这个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好吧，但是你说他真的就是所谓灵界的东西哈，被鬼压，你也提不出任何的证据啊，这种说法的人也提不出任何证据，都只是这么说而已嘛啊。所以说，因此，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质疑下自己了哈。这种现象，我们就宁愿相信科学家的说法，好不好？哦，好，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就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跟各位一起了解的是，就是胶原蛋白。我觉得很多电视啊，一些广告都会讲说，哎呀，一些美丽的爱美的这个小姐们啊，甚至一些男生们啊，对于皮肤对于皮肤这个，因为随着年龄增加了之后，就有时候皮肤会变干，会变裂的，然后就说要吃胶原蛋白啊，补充胶原蛋白啊，能够让你美啊，然后都对认为说对皮肤是有益的哦。那它是真的对皮肤有益吗？还是说它真的就这么吃下去就有益力了呢？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了呢？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稍微聊聊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常常听说过鸡翅膀、牛筋、什么喝骨

猪骨汤啊、鱼冻等的胶原蛋白，这种富有丰富胶原蛋白的一种食品的话，对我们的肌肉或者是哦皮肤、骨骼、关节等都很有。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胶原蛋白是有什么样一个东西啊？在体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哦，我们提到胶原蛋白，它是常常出现在美容的一些话题，跟皮肤的一些话题。那胶原蛋白它到底是处于什么？在什么地方好？胶原蛋白它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啊下面的这个真皮层当中的，它可以让肌肤保持一些弹性。所以当我们老化以后，身体年纪大了以后，皮肤老化以后，胶原蛋白的合成量会减少，真的会减少，这就是皱纹增加的原因之一喽哈。那虽然有一些化妆品呢含有胶原蛋白，但是呢，它对胶原蛋白的机能熟悉的这种健康国立健康，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有一些研究人员就是说了哈，即使你把它涂抹在这种皮肤上面能够达到保湿的效果，胶原蛋白本身但也不是从皮肤的表面直接被吸收的啊。好，然后我们本来呢胶原蛋白它是蛋白质的一种啦，好，根据研究在人体中存在的有十万多种的蛋白质，而胶原蛋白是其中存量最多的。胶原蛋白呢它竟然可以占到人体蛋白质的 30%。 那胶原蛋白是它是调节细胞之间沟通的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而胶原蛋白分子的结构呢就像是线一样，会大量的聚集成胶原蛋白纤维，支撑着人体的各种组织。此外呢，胶原蛋白呢也有助于细胞的增殖的作用，所以有大约 40% 的胶原蛋白存在于皮肤上。虽然呢或许令人感到意外啦，但是在这个骨头跟软骨上也含有许多的胶原蛋白，而达到整体大约只有 20% 的这种程度。那其余的它就存在于血管啊或者是筋腱这些地方各种内脏的器官。然后骨头啊它是矿物质堆积在胶原蛋白所形成。如果将骨头呢比喻为钢筋水泥的话，那么胶原蛋白如果骨头我们叫做钢筋水泥，那么钢筋就是胶原蛋白，而水泥相当于矿物质，以骨头来说啦。为了形成强壮的骨头呢，钙也很重要，但是呢摄取蛋白质也相当的重要。哇，所以据说呢实际上呢蛋白质够它的摄取量减少的高龄患者骨折的现象就会增加。好，那胶原蛋白中的一些必要的氨基酸的成分极其少量，包含胶原蛋白在内，蛋白质一般是由20种的氨基酸所构成的。好，然后以胶原蛋白来说呢，氨基酸它是这些主要的成分啊。然后胶原蛋白中只含有极少量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那必须那在身体内是无法合成的，这些少量必须氨基酸，而且必须由食物摄取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它原本的这种营养价值是很低的，而且呢胶原蛋白呢具有不易消化的特性啊，因为形成胶原蛋白质的氨基酸也能够由其他的食物摄取取得，所以呢只要过着正常的饮食生活就会不会缺少胶原蛋白。因为刚刚讲到人体老化之后自行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会降低，但是胶原蛋白也是可以从食物中取得的啊，所以说我们只要饮食是正常的话，理论上就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需要的这种胶原蛋白的量了。在形成胶原蛋白 的这种蛋白成分子成分的时候，将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附加在这些脯氨酸的一些反应上的时候，维他命 C 也是不可以或缺的。所以说我们在只会说这个或摄取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维他命 C 也是要同时要一起摄取的，然后它也要足量啊。当维他命 C 极度不足的时候，也会导致皮肤或黏膜等容易出血的坏血病哦，或骨头变得脆弱。这是由于胶原蛋白无法正常合成的原因。所以说，维他命 C 是胶原蛋白合成时不可或缺的营养。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我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吃的很大量就对身体胶原蛋白有完全的帮助 的效果，我还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加上胶原蛋白才能真的让身体被使用到了哈。好，那OK， 最后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根据研究了哈，那胶但根据研究

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呢，我们这个皮肤的细胞哈，的影响在机能上似乎还有一些未解开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肌肤哈，它有刚刚讲胶原蛋白，它占了很多的比例，让然后尤其皮肤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滑润，不会有皱褶嘛，对不对？但是呢，并不表示只有胶原，只要补充胶原蛋白，我们皮肤就一定可以变得这么光滑，因为我们的皮肤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制我们没有解开来。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胶原蛋白当作是一个圣品，说我们多摄取了，我们就一定啊，皮肤变光滑、变柔韧，会不会变得这个富有弹性？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啊，它一定就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啊，还有很多地方，好、啊、肌肉、皮肤，还有很多地方的它的机制还是不是很了解，而那些机制也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所谓的皮肤是不是光亮啊、好滑嫩啊这些情形。所以说，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总结的就是说，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它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肌肉骨骼都有帮助，也是在甚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占了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它绝对是一个需要拥有而且维持的一些比例，维持一个量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经由吃东西得到一些补充，但是呢但是不是光吃就可以，我们还得要同时要补充维他命 C。 就像我们骨头哈，如果我们骨头断掉了骨折，然后把它接起来，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D。 这个也就是说像常常去晒太阳，晒太阳就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才会让你的骨头的钙质能够借由维他命 D 然后产生转换产生骨头的这种原料，让骨头可以长得好。也就是说我们光吃钙没有维他命 D 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光吃胶原蛋白没有维他命 C 效果也是很低的。好，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只是吃那个所谓的这个钙片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啊、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身体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些机制，因此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正常的一个饮食，不要偏食。好，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谈了个三个话题，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应该都很觉得很有意义了哈。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希望下一次能够以同一时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在天地为师的节目里面再次相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广州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
1: 你看今天又已经七月份了，
0: 可怕的七月我最怕七月八月我觉得那个暑假怎么总觉得暑假很难挨过那个热，
1: 熬过去是不是
0: 热浪
1: 就感觉很热，对不对？
0: 我一想到暑假就会觉得好热。
1: 我们几乎都是在室内嘛，但像我早上就是会，我就印象中青烟分哦，一出门就是还没出门啦，一起床就是满身大汗，你有没有感觉？
0: 对，
1: 就是我走到停车场，譬如说我等停车场，我先开车，我就很热，坐上车当然就不热啦。然后一到球场，还没打球就已经满身大汗了。
0: 对啊，我也觉得稍微一动就满身大汗，
1: 一天要冲两三次澡，
0: 对，
1: 每天，
0: 对，不然黏黏的很不舒服，
1: 黏黏的，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好像从小就会觉得暑假就是很热，
1: 而且我觉得
0: 越来越热。
1: 有些人尤其有些男的昏黑挡台就汗味很重
0: 啊，对对对对，
1: 有些人一进电梯你真的会被他吓死，
0: 闻到那个味道，可能他又没有洗，
1: 对，他
0: 那个变成一个，你知道台湾话
1: 是干掉，有一个很又在掀
0: 啊，
1: 就是有掀，他就是已经流了汗，然后
0: 干
1: 掉了，干
0: 掉了以后，对，
1: 那味道更可怕。
0: 对，
1: 有些人就是
0: 又不换衣服，
1: 而且我发现大部分都是那种胖胖的男生，味道特别重，不知道为什么哈。
0: 对啊，
1: 可见就是人如果太胖，身体可能排出来的那个味道比较重，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
0: 啊、所以我说我们的身体啊，它其实它都会把里面的状况如何，
1: 对啊，
0: 它都会表显现在外面。
1: 嗯，而且有些人是。你坐电梯你会发现有些邻居啊，他可能不清洁工作做得不好，就是他才早上出门他那衣服就已经很臭了，
0: 搞不好他晚上没洗、啊、
1: 我想说他自己应该闻得到吧，怎么闻不到吗？
0: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的卫生习惯、就是有没有这种警觉性真的是要培养这样的好习惯。
1: 对，当然有些人他会有感觉，像有些男的他可能会觉得很进去电梯他很别扭，他觉得、他自己有感觉他自己味道很重，可是有些人是没感觉的，
0: 所以你就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喷一大堆香水，简直是那个
1: 香水更恐怖。 我有一个邻居，一个女的，她只要做过都知道，因为她香水都喷很多、然后她如果她刚刚做，然后像我再进去，我就跟我先说刚刚那个几楼的太太可能刚坐完电梯，因为她的那个香水味就很浓很浓。
0: 对，
1: 我是觉得喷太多了。
0: 对啊，所以你觉得香水可以消除臭味吗？
1: 我觉得不能，因为它反而会引起一个更奇怪的味道。但一般人他是不会用香水来消除那个味道，应该是不会这样。
0: 你知道有时候你坐捷运或坐高铁、常常会有闻到，有的人就是喷的满身
1: 很重、
0: 很重很浓很浓的香水。
1: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只有你要把那个臭的来源把它消除掉，就是清理啊，所以夏天啊就真的是你自己闻的你都不舒服。
1: 是，
0: 我有时候像小孩子，我是他们玩的满身大汗，然后你就会觉得真的还是会有汗臭味啊，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个小朋友其实很小的小朋友比较不臭，
0: 对，
1: 就是味道比较不重，
0: 对对对，
1: 但大一点到国中以后味道就很重。
0: 对，以前我外婆都说那个叫做阿缸很
1: 啊、哦，真的、
0: 阿缸你知道吗？就是
1: 鸭的公鸭的味道，
0: 公鸭的味道
1: 哦，那个就客家话叫阿公鲜呐。
0: 阿公鲜哦，
1: 但是客家人比较喜欢讲，有一个人声音哑哑的叫阿公嗓、就是有些人的声音就像鸭子叫一样，阿公嗓，
0: 阿公嗓，
1: 对，声音
0: 阿公鲜，
1: 对啊，阿公鲜就是。鸭公也是味道很重吗？
0: 雄鸭啦，应该就是有那个、
1: 就是雄
0: 鸭，因为青春期的那个孩子新陈代谢什么就很快速嘛，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分泌一些东西啊、也许有一些是真的荷尔蒙还是什么、就会有那个味道这样、但年纪大了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你知道就像我们常常讲说老狼，我会的老狼很，老人的味道嘛。
1: 对，我女儿小时候她都不坐公车，我跟她说：“哎，你不要坐捷运这个地方去，你坐公车比较快。”她说：“我不要。”我说：“为什么？”她说：“都有老人味。”很小她就觉得那个有老人味，
0: 真的。
1: 我就说：“哈，真的有老人味吗？”因为我也没有注意，我大部分都开车，我比较不知道。那小孩。

0: 他是坐车的嘛，
1: 嗯，
0: 那他就说有老人味，
1: 对，
0: 没有，好奇怪，
1: 可怕哦，
0: 对，所以我们自己老了就是要注意。对，因为有一个人，我印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他的婆婆还是什么，他说他非常注重他的整洁，
1: 嗯哼，
0: 他从来没有那个老人味，
1: 真的哦，
0: 嗯，他说他呢，
1: 哎，我有时候还想说，哎，他自己要闻一闻也闻不到，
0: 对，他说他连起床都会把棉被都弄得整整齐齐，
1: 哦，
0: 这样子，
1: 真的爱整齐的习惯，
0: 对，他说他床都会弄整齐，
1: 对，
0: 棉被都拉好，每天早上，然后自己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1: 嗯嗯，
0: 他就是不愿意自己有怪味道，这样，
1: 对，就那个。有的人比较有洁癖、嗯、有的人就有干净维持的、嗯哦啊、然后但以前我以前不会觉得说香水这件事、
0: 嗯、
1: 但现在年纪大了我就突然发现说、
0: 嗯、
1: 哇那让卧室闻起来床啊闻起来有那个香香的味道、嗯、也蛮舒服的
0: 我都喜欢点那个熏香的、
1: 哦、熏香
0: 对,
1: 对对对对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让自己喷了一点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睡觉
0: 嗯嗯
1: 睡觉的时候
0: 嗯
1: 然后闻一点那种味道也是蛮舒服的
0: 他们现在说比较推崇就是天然的味道譬如说你把橘子皮他说你不要丢掉、嗯、你就用那个点火烧
1: 嗯
0: 就不是烧它是上面你有一个碟子放在碟子里然后下面点火烧它会有天然的柑橘香味、
1: 哦对啊、
0: 或者是你点一点别的东西就是植物、
1: 嗯、啊植物
0: 薄荷或什么树玫瑰啊什么的
1: 哦
0: 他有人现在推崇这种就是不是去
1: 天然的
0: 哎对不去用香水的味道
1: 哎、嗯、可是香水纯的香水也其实是从大自然
0: 你说精油它也是从植物里面提炼出来、
1: 啊、你因为你说用橘子皮的用那些比如说玫瑰什么、嗯我们现在唯一比较担忧考量的就是农药的残留、
0: 嗯哦、对
1: 对不对你把那个农药的残留挥发在空间里面、嗯、所以要找到那个合适的、
0: 嗯、
1: 然后呢没有化学味道的
0: 嗯田野的啦
1: 天然的对
0: 田野的
1: 我之前去那个去桂林的时候、
0: 嗯
1: 啊、因为我说桂林不是就是桂花如林嘛、
0: 嗯
1: 啊、那整个城市都是好高大的桂花
0: 嗯
1: 其实我想到说哇原来它就是桂花成林才叫桂林、
0: 嗯、
1: 那种感觉其实还蛮
0: 嗯
1: 蛮优雅的哈
0: 嗯嗯
1: 那然后我就有一天看到他们在卖很多那种桂花香水
0: 哦精油什么还是香水
1: 我不知道它是香水
0: 嗯嗯然后呢
1: 后来我就觉得、嗯、哎如果是这样多好啊哈、嗯、因为我很喜欢桂花的香味
0: 嗯嗯
1: 但只是后来想到说啊它会不会用很多人工的
0: 嗯
1: 人
0: 工
1: 的
0: 香
1: 精
0: 的
1: 香精
0: 来代替
1: 对对那就不好了就没有那么纯了、
0: 嗯
1: 所以难怪香水那么贵
0: 嗯
1: 对不对
0: 当然人家说像那个玫瑰啊 几百朵才滴出几滴的精油、
1: 啊、
0: 像那个玫瑰的精
1: 油玫瑰
0: 精
1: 油
0: 对
1: 对 我以前你知道以前不是 Chanel No. 5嘛、嗯、
0: 对 啊,
1: 啊那个就是因为电影啊因为广告 啊,、
0: 嗯、
1: 啊 那香奈儿的香水
0: 对
1: 我都很贵呢一瓶都好几千块呀，小小的一瓶。
0: 我三十几年前在机场买过，用很久都没用完。
1: 对啊，我以前我婆婆人家有送她一瓶，她也很少用。
0: 嗯嗯
1: 然后后来呢，后来我想没有用好可惜，当然也、嗯、也超过一二十年了。
0: 对对对，
1: 我还是一样照样可以拿来用
0: 哎。真的。
1: 所以真的是很纯的话、哦、
0: 嗯嗯
1: 它是可以放的。
0: 嗯嗯
1: 然后真的有些香水确实是越纯越香。
0: 嗯嗯。
1: 那所以我说这种香味啊就是会让人家身心会有代谢好的
0: 嗯嗯
1: 舒服的感觉、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是啊，就是身上有那种这种汗味啊臭味然后包括我们刚讲说如果你的五脏内腑出问题的那种臭味、
0: 嗯、
1: 除了赶快恢复健康、
0: 嗯、
1: 没有别的办法
0: 嗯，那就只能你去治疗它它才会那个味道才会
1: 消散对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0: 嗯，
1: 吃很多药的也有药味，
0: 有啊有啊有
1: 哈、
0: 哦，嗯，
1: 以前那种药罐子的味道，
0: 有啊，你吃什么就有什么味啊。你说像印度人什么
1: 啊，对对对，
0: 埃及人。

0: 还是什么，他们常吃那个什么辛香料，
1: 哦、对对对，
0: 他们身上都会有个味道。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你吃什么，而是你身上
0: 就会散发那个
1: 味道。你是什么人？对，就有什么味道，
0: 是不是有咖喱味还是什么？
1: 哦，对啊，辛香料的味道、
0: 嗯、对对
1: 很浓的，
0: 对，
1: 羊肉味，尤其
0: 羊骚味。
1: 对，而且你知道吗？以前那种老广最喜欢杀狗，就有那个狗。
0: 真的吗？
1: 杀狗的，你知道，连那个狗看到他都会想要追他耶。
0: 真的还假的？
1: 真的，
0: 真的。
1: 以前我小时
0: 候有样
1: 啊，有样啊、嗯。小时候我就听那老广，我想说，哇、嗯哦，他们杀狗就是好残忍哦。
0: 嗯嗯。
1: 啊，其实常常吃狗肉的身上都有那个狗
0: 真的、
1: 啊、吃杀狗的味道。
0: 嗯。
1: 对，你看杀猪的也有杀猪味啊。
0: 哦，
1: 没主意。
0: 对啊，你要讲杀猪的女主角。
1: 对啊，杀猪女。
0: 嗯，
1: 对，然后他们要用特别的东西才可以把那个、嗯、那个什么杀猪的味道熏掉了以后，
0: 嗯、
1: 那才能可以转换。
0: 嗯嗯。
1: 啊、哦，所以其实有说味道味道啊，
0: 味道
1: 味道啊，
0: 嗯嗯。
1: 味道是可以转换的嘞，哈、
0: 嗯。嗯哼，对啊，
1: 对对
0: 你如果每天。浸在什么地方你就是什么味道，
1: 对对、嗯、对 啊然后你要转换那个味道、
0: 嗯、
1: 也是要蛮费力的，
0: 对，
1: 而且要有正确的方式，
0: 对，
1: 正确的这个原料
0: 是
1: 来源，
0: 嗯嗯，
1: 哎，当然最好的就是主人风给吹掉去，
0: 对啊，你说有些人整天在医院医生都有那个消毒水的味道，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有些人整天在厨房里都是厨房的油烟味，对不对？
1: 对啊，
0: 厨师你
1: 对啊，对对对，
0: 对啊，
1: 对。然后你想想看，我们看那个电影那些，那个战场上尸体那么多，
0: 啊、
1: 那就真的更可怕。嗯、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啊，人间的炼狱就是这样。
0: 对
1: 对，所以要怎样有一个清新干净的世外桃源，
0: 是
1: 就是 Mojito
0: Mojito 啊
1: Mojito、嗯、然后空气清新、
0: 嗯
1: 哦、
0: 是植物的味道最香，对不对，
1: 天然的
0: 田野呢，
1: 田野的
0: 田野的蜜头清新、
1: 哦、我有想到一个那天我经过的好地方，
0: 嗯
1: 啊，天公园再来讲、
0: 啊、改天再张老老太家讲哈，
1: 对啊，
0: 时
1: 间也多
0: 哎，哈、哦，感谢今天太家的树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在爱情里，你是否也曾迷失过？明明爱得很深，却越走越远，像情绪被牵着走，最后忘了自己是谁。上一集我们听了茄子蛋的浪子回头，还有五月天的笑忘歌，干杯。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从一首唱出爱到失控的歌开始，然后今天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晴天的女孩的故事。她曾经在一段感情里面把自己放到几乎看不见，是一个非常卑微非常不对等的爱还有关系。今天让我们用几首好听的歌一起来看

晴天的这一段故事。晴天是一个大学女学生，然后她跟男友阿翔交往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她男友是在一个通讯行工作。这也是晴天交的第一任男朋友，所以呢，她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把握他们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男朋友呢，一开始对她非常的好，然后很热烈的追求她。到了在一起之后，大概过了2个礼拜，男朋友就开始对她冷淡，就是不太理她。当晴天想要就是比如想要约她一起出去的时候，男朋友都会找一些借口说，要上班，或是要加班，或是同事有约，主管有约，或是家里面有事情，然后来推掉一些可以跟晴天见面的机会。但是晴天就开始紧张啦，对他来说，他觉得我男朋友是不是好像不那么喜欢我了？是不是我有做错什么事情，或是我不够好，或是不够积极主动？他就一直想很多很多的方法，想要讨她男朋友高兴，或是去符合她的男朋友的一些要求或是期待。所以当男朋友跟她说什么，她都会接受，她都会照做。一直到他们交往了大概4-5个月之后，这样的关系越来越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就是晴天非常的焦虑，随时都在看男朋友有没有传讯息给她，或是有没有读了她的讯息，或是回她的讯息。但是通常她这样子一直的等待下，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或是甚至男朋友阿翔就是不读不回，甚至连已读都没有，或是晴天打电话给她，她也没有接，或是接起来之后，就是用很凶的口气骂她说，就是我在忙啦，不要一直打过来，就是对他非常的不客气跟不耐烦。晴天一直想说，为什么是我付出的不够多吗？还是我再付出更多一点，他就会对我好？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好，所以他不满意？晴天就一直想着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阿翔开心，才可以让阿翔喜欢自己，或是来关心跟在意自己。现在让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张信哲的《过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张信哲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过火。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哇，真的很像是倾听他的心声，就像是他心里面会有的那些想法，那一些声音，或是他很想要对阿翔说的，但是就是自己在心里面呐喊，不敢向对方说出口，就自己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一直在不停的循环，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自己一直想想想，一直下去，结果就越陷越深入那个很痛苦的循环里面，但是阿翔都不知道。甚至其实晴天的朋友都跟他说，他们觉得阿翔其实已经又另外交了新的女朋友，但是晴天就是他不想要相信，他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他就是一直不愿意面对跟接受，即使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相信的，他也知道那才是事实，但是他一直不愿意去接受，就一直骗自己说其实没有关系。他就是很害怕失去阿翔这个人，就像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过火》，他的歌词里面第一句就说：“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这是一种非常自我否定，一直在检讨自己的

一个心态，就是他觉得要得到为对方的爱是透过我要努力给更多，或是更努力的去满足你的一些期待，或是你的想法。然后还有这句，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然后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这是非常非常卑微的卑微的姿态在唱这句的歌词。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是一直一直去符合对方，就是哦，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或是你的所有什么借口什么理由我都好，没关系，我就接受，我就愿意，我就相信你，这样我就是一直在配合对方，然后完全没有自己，把自己的所有想要自己的想法或者我的界限什么都抛弃了，都不要了，就是跟着你，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你生气哦，你对我发脾气，那我也忍了。然后现在你对我口气很差，或是你高兴怎么样，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完全不顾我的感受，但是我也接受，只要可以还待在你身边。然后还有这句歌词，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一天会感动。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实在是有点快要听不下去了，老实说，就是怎么会这么的卑微，这么的没有毫无底线，但是他却毫不自觉，他已经沉浸在这个很低很低的情况，他完全起不来，他完全没有办法让自己拉上来吗？就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底线跟界限的这种依附的关系，就是明明他自己受了很多伤，他也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委屈，但他还是期待可以用牺牲来换对方的感动，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最令人窒息的是他最后一句说，如果你想飞，伤痛我悲。哇哦，这是怎么回事？哇，真的是。但是就是或许我们听众朋友真的你曾经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里，现在你或许已经出来了，你也不懂为什么自己当时会那样。但我们都知道，当一段关系你是透过不断的压抑自己，然后想要用这样子的牺牲方式去换到你想要的，比如说对方的爱，对方的关注，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很失衡的关系。那我们回到晴天的故事，有一天他就在捷运站的月台坐了很久，然后手里握着一直还没有送出去的一个很长的讯息。这段讯息是他问阿翔，为什么他自己做了什么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或是里面各种的指责，就是晴天他自己真的心里面的声音，他很痛苦嘛，他的各种指责，然后呼喊为什么，然后但是又有很多很多的讨好，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或是我可以怎么样，你不要不理我，或者什么我可以再更怎么样一点，就是这样子的很长的讯息，但是他一直没有传出去，他又一直删掉又重打，删掉又重打，那后来他还是一直传不出去，他就坐在那边，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为什么我的感情路会这么坎坷，我永远

我觉得我永远都无法得到幸福，就是我好像一辈子都会是这样，没有人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美满的感情。所以最后他什么都没有传，他传了另外一个讯息给他的朋友，说我现在在捷运站，然后你可不可以过来找我。幸好在这样子的黑暗里面，晴天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好朋友就听他讲了非常多。其实他的好朋友也一直都知道他跟阿翔之间的情况，但是这时候他就陪在晴天的旁边，然后听他说很多他不敢对阿翔说的话，听他说他心里面的那些感受，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他们从这样子的抒发还有对话里面发现，晴天他很怕被丢掉，就是他很害怕失去这个人，他会感觉如果我们两个的关系断了，就代表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所以他想尽办法想要维持这个关系好像还在，但是其实这个关系的本质早就已经是变质到非常非常，就是你要说事情有一点点任何一点点爱吗？其实根本就已经没有。就是晴天对阿翔或许也不是真的爱，他只是害怕失去。阿翔也已经完全不爱晴天了，所以在这段感情里面，你们还剩下什么值得你们要继续下去的吗？反正在跟晴天在跟朋友的这些就是聊天，还有一些去厘清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哭。然后他的好朋友也告诉他，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要你牺牲你自己，你不是不值得被爱，但是你要先敢爱你自己，你要先爱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去爱别人，或是别人才会爱这个，才有办法去认识真的你，然后你们之间的关系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然后那天回家之后，晴天就一直反复的听这首歌，艾怡良的《我这个人》，因为歌词里面有很多像是把晴天他的心境心情唱出来的歌词，那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艾怡良的《我这个人》。刚刚我们讲到晴天的故事，他回家之后就不断的在重播这一首歌，让这首歌带着他来梳理跟经过他，来经过他脑中那些他自己好像不曾去想过的这些，但他发现这首歌好像可以很完整的把他心里面那些很复杂的情绪，那些想法，把它变成一个实质的文字，然后唱出来，他就跟着这个歌曲完整的走一遍这个路程，然后他不断的重复的在听的时候，他也一直在梳理，一直在回想很多的事情，所以他终于真的发现自己就是很渴望被爱，然后他的那个执着其实是因为害怕不被爱，所以他一直紧抓着，所以是因为这个恐惧的关系，然后他很怕被丢掉之后就是很孤单，变成是他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晴天就一直哭一直哭，非常的他觉得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于是他真的认识到这段关系应该要结束了，他也应该要长大了，就是他从这一段关系中他认识了自己，更认识自己，然后也觉得自己可以在更

觉得自己值得更好被对待，然后可以成为一个更健康，心理上也更健康强壮的人。所以今天就跟他的朋友说，我决定我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我要跟这段关系，我要跟这个人说再见了。所以朋友就陪他，就是约了阿翔，然后去做了一个了断这样。然后朋友也就建议晴天可以去找寻心理咨商，然后透过专业的陪伴还有帮助，来让他更认识自己，更知道怎么样去看待自己，或是去面对很多的事情。那在这样子很稳定的，他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去咨商，去找心理师聊，然后他慢慢的就明白自己长期把被爱这件事情当成是他的价值，就是我多被爱代表我的价值，我越被爱，越多人爱我，代表我越有价值。所以他把这两个东西画成等号了，所以他才会在关系里面过度的去迎合，然后害怕界限，因为他害怕他的界限会让别人就没那么爱他，没那么靠近他，然后他不敢说不。那在咨商师陪伴他练习辨认他的情绪，设定界限，或是怎么用讯息、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的时候，他才知道要把自己先照顾好，我才有能力去爱跟被爱。那接下来呢，过了几个月过去，今天他的状况都越来越好了，他甚至也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有自信。他早上会去跑步，然后周末会去上水彩的课，偶尔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去看电影。朋友们都说，哎，你怎么变得很不一样哦？但是好的改变，是好的不一样，不是变成好像我狠狠的受过伤之后，我就为了要证明我自己很坚强，我就变成一个很强悍的人，这样很多刺，很多防卫的人，不是，他反而是变得更温柔，但是更坚定，也更安定的人。这首歌成为了他日常的配乐，是一首他很喜欢的歌。那我们来听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是不是给人一种非常的振奋，就是很鼓励人，然后很有盼望，好像每一天都是晴天，抬头看的时候就是蓝天白云，还有绿意盎然的树叶、草地、蝉叫声、鸟叫声，然后还有风在吹，甚至是流着满身的汗的这种感觉。晴天他就一直很喜欢这首歌，用这首歌来鼓励自己。他特别喜欢这几句： I'm ready to walk my way, I'm ready to make mistakes， 多一些正向的鼓励，消灭掉坏情绪。但是晴天他以前他总是非常害怕犯错，所以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的。他很怕他说错一句话，或是做错一件事情，就会得到别人的不好的眼光，或是就不喜欢他了。所以他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他提起勇气，决定要跟随自己的心，我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他鼓起勇气，不害怕做错事，不害怕犯错，所以他多了很多的向外的尝试，例如说愿意在群体当中他开口表达他的想法，或是他的情绪，或是他不喜欢的时候他就说不。然后也透过旁边的朋友帮助他，给他很多的鼓励，正向的肯定的言语，让他陪伴他建立他自己的自信。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也提到说，朋友的陪伴最熟悉，陪我度过雨季，微笑持续的从不放弃，然后我爱我自己。他没有靠意志力硬撑哦，是朋友有陪他度过，有人在旁边一起帮助他，陪伴他。所以其实身边有这样子的人，不管这个人可能是你的手足，或是你很好的朋友，甚至是我不知道你的父母亲吗，可能比较不太容易，但是我们人真的很需要有这样的支持跟这样的陪伴。毕竟人生中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有暴风雨啊，有地震啊，有火灾，

说的是人生的暴风雨，人生的地震，人生的火灾，各种晴天霹雳，然后天崩地裂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度过去的，我们自己硬撑硬撑，然后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痛苦都自己扛着，然后没有一个可以求助的管道，真的不要，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适时的可以去求助，不管是朋友或是说找寻专业的人都好，不要自己去承担这一切，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都有盲点的，我们需要让别人可以来陪伴跟帮助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差不多，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尾声了。我们可以看到晴天他的故事，他我觉得很幸运的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经历了这一些，所以他在很年轻就开始面对自己的这些课题，他开始更认识自己，然后知道自己，去厘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什么才是他想要追求的。那我也鼓励大家认识自己，从来都不嫌晚。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事情，或是我们有很多的情绪跟想法，我们不会去深究，这些想法，这些情绪是为什么出现的？我们只会觉得，哦，我就是这样感觉，我就是想讲这个话，我就是这样怎么样认为一件事或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很常发生在自己身上，它可能不是一件很正向的事，你就觉得，哎，这种情况怎么一再的出现？然后别人好像都不会遇到这种事情哦，那这种时候我们或许就可以想想看背后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真的我们都比较倒霉，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一些行为或是我们看事情的眼光和方法就会让整个事态导向一个都是这种循环的样子。认识自己是一条很长的路，我觉得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我也觉得很有趣，虽然在这段过程中可能会我们会经历很多不舒服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怎么这样，就是很让自己失望。但是我们就是需要认识我们自己，而且没有人是完美的。但当我们看见问题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调整、去改变，然后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好。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今天的晴天的故事，它是跟爱情、他的感情有关，跟感情跟自我的价值有关。他从迷失到察觉到重建。如果你也在爱情、感情的关系里面，你觉得很累、很孤单，或是跟晴天有着很类似的情况，请记得你可以求助你的朋友、身边的人、有信任的人，或是你觉得没有人可以信任的话，那你可以去找一个专业的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第三方，他也不会把你的任何事情跟任何人说，他也对你没有任何的刻板印象跟成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咨商，或者是你可以练习辨认自己的情绪，划清定出自己的界限，或是愿意说出自己的需求开始，你也可以放过自己，把一些错误或是一些挫折当作是一个练习，而不是给自己的一个评断，甚至是用这个错误来定义你这个人。

最后，我想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是很特别的，然后你值得被按照你本来的样子去爱，然后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接纳我们自己，然后勇敢的去爱别人，爱自己，真正的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价值是什么，而不是让别人或是用让环境来影响你的心。好，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制播的这个警钟响起的节目。我想生活在台湾的这个不管是东南西北哪一个角落的朋友们啊，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以来，我们大家在常常在生活里面最醒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遭遇到一个所谓极端气候之下的一种天气的状况所受的影响啊。你看，从南到北，这个所谓的短时急降雨啊，把这个台湾整得到处都在淹水啊，而且就算不叫淹水，要叫积水，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跟水相关的问题。我看到屏东，看到高雄，甚至我们台北的内湖这些地方所构成的这个积水的状况，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一觉醒来，没有想到打开门水就进来了哈，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这个防范，水就跑到地下室去，把整个的这个停车场都淹满了。这些事情其实在平常以往啊，好像要到很特定的这个气候状况底下才会出现大雨啦，或者是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可是没有想到在最近呢，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平常就会发生的事情了。我想这个是让很多人真的觉得始料未及的一件事啊。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台湾呢，尤其这一。

0: 两天，在中部也好，在北部也好，都出现了一些让大家讶异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因着这个下雨所构成的一些山石的这个崩塌哈，在中部甚至于构成了人命上的损失，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北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龄球的建筑，居然一个屋角整个从房顶打下来，我们看到那个场景都吓死了，想说万一那个人在里面呢，真是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全世界，不管是在委内瑞拉，不管是在中国大陆的四川哈，这两天在日本更不要提了，这两天都发生了很多所谓的浅层的，而且规模很大的地震啊，规模6、规模7、规模5都有。这些地震呢所构成的建筑甚至于构成了很多人命上面的一些损失啊，这个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遗憾。看起来这好像是不同的灾变啊。可是，当我们去细究一下，我们发现其实这个里面可能有它的关联性。那站在不管是防灾也好，救灾也好，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样子的对策，是用什么样子的做法，从预估一直到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抢救？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新北市消防局陈忠岳局长所请教的问题啊。那每一次我们都请局长来到节目里面，我们今天再次的又请他来到这个摄影棚里面，针对这些问题，跟我们的民众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沟通。局长你好，
1: 送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哎，我记得上个礼拜你们好像在淡水有一个跟水域有关系的一个像演练一样的一个活动。
1: 是的，事实上我们每一年大概7月份嘛，大概6月底到7月份，那我们大概针对水域跟海域，我们有122公里的海岸线，但是我们的水域的部分大概有154多
0: 而且
1: 公
0: 我
1: 里。
0: 觉得您那个活动好像市长很在乎，连侯市长自己都到场
1: 一般我们因为新北的水域跟海域来讲，比方说夏天就是河川嘛，
0: 对，
1: 冬天是海边，有海钓的问题。那市长事实上从副市长开始，在1999年12月25，今年是他第16年，8年的副市长跟八
0: 是
1: 年的
0: 八年
1: 市
0: 市
1: 长。
0: 长，对，
1: 那事实上我是在97年的9月1号，
0: 嗯，
1: 周锡玮县长，
0: 嗯，
1: 我进来当主秘嘛。当时我前一个职务是台北市的大队长。
0: 对对对，
1: 消防局的大队长，然后当时因为新北市升格台北
0: 嗯，
1: 县了，
0: 台
1: 升
0: 北县
1: 格
0: 新的
1: 整
0: 新，
1: 治辖市，
0: 对，
1: 再升格到新北市，所以我在99年的8月份，
0: 嗯，
1: 也感谢周锡玮县长的支持跟爱戴，我就升了副局长。
0: 是，
1: 那99年的9月1号，我就正式布达副局长。
0: 嗯，
1: 我记得，而且像我今年又受旨给去日本做演习，就是我们99年开始在东京都，你可以看到我们新北的消防的伙伴
0: 嗯，嗯，嗯。
1: 在不同的行政区做地震、
0: 嗯
1: 天然灾害的演习。
0: ，OK。
1: 那这一次，刚刚宋哥有提到东京都这一次特别以水灾做演习，
0: 哦，
1: 早期都是以地震为
0: 哦，
1: 主，
0: 是是，
1: 所以极端气候其实已经不是只有台风的问题。
0: 嗯
1: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事实上每一年太平洋在这一两三年都是明明台风就要进到台湾的，就是直接转换到日本跟
0: 对，
1: 韩国，
0: 对，
1: 所以这几年来日本跟韩国，甚至我们马上还会有一个台风进来，
0: 是，
1: 往南偏又要到菲律宾。
0: 对，到南海。
1: 对，所以你会想到说啊，台湾最近虽然我们预估今年会有2到3个台风，
0: 嗯，
1: 那实际上太平洋来讲会形成有25到26。
0: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啊，现在台风都过门不入啊，可是都把台湾搞得很惨啊。
1: 主要的还是因为当地的，比如说我们西南风上来，西南气流会引
0: 嗯
1: 进来，
0: 嗯，
1: 然后又受到我们的外围台风的影响，
0: 是，
1: 所以台湾的云就是在那边一直停
0: 对，就
1: 在。
0: 是停在那，
1: 我们在上周也提到云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云停在那边，它就一直下不完。
0: 嗯
1: 所以才会造成说啊，为什么台风
0: 嗯。
1: 一直虽然没有进来，但是你看哦，在上个礼这个礼拜过来，
0: 嗯，
1: 第一个停班停课的就是高雄，
0: 对，
1: 3个小时它已经
0: 对，
1: 下到300一啊。
0: 这是听起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
1: 所以照理来讲，就是原来要下1个礼拜到2个礼拜，
0: 的。嗯，
1: 它在一天
0: 一
1: 之
0: 天就
1: 内
0: 把它
1: 就
0: 下
1: 把它
0: 完了，
1: 下完，所以
0: 对，
1: 总雨量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只是说现在的短时的急降雨，再加上台风。事实上，每一年的雨量，如果今年的雨量比以前少，那就会有所谓的缺水。
0: 对。
1: 但事实上，现在的雨量，我们的大地是固定的，它在3到4天。我刚刚提到，今天媒体在报道那个盐山保龄球馆，
0: 对，
1: 我84年回到台北，
0: 嗯，
1: 第一任的大队长，也
0: 是，
1: 就是84年7月10号，台北市成立了，正式从警察、消防独立出来，
0: 变消防局，
1: 变成新北台北市政
0: 台
1: 府
0: 北市
1: 消
0: 消
1: 防
0: 防局，
1: 局，有
0: 对，
1: 3个大队。
0: 对，
1: 那我就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0: 这是你的辖区啊，
1: 就我辖区，所以

0: 保龄球馆其实也是我的重点区域，因为在台北县的时代、嗯、有一个自强保龄球馆，
1: 对，那个诸葛大师、啊、
0: 就是发生过火灾，实际上在抢救很多人在里面没有出来。
1: 对，
0: 那我在就任台北县新北市，我们的林口的一个保龄球馆曾经
1: 也是一样，对，
0: 所以那很不好打，但那个是火灾哦。
1: 嗯，
0: 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会想说啊，雨不是刚下完吗？
1: 对，
0: 事实上刚下完，就是说你会让土石流，其实第一天、第二天。那个泥土本身会把水吃掉。
1: 我们通常对土石流的认知好像是跟着台风来的，很少说是跟着暴雨来的嘛，对不对？嗯、
0: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就是说，以往来下雨就是塞半口下完就走，
1: 嗯，
0: 那现在就是那个下雨的，
1: 对，它就一直在
0: 变增长，
1: 对对对。
0: 今天过了，明天的雷雨暴又会产生，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今天下雨到四点多应该 OK 了。
1: 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因为我带我们这个朋友到。内湖的三总去探望一个病人，
0: 是。
1: 然后呢，因为我车子不好停，我就说你们进去看，我在外面。结果他一进去以后，就开始内湖就在下大雨，
0: 这两
1: 那个雨下到连这个车子的雨刷都来不及刷。
0: 嗯，所以他的实际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真的要启动了哈，我想台北市也很有经验。实际上，台北市我在待那22年里面，他也曾经历过那莉台风。
1: 对。
0: 那这一次大家都会觉得啊，内湖淹的水远远超过那时候。
1: 是。
0: 但是那个时候的年代，我们会认为说啊，这个水门啊、
1: 抽水站，对，
0: 都没有那么完全。
1: 对。
0: 现在几乎台北市的食雨量已经从68到78点多。
1: 嗯。
0: 那但是因为科学的数字会被记录。
1: 是，
0: 所以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时段下多少雨？
1: 嗯，
0: 那个会记录个整合出来。
1: 嗯哼，
0: 但是我们也常在想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地方的下的雨跟我们测试的点
1: 不太一样，
0: 太完全
1: 对，因为你这区域很小，
0: 已经超过它的饱和了。
1: 对，
0: 但是测试的那个点雨量却没有这个区域那么大。
1: 是，
0: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灾害的那个雨量的总计
1: 是
0: 可能会被放大。
1: 对对，
0: 它也有时候。我们的天险就会说啊，这个你们那个汐止会下大雨。我说汐止没什么雨、嗯，他说下在你那个测雨站特别多，
1: 所以
0: 在那个山区
1: 就是。
0: 所以另外一个比较能够精准的科学判断，就是说雨站能不能够在一些点增加。
1: 不，您讲的这个问题啊，的确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我们觉得讲一个区域说板桥区会下雨，这个好像看起来已经是很局限在板桥了，对不对？可是现在光一个板桥，可能这里面。分成两三个区啊，我们走这个64号公路这样去走，这一段有雨，下段没雨，这段所以它很小，所以您刚刚讲说那个集雨水的数据的那个位置，跟这个整个地方下雨的那个之间会有落差，这个是完全跟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0: 所以我们有几个点是我们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消防队大概都在市区嘛，
1: 啊，所以消防队
0: 也会在市区，
1: 对对对对，
0: 区公所也会在市区，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雨量有超过10分钟的雨量超过10 millimeter，
1: 嗯，
0: 我们消防队的监视设备就会抓，如果在我来讲北海岸跟东北角，
1: 是
0: 我马上会抓 CCTV，
1: 所以你们的分队本身就有这个，
0: 哎对，
1: 有这个给予的，
0: 就马上去抓河边目前的水是怎么样，
1: 嗯
0: 啊，所以那个当地下不下雨，我的公所、我的派出所跟消防队，
1: 嗯，
0: 它是一个比较。那以前我们是比较没有根据了，反正就是那个量雨筒就可以
1: 多少。对，
0: 那现在这种东西其实是个辅助，但是其实以我们的经验值，每十分钟如果超过10 millimeter，或是一个小时已经下了50-60以上，时雨量了，
1: 对，
0: 一个小时，那我们就发现哇，那持续2个小时下，
1: 就不得了，
0: 会下多少？
1: 对，
0: 所以就有人强调说超前部署。
1: 嗯，
0: 哦，那我刚刚讲新北来讲。因为新北没有像台北市，它因为新北面积比较大，
1: 对，
0: 那我们城乡差距比较多，
1: 是，
0: 所以我的抽水站就会一抽
1: 哦。
0: 那另外一个，我已经知道，我早上我11点之前，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天险公司，
1: 嗯、
0: 所以刚刚讲的，中央气象署就是早期的中央气象局、嗯、会提供你一个区域下水，
1: 对、嗯，
0: 但它小尺寸的部分，
1: 小尺度的就不一
0: 样，我们就给天险公司去。
1: 天险公司可以做那么小吗？
0: 可以可以，因为它依照中央气象局给的资讯，再来分区我这个区域里面、
1: 嗯、
0: 哪一些区域可能我们要特别注意。
1: 哦
0: 哦，那个是我们边境会请他们，
1: 哦、
0: 我每一年
1: 对你要付钱给他
0: 的预算，包括台大的、
1: 嗯、
0: 的所谓的我们的天险管理公司跟天气风险公司、
1: 嗯、
0: 这两个，事实上从李鸿源老师啊，
1: 嗯，
0: 我97年进台北县，
1: 嗯，
0: 有两个专业的团队，嗯、其实跟我合作已经17-18年，
1: 是是，
0: 所以我就会问他说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板桥有问题，或者我内湖有问题，
1: 嗯，
0: 我就问他内湖现在的水雨量多少，
1: 是
0: 哦，他就马上告诉我，我问他还要下多久，
1: 嗯、
0: 他会告诉我还要再下一个
1: 小时，哇，可以这么准的、
0: 啊，可以这么准，
1: 所以从防范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雨还没有下来，你们大。

0: 他就已经知道那个地方会有什么结果。
1: 但是再怎么样跟老天爷比赛，还是有落差了。我就讲说，我认为说不应该下这么久，但是要持续再下，那我们就会认为他就是没有走嘛。就像他连雨包就一直在。那其实包括内湖当天我们的淡水，其实我的淡水那一天也很大。
0: 对，淡水那天也有淹。
1: 淡水，然后接下来我的五股，
0: 是，
1: 甚至我新庄三重，所以我常常。中央气象署对他来讲，他是达到告知的责任，所以他会告诉你说，他最近有强大的雷雨包，
0: 是，
1: 他直接发给你所谓的手机简讯，
0: 对，
1: 像我那一天在二半，
0: 对，
1: 然后我在看，在三重先射，三重他发大雷雨的雷包给我，但是问题我在那边没有看到下那么大的雨，
0: 所以他的
1: 这个区域没有，但是换个角度讲，我在看另外一边的三重，我就发现他下大雨
0: ，OK，
1: 但是。我的感觉，我那时候还在二半，但是我认为，三重刚刚没下雨，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一个小时过了，我觉得不会有灾情。但是如果下两个小时，他又告诉我说，现在还有一个雷暴，像雷达图都很方便，
0: 对，
1: 所以我们干脆就到 EOC 了。我每天他们拆半天，我就到 EOC
0: 去
1: 水利局，
0: 对，
1: 那我们提早把那个，那新北大概有一些做法，跟所，尤其是水利局非常的辛苦，就是说科技。不管你任何的科技可以做监测 CCTV， 那这个是辅助我们在做状况判断，
0: 对，
1: 还是人要到现场
0: 了解。
1: 所以我们会想说啊，如果今天这个地区已经下大雨，你等它去淹水，你倒不如把一些水沟盖先打开，
0: 对，
1: 让它进水的容量
0: 就比较扩大
1: 比较快。
0: 这个上次您在淡水的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演练啊，我们看到那一天的天气并不好，
1: 对，
0: 对不对？反倒是这个天气不好会使得那个演练变得更真实啊。因为你们真实碰到灾变的时候，不见得说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的合理的就在那个时间那样到位，因为你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受到影响。
1: 淡水的一个水域演练，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其实新北是最大的，我们有几个部队嘛。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警消，
0: 是
1: 2600多个人，
0: 还有义消嘛。
1: 第二个义消有3884个人，
0: 对。
1: 另外我一个志工团体，目前我的志工团体有43个民间志工团体，
0: 对，那天
1: 有5000多个人，
0: 哇。
1: 那这5000多个人其实在43个民间团体，那我们刚讲我们那边的演练，
0: 你这样子加起来快10000人了，
1: 对啊，所以我们有10000个警义消跟民间志工团体在守护着404万，
0: 了解了解。
1: 所以我常讲说，你只要资源知道它在哪里，那平时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认为，水域，大家只要讲到水域，一定讲到大包溪，
0: 对，
1: 那大包溪一年呢、在早期周锡玮县长的时候，之前有一段时间封溪啊，就是说大包溪你不能下去，那这么好的一个大家可以溪流，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能下去，他说一年死亡10几个人，
0: 哎呦，那真是，
1: 那你十几个人从来没有想到说啊，我小朋友可以生家罪，或是我去那边烤肉我就死掉了。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方式，海域我们怎么管理，海域的管理就是说海边，你到海边都可以下去玩水，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你像湖东海水浴场，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湖桶，就类似一个湖球，有一个区域大家可以。
0: 对 对, 對。
1: 那我们对大包溪的管理，
0: 每一个点也是用这个概念，
1: 有13个点，就用这个概念。
0: 了解。
1: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湖球的范围内，你可以。
0: 对。
1: 那第二个，我就使用了所谓的红十字会。还有一个水上救生协会，另外一个水域的团体，我有43个民间团体，我撒了30个团体进去。
0: OK，
1: 所以大爆溪每一天我大概有500位
0: 都让 duty 在那里了。
1: 那我们就讲说这些团体来协助我们，所以因为这样的大爆溪，在周锡玮县长就评估开放，朱立伦市长一直来，那朱立阳市长就进入到侯市长当副市长的年代，那8年我们偶尔还有1到2个，但是市长当了市长，已经连续7年我们零死亡。所以市长每一次只要想到说，当我们一年在夏天，我们有15000多人次哦，15000多人次，
0: 这是蛮恐怖的。
1: 你想看看，政府不需要付那么多的经费，
0: 对，
1: 那这些人，市长，我们只颁市长一个感谢状。
0: OK，
1: 那第二个，我们带了一些西瓜，
0: 就是你们这一次在淡水，就是表扬这些人
1: 了。啊，表扬的点以往在虎豹潭嘛，所以要感谢大蓝根的企业，还是我们的防灾企业。
0: 了解。
1: 那他也说。啊，你卖假扁冬啦，到我们这边来简单，一桌8000块，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吃一吃。
0: 这
1: 那这一次，市长特别评估啊，我们也跟我们的列管副市长在谈。我们现在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从5月12号通车，
0: 对，
1: 到现在1个多月，大概有8件车祸，那其中车祸真正撞击的只有1件，那其他的7件。

0: 要么中暑，要么就是骑脚踏车去撞到行人。嗯、那这个案例，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央大桥要通知车之前，我们讨论最多的是机车道，
1: 嗯，
0: 会发生车祸。
1: 对，
0: 现在是零，
1: 刷太窄，
0: 现在是零了。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大家注意，而且可能被讨论很久，
1: 嗯，
0: 不管从设计、实务上都会问题。
1: 嗯，
0: 那现在只要到丹江大桥，
1: 嗯，
0: 每一个骑机车都会告诉自己说：“哎、欸，我看修牛姐开开板呢。”那这样的理由，
1: 而且都走直列，每个人都走直列。
0: 所以这样的理由就造成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机车没有发生过车祸、嗯。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事先如果宣导得宜的话，
0: 宣导，然后我们做好准备跟部署，嗯、那一样水域也是这个概念。
1: OK，、
0: 嗯、那。因为淡江大桥，所以巴里跟淡水的河岸，我们看到立桨斟酌了、
1: 嗯。对，
0: 我们看到我们的救生板。
1: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风筝。
1: 现在连拖曳伞都在那个地方。
0: 都在使，但是拖曳伞的部分，帆船的部分是属于比较这边的。
1: 哦，
0: 拖曳伞是在台北港。
1: 了解了。
0: 所以基本上它那个位置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1: 是是。
0: 那目前这个水域管理，我们就讲。那我跟民间的表扬，如果只是单纯的一张感谢状，
1: 嗯，
0: 或是我们吃个饭，那我就跟市长讲，哎、欸，我们来办个水域演练，
1: 嗯，
0: 那水域演练就分两大部分，一个是客船，
1: 对，
0: 就是说现在巴黎坐到淡水，
1: 渡轮，
0: 哎、欸，渡轮一定会人家增加，
1: 对、嗯，
0: 因为大家看夕阳，
1: 对、
0: 欸，我们就不用站在桥那边，
1: 对对对 对,
0: 對，
1: 你在桥上看不到夕阳，
0: 那第二个可以拍到淡江大桥跟夕阳的关系，
1: 是，
0: 所以它是最佳的景点嘛，
1: 嗯，
0: 那事实上市长你上一次也好几次跟我们提出首长，
1: 嗯、
0: 然后文化局主办嘛，
1: 嗯，
0: 还有管理局，
1: 对，你们也走了一次，也等于是踩线一样，
0: 对对对，然后同院也就要一起上船
1: ，OK，
0: 我说因为我是救生员教练嘛，比较安全呐、
1: 啊，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提到。第一个情境就是救援嘛，
1: 哈，
0: 船的救援还要有接驳船，另外我们的保、我们的海巡、
1: 嗯，
0: 还有我们自己的义消、警消、
1: 嗯，
0: 我们有一些涉水的一些船舶，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做一些演练。
1: 嗯哼，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刚刚讲的，不管立桨，
1: 嗯，
0: 啊、不管是我们的冲浪板，
1: 嗯，
0: 啊，或是所谓的帆船，
1: 嗯，
0: 那我们就做一个救生艇的演练。
1: 哦，
0: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一次把我们的民间团体，因为我们觉得说。市长每一次来就讲，这个你不用担心时间，你就尽量能够去，因为以前市长的活动有时候，
1: 对他来了可能要走了，
0: 在做其他活动，他都说只要是消防局活动，
1: 嗯，
0: 时间都尽量
1: 全程参加，
0: 对，所以他就我们这次也展示了所谓的后勤照顾，
1: 嗯，
0: 以前很多人都在问灾害现场抢救、
1: 嗯，
0: 不管天然灾害，不管火灾，不管地震，嗯、后勤照顾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长时间救灾，尤其是我的工厂火灾、
1: 嗯，
0: 大概列管18000多家嘛、嗯，所以每一年大概，50件左右。
1: 所以你们这个后勤在这个上面非常
0: 重要。所以大概一个月会有一件，烧的比较大的、因为像上一次的五股，
1: 嗯，
0: 然后这一次的淡水，
1: 嗯，
0: 事实上我们的抢救时间都超过一天以上。
1: 对。
0: 那我们的后勤照顾，第一个我们会在现场，那署里面也开始协助我们，我们自己本来也有后勤照顾者。
1: 嗯。
0: 那我们就会有
1: 你们连胖卡都去了，
0: 胖卡都来了，
1: 对啊，
0: 然后胖卡我已经看过4次到
1: 了。对，我听说好像还有那个连那个临时的洗手间、临时的厕所，好像都有考虑在这里。
0: 那现在目前，其实我们现在比较特别是我们女性同仁现在有增加。
1: 对，
0: 那女性同如果今天在山上，
1: 嗯，
0: 比较辛苦了。
1: 对，
0: 那如果是工厂火灾，其实左右邻居都还有工厂，
1: 对对，
0: 还有办公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会考虑到女性同仁，有一些的
1: 需要
0: 特殊需求。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胖卡，我们的经验值，因为已经操作过很多次，
1: 嗯嗯、
0: 我们从虎豹潭开始，
1: 与其买便当，不如胖卡的现场、哎、
0: 比较快，而且他会在先在工厂先做100份，
1: 对，
0: 然后来了以后，
1: 嗯、
0: 然后在现场再做，那这100份到，我们就优先给在第一线，
1: 对对，
0: 我们请我们指挥官干部的幕僚来拿给前面的人吃，
1: 嗯、是是，
0: 那这个其实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救灾。
1: 嗯、
0: 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空拍机，
1: 对，
0: 我们跟中心保全做结合，
1: 嗯，
0: 是让我们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帮我们送 AED。
1: 那其实你们的那个，你们的空拍机的这个允许飞行的空域跟一般的民众又不太一样。
0: 一般来讲，有些空域会被限制了，
1: 对。
0: 但基于救灾，我们只要通报就可以，
1: 对。
0: 反正那个是119去后期做处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空拍机，随着空拍机的载重可以。从
1: 50公斤 AED 都可以
0: 到60公斤，
1: 是。
0: 那 AED 像我们的共寮分队，
1: uh-huh.
0: 我们可以直接从分队起飞到建龙岭，
1: 哇，那蛮远的，
0: 直接放过去。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空拍机，我们也可以

0: 做水域广播，而
1: 嗯。
0: 且现在的水域广播，上一次我们在大堡溪，
1: 哎，
0: 市长拿无线电就可以广播。
1: 哇，
0: 哦，
1: 这
0: 另
1: 个，
0: 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录音广播，
1: 对，
0: 所以以前我们东北角海边啊，天气很冷，然后下雨又很滑，
1: 是，
0: 那我们有时候要下去，通常还有危险。现
1: 对，
0: 在我用空拍机啊，可
1: 哎，
0: 以直接在吊着的上面，
1: 就直接告诉他
0: 告
1: 说，
0: 诉他说你没有成就，所以你离开。
1: 对，
0: 啊，那没有，我要给你划钱。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常跟开玩笑讲说啊，你6000块掉了，我说在哪里，要划6000块，哎，救生要划6000块。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空拍机，我们现在在现场可以做照明，
1: OK，
0: 哦，所以它的照明可以到飞行的高度，可以大概到30公尺往下
1: 而
0: 照
1: 且
0: 明，
1: 空拍机比直升机的操作要简单
0: 那简
1: 多
0: 单
1: 了
0: 多了就是。那我们最近几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空拍机，
1: 哈。
0: 当然随意来讲，它还可以送我们所谓的救生圈。
1: 对。
0: 那上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精进到所谓的电动的我们的救生圈。我们这次有演练，
1: 对，
0: 就救生
1: 它
0: 圈
1: 可以动，
0: 可以遥控定位，直接
1: 对，
0: 到那个地方。那
1: 对。
0: 如果民众体重比较轻，我们就直接把它带回来。
1: 哦，
0: 啊，如果民众体较重，哦，
1: 那
0: 那
1: 至少
0: 当然
1: 他可以有个救
0: 至少
1: 生
0: 在
1: 圈
0: 那边
1: 了，
0: 扶着那我
1: 对，
0: 的救生艇，就是说我不要冒着人员去做危险的救灾行为。
1: 但是可以同样达到这个救灾
0: 对，
1: 的效果，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高楼火灾救灾的部分。我
1: 嗯，
0: 现在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做到高楼火灾100公尺左右可以做涉水的
1: 一
0: 能
1: 百公
0: 力，
1: 尺已经是20楼了，
0: 哎，大概30楼左
1: 三
0: 右。
1: 十楼，
0: 那但是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因为它要带着水管上去，
1: 对，
0: 所以现在它的水管一般来讲，我们的消防队用的水带大概是
1: 对。
0: 2英寸半。
1: 它这个比较细
0: 哎，那一般室内的消防栓是1英寸，它是1英寸的，
1: 啊，
0: 所以它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比较轻啊，水还是重，像泡沫，它可以用泡沫。那对于一些，比较高层建筑物可以先审批。那，最近也狮子会也在协调，那他大概最近8月份要捐赠给我们一部，那我们先试用看看。那有一些地方如果，工厂火灾或是高楼，那营梯车没有办法升梯，那我就利用那个升梯。
1: 很好，
0: 啊，不过
1: 这
0: 它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啊。第一个是载重的问题，如果再提
1: 对
0: 升，那
1: 对
0: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它拉着水带，
1: 对，
0: 所以它可能在定点升上来可以做救灾的行为
1: 但
0: 啊。
1: 它拉得动
0: 但
1: 就有
0: 是
1: 问题
0: 它
1: 了，
0: 如果要往前往后，
1: 对，
0: 其实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压力。
1: 就像放风筝一样，你总是线要牵对吧？
0: 啊，对，但是总是一个突破了。
1: 对，
0: 那我想8月份，透过民间的捐赠，我们评估，如果需要，我们就来买。
1: 是。
0: 哦，大概就这样子。
1: 这个下雨下到山石崩落这种事情，其实在台湾是很多见的嘛。
0: 不管从以前的灾利那利台风啊，就是说，当我们会土石崩落，大概就是我们刚讲，土石已经饱和嘛，
1: 那个含水量太
0: 哎，已
1: 高。
0: 经含水量，我们讲说土石流，其实就是，下着下去的已经没办法带动。另
1: OK。
0: 外这些石头在里面，它会有因为什么而改变？
1: 可是我们土石流，我们有很多浅试区域，所以有一些警报系统。可是你现在很多像这几次发生的都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0: 会分2种啊，一种是因为台湾最近还是常常会有地震，
1: 了。
0: 所以像我们讲那个后蒙古的概念哈，就是说当地震发生以后，土石就崩落，所以有一些
1: 对，
0: 区域你要去做评估。
1: 啊哈，
0: 哦，就像我们大堡溪这
1: 是，
0: 7年来零死亡，如果今年零死亡，就是市长8年零死亡，
1: 嗯。
0: 那我每一次溪流要去画那个所谓的可以游戏的区域，我都要重新会勘一次。
1: 哦，还要会看一
0: 你
1: 次。
0: 不会看一次，就是原来你认为这边很浅啊，是当它土石已经改变
1: 对，
0: 了，哦，所以会有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会让每一次再做一些评估，但是我们这个山域里面，我们会觉得啊，已经下雨结束了，
1: 对，
0: 事实上那时候水土石最松软，
1: 所以最容易出问
0: 最
1: 题
0: 容易出问题。所以反而当下下大雨，它即使掉下来也没有灾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雨大概下到昨天嘛，哈，大概下到礼拜六，实际上我礼拜天开始有一些行政区开始有部分的土石崩落，所以你可以看台北市这一次
1: 对，
0: 盐山的保留管，
1: 昨天掉下来
0: 哎，
1: 的
0: 这昨天掉下来，
1: 是
0: 实际上它掉下来不是昨天的因子，是前几天
1: 前几天的
0: 下
1: 水，
0: 大雨，在士林中山，因为中山区过去就是内湖嘛，
1: 对，
0: 所以那个雨区已经下很久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树的保留，就是说
1: 哦，
0: 我上一次在新店的新波一街，那有一个汽车跟四部机
1: 对，
0: 车被
1: 整个
0: 刮下
1: 掉下
0: 去
1: 去
0: 了，
1: 了，对。
0: 我就觉得奇怪。那我才发现到，早期在新店很多的圣象坡，那第二个它坡地下去的时候，我们去现场一看，有2条水沟嘛。那这个马路是，当然这个区域是属于他们社区本身的区域，
1: 对，
0: 所以我们曾经讲说，哎，我要不要把你编进来？他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出。

0: 理，
1: 是，
0: 所以包括博友都是他们自己铺。
1: 哦，
0: 那第二个是两个水沟，
1: 对，
0: 我就跟着朱市长，我就觉得有公务专家还是真的差很多，
1: 对，真的有差。
0: 他就看，哎，靠建筑内侧179户的水沟，那个水流都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靠外侧，的坡地那个水沟，里面的水沟没水，
1: 哦，
0: 就表示说水沟的水应该是有，但这个水都已经泄掉了。
1: 哦，
0: 所以你那个水沟的水不断的泄，虽然这一次下雨，当然也下一部分，
1: 对，
0: 但是真正是长期以来，可能之前，那我们就问他啊，之前呢，他其实之前掉过2棵树，所以已经有，那这个排水系统整个被破坏以后，那这一次就用，
1: 所以这个水就是这个山崩的很重要的原因，
0: 很重要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它是回填的土。
1: 哦、
0: 所以看不到沙石、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你原来种的树没有足够把这些泥土抓住。
1: 抓不住地。
0: 就会。
1: 啊、
0: 所以包括台北市的五分埔、
1: 啊、
0: 也有一个小基地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其实那个就是水的系统把那个基础带走。
1: 我记得以前这个花园新城那是很早以前了、啊、在新店那是最早的一个在山上的一个社区。他们好像要开发那个土地要盖房子之前花了3-4年的时间去种竹子。就是说因为竹子是比较抓地力比较强，这个考量跟您刚刚讲的可能是有点关系吧。
0: 坡地的稳定都要做了、哦、我们现在就讲说大部分挡土墙，那挡土墙以前做的排水系统、如果30年以后，像新坡一街
1: 那个就得要
0: 就它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31年，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的挡土墙早期的施工跟技术
1: 都跟现在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现在如果建筑物盖它的挡土墙、它都有监视设备。
1: 那您怎么样去提醒我们的民众，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比如说他有一些山域的活动啊或者什么的话，他应该是用什么态度？比如说现在是不要去吗？
0: 哦，对，我们是觉得说下大雨以后，如果这一两天下大雨，本来路就比较容易滑，
1: 对，
0: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要登山的地点，如果你去评估这几天下雨，其实要让它先喘息一下，
1: 让土地喘息，
0: 让它喘息以后，你再延后几天。我讲实在，晒太阳，把那个水分蒸发掉，
1: 了解了解了。
0: 它的凝固力也够强，
1: 对，
0: 我觉得它现在就是这样泡在水里面，所以它只要还有一点点，最后一根稻草就滑
1: 下来了。
0: 所以你会觉得说，所以这一次有人就认为那个领队的判断有问题、
1: uh-huh.
0: 那领队就讲，哎，政府没有做封闭，
1: 对，
0: 你也没有宣告、
1: 就是、
0: 所以就会扯在这个。当然我们就讲，如果你明知要下大雨你还去虎豹潭玩，
1: 这是什么？
0: 那你怪政府，很奇怪。
1: 所以这个我们台湾现在这个风气很奇怪，出了问题以后大家来讲就责，但事实上这很多东西是常识的问题嘛，对不对？
0: 现在对于坡地山域的部分的管理啊，哈，我刚刚也跟宋哥提到，尤其我们假日现在有几个假日活动，几乎人都很多，很多人，尤其从大概7到9月吧，我们的虎头蜂。
1: 哦，虎头蜂也是一个大
0: 问题。我以前讲说，以前虎头蜂跟蛇都是我们处理。
1: 对。
0: 那现在虎头蜂给农业局委外嘛。
1: 嗯。
0: 那我们就讲说，当一个虎头蜂如果对民众攻击，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求公所这个步道先封闭了两。
1: 现在台湾的山域里面虎头蜂很多吗？
0: 超多超多。我以前抓虎头蜂，我单单一年可以抓10000多颗。
1: 天哪、啊，就这么多。
0: 啊，现在因为委外啊，蛇大概5000多只啊。
1: 哦。
0: 啊，现在大概1000只左右，因为民意代表有特别提醒，然后我们也认为合理啦，就是说你看到一条蛇，然后跑进来，那你说啊，你不要惹它就好。因为蛇不在你家，如果在你家，你
1: 对，那不可能这么淡然。
0: 所以我们还是干脆去把蛇抓回来。
1: 是是。
0: 那、啊、如果今天有人受伤，
1: 嗯。
0: 那当然，受伤完你不能讲蛇还留在家里啊。
1: 对对 对, 對。
0: 不是顺便养啊，
1: 对
0: 啊，把它带回来。
1: 顺便养
0: 啊。不过一般来讲，现在毒蛇比较少了。
1: 对。
0: 啊、如果一旦不管是什么蛇，反正抓回来，我们大概会有简单的收治。那相关的单位就隔天就把它收走。
1: 是。这个蜂其实是很难防的、这种因为蜜蜂这个东西跟蛇又不太一样。
0: 蜜蜂来讲就是尽量不要走蜜径啊。
1: 不要走到它领域里面。
0: 第二个，不要去爬山，不要把自己喷得好像香水很香，引起别人注意。
1: 对，身上的味道不要。
0: 只有蜂会注意你。
1: 我注意你就惨。
0: 另外一个，大概我们也会，我们其实最近几个案例哦，就是，我几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处理有民众被蜂叮到。所以如果登山也尽量用长袖。
1: 他们就说有人因为要擦防晒乳啊什么，这个防晒乳上面有一些香味。好像对蜜蜂来讲也是会有影响的，是不是？
0: 那如果你擦防晒乳，倒不如穿轻薄的淡色的衣服，
1: 对，
0: 长袖。
1: 另外，长袖反而
0: 也可以，因为我们还是以脸部为主嘛，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帽子可以稍微帽檐稍微长一点，一方面可以遮阳，
1: 对，
0: 二方面也可以保护了，
1: 是。

0: 概有几个机制了。不过，我们农业局还有新北市，我们都有提供一些风的一些热点，你就避开那些地方。
1: 了解。
0: 好，那只要有发生风车，媒体有报道，你有计划要去这个地方的活动，
1: 是，
0: 就请你暂
1: 绝
0: 停。
1: 对要小心一点。
0: 对，请你暂停。
1: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我就说像最近的委内瑞拉这个大地震，
0: 是。
1: 这个今天这个四川成都这个大地震，这个几个地震，这些地震发生，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防范。可是比如说现在又有这个水的问题啊，比如有这个强降雨构成的这些积
0: 不
1: 水，
0: 行，灾害。
1: 那这个东西如果跟地震同时出现的时候，它是不是会让赈灾变得更难处理？
0: 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演练，我们把复合型灾害都会考虑进去。当然，现在是城市韧性嘛，
1: 对，
0: 大概有时候会跟所谓的战争结合了。
1: 哦，还有战争的问题。
0: 那基本上天然灾害，我们消防队在处理。我们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台风，每年会进来，
1: 对，
0: 所以水逆、台风。哦，包括抽水机组啦，包括土石流啦，
1: 对，这个都是比
0: 演
1: 较，
0: 练我们都一定会演。
1: 可是我们台湾在这个上好像
0: 但是
1: 比
0: 我们
1: 较
0: 台湾
1: 熟
0: 最大的挑战
1: 了。
0: 是地震。
1: 对，
0: 那地震来讲，我们就会一种复合型嘛。啊，所以一般来讲，建筑物的倒塌，地震是属于比较全面性，所以变成我的救灾警力大概要做分散。也就是说啊，我以前可能几个大队支援，但是一旦地震，
1: 那就不
0: 就是
1: 得了，
0: 各
1: 那个
0: 抽
1: 就
0: 各的。
1: 全部的，对。
0: 那这次委内瑞拉其实跟本身建筑物的结构有关了。台湾从九二一以后。
1: 我们的建筑
0: 我们的建筑实际上已经提升嘛，所以
1: 对，
0: 包括04032年前的0403，包括
1: 对，
0: 花莲每一年的地震，台湾如果规模在6点多，基本上还挡得住。哦，当然要看它的，如果
1: 对，
0: 是断层地震在台湾本岛，
1: 那就
0: 那
1: 另
0: 如
1: 外
0: 果
1: 一回
0: 是浅
1: 事，
0: 层地震，
1: 是，
0: 那这一次委内瑞拉规模都达到7点多，而且一次来2个，那实际上的死亡人数应该会再持续增加。
1: 对，
0: 那第二个，其实我有问消防署，我们要不要去了？那因为我们有轮值的概念。所以现在的轮值也轮到桃园、台中，还有宜兰吧。
1: 他们有重型认证吗？好像没有吧。
0: 大概会有一重两轻啦。现在目前6都已经陆续的，大概有5都完成重型认证。那我们已经5年了嘛，所以我们在上个月就是重型认证
1: 你们都
0: 做事。
1: 延续的，
0: 对，五年的认证嘛，而且我们是
1: 对
0: 第一个在，因为你以前的护训都在竹山了。
1: 不
0: 那我说你要让我竹山去那边2年，我可不可以找我新北的场
1: 对？
0: 地，我自己做认证？所以第一次开放我们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认证，再自己下去，连台北市的护训的认证一样跑到竹
1: 所以
0: 山。
1: 我们这次没有派队去。
0: 有2个原因，第一个委内瑞拉，当然第一个还是提到邦交嘛，第二个委内瑞拉的治安非常不好，所以有考虑到救灾人员的安全，所以你的维安部队可能要跟着去的。
1: 那这个问题就大
0: 因为
1: 了。
0: 我跟署里面的组长有稍微聊了一下，那第二个因为他比较不友善。那当然，第二个他也没有，当时还没有提出需求嘛，所以一般当他向联合国提出需求，台湾大概就会派去。但是有一些国家因为邦交的问题，哦，那会有一些想法啦。不过我是觉得，我们以前还有一个扛棒嘛，不管是红十字会啦、民间团体、慈济，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像委内瑞拉他们的民众会认为啊，我要重机械部队啊，就是我要有一些重型能够救。所以你会发现到，从媒体的报道，民众跟救灾人员还有争执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跟我们现在想象的有一点落差。我来帮你，你反而认为
1: 搞不好还有闲呢，还
0: 对啊，
1: 被
0: 还有
1: 闲
0: 一
1: 了。
0: 些备选。那事实上，整体的考量，所以消防署认为，反正这一次我们就先待命。所以我们也想，当然我们所有的训练都希望不要发生在自己的国家，但当其他国家我们有机会去，其实，在新北来讲，我说第一个想争取。所以这个我们在一起努力。
1: 所以像现在最近这个极端型气候所构成的这种降雨啊，什么这些问题，在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防范它。它在发生的同时，万一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可能民众要更注意，就是。
0: 不过新北的比较好的一个设计的机制了，就是我有自己的特搜部队了，这是我的特搜大队，我随时的特搜大队有126个人，
1: 你们就随时可以出动。
0: 随时可以出动，而且它不影响到我水灾的救援。哦，所以
1: 对。
0: 我基本上我就讲说，我现在有8个大队嘛，7个大队有下去，所以任何的灾害以公所跟大队做第一线，那特搜大队就针对一些案例特大的灾害做处理，这个大概都有做一些分配。
1: 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在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生活的四周所碰到，其实天灾是难防的，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谈到的，如果我们了解它大概的成因是什么，至少我不要去冲着那个，因为这个。

0: 天灾所产生的问题那个区域，我要涉足其中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智慧性的考量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雨量这么大，然后对这个土地的影响这么直接的情况底下，可能我们在山域的活动，可能我们就得要想办法，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得要可以避免，我们就避免。相对的，这个水大了，可能在这个河川啊什么的，也会构成很多可能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影响。像这一类的问题，我认为除了救灾单位他们要很紧张，而且他们整个带弹的在这边要准备，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做一些可能拯救性命的工作之外，我觉得我们民众自己大家也要，我们的心里面那个警钟也要会响啊，也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不要去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然地震是很难防的，可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说的，当很多的灾变它是用复合型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把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像现在这个你看没事就会有山崩嘛，那如果现在万一要有地震的话，我相信像这一类的问题可能就会产生的会比较具体，比较不像一般可能没有那么大雨量的前提底下会发生的状况。所以这些也是一样，这都是我们用经验累积出来。我常常说防灾救灾这个行业啊，其实有一个让人觉得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的，就是有很多的做法，有很多的在这个中间的智慧，常常真的很不幸的都是用鲜血换来的，都是我们在灾变中间不晓得出现了多少问题之后才产生的。那好，那后事不忘前事之师啊，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让这个经验白留了，让大家都可以早一点可以了解，而且也让这个救灾的行为啊能够成为大家是一致的，而不是说好像你就拼命的往这个灾变的状况里面去涉足，但人家救灾的人员就要因为你的这个就得要花上很多的这个力气成本，然后要再去把你救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所不应该出现的状况。好的，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局长在百忙中间又来到我们的摄影棚里面。今天谈到的这些问题啊，可能大家真的要注意，因为它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四周。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救灾的这些弟兄们啊，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专业生涯里面能够发挥最大的极致，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度过这个可能有的灾变。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今天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大家，平安。
0: 谢谢局长，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行的系列呢是关怀身心障碍者的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我们最近呢走访的对象呢就是心路基金会啊，他们的整个服务团队哦，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在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分享了许多他们这些年来他们所做的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执行长赖秉良执行长啊。赖秉良执行长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我们分享心路基金会他们这些年服务的工作啊脉络之下，后来他们现在对于未来永续发展的规划，他们站在一个社会责任以及对整个环境关怀，以及呢对于这个内部的治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之下，他们怎么样打造一个永续的，能够呢对这个地球好，对这个社会好，以及对他们的内部员工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哦，他们很希望专业化的团队也可以让这样的身心障碍者的服务工作可以做得专业以及长久。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欢迎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执行长赖秉良赖执行长，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心路基金会的永续发展哈。其实心路基金会已经超过三十几年了嘛，对不对？
1: 是啊，我们已经成立了35年了。
0: 是
1: 是，
0: 而且那时候是第一个台湾第一个有智能障碍者的家长自发性组织的非营利组织嘛，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那从这个关心这个心智障碍，后来现在其实已经关心到所有的障别了哦。那其实在心路早期那时候为孩子发声，积极参与了许多的政策的法规改善教育福利等等很多的倡议，在早年的时候为台湾的这样的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开启了新的时代啊，同时呢也汇集了影响台湾整个社会运动的发展，
1: 是
0: 也带动了许许多多跟你们一样这样关心身心障碍者团体的发展，走过现在30多年了，你说35年了，那我想这样子一个算是大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又做身心障碍者关怀的这样大型的一个组织，我在想对社会的影响是洞见观瞻的啊，所以你们的整个经营方向，你们的思维怎么样永续

0: 的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来服务这些身心障碍者，这样的安排跟规划就是非常的重要的、哦、
1: 是是是。
0: 那我想要请赖执行长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发展的？
1: 好，谢谢主持人。因为我想新路基金会已经成立了35年嘛，那我们自己统计哈、哦，大概这35年，我们总共服务了37000个哦心智障碍朋友和他们的家庭这样。那每年大概服务6000名的这个心智障碍朋友。好、哦，那我们自己也在思考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方向这样。好、
0: 嗯
1: 哦，那刚好在近几年来哈、哦，然后女领基金会那边有一个机会哈、哦，邀请新路基金会过去哈、哦，去参与有关撰写永续报告书的一个部分这样。好，那我们也是觉得有点兴奋啦，也想了解一下目前一些上市柜公司金管会的一个要求，然后需要撰写永续报告书是什么样的一个脉络。
0: 嗯，
1: 好，那所以我们接受了林玉林基金会的邀请，那包括我自己还有我们几个高阶的主管，那接受玉林基金会邀请的撰写永续报告书的一个教育训练。
0: 嗯，
1: 好，那它是一个密集式的一个训练，那也有发那个证明，那我自己都有拿到。好，那我从当中也了解到了这个永续报告书哈、哦、是整理，哦整理，如同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你对环境，哦你对社会公益，哦然后你对这个员工的关怀、员工的治理，哦那你在这几年来你的做法是什么？
0: 嗯，
1: 哦那我们依着这个永续报告书，它有一个基准叫 GRI。就是全球的一个永续报告协会的一个撰写方式，我们整理了我们这些资料这样。
0: 嗯，是 OK、嗯、那其实在做这样子一个事情算是一个蛮庞大的计划，写那个东西其实不容易哦。
1: 是，
0: 其实外面呢有些厂商，
1: 是
0: 有些企业，他们为了要完成这个，他们都还要去找这样子的专业团队来帮助他们写，就是自己整理好资料，然后呢花钱叫外面的专门写这个报告的人来帮忙写，
1: 好，
0: 因为呢写不出来会有这种困难了哈。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亲自去受训，
1: 对，
0: 然后呢学会了之后回来自己写，
1: 是。所以也痛苦了一年这样。
0: 嗯，是。
1: 因为还要钻研一些文献嘛，然后看一下这个 GRI, 就是全国永续报告协会怎么样去判定你对于ESG, 环境，然后社会公益跟员工治理书写的方式，还有一些量化的一些表达的一些方式这样。
0: 嗯，其实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呢来请我们的赖执行长啊、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ESG 的报告书的内容，
1: 是
0: 如果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大概就可以很明白了。
1: 是
0: 今天整集的内容大概都在这些报告书里面了。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因为我们大概在去年花了一些时间来整理有关永续报告嘛，哈 ，ESG 的脉络这样。那我们因为新路在这35年好像比较这个着力的哈，着力的部分是有关 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的部分。好，那我们的服务理念就是服务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让他们自立生活这样。
0: 是，
1: 所以我们整理了大概在这几年我们在有关 S 包括我们怎么样协助他们自立生活，譬如说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在外面的职场工作。
0: 嗯，
1: 好，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在外面职场工作，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在庇护工厂工作。
0: 嗯，
1: 那如果他也没有办法在庇护工厂工作，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在我们的工坊？
0: 嗯，小作所，
1: 小作所，是，谢谢主持人。小作所那一边可以也算工作的训练，
0: 是，
1: 好，然后有一些微薄的一些奖励报酬，
0: 对，他一些作业，
1: 是
0: 作业的这种，我们说这个零用金，
1: 是。那当有一群的身心障碍朋友比较重度的，比较需要生活照顾或支持，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工作，
0: 嗯，
1: 那他还是要自立生活嘛，那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机构专业人员怎么样协助他可以做生活上面的自理，
0: 嗯，
1: 然后怎么样透过我们专业人员可以协助他跟外面的社区民众共融交流，那他们也可以到外面去，有时候到社区公园去打扫当志工，
0: 嗯，
1: 然后他也可以有一些节庆啊，比如说圣诞节，他也可以到附近的养老院做一些这个社会志工社会的参与这样，
0: 嗯，
1: 他们也是一个贡献者。好，所以我们

0: 关 S 的部分，我们会整理我们在这几年来我们做哪些事。那另外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是非公益的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法人，好，所以我们在员工治理的一个部分，那我们里面会整理描述出我们的一个服务理念是什么。
1: 嗯，
0: 好，那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员工的训练，好，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服务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专业工作者。
1: 嗯，
0: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员工的一个薪资的福利，哦，那达到比较完整健全的一个状态这样。
1: 嗯，
0: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环境。那因为我们这次永续报告有整理了新鹿辖下大概有30个分支的单位的一个用水和用电的状态这样。嗯，那我们内部有一个规划，就是朝着节能减碳的方向好，
1: 嗯
0: 哦，来走。那另外因为我们有庇护工厂有一些庇护的一些产品，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减塑，
1: 嗯，
0: 哦，那我们用比较森林认证的 FSC，哦，的这个包材，哦，或者是我是不是可以采用这个循环的包材，哦，来做处理，
1: 嗯，
0: 那我们的食材尽量用在地采购的方式帮助在地的小农这样，
1: 嗯，
0: 哦，大概的内容会描述这一些。嘿，
1: 嗯，是是。那如果说像关于这个所谓社会责任这个部分哦，就是社会的服务的内容，
0: 是是，
1: 知道你们新鹿的服务也有分四大方向嘛，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我想这个，我相信这个在你们的 ESG 报告书里面一定也有提到的了哈。那可以来针对这些方向来跟我们多做一点说明。
0: OK， 那新鹿成立了35年嘛，哈，那我们大概主要是提供四个比较大的服务，这样一个就是0到6岁的儿童，好，然后早期疗愈的服务，好，嗯，那当我们发现小朋友啊有发展迟缓的现象，
1: 嗯，
0: 哦，那就可以到新鹿来接受我们的服务这样。那我们里面呢有几个专业人员，哦，就是受过刚刚提到的专业训练的这个教保人员，
1: 嗯，
0: 哦，那他是专业背景，他可能是幼教或特教相关的背景的，哦，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复健的治疗师，
1: 嗯，
0: 哦，有可能是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或者是职能治疗师。好，那早期疗愈有几个比较重点，就是认知的教育，那再来就是肢体的复健这样，
1: 嗯，
0: 好，所以我们有治疗师这样，那再来就是我们有社工，
1: 嗯，
0: 社会工作人员，那他也是受过合格的训练，那可以协助当我们早期疗愈的小朋友进来，那如果家庭有一些其他资源，比如说经济的资源，
1: 嗯，
0: 好，补助的资源，或者是一些其他社会的资源需要协助的时候，那这个社工人员可以来做协助这样。
1: 嗯，
0: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服务，就是儿童的早期疗愈。
1: 嗯，我们早期疗愈有蛮多中心或是地方的。
0: 是是是，哎，我们新鹿有目前大概有4个早期疗愈的中心这样，嗯，那我们每一年大概服务1900个早期疗愈的小朋友，那可能包括来我们中心的，嗯，或者是我们把服务送出去。
1: 嗯，
0: 哦，那因为有一些偏乡的地方，他没有那个早疗中心，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专业人员会把服务送到他们家偏乡，嗯哦，那一年大概服务1900个这样。
1: 是
0: 是。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做比较重度的，哦，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日间照顾，
1: 哦，嗯，
0: 那通常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朋友嘛，哦，那
1: 这个是大人还是小孩？
0: 这个是大人这样，15岁以上，
1: 15岁以上的日间照顾。
0: 对日间照顾。好，那通常比较重度的这个心智障碍的大人嘛，
1: 嗯，
0: 那家里的
1: 成年人
0: 嘿，家里的一个照顾啊就是会比较辛苦。
1: 嗯，
0: 好，那早期新鹿在刚成立35年前刚解严的时候嘛，那几乎心智障碍朋友都是在家里，好，那父母都没有办法工作。那后来我们有成立了这个中心，就是可以疏解家庭照顾的一个压力这样。
1: 白天可以送到这个照顾中心。
0: 照顾中心，嘿，然后我们协助他做生活的训练跟照顾，嗯。好，那家长白天也可以工作这样。
1: 白天上班，然后下班再
0: 把孩子
1: 接孩子。
0: 是是是，嗯。那当家长觉得说住宿的部分也需要我们来协助，嗯，我们就有我们叫做全日型的这个照顾的中心。
1: 嗯，
0: 那他表示说白天我们也提供照顾，
1: 啊，
0: 晚上也提供照顾，啊，我们目前有3个，哦，有住宿，哦，可以提供住宿照顾的一个单位这样。
1: 嗯嗯，
0: 那我们通常的服务是为了确保就是家长跟心智障碍成人的小朋友嘛，哦，有一个假日之间可以有良好的交流或互动，所以我们会鼓励假日啊，家长可以

0: 小朋友接回去这样。好，那当然如果家长假日有些家长很辛苦需要工作或什么，我们也可以了解这样。好，大概是这样。那是第二个，就是我们提供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日间照顾的服务。
1: 嗯嗯，这是那社区生活这个部分哈，跟日间照顾全日行这有什么关联啊？
0: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提供社区支持的那个服务。那所以
1: 社区生活这部分，
0: 社区生活嘿，
1: 所以等于说你们的日照中心、你们的全日行的照顾中心是在社区里面。
0: 是在社区，对，不过我们提供社区支持的这个服务对象，它比较广泛，它通常不会是在全日行照顾的这个服务对象，它通常指的是在就业的，譬如说他已经在庇护工厂工作，或者是他白天在工坊工作，或者是在外面一般职场工作，可是他有时候会休假嘛，那他也会排休啊，假日也会有他自己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就鼓励他来我们的这个支持中心，因为我们里面是一个会馆，然后里面有你想到的一些休闲设施都有啊，有健身器材，有桌游，有电脑，有卡拉 OK，
1: 所以那是一个支持中心，
0: 对，它是一个支持中心，嘿，然后
1: 这个支持中心跟你刚刚谈到的那个日间照顾。然后全日行的跟日间照顾型是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一个开放的，然后
0: 是
1: 让这些朋友可以来休闲的。
0: 是。
1: 那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地？算是一个像俱乐部一样，
0: 有点像俱乐部，它的英文就叫 clubhouse。
1: 哦，
0: 哎，我们也可以叫活动中心这样，只是它是专属于心智障碍成人的活动中心，那他们可以自由出入。
1: 哦，那蛮好的啊。
0: 是。
1: 那像里面有老师吗？
0: 就是有老师，老师会协助他。譬如说，他如果不会玩桌游，因为心智障碍朋友的这个认知的部分嘛，需要协助，不会玩桌游或者是不会操作电脑，我们就有这样的课程，跟社工人员可以支持协助，那里面我们会有一些活动，里面我们会有安排定期的一些，譬如说篮球课，或者是打鼓，或者是合唱团。
1: 那他们可以自己去，然后没有规定说什么时候来上课，什么时候，还是说他是一个公开的，然后他们可以进去就整天在那边待吗？
0: 可以啊，可以，就是他就是一个像一个健身中心或什么，那你就可以进来，那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设施。
1: 了解。
0: 那我们里面就安排课程，譬如说打篮球的，打桌球的，然后唱歌。然后那个打鼓，
1: 那加入这个所谓的俱乐部需要费用吗？
0: 不用。
1: 所以如果是身心障碍者，他如果真的没有工作，
0: 是，
1: 或者是说他也不晓得要去哪边跟人互动，
0: 是，
1: 他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
0: 是 clubhouse， 是。
1: OK， 他们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好像特别是心智障碍者的一个聚会的地方，
0: 是没错，
1: 交朋友的地方，
0: 没错，
1: 他们也会有一些学习成长的机会。
0: 对。
1: OK， 那有一点像是他们的社区大学感觉。
0: 有一点是，我们是往这个方向来做操作这样。对，让他们有我们叫终身学习啊，
1: 对，
0: 让心智障碍朋友终身学习的机会这样。
1: 对，很像，这样听起来蛮像的，蛮好的。
0: 是
1: OK，
0: 是，
1: 所以呢，这是支持他们参与社会嘛？
0: 是。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提供就业的服务这样。
1: 嗯，
0: 那就业服务的形态就有两种这样，一种就是如果他的就业准备的条件还不错，那他可以在外面的职场工作。那我们就有专业的就业服务人员安排他到外面的职场工作。那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他的这个就业的条件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准备，那就可以到我们庇护工厂工作。那我们每一年大概服务外面职场的就业的青年朋友大概有1300人。那庇护工厂我们每一年提供160个这个员额。这样子。

0: 其实就业服务的部分之前我们也谈过很好几集哦，谈的那时候谈的蛮深入的，就是这个就业服务，你们的就业服务其实做的真的是蛮到底的、哦、
1: 是，
0: 而且还有从这个职业重建开始哦，个案管理啊，然后之后到这个职业评量啊，然后职前准备啊，什么就业适应啊，什么职务再设计啊，什么庇护转衔啊，其实很多很多的专业人员在那边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让他们可以顺利进入职场。是是 ，OK。那这四大方面哦，就是早期疗愈儿童，然后呢，社区生活成人，以及成人的支持就业、就业支持以及安老的服务哦。其实从零岁开始，一直到就是从小孩子一直到老人家，其实你们服务这些心智障碍者所这个历程，
1: 好、
0: 哦，其实是蛮长的。好，等于是一生的服务，一辈子的服务哦。那这样子的一种服务的所谓它的一代接一代是需要去传承的嘛，要接棒的嘛。像您年轻的时候你就投入到了心路，好服务到现在啊，也当到执行长，基本上也是做了二三十年了嘛哈。那您对于这个所谓的现在的环境当中，现在年轻人或现在的社会，对于像心路所做的这些心智障碍者的这样关怀的工作哈、嗯，就是您觉得这样交棒、这样传承的过程当中的状态是如何的？
1: 嗯哼，谢谢主持人，因为我本身在心路已经工作25年了，
0: 嗯，
1: 那我本身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我就是从就业服务员，
0: 嗯，
1: 然后职业辅导评量员开始做这样，好，那工作这几年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们整理我们自己的服务资料，譬如说永续报告啊，对于传承哈跟这个接班啊，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基金会在做什么，
0: 嗯，
1: 那我们的一个服务理念是什么？那我们除了做社会公益。

0: 同时关心地球。哦，那还有现在一般年轻人比较关心的就是组织的治理。
1: 嗯，
0: 哦，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在这几年来，因为整个景气嘛，哈，的状态，然后跟比较不同世代的年轻朋友的一些想法，这样，哦，那因为不同世代的年轻的人，他们接触的管道太多，
1: 嗯，
0: 哦，有各式各样的 FB 啊、YouTube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嗯，然后他们的职业发展的管道也很多，
1: 嗯。
0: 他可能他自己可以变成一个 KOL 或是什么，嗯，好，那所以社会福利工作啊的永续啊，哦，也是我们关心的，哦，就是我们更要积极的把这些资料整理好，
1: 嗯，
0: 因为很多公司都在缺工嘛，
1: 嗯，
0: 哦，那非营利组织也是不例外，哦，那像我这几天有跟一些大型非营利组织的这个领导人在一起开会，那我们都是异口同声的说，人很难找，哦，狼就拍锤这样，
1: 嗯，
0: 哦，然后那我们开的那个会是跟公部门的场合嘛，
1: 嗯，
0: 哦，那我有反映跟这个社会局说，哎，是不是要开始做一些需求的探讨，
1: 嗯，
0: 哦，非营利组织的部分包括我们机构中度机构教保人员，
1: 嗯，
0: 哦，都不是很好招募，哦，那结果那个公部门长官回答我说他们的社工也很难找，
1: 嗯，
0: 对，哦，那这个代表说，哦，世代，哦，在做一个转型跟交替这样
1: 是，
0: 哦，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找回就是当初这个非营利组织还有这个年轻朋友，哦，他们的工作价值，
1: 嗯，
0: 哦，那也许现在的年轻朋友觉得他的工作价值也许是秀自己嘛，哦，秀自己，或者是有一些及时的报酬，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及时的一个增强跟回馈这样，哦，那非营利组织因为他及时的报酬比较少，他通常是长期的，譬如说我们服务一个服务对象，
1: 嗯，
0: 那我们会有成就感，
1: 嗯，
0: 哦，我们获得一个 良善的成就感，那我们获得对人关怀的一种成就感，哦，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1: 是，
0: 哦，所以我们也在想说怎么样，哦，好好的介绍我们这个单位我们在做什么事，
1: 嗯，
0: 那之后有一个重点就是当年轻朋友进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支持过一段时间这样，
1: 嗯
0: 哦，那因为现在大概的年轻朋友大概就是譬如说进来之后也许一两个月他就离开了这样，然后就没有看到一些东西这样，
1: 嗯，
0: 哦，那透过一个好的制度然后包括训练，那他可以当他可以工作超过一年也许他就可以看到一些价值，
1: 嗯，
0: 哦，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样，也是台湾社会目前遇到的一个状态，
1: 是，哎，是，就是比较看起来哦，嗯，比较不好玩的工作，
0: 哎，是是是，
1: 看起来呢比较劳心劳力劳累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啊体力啊耐心的工作，
0: 是是，
1: 然后就比较没有人要做，
0: 是是是，
1: 就是基本上这个社会呢好逸恶劳的趋势，哦，是现在的趋势，哦，哦，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样讲是不公平的，哦，
0: 是是，
1: 但毕竟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社会整个氛围跟环境跟当初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哦，
0: 是是，
1: 那时候的任劳任怨，哦，
0: 是是，
1: 也不会想太多，哦，
0: 是
1: 就是专一的就是付出，
0: 是是，
1: 那现在年轻人他们是比较有自己想法的，哦，但是其实这些需求都还在，
0: 是是，
1: 哦，那怎么样可以引导这些年轻人看见社会服务的价值，我想这也是心路现在在努力嘛，
0: 是是
1: 是,
0: 是,
1: 是的，那也请我们的赖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台湾身障啊，身心障碍发展的未来服务的趋势应该会是怎么样的趋势，
0: 因为我们大概在四五年前嘛，那台湾签署了联合国的身心障碍权利公约这样，那既然是联合国的身心障碍权利公约，它描述的那个东西就是会非常权力导向，哦，所以在这几年来我们签了这个公约，可是我是觉得我们是缓慢的在成长当中了，
1: 嗯，
0: 以台湾的这个支持障碍者的这个人权的部分，
1: 嗯，
0: 好，那所谓缓慢的成长就表示每一年只是进步一点进步一点这样，哦，并没有很多，因为大部分这个政府的回答会说那个经费没有，
1: 欸，嗯，
0: 经费比较少，好，那譬如说我们签了身心障碍权利公约第一件

0: 的是，就是我们希望身心障碍朋友都可以有工作的权利，
1: 嗯，
0: 哦，工作权嘛，跟一般人一样嘛，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要想说我们一般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品质，
1: 嗯，
0: 那就是身心障碍权利公约讲的东西，
1: 嗯，
0: 好，哦，那我们自己可以出去外面工作，那为什么身心障碍朋友不行？
1: 嗯，
0: 我们现在台湾的失业率大概是3-4，
1: 嗯，
0: 那身心障碍朋友是大概是8-9，所以这样就两倍了嘛，
1: 嗯，
0: 好，哦。那我还没有只说有一些身心障碍朋友是在机构里面，哦，因为那个比较难工作的，
1: 嗯，
0: 哦，那工作的权利，那政府可不可以部件更多的这个资源，哦，那我举例以美国来讲，他们有一个法律啊叫反就业歧视法，
1: 嗯，
0: 哦，他意思就是当你这个身心障碍朋友你要到这个职场工作，雇主，哦，要先提出说可以让他做好工作有好工作效能的这个辅具或工作的设计，
1: 嗯，
0: 我们叫职务再设计，
1: 嗯，
0: 哦，那台湾是用奖励的方式，
1: 嗯，
0: 就是雇主你去申请，
1: 嗯，
0: 哦，那我给你钱，啊，可是美国没有，美国说如果你没有做的话你就是违法，
1: 哦，啊，
0: 这就是我们文化上的差别，哦，那这个是工作权，那另外一个就是自立生活，
1: 是，
0: 哦，那我们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嘛，譬如说当有一天如果我们社区的这个公共的环境社区休闲设施都不歧视障碍朋友，好，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支持中心我们的会馆就会消失，
1: 嗯，
0: 好，那为什么我们的会馆还存在，因为在社区当中还是有一些歧视的现象，
1: 嗯，
0: 譬如说现在障碍朋友要使用一般的这个休闲活动然后交朋友，那还是不能够受到一般的对待嘛，所以我们会馆才存在。那新路基金会存在的目的啊，是为了结束这样。好，那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当
1: 接触人
0: 为了身心障碍的人权啊，如果获得伸张跟一般人一样，
1: 嗯，
0: 那我们基金会的宗旨，好，宗旨就会达到，就是我说的结束这样。好，基金会的目的就是让身心障碍者都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有好的权利嘛，
1: 是，
0: 那我们一直争取一直支持他们，可是当心智障碍朋友他有好的工作，
1: 嗯，
0: 有好的自立生活，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受到照顾，
1: 那你们任务就算达到，
0: 法人的任务就算结束这样，
1: 对，就对这个人来讲就算结束，
0: 哎，对，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话，
1: 嗯，
0: 不过这个用想象的应该会很困难，以我们的社会来讲这样，可是我们是一直往这个方向来做努力跟倡议，嗯，嘿，
1: 是，所以身心障碍权利法这是一个趋势，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那还有你刚有提到的一个趋势，就是其实就是好像是比较个别化的需求的这个部分，
0: 是是
1: 是，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如果说是所有的一般人享有的权利他们也都有，
0: 是，是，
1: 这是一个服务的趋势，
0: 是是，譬如说刚刚提到的，譬如说工作权，
1: 嗯，
0: 还有自立生活的权利嘛，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教育，
1: 是，
0: 哦，那早期基金会在成立以前，那他们基金会在成立以前，哦，心智障碍朋友的就学率啊只有12%，意思就是有88%都是在家里，
1: 嗯，
0: 那家长又不能工作了嘛，
1: 是，
0: 他要照顾他，那到现在虽然有比较好，可是啊怎么讲，就是资源不足，譬如说这个发展迟缓或心智障碍的朋友在譬如说国小，
1: 嗯，
0: 国小特教班，那他受到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支持跟对待，那老师有没有足够的条件去支持他做好特殊教育的工作，
1: 嗯，
0: 那这个都是现在的困境这样，
1: 嗯，
0: 那也有很多家长跟我们讲他的小孩譬如说在特殊班不管国小或国中，那没有很好的照顾嘛，不支持嘛，
1: 嗯，
0: 那老师自己也分身乏术，
1: 嗯，
0: 现在一个老师其实我们已经很小班化了，
1: 嗯，
0: 一个老师大概照顾20-30个，那如果里面有一两个心智障碍特殊需求的，那他本身也分身乏术这样，
1: 对
0: 对啊，这个都是现在的问题，
1: 嗯，是，所以其实在一些专业的这种教养机构，嗯，
0: 是
1: 或是专业的特教学校，或是说专业的这样子的我们说就是算是早期疗愈机构等等的，
0: 对对对，
1: 其实不见得会受到照顾比较少，有时候反而会比较多。
0: 是以目前的台湾。

0: 湾的状态是
1: 是比较多的，
0: 是，
1: 但是有些家长就是不想让孩子被贴标签，
0: 是，
1: 他觉得他念一般国小，感应上就比较没那么严重，然后呢，他如果念特教学校。就被贴标签了。
0: 是是是，现在家长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政府做的没有到位。
1: 嗯，
0: 第一个，他要对那个这个教育要从国小开始，
1: 对，
0: 他对国小的学生开始教育，就是身心障碍者的人权。
1: 嗯，
0: 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受教育的权利。那当你今天你的同学是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你要怎么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他？
1: 嗯，
0: 那你要怎么样支持协助他？
1: 嗯，
0: 哦，那。在这个教室的场域要什么样的辅具要介入，
1: 是
0: 要有一定不止一个老师嘛，要有更多的特殊人员要来支持，
1: 是，
0: 那这个目前都是没有到位的，所以我才说这个都没有到位，那这个特殊生如果到一般的学校去，那老师会很辛苦，
1: 嗯，
0: 哦，那个老师很辛苦，这样那家长也会很辛苦，
1: 嗯，
0: 哦，那这个工作持续的是在倡议啊，
1: 对，其实有一些特教班的老师是还蛮专业蛮用心的，嗯，但有一些的话人力的关系，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么多学生，那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说那么仔细的，去照顾到每一个身心障碍的学生，所以那么为难了，
0: 是，啊，是，
1: 我又希望孩子可以回归主流，
0: 是是，
1: 回归主流就是呢回到一般的学校去，不要跟好像特别被区隔开来，可是回到一般的学校去之后，因为一般的学校的环境就是为着一般生设计的嘛，所以呢这些孩子呢的资源就比较少，那在特教的系统里面呢，在一种所谓的我们说特教的系统当中呢，他就是为这些特殊教育孩子所设计的，所以他的资源他的照顾什么是比较多的，可是呢他是又不是跟一般生在一起，就没有回归主流这样，所以各有各的好处了，
0: 是是，
1: 各有各的好处这样子。那未来呢，新路未来的服务发展计划有哪些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因为我想延续我们在撰写永续报告书嘛，那我想以新路来讲，那持续的这个招募然后培训良好的这个专业人员，那是一件重要的事这样。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那更有专业力，那也可以做好传承跟接班，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世代必须要做的事这样。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治理面的部分嘛，那非营利组织在治理面的部分，那如何的更可以授权给我们的同仁做一些事，那因应不同世代的年轻人进来，那怎么样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工作更有创意更有趣这样。那你可以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去讨论我们的服务价值，那我相信这个会比较吸引这个年轻的朋友这样。那举例来说，像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跟大专生合作的一个这个宣导的一个计划，那叫 ATCC 这样。那就是有一个专案，然后跟全台湾的大专生，那脑力激荡，那他们可以组队来报名啊。那脑力激荡之后产生一个面对台湾的现状，就是怎么样去这个处理歧视的现象，歧视这一代朋友。那这些学生发挥他们创意，那你可以设计什么样的活动？那你也可以包括各式各样的一个传播的平台啊，或者是这个资讯的平台，那怎么样可以去协助减少这个歧视的现象，那增加新生朋友的一个自立生活自主的权利这样，那这个就是刚提到的组织我们非营利组织的一个治理的部分，应该跟不同世代的青年做一个接轨，就是这个文化这样。那再来就是关心环境的部分，那包括我们几个下面所属的一些单位，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节能减碳的一个工作这样，那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写永续报告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基础用电用水的一些资料，所以后续我们就会去看那在什么样的场合然后用水用电，那这是一个考量。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庇护的商品，那我们要怎么样永续做一个减塑，那包材可能要往循环包材

0: 个方式来做一个处理，这样。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让企业，好，因为非营利组织要永续嘛，企业也要购买我们的产品。好，那我们怎么样更可以去彰显，我们的庇护的这个商品，包括蛋卷、饼干是这个障碍员工所做的。好，那它的这个你买这个产品，然后它的价值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持续要跟企业做一些宣导跟合作的，嘿。
1: 是，所以其实针对我们整个未来的服务的发展计划当中，有没有一些可能接下来，比方说5年啦、10年啦，或什么，你们比较有要去新拓展的一些所谓的方向或是什么计划的？
0: 像我们在3到5年的这个中程的计划嘛，吼，那我们是预计在台中，哦，台中，然后有做这个身心障碍的小型作业所的这个服务，这样，好，那我们也运用我们专业服务的经验，那我们在台中，应该在去年嘛，哦，我们也做了就业的服务的工作，这样，好，所以。台中的部分是我们目前在深耕的这样，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贡寮、双溪，好，然后新竹、新丰、宝山这
1: 比
0: 些
1: 较偏，
0: 偏乡的哈，在做，我们也有在思考说，其他的偏乡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支持跟协助这样，哦，所以主要是这两个方向，嘿，
1: 就是新的地点了
0: 对，
1: 哈，
0: 对对对。
1: 拓展啊，特别是有需要的据点的一种拓展哈，就可以服务到更多的对象。
0: 对对对，
1: OK，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的执行长赖炳良执行长，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了。新路基金会哦，他们在早期疗愈、社区生活、就业支持、安老服务这些年来他们所做的，以及呢，他们也做了他们第一本的 ESG 的报告书哦，针对这个企业所要求的这样的撰写的。不管是环境也好，社会责任也好，以及呢内部的治理也好，他们也定出了，也写出了这些报告书能够用一种专业的管理的方式以及他们专业化的这样思维呢，来呈现这些年来他们所做的那不容易他们自己写
0: 是是是，
1: 写的这很精彩自己写这不容易的对一个非营利组织来讲有这样子多年的这种努力，有这么多年的人力的投入那他们要怎么样永续呢？他们其实是台湾已经超过35年的这样子的心智障碍者的服务的机构他们有许多的据点他们是龙头老大，他们也在建立一个典范建立一种典范，希望可以呢成为其他的像他们一样这样子服务的机构的一个参考所以新路一路一路走过来，现在已经走上了撰写了他们第一本的 ESG 报告书了听说是4月份就要出来了
0: 是，因为我们应该几天前嘛，吼，我们有一个英国标准协会 BSI，那刚认证签证通过这样，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美编排版的工作这样，所以大概4月会出版。
1: 所以这还需要被认证
0: 对，我们有去让这个 BSI 认证，就是我们写的资料是核实的这样，
1: 哦。哦
0: 是。
1: ，OK，了解了解，好，很开心呢，今天有机会跟我们赖炳良执行长聊了这么多年来新路所做的事情特别是他们的接下来的服务趋势，以及他们未来的发展计划，以及 ESG 报告书当中的内容请问最后有没有补充的部分？
0: 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这样。那我想，不只是新路哈，然后任何在台湾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团体，那当然都希望大家来多支持和协助，尤其是在我也不能说疫情已经过了啦，可是的确在疫情的这2、3年，那大家都会很困难。好，那不管是包括工作人员持续要提供服务，或者是我们心智障碍朋友也很困难，好，因为他们在家里，那我们要想说怎么把服务提供到他家里，又不能接触，好，那我们就想说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个的一个成本是不减反增，好，等于说我们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那政府的补助或者是其他募款减少，

0: 助我们额外的提供服务这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跟协助这样。那不管你是做志工，你贡献自己的力量嘛，做志工，然后捐款，那购买我们的庇护商品，那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感谢这样。
1: 我知道你们的庇护商品有蛋卷，
0: 是蛋卷和喜饼这样，饼干、手工饼干，
1: 还有那个好像是手工皂，是不是？
0: 还有手工皂，
1: 手工皂，
0: 手工皂，
1: 对。然后呢，我们还有洗车。
0: 对，我们还有洗车，然后我们有这个清洁。
1: 清洁
0: 的服务这样，
1: 还有
0: 然后要洗衣服，
1: 洗衣房嘛。
0: 哎，对对对，洗衣服。
1: 对，那他们这样的据点的话，都是由这些心智障碍朋友他们去参与这些
0: 工作，全部都是，
1: 全部他们在那边上班，所以我们去这个地方消费，
0: 或
1: 去那个地方洗车也好，去那个地方买一些这个喜饼啊，买一些这个蛋卷啊，或者去那个地方洗衣服也好，他就是可以在支持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的就业，就在支持他们了嘛，哈。OK，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呢，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秉良执行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是，亲爱听众朋友，心路基金会呢，他们以一颗父母的心陪伴孩子走一生的路，作为他们的整个的宗旨哦，所以呢才会取名叫心路嘛，哈，就是用父母的心来陪这些特别的孩子走一生的路哦。他们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呢，其实呢就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每个孩子他们量身打造他们的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这种计划，适合他们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他们每一个孩子为他们设计，为他们打造，我想这样的用心呢也是值得我们来称许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呢听了两会节目之后，也可以更多的来关心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让他们呢有就业的机会，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 Nice Radio 就爱风月的节目，我是念伟，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碰面。一念之间来自于陶喆的歌曲，在2013年他所发行的专辑《再见你好吗》的首播的抒情主打歌。其实听陶喆 David 的这个歌曲，其实真的好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他从他第一开始发他的第一张唱片一直到后来，其实他并不是这个所谓产量很高的这种音乐人，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是产量很高，就是他一两年就发片这样子，但是其实陶喆他的很长的这一段音乐路程当中，他的这个并不是那种快速发片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歌手，一个音乐人，但是他对于每一个创作，他所发行的创作呢，他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哦。我倒是觉得，在这个在整个音乐圈当中，尤其华语音乐圈，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位音乐人。当然，我自己也很喜欢他。那今天呢，跟大家在首先呢来分享一首来自于他的这张专辑的歌曲哈。最近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在看一些以前的我一些收集的资料哈，我发现有找了几个我觉得很不错的这个演唱会，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我们知道一个演唱会可以说是这个一个歌手或者他这现在的音乐人很重要的一个呈现，因为除了我用专辑来呈现我的歌曲以外，演唱会在现场它其实有一些可以传递的讯息。其实我常常跟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一些音乐人啊，或者是一些喜欢音乐的一些朋友，我们常常在聊天，大家都说这个歌曲好听，这个歌曲我喜欢，但是歌曲当中要传递的讯息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觉得这个音乐好听之余，我们常常容易去忽略的。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已经非常非常久了哈，是这个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女星叫做 Barbara Streisand 她所办的演唱会。当然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演唱会。那个是她办在自己家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慈善演唱会，但它里面传递了一个讯息，他就说，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环境正在被人类所破坏的时候，我邀请你跟我一起 send the message， 一起爱护我们的家园。因此，他为了他的那个演唱会，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One Voice， 就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共同的声音。虽然是我在唱，但是我不只是我自己，我还代表了很多很多的人，而我只是这个管道而已，把这个讯息能够发出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一个演唱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它实在是一个值得被人家记录而且反复来听的一个演唱会。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不管是音乐会也好，或者是表演也好，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哈。那我也会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节目的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就是我特别找到的哈，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 David 的一些歌曲。我找到他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候在香港所举办的一场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呢，可以说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而且很觉得很隽永的一个表演一个音乐会。那这个演唱会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听音乐。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灯光，它有很棒的音响，但是它没有舞团，它也没有很华丽的布景，它就是David 一个人在台上唱唱跳跳，跟着他的整个 band 一起在玩音乐。其实这个玩音乐的感觉呢，我相信只要曾经有接触过或者你喜欢音乐的人，都会对这样子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着迷，因为大家在共同做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唱会非常棒。那当然他

有点长，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分几集来跟大家一起来听这个演唱会，而里面所传达的讯息，我觉得更是我们可以来重视的哈。好，来，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场来自于陶喆在香港的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他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 Soul Power。 Soul 是灵魂的意思，就是 Soul Power 就是来自灵魂的力量。我们来听听看到底这个音乐能不能给你撼动你的灵魂的这种感觉。好，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他的整个开场。其实一个演唱会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开场跟他的结尾，这一头一尾其实是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很标杆性的两个点。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场没有很华丽的布景，没有很绚烂的这个舞者，或者是这个华丽的灯光，但是他怎么样呈现一个从灵魂深处来的这个力量。我们来听听陶喆 Soul Power 香港演唱会。

这是一位 percussion 手，他从观众席慢慢的往这个舞台走去，舞台的灯慢慢亮起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开始这个乐团怎么用音乐呈现自己。

哇哦，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哦。这就是陶喆在香港红磡体育场所举办的 Soul Power 演唱会，在2003年的时候所举办的一场演唱会。那我们会分几集的

0: 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把这个演唱会听完，因为其实在这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歌曲的呈现，而且它是一个完全现场的一个 live band 所演奏的一个，其实你不只是演唱会，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音乐会。而我们前面在也跟大家提到，它并没有很华丽的这个布景或者是舞群，基本上大家就是在这个里面好好感受音乐的力量，所以这是我所听到的演唱会当中令我算是很印象深刻的一场音乐会。那也想透过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分享到底音乐可以带给人的灵魂什么样子的震撼，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发掘的。好，我想陶喆的歌曲很多朋友的应该都不陌生，因为他自己从这个他进入歌坛以来，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有持续在产出，而且都是他自己的创作，所以从他1997年出道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了，所以算是在这个音乐圈里面很长持续，而且他才持续有在有产出，持续有在表演的一位音乐人。那很重要的是他自己的这些歌曲都是他的自己的创作居多，所以你可以在当中发现他对音乐有他自己的想法。其实我最近蛮常跟着David 的这个音乐频道，因为他很多现在大家都喜欢做直播嘛，所以 David 自己也有一些他的这个音乐上面的分享在他的这 YouTube 的频道，其实我觉得都很有趣。好，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他里面提到很多他对音乐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音乐的灵魂就是来自于他的想法，他用音符记录了这个音乐人这个歌手当下或者是他的创作的时候的这个思维，所以一个有灵魂的歌曲就是他记录了，实在的记录了这个音乐人的想法。所以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也会说，那如果这个音乐人他的创作基本上他没什么想法，对，那这个音乐可能他对人的影响就有限，他就很难达到所谓的 soul power 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好，能够震撼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经过了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开场，最开始的时候他是用一个他的 percussion 手，那自己打这个一个小的一个金贝鼓，然后之后慢慢的走上台，然后在台上的这个大的 band 跟这个小的一个鼓手之间的互相的回应，然后马上做了一个主曲进到王八蛋这首歌曲。这个歌曲很有趣，是 David 自己的创作，听说他当时候写这首歌曲是因为他的车子被刮了不过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们不妨在后面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好，接下来他要介绍的一首歌曲是他自己的可谓第一次被大家所听见的，他是他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叫做《飞机场的十点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1: 那第一次来到香港，要带给大家第一次大家听到我的第一首歌，谢谢。

哇，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哦！各位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x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陶喆在2003年的时候，在香港红磡体育场所举办的 Soul Power 演唱会。哈，这个 Soul Power 演唱会当然在香港也有举办，在台湾也有举办。那这一场我们是选择在香港的这一场。那我们把他的整个的这个演唱会会从头到尾的听完，所以呢，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就可以再一次回味这一场演唱会了。其实他已经距离现在已经十多年的时间，其实 有好长一段时间。而现在当然后来陶喆持续出一些新的作品，因为 当时候还没有嘛，所以还没有加进去。但是即或是这样子，你都可以在演唱会当中听到一些他希望能够传递的一些讯息。所以我觉得这一场的

这个名字取得也很有趣，叫做 Soul Power。 怎么样才能够让音乐打动你的灵魂呢？不知道你听完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啊。好，我们才刚开始，好，才刚开始几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啊。从最开始的这个它的 opening， 后来第一首歌曲黄八蛋，然后再来是飞机场的十点半，然后接下来要分享的一首歌曲叫做流沙，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我们一起来听。

0: 谢谢 ，Thank you。
1: 流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陶喆 David 在2003年香港红磡体育场的中所举办的 Soul Power 演唱会。那其实这场演唱会里面，我有很多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乐手哦，其实他们都是从各国集合而来，共同在这个地方演出，总共有13位非常知名的乐手。我们之后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哈。那这场演唱会我自己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它是一场很纯粹的演唱会，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太多额外的在视觉上面的东西，其实基本上他也可以好好的听一场音乐，而当然他在当中的音乐的这个音响的记录呢，我觉得也算做得很不错。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22，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歌曲哈。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22。
0: 这边有没有一些22岁的朋友？这边都是吗？那这边有没有22岁的朋友？都是后生仔后生女啊。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一场我自己觉得很棒的演唱会哦。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不时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现场的一些演出。其实这些演出很特别，它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模

0: 力，我觉得你会发现那个歌手当他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他所传递的讯息是更强烈，所以你容易被那个音乐所感动。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陶喆在2003年的时候，在香港红磡体育场所举办的一场演唱会，他的名字叫做 Soul Power。Soul 就是灵魂的这个 Soul， 灵魂的力量。所以在这场演唱会当中，他到底想要带给大家什么呢？他希望透过音乐能够感染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一些时间当中听听看他怎么说，听听看他怎么唱。好，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分享这场演唱会，一直把它分享完。好，那我们因为演唱会比较长，好，所以我们得要分几次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陶喆，喜欢好好的听一场音乐会，一场演唱会，那不妨我们一起来就是耐心的听完这整场。这个演唱会分几天，我们一起来听完它。好，接下来呢是陶喆第一次在这个演唱会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跟大家打招呼。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说，我们听听看他又希望他的演唱会能够带给大家什么东西。
1: 陶喆先生，今天 Soul Power 的演唱会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就是要带给你们我心里面的一种 love。I want to share this love with everybody tonight。我希望世界现在是这么的乱，这么的复杂，可是我们每个人回家，我们可以带着一份爱回家。It's all about love and peace. Thank you. 如果你们有梦的话 ，Go for it.Run away. Yeah! Come on, guys. I want you to hear me.

哇哦，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陶喆在2003年在香港红磡所举办的Soul Power 演唱会的全程的记录哈。其实这个演唱会距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回头在看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哦。其实就像刚刚，如果朋友们你有机会可以可以找得到这些的片段，或者是其实现在你如果去KTV 有唱David 的歌曲的话，他其实很多都还是很多的这个他所打出来的 MTV 还是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些记录，你可以看到这一群音乐人这么快乐的在这个舞台上面，他们彼此之间的眼神，他们在音乐上面的互动，其实 那是非常真实你掩盖不了的哦。如果你曾经有接触过音乐，或者你曾经有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在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不只是做音乐，共同做一件事情，其实你会感受到那个成为一个团队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为什么玩音乐这么迷人，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投入，因为他实在可以透过音乐表达太多的事情，他不只是可以记录那个音乐人创作的当下，他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展现这个彼此之间的默契，展现彼此之间的感情关系，可以在音乐里面能够交流，那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透过言语来形容的哈。所以如果你的身边有人喜欢玩音乐，你会觉得不懂为什么他会愿意投入这么多的时间，投入这么多的心力，可能你看一次 Soul Power 演唱会 maybe 你可以理解哈。就像 David 所说的，他希望透过这个演唱会能够把他们玩音乐的快乐以及他心里面的一份爱能够传递给大家。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音乐，千万不要让他只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一个过客，或者是他只是让你好像你身边有一个声音陪伴你，绝对不止的。因为音乐可以带给你带给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喜欢David 喜欢音乐的话，我鼓励你可以来找找看这个 Soul Power 演唱会，好好的把它看一遍，基本上我相信对你自己在音乐上面的接触，你会有另外一层的体认。好，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很快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尾了。当然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我们要花好几集的时间把这个 Soul Power 演唱会分享完。那在结束之前呢，这一段演唱会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高潮，就是在 David 在台湾的时候，他当时候曾经带了一个团体，是一个美声团体，好，这是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过，他们叫做 Tension， 好，天炫男孩，当时候是这样子的中文的名，他们都大概很多都是ABC， 就是他们都是在国外生长的一些男生五个。

男生。其实做一个美声团体在台湾是非常非常难做的，因为并没有这样子的市场，而且也不太容易有这样子的训练。但是他曾经努力过，虽然后来解散了，但是这个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个声音的记录呢，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他也邀请他们到他的演唱会里面来做一段现场，阿卡佩拉的演唱。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来自 Tension 天选男孩他们所演唱的这一段很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段片段，因为已经后来他们就没有再继续演唱了。好，我们今天呢也要在这个他们好听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但是请持续锁定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把陶喆2003年香港红磡 Soulport 演唱会来把它分享完。好，我们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尼兹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辉，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来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了解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的。可爱的地方那我们知道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这个语言呢也有很多的转变，从这个中原啊黄河洛水一带啊，然后一直传到福州厦门啊，传到台湾那台湾自己也有台湾的演变啊，说从最早什么清朝、明朝、清朝，后来日本时代，然后到现在国民政府，也一直语言一直也是在转变哦。
1: 对，有呀，嘿，我想每一个语言拢同款，拢有一挂创新呢。所以咱不管华语还是台语，拢同款，拢有一挂新的哈。咱老岁人听较无的
0: 迄个新名词，像什么追剧、追剧、萧人俗剧。
1: 对，所以就是有这个，对，那种键盘，哎呦，这键盘，那这电脑的用词，看咱要怎用，
0: 所以要与时俱进，
1: 对。
0: 好，那我们照例，照例，上班的第一天，来吃，吃很重要。
1: 所以唔啦，是迄个古人的演变哈，咱食米嘛是同款，哈，这个食米嘛是哈，一个点心啊，原来哈，古早时阵是安怎，慢慢调整到咱即卖哈，即卖的人来当接受啊，哈，嘛是有真济演变呐，
0: 对，吃什么嘞？很重要，
1: 对。所以咱今日要来介绍的，就是润饼糕。
0: 润饼糕，
1: 对，
0: 这个汉字会写润饼，也有人写春卷，
1: 对。
0: 但是当然，你真的要细分的话，是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就是同样的一道菜、一道料理、一道小吃，在北部可能这样讲，在南部可能那样讲，但是指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1: 有样，对，因为这个语言的迄、那个，咱讲迄个语言是一个方言嘛，对，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所在所讲的，也是甚至每一个家庭，对，因的习惯，因关系安怎讲，
0: 对，有可能也不一样，
1: 对，也是无同款，也是迄个声调，对。
0: 真的就五花八门了，
1: 对，还是弄不赶快。
0: 好，润饼，
1: 来，
0: 润卷，润饼，
1: 对，所以这个
0: 润饼糕，
1: 润饼哈，对，有人讲润饼，有人讲春卷，有人讲润饼糕，这个糕的意思哈，一个皮，咱里内面放一挂咱爱食的。所以把卷起来，那个动作叫做糕。
0: 但是我们上次讲挂包也是啊。
1: 对，
0: 你要糕什么？
1: 对，所以那个糕就是说你放在里面，你放在里面，你把卷起来，还是把包起来，都叫做糕。
0: 所以我们吐司沾酱也是吗？抹酱。要搞
1: 对，就是讲，你的小胖，你是要搞 mayonnaise， 还是你要搞迄、那个
0: 土豆？
1: 土豆，还是土豆酱？还是你要搞果酱？对，所以
0: 伊拢搞，
1: 拢搞，因为拢得。
0: 内底
1: 嘛，最后你就是会甲包起来，还是两片合起来，
0: 对，
1: 嘿，对。

0: 好，
1: 所以这个搞
0: 对，这个
1: 是一个动词，
0: 对。好、嗯，啊，咱伫这个润饼糕就该用来做名词，对，啊，像是这个嘛是会当做单位词、哦，所以就是一糕润饼，
1: 对，有，
0: 嘿，嗯、好、嗯，对，好，所以我润饼我要食两糕，
1: 不是两卷，
0: 不是两卷，不是，两卷蛋卷啊，不是，好，嘿，是两糕。糕对，所以伊嘛是一个单位词。
1: 哦，好哦，有点复杂了。是名词，是动词，也是单位词。
0: 对，
1: 好
0: 对啊，所以咱们讲这个润饼，迄、那个皮哈，润饼皮哈，嘿，这个嘛是足趣味的。润饼皮咧，就是用米粉呐、啊、哈，加水啦、啊、哈，加、嗯、啊敲敲咧，敲着唔是丁诶，是嫩诶，
1: 就是面团呐。
0: 嘿，对，嗯、啊，个蛋诶，
1: 对，它还不是说，对它比较有一点咯咯，但是也没有太咯，
0: 对，啊，又是可以 QQ， 好，
1: 就你可以拿起来的，
0: 对，所以你提起来哈，伊可能会顶了，唔过未像水安尼。骨也拢落落去，
1: 对，
0: 对，好啊，所以迄个淡淡的、迄个面团哈，你就是摕伫手呢，啊，你伫一个平平的鼎，你就安尼给伊切一个，好，所以咱有叫做，迄叫做切饼，
1: 哦，那一层，
0: 嘿，切伊迄个润饼皮，
1: 对，
0: 好，
1: 不是拿抹布擦哈，
0: 嘿，对，所以迄个动作是切。
1: 对，
0: 好，
1: 擦抹一下，擦一下，
0: 对，好，切这里，
1: 对，那个面团，好、嗯，抹一下，擦一下，在这个热的平底锅上，嗯，然后一点点一层，
0: 对，
1: 啊，等它干了，
0: 嘿，对，
1: 就可以撕下来，
0: 嘿，对，
1: 就一层皮了。
0: 还实在中国人足巧
1: 诶，很厉害，
0: 嘿，好、哦，所以未伤高。哈，袂伤薄，
1: 对，然后要眼明手快，不然会被烫到。
0: 哎，对，
1: 要不然就超会搭，看是烫到什么而已。
0: 哦、对，
1: 这也是学问，从皮
0: 对对对对
1: 皮开始哦，哦，从皮开始，
0: 润饼皮的有学问啦、啊，然后伫内底所要教的哈、嗯，所以咱顶摆咱所讲的迄个挂包同款哈，就即马就是讲迄点心哈，嘿、嗯，拢五花八门哈，你爱食啥物，你得甲教啥物，
1: 对，
0: 啊，所以即个润饼糕嘛是同款，
1: 对，
0: 哈，你爱食啥物菜，你得甲教啥物菜，
1: 对，
0: 好。对，好啊，所以好的、
1: 哦、这个
0: 愈教愈大教，
1: 但是最基本的啦，哈、哦，阿芬自己小时候吃到的，至少有菜有肉啦，
0: 对，
1: 哈、
0: 哦，对
1: 啊，
0: 对，
1: 原则上都是条状、丝状的，
0: 对，
1: 那个的切法。
0: 因为普通咱啊搞起来是长长一搞嘛，
1: 哈、嗯，
0: 所以咱那是迄、那个，那是长长的迄、那个哈，嘿，安尼你才搭嘴拢搞对，哈，你那是你那是一碗呢，哈、嗯，对，有的解对，有的解不掉，哈，所以这样足巧的，
1: 这也是，
0: 所以搞得来得
1: 学问，嘿，
0: 一定爱安尼长长的，
1: 哈，哦，所以可以。变条状丝状的什么高丽菜丝啦，
0: 哦、
1: 红萝卜丝啦、嗯，然后这个木耳也有，
0: 还是鸡蛋丝
1: 啊、哦，对，
0: 好，
1: 它变成嫩蛋皮，
0: 对对对，嘿嘿好，嫩安尼嘛是，唔过
1: 嘛是爱，你要先煎蛋，
0: 对，啊，所以我那
1: 然后再切条状、啊，切丝状，
0: 对，
1: 然后跟。挂包一样也是有花生粉，
0: 对，吼、哦，啊，够有迄、那个啊，迄、那个糖啊糖粉，
1: 对，也是有，奇怪了，为什么都有？
0: 是不是嘿安尼会增加风味？
1: 可能哦，
0: 好、哦，土豆粉是会香，
1: 对，
0: 啊，迄个糖粉是会甜，
1: 就是你要盐有咸味，就是要糖去提味。
0: 对，
1: 有一点点糖就可以提出、嗯、就是让那个咸甜咸甜就是那个会有不同的层次、嗯、
0: 对好对啊，因为现在菜里面有真多是较无味、啊嗯、有

0: 是汤粿，
1: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對，啊，你给放好冷，因为你要搞的遐个菜，一定得爱好冷
1: 去，
0: 唔烧烧的，
1: 对。
0: 对啊，所以咱就是讲到伊的来源呐，哈、对，所以这个啊润饼糕，咱啊同款甲挂包同款啊，伫买个一些当食，啊有的有的所在，啊是讲有的家庭伫春节的时阵哈，因为全家团圆的时啊，
1: 没事做，
0: 对，就是
1: 北方包水饺，南方包润饼，
0: 对。哦，啊，那是迄个甲迄甲迄个民俗历史有关系，就是伫迄个清明的时阵，哈、咱就是食这因为清明啊，要去迄个祭祖，啊，普通你啊物件款去到，款去到蒙地拢已经冷起
1: 啊，对，
0: 对啊，归去你用冷的，
1: 我就都用凉的，
0: 对的，对。好、哦，所以嘿，家庭都会安尼食，
1: 对，所以也是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吃啦。
0: 对，今嘛是拢哦，今嘛这安尼一四季拢迄个一年通天，你拢总会当食，这拢总会当食。
1: 但是这个润饼好像有一个传说啦，吼、有一点悲伤呢。
0: 对，所以这个哈，我想迄个寒食节由来哈、我想咱啊，听众朋友一定捌听过哈、就是迄个伫春秋战国迄个时阵有迄个晋文公哈。伊德蒙哈，德蒙的期间啊，有一个。伊个属下哈，叫做仲尼哈，对啊，仲尼拢有帮衬晋文公，啊，到晋文公啊，伊真正啊有功名啊，哈，伊
1: 来做发达了，
0: 对，啊，伊做公，迄个公就是君王啦，哈，对，嘿，啊，所以伊就想讲啊，伊要甲这个仲尼哈，伊要赏赐伊官位哈，予伊。啊，会当享受这个富贵。不过这个仲尼呢，就无爱，伊就感觉呀，伊会当退休啊，功成身退安尼哈。不过仲尼呢，就是足啊友好因老母。不过这个晋文公呢，就是想康，伊就想办法，就要安怎让仲尼会当来朝廷来做官，所以就有人讲，有人甲建议晋文公讲啊，那个仲尼吼，即马带因老母吼去甲一个山里吼去避伫遐吼，伊就是无爱做官，毋过。真简单呐、你要让伊出来的是一定你啊放火烧山，安尼伊一定甲因的老母吼，甲因老母安尼
1: 带出来，
0: 带出来吼，伊一定唔甘
1: 因下山，
0: 嘿，唔甘因老母死伫遐，啊，所以安尼仲尼就出现啦。晋文公讲，
1: 有道理，
0: 所以真正烧山，吓知影，这个仲尼啊，就是因为烧山，伊嘛甘愿无爱带因老母出来，所以当山烧了，晋文公无看到仲尼出现，就叫人去派人去啊，去山里去找，找到仲尼的时，仲尼抱着因老母，把因老母揽掉嘞，就烧死伫遐。所以这个晋文公足伤心的，为了要纪念这个仲尼，所以大家就讲安尼好，规迄落讲安尼，即咱该定做寒食节，唔通煮食，
1: 不
0: 通起火，
1: 不可以用火，
0: 对，因为火大家仲尼休息啊，所以即日咱就唔通迄落，唔通搁起火，所以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1: 所以为了寒食节，我还是要吃饭啊。这个当然，这个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哈，真的也是蛮感人的，那也是有点难过啦哈。那到底为什么要放火烧呢？实在是好有前车之鉴哈。我们那个扫墓的时候就不要再放火烧了哈，以免我们的损失我们消防人员呐、这前阵子才有消防人员因为要去打这个灭这个墓地的火、因为以前的习俗就是要烧杂草，
0: 对，

0: 你烧金子也 OK， 但是因为金子至少是有一个金炉嘛，金炉当去烧，它至少范围不会扩大，或者是它烧完就是会有一有概念、有意识的人就会把就是把它弄湿嘛，烧完之后那个金砖那个炉就是把它
1: 就等于用水把它浇洗，
0: 对对对，但是烧杂草。
1: 哦，对，啊，个风啦，个吹，
0: 对，
1: 哦，就危险没？
0: 对，所以前阵子就真的是有消防人员因此而丧命啦，
1: 哎呦，
0: 所以嘿，请大家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哈，真的不能放火烧山呐，哈，杂草拔一拔就好了。啊，你如果觉得太多，就请常去，不要一年才去一次。好，这是。润饼就是因为不要起火啦，不要用火，所以料理呢就要料理一些，因为还是要吃啦齁，那料理就可能前两天就先把它料理好，然后放凉不会坏，不容易坏的，
1: 对，
0: 到寒食节那一天就可以继续当餐点来吃，所以就演变到现在是有这个润饼的由来。
1: 对，哦，有一个传说哈，嘛是真趣味，对啊，甲听众朋友分享，在明朝的时阵哈，咱伫些即个福建的泉州哈，啊，即个同安县，有一个财主，叫做蔡福一哈，蔡富一，这个蔡富一哈，伊是足有才华，总是伊个身躯有一挂残缺，伊残障诶哈，对，所以啊，目睭啦、脚啦，啊，个弯骨啦，哈，总是伊啊读足一册，所以伊个学问足有诶，啊，伊甚至讲伊会当用双手哈来做会写字，
0: 哇，就像人家一手画圆一手画方一样，
1: 对，
0: 这么厉害。
1: 啊，所以得有人看伊看袂惯势，得甲皇帝讲哦，这个财主哈，讲伊会当双手会当写双手写一万字啦，啊，皇帝听了讲，哎呀，啊，这个是伤过头骄傲，吼，伤狂啦，所以就讲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试看卖，你就是伫一个月内，你爱来抄，调定两年来的迄个边关的文章。
0: 哎呦，
1: 啊，你得爱一个月内爱甲抄好。
0: 哎呦，
1: 哇，这个财主啦，这个听了就开始为着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伊就双手一直写，一直写，日啊写，暝啊写，好，差不多拢无时间通去食饭。因太太呢，这个蔡夫人呢，这个看到的心艰苦，嘛着急的，所以这个太太就想讲安尼好，所以我来做一项什么物件，会当真简单，和先生吼，和伊个先生这个财主吼，会当一面工课哪做，搁会当。
0: 还可以吃，
1: 还可以当家，所以这蔡夫人嘛是足巧的，伊就做一块薄饼，然后就搞足济物件，啊，甲卷起来，所以就提到伊的边啊，先生两只手拢咧写字，伊就一面甲吃，对，所以为着安尼，这个财主呢，个人完成皇帝所交代伊的任务
0: ，OK，
1: 好，所以就安尼，迄个蔡夫人所做饼的这个故事啦，大概就传开，所以这个润饼啊，传说就是这个蔡夫人来开始的
0: ，OK，
1: 好，所以民间都把这个饼合作。美人薄饼，还是叫做夫人薄饼。
0: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可能只是料啦，因为不能炒，不能用火，所以那个料就要先就是那个菜哈，可能要先前两天先备好，然后到寒食节当天再吃。那这个蔡夫人呢，就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

0: 的才子叫蔡富一，那他就是身体有残缺啦，就是有一只眼睛看不到，然后又跛脚，然后又驼背。可是他很厉害，很有学问，那就是有人就眼红啦，说你这个身体有残缺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他就跟上帝，不是皇，跟皇帝去咬耳朵说啊，这个人一定是假的啦，或者是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就是不好的地方，然后就是要让皇帝来挫一挫他的才气、名气、锐气。好，那皇帝呢就给他一个功课工作
1: 这个任务、
0: 任务、说你要因为他又有人说他就是双手都可以写字、左手也可以写字，右手也可以写字，然后就两手就可以写一万字。现在电脑应该一小时就好了
1: 不用，以前是爱用毛笔
0: 的，对，以前是毛笔哈，然后要写一万字，然后就是，皇帝就下了一个任务，说你要在两个，是两个月嘛，一个月内，一个月内抄写历年来的边防文书，如果没有做到呢，就是欺君，以前欺君要砍头的，
1: 对
0: 啊，那为了要完成任务，因为他就两只手都在写东西啊，就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啊，那这个蔡夫人呢，就想办法，就做了一个铁锅平底铁锅，然后就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个切饼、就是把面团抹在这个铁锅上面，然后就一层皮，然后就把一些食材都包在这个皮里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润饼的原样所以呢，这个故事后来也因为蔡夫人的这样的创意就让这个蔡富一呢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在一个月内完成抄写的这个边关文书的工作，所以这个润饼就出来了，出生油然而生，然后也因为这个故事呢，就有润饼就有这种什么美人薄饼啊，或是夫人薄饼的另外一个说法，所以真的是想方设法要让他吃得到然后因为他两只手都要写字嘛，所以把食材卷在饼里面直接喂他吃也比较容易所以这种卷饼华人就是这个润饼嘛，那墨西哥也有卷饼还有那个还有什么可丽饼啊，
1: 对啊，也是基本上上面牛肉卷饼
0: 对
1: 是龙屋，
0: 包甜的包咸的都可以，重点是好吃然后要健康，反正就是你想吃什么就把它包什么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润饼润饼糕，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姬。
0: 你看，今天又已经七月份了，
1: 嗯，可怕的七月，我最怕七月八月。我觉得那个暑假哦，怎么总觉得暑假很难挨过那个热
0: 过去，是不是
1: 热浪？
0: 就感觉很热，对不对？
1: 我一想到暑假就会觉得好热。
0: 我们几乎都是在室内嘛，但像我早上就是会，我就印象中青叶分哦，一出门就是还没出门啦，一起床就是满身大汗，你有没有感觉？
1: 对，
0: 就是我走到停车场，譬如说我等停车场，我先开车，我就很热，坐上车当然就不热啦，然后一到球场。还没打球就已经满身大汗了。
1: 对啊，我也觉得稍微一动就满身大汗了。
0: 一天要冲两三次澡。

0: 每天，
1: 对，不然黏黏的很不舒服，
0: 黏黏的，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好像从小就会觉得暑假就是很热，
0: 而且我觉得
1: 越来越热，
0: 有些人尤其有些男的婚姻党台就汗味很重
1: 啊，对对对对，
0: 哦，有些人一进电梯你真的会被他吓死，
1: 闻到那个味道，可能他又没有洗，
0: 对，他
1: 那个变成一个，你知道台湾话
0: 是干掉，嗯，
1: 我
0: 觉得很有在掀呐，
1: 就
0: 是有掀，他就是已经流了汗，然后干
1: 掉
0: 了，
1: 干
0: 掉
1: 了以后，对，
0: 那味道更可怕。
1: 对，
0: 有些人就是
1: 又不换衣服，
0: 而且我发现大部分都是那种胖胖的男生，味道特别重，
1: 不
0: 知道为什么哈。
1: 对啊，
0: 可见就是人如果太胖，身体可能排出来的那个味道比较重，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
1: 啊。所以我说我们的身体啊，它其实它都会把里面的状况如何，
0: 对，
1: 它都会表显现在外面。
0: 嗯，而且有些人是。你坐电梯你会发现有些邻居啊，他可能不清洁工作做得不好，就是他才早上出门，他那衣服就已经很臭了，
1: 搞不好他晚上没洗，
0: 我想说他自己应该闻得到吧，怎么闻不到吗？
1: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的卫生习惯，嗯，就是有没有这种警觉性，真的是要培养这样的好习惯。
0: 对，当有些人他会有感觉，像有些男的他可能会觉得很进去电梯他很别扭，他觉得啊，他自己有感觉他自己味道很重，可是有些人是没感觉的，
1: 所以你就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喷一大堆香水，简直是那个
0: 香水更恐怖。 我有一个邻居，一个女的，她只要做过都知道，因为她香水都喷很多，然后她如果她刚刚做，然后像我再进去，我就跟我先说刚刚那个几楼的太太可能刚坐完电梯，因为她的那个香水味就很浓很浓。
1: 对，
0: 我是觉得喷太多了。
1: 对啊，所以你觉得香水可以消除臭味吗？
0: 我觉得不能，因为它反而会引起一个更奇怪的味道。但一般人他是不会用香水来消除那个味道，应该是不会这样。
1: 你知道有时候你坐捷运或坐高铁，常常会有闻到，有的人就是喜欢喷的满身
0: 很重
1: 很浓很浓的香水。
0: 对，
1: 但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只有你要把那个臭的来源把它消除掉，就是清理啊，所以夏天啊就真的是你自己闻的你都不舒服。
0: 是，
1: 我有时候像小孩子，我是他们玩的满身大汗，然后你就会觉得真的还是会有汗臭味啊，
0: 对，
1: 对不对？
0: 那个小朋友其实很小的小朋友比较不臭，
1: 对，
0: 就是味道比较不重，
1: 对对对，
0: 但大一点到国中以后味道就很重。
1: 对，以前我外婆都说那个叫做阿缸很，
0: 哦，真的，
1: 阿缸你知道吗？就是
0: 鸭的公鸭的味道，
1: 公鸭的味道。
0: 哦，那个就客家话叫阿拱轩呐。
1: 阿公很，
0: 但是客家人比较喜欢讲有一个人声音哑哑的叫阿公嗓，就是有些人的声音就像鸭子叫一样，阿公嗓，
1: 阿公嗓，
0: 对，声音
1: 阿公天，
0: 对啊，阿公天就是，哎，鸭公也是味道很重嘛，
1: 雄鸭啦，应该就是有那个，
0: 就是雄鸭，
1: 因为青春期的那个孩子新陈代谢什么就很快速嘛，
0: 对，
1: 哦，然后他就会有分泌一些东西啊，也许有一些是真的荷尔蒙还是什么，就会有那个味道这样，但年纪大了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你知道，就像我们常常讲说老狼，我会的老狼很，老人的味道嘛，
0: 对，我女儿小时候她都不坐公车，我跟她说，哎，你不要坐捷运这个地方去，你坐公车比较快。她说我不要，我说为什么？她说都有老人味。
1: 哦，
0: 很小她就觉得那个有老人味，
1: 真的。
0: 我就说哈，真的有老人味吗？因为我也没有注意，我大部分都开车，我比较不知道。那小孩他是坐车的嘛，那她就说有老人味，
1: 对，
0: 好奇怪，
1: 可怕哈，
0: 对，所以我们自己老了就是要注意。对，因为有一个人，我印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他的婆婆还是什么，他说他非常注重他的整洁，他从来没有那个老人味，
1: 真的哦。
0: 他说他呢，
1: 我有时候还想说，他自己要闻一闻也闻不到。
0: 对，他说他连起床都会把棉被都弄得整整齐齐。
1: 哦，
0: 这样子，
1: 真的爱整齐的习惯。
0: 对，
1: 他
0: 说他床都会弄整齐，棉被都拉好，每天早上，然后自己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就是不愿意自己有怪味道这样。
1: 对，就那个。有的人比较有洁癖，有的人就有干净维持。

0: 是的，哦，啊，然后，但以前我以前不会觉得说，香水这件事，但现在年纪大了，我就突然发现说，哇，那让卧室闻起来，床啊什么闻起来有那个香香的味道，也蛮舒服的。
1: 我都喜欢点那个熏香的，
0: 哦，熏香，
1: 对，
0: 对对对对。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让自己喷了一点，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睡觉。睡觉的时候，然后闻一点那种味道也是蛮舒服的。
1: 他们现在说比较推崇就是天然的味道，譬如说你把橘子皮，他说你不要丢掉，你就用那个点火烧，就不是烧它，是上面你有一个碟子，放在碟子里，然后下面点火烧，它会有天然的柑橘香味。
0: 对啊，
1: 或者是你点一点别的东西，就是植物。
0: 植物
1: 的或什么树玫瑰啊什么的
0: 哦，
1: 他有人现在推崇这种，就是不是去
0: 天然的，
1: 哎，对，不是去用香水的味道。
0: 哎，可是香水纯的香水也其实是从大自然，
1: 你说精油它也是从植物里面提炼出来。
0: 因为你说用橘子皮的，用那些譬如说玫瑰什么，我们现在唯一比较担忧考量的就是农药的残留，对不对？你把那个农药的残留挥发在空间里面，所以要找到那个合适的，然后呢，没有化学味道的，
1: 田野的啦，
0: 天然的，对。
1: 田野的，
0: 我之前去那个去桂林的时候，因为我说桂林不是就是桂花如林嘛，那整个城市都是。好高大的桂花，其实我想到说，哇，原来它就是桂花成林才叫桂林，那种感觉其实还蛮优雅的哈。然后我就有一天看到他们在卖很多那种桂花香水，
1: 哦，精油香吗？还是香水？
0: 我不知道它是香水。
1: 然后
0: 后来我就觉得，哎，如果是这样多好啊，哈，因为我很喜欢桂花的香味。但只是后来想到说啊，它会不会用很多人工的，
1: 人
0: 工
1: 的
0: 香精，
1: 香精来代替？
0: 对对，那就不好了，就没有那么纯了，所以难怪香水那么贵，对不对？
1: 当然，人家说像那个玫瑰啊。几百朵才滴出几滴的精香，那个玫瑰的
0: 玫瑰精油，
1: 对
0: 对，我以前你知道以前不是 Chanel No. 5嘛，
1: 对啊，
0: 哈，那个就是因为电影啊，因为广告啊，那香奈儿的香水，
1: 对，
0: 我都很贵呢，一瓶都好几千块呀，小小的一瓶。
1: 我三十几年前在机场买过，用很久都没用完。
0: 对啊，我以前我婆婆人家有送她一瓶，她也很少用。然后后来呢，我想没有用好可惜，当然也超过一二十年
1: 了。对对对，
0: 我还是一样照样可以拿来用。
1: 真的，
0: 所以真的是很纯的话，它是可以放的。然后真的有些香水确实是越纯越香。那所以我说这种香味啊，就是会让人家身心会有代谢好的舒服的感觉。那如果说你是啊，就是身上有那种这种汗味啊、臭味，然后包括我们刚讲说，如果你的五脏内腑出问题的，那种臭味，除了赶快恢复健康，没有别的办法。
1: 那就只能你去治疗它，它才会那个味道才会消。
0: 对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吃很多药的也有药味？
1: 有啊，有有。
0: 哦，以前那种药罐子的味道。
1: 有啊，你吃什么就有什么味啊。你说像印度人什么
0: 啊，对对对，
1: 埃及人还什么，他们常吃那个什么辛香料，
0: 对对对，
1: 他们身上都会有个味道。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你吃什么，而是你身上
1: 就会散发那个
0: 味道。你是什么人，对，就有什么味道，
1: 是不是有咖喱味还是什么？
0: 哦，对啊，辛香料的味道，很浓的。
1: 对，
0: 羊肉味，尤其
1: 羊骚味。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以前那种老广最喜欢杀狗，就有那个狗。
1: 真的吗？
0: 杀狗的，你知道，连那个狗看到他都会想要追他耶。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以前我小时
1: 候有样，
0: 有样啊。小时候我就听那老广，我想说，哇，他们杀狗就是好残忍哦。啊，其实常常吃狗肉的身上都有那个狗吃杀狗的味道。对，你看杀猪的也有杀猪味啊。
1: 哦，
0: 没主意。
1: 对啊，你要讲杀猪的女主女。

0: 主角
1: 对啊，杀猪女、
0: 嗯、
1: 对，然后他们要用特别的东西才可以把那个、嗯、那个什么杀猪的味道熏掉了以后、嗯、那才能可以转换、
0: 嗯嗯
1: 啊、所以其实有说味道味道啊
0: 味道
1: 味道啊、
0: 嗯嗯
1: 味道是可以转换的、嗯
0: 嗯、对啊，
1: 对对，
0: 你如果每天浸在什么地方你就是什么味道，
1: 对对、嗯、对 啊然后你要转换那个味道、
0: 嗯、
1: 也是要蛮费力的，
0: 对，
1: 而且要有正确的方式，
0: 对，
1: 正确的这个原料
0: 是
1: 来源，
0: 嗯嗯，
1: 哎，当然最好的就是主人翁给吹掉去。
0: 对啊，你说有些人整天在医院，医生都有那个消毒水的味道，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有些人整天在厨房里，都是厨房的油烟味，对不对？
1: 对啊。
0: 厨师，你
1: 对啊，对对对，
0: 对啊。
1: 对，然后你想想看，我们看那个电影那些，那个战场上尸体那么多，
0: 啊、
1: 那就真的更可怕。嗯、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啊，人间的炼狱就是这样。
0: 对，
1: 对，所以要怎样有一个清新干净的世外桃源？
0: 是、
1: 嗯，就是 Movito
0: Movito 啊
1: Movito、嗯、然后空气清新、
0: 嗯、
1: 哦，
0: 是植物的味道最香，对不对？
1: 天然的，
0: 田野呢？
1: 田野的，
0: 田野的蜜桃清香、
1: 哦。我有想到一个那天我经过的好地方，
0: 嗯
1: 啊，田公益再来讲、
0: 啊，改天再。张老老太家讲哈，
1: 对啊，时间
0: 多哎，哈、哦，感谢给你太家数糖，
1: 安子生，
0: 张老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钟书，很开心能够与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在天地为师这个节目一起来作伴。天地为师啊，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然后很熟悉的一些做的事情或一些现象，但是呢它这个中间却有很多很科学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而且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玄妙，但是它却是非常令人惊讶，然后让人赞叹的哈。那这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有逻辑性的一些造成的原因，其实都跟我们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是有关系，他的一些作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让大家来了解这一些，那从而可以知道说这个天地啊，在上帝在创造天地时候的一个对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心意，然后对我们人类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呢可以效仿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心。

效仿的是上帝的一个用意，在我们在地球上面啊，生而为人，在做人的时候，在作为的时候，能够以天地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啊，为师化效法的对象，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里面，而不会违反上帝的道，然后让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们会让走在上帝的道里面的话，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呢越走越美好。好，今天呢、由我们想要谈到的是几个大家其实都应该很熟悉，但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造成的一些现象哈，或者是一些它的原因是怎样？我像当然有些人哈，他坐车的时候很容易会晕车，当然也有些人他是不至于的啊，不会的。那其实会晕车的人呢，据中枢的了解，其实也不算少数，但是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啦哈。你如果真的坐到船，比如说坐车可能是一回事，你要坐船那可能就更厉害了啊。那会晕车、会晕船的人，大家都会晕车啦。会晕车的人，那肯定晕船啦啊、那个坐船会晕，会比坐车要来的厉害啊。当然因为船在水上面晃嘛，晃动。是吧，就比车子在平面上移动要来的厉害。但是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嘿，为什么会人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船啊，然后晕完的时候会能不舒服吗，甚至严重的情况下会呕吐呢？当然在此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小秘密，就是中枢我啊也是从小超会晕车的。超级会晕车的哈，我小的时候连坐公车都会晕车哦哈，都会很不舒服哈。然后长大了稍微好一些啦，现在坐公车不会晕了。可是呢，这个你如果比如说我们坐车子哈，一般的这个轿车可能还好，但是现在我要坐到像那种休旅车了哈，坐到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时候，哦，那还是会不舒服，很不舒服。那尤其你别说了，坐船那我就肯定是吐到天荒地老，吐到完全不能自己这样子，吐到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哈，还在吐啊，黄黄的胆汁，实在是胃里面已经都没东西了，哎，所以会晕车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中枢，当然。有一个问号，一直疑惑着中枢，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会晕车呢？为什么有些人上了船也不一定会晕船呢？为什么中枢就要晕成那个样子呢？哦，哎，但是很神奇的是，如果中枢是开车的话，好、哦，他中枢是驾驶，是开车的话，哎，不会晕哦。哦，作为驾驶是不会晕哦，这点也是很特别的是，是这样子，很奇特哦。那你只要不是是给人家载哈，坐人家开的车子，哎，就会晕。那当然中枢有一个好一个点的地方，就是中枢如果坐火车的话不会晕啊，坐火车哎可以 OK 没问题啊。那坐飞机的话呢也还好，那就是起飞跟那个降落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里面呢会稍微不舒服一些。但是还不至于到说像晕车到会严重会想要吐然后怎么样，以前小时候比较厉害，但现在就长大好一些，但是还是晕车没有办法完全的改变修正。所以为什么晕车会晕车呢？为什么呢哈、哦、这个大家应该会有跟松哥中枢一样的这个疑惑吧哈、哦、这个问题，当然你不会晕车的人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号了哈。OK， 为什么会晕车？啊，为什么会晕车？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再跟各位再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也有很多人有过一种经验，我们称它叫做鬼压床。哦，那个一定会很可怕。当我们人处在那种情境之下的时候是非常惊恐的，我说为什么身体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完全不能动，但是你意识却很清楚，你甚至感觉到旁边好像有什么样子的好物件在移动所以你会很惊恐啊。那这到底又是什么？它真的是这么玄虚吗？真的是跟灵界有关的事情吗？还是它不过是一个科学性的生理上的现象呢？哦，也一定有过这样子的人，也都会

会很好奇到底这个车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哈？而且我告诉你，我觉得根据我跟朋友之间聊天的结果，我发现有过鬼压床的经验的人还真不少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鬼压床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想再谈跟各位谈谈，就是胶原蛋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它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益啊？是怎么样才会有益呢？还是说只要它是胶原蛋白就有益啊？哦，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很切身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们就可以再从天地为师这个里面得到答案了哈。好，很好。首先我们来看，好，我们为什么会晕车？有些人啊，他可能因为搭乘一些交通工具就容易晕车，像中柱我嘛哈，变得不想搭乘，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一些 3D 的影像的时候会晕眩啊。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晕交通工具的现象呢？这些交通工具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会让人产生晕眩呢？好，那为什么在看一些 3D 电影的时候啊哈，或者是有时候你看电影，它虽然是一般传统的平面电影，但是你可能坐到很前面的时候，坐到第一排的时候，哇，你看久了你也会头晕。Why？ 为什么？讲到这个交通工具的晕车，好，我想 Number One 应该就是晕船啊，好，跟晕车了啊，晕船就厉害了。不过呢，以前我们在乘这个骆驼的时候，最近我们来观赏这个3D 电影啊虚拟影像的时候，有些人也会产生晕眩的现象所以可能跟所谓的这种交通工具的形式不是唯一的不是说我只要不搭船啦，我只要不搭车啦，我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探讨出说，到底我们人体会产生所谓晕的这种的一些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应该也有过晕车的这些经验，这些经验都很不舒服了哈。这些经验，比如说你会想打瞌睡呀，昏昏欲睡啦，然后感觉疲倦、疲劳、头痛，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啊。但到最后，这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到最后都会出现一个情形叫做呕吐，其实最严重的情况出现的都是会呕吐。那当然不是一定都会走到最严重的情形，到中间比如说我开始出现不舒服了，我就比如说我就下车啦，我就停止这些乘坐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就会慢慢恢复。可是如果说一直持续这个坐车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或坐船的行为的时候，时间一长，你最后结果大概都逃不掉会呕吐。会呕吐啊，不代表是说我们胃里面没东西就不吐。你胃没有没东西，它照吐，会吐到胃里面东西全部吐光之后，连胆汁都吐出来。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小弟中暑，我就是这个现象，吐到胃里面只剩胆汁了，还在吐，吐吐吐吐，就是吐，一直吐到胆汁吐出来，还在吐胆汁，所以那是很不舒服的哈。OK。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所以也启发了这个中暑想要去了解。有一个这个学校的一个研究他们表示就是说有学术界的一个教授人表示就是说晕车这种交通工具是一种自律的神经的一种失调的关系。那晕车的这种的症状呢，它的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律神经的这个失调所造成的。那这种晕交通工具的这种药呢，就是有时候晕车药什么，他们就是用来调整自律神经的一种平衡那有人以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人体会晕车这些的机制。他的说法是说，人体有几个感受身体动作的器官，如果它矛盾的信息传在这些器官，它是一个相互传给脑部的这个信息相互矛盾的时候就会产生令人昏眩的那种现象其中呢是以耳朵跟眼睛的关系是最大的。耳朵里面有两个感受平衡的一种器官，叫做半规体和耳石器。那半规管呢半规管跟耳石器，半规管呢它是利用这个淋巴液的一种流动而感觉出身体的一种转动然后后者就是耳石器呢，则是藉由附着在果冻状这种物质上面的平衡时

我们称它叫就叫做耳石了，检测出人体的身体的一种倾斜或者是移动的一种情形。那人的眼睛啊，在移传动传递这种移动讯息的时候呢，比如说旁边的电车开始移动了，而你坐的电车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你也会感觉似乎在移动哦，以为是在移动哦，哈，像诸如此类的。所以说我们耳朵所感受到的和眼睛感受到的动作，就是耳朵感受到的声音状况跟跟这个声音状况跟位置情况，像耳石就是位置嘛，哈，然后跟眼睛所看到的动作产生矛盾的时候，人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衡。那失衡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晕眩。然后我们再举个实例，就是常常搭乘的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啊，耳朵传达我们已经在动的这个讯息了，但是看到呢车内景象的眼睛却向脑部说，通报说没有动啊，我看到车子里面的形象是都没有动的啊。好，这样子一来呢，就会产生晕车的现象，因为两个讯息就相反了。然后相反的就是晕电影，则是脑部接收到了耳朵传入已经在动的讯息，因为你看到那个画面嘛，尤其你坐在第一排的时候，哇，你整个荧幕都涵盖你的眼睛的视讯范围了，整个视讯范围它都在移动啊，都在迅速快速的活动啊，但是我们人并没有动，耳朵感受到的就是没有动，所以两个讯息又互相打架传到脑袋里面，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晕眩的感觉。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感觉矛盾说来解释，就是太空人在晕太空说的时候的这种现象，就是在无重力状态下，身体虽然倾斜，但是耳石内的平衡石并没有动啊，因为没有重力嘛，所以它没有动，所以感觉不到姿势的变化。可是呢，脑部却接受到半规感和眼睛的倾斜讯息，于是就产生了矛盾。这个是在半太空中，所以叫晕太空说的一种目前的一种说法了哈。那在过去的我们的一些经验和现在来自于感觉器官的一些感觉讯息呢，组合产生的矛盾了哈，也会产生这种晕眩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呢，长时间搭船的时候，脑部呢已经记住在船上的动作喽，慢慢的。时间一久，慢慢的就不会晕船了。就是我们在船上待在船上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用月用年来做计算的话，不下船，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脑部呢，就会在记录在一些船上面的一些动作，然后就慢慢就习惯，就不会晕船了。但是呢，上岸以后呢，那就晕地喽，却不同于船上动作的感觉啊，因为在船上会稍微晃动。那但是你当你习惯这个之后，脑袋认定的这个晃动叫做不动。当你走到地上的时候，地本身是不动的，可是你的脑袋记忆的是以前晃动的情况，轻微晃动的情况是不动，于是你的地就变成在动。这个时候呢，就会传，就是这些讯息传递到你的脑部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晕路的现象，晕地的一种情形。这个就叫做感觉矛盾说了。感觉矛盾说指的不是眼睛耳朵的这种，而是指说脑部会去记住你经常的一些身处的一些状态，把它认定为平常一般。然后当我到达换的另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跟你原本记忆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个环境感受上面会出现矛盾，就会晕厥。然后这是另外一种感觉的矛盾说了，这种说法呢有很多的研究人员他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呢目前并没有人可以研究出他的精神机制啊，呕吐症状啊都是脑中的呕吐中枢受到刺激而产生的。不过呢我们到现在也未能清楚的解释这所谓的呕吐中枢的一些实际面貌，也就是说这种呕吐中枢到底为什么最后会产生这种呕吐哈。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这个现象就很明显，最后都会导致这种现象。那物体我们物体的这个运动我们的物体运动，那我们可以分成六种，究竟是什么样的运动容易产生晕眩呢？物体的运动呢，我们可以分直线运动和旋转两种。那每个运动又可以分成上
又可以分出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表现。

所以根据一些说法，也就是一些研究教授说法说，直线运动和旋转若是以相同的速度运作的时候，大约30秒人就会习惯，然后乘坐会重复停止加速又会转弯的汽车呢，会比停车时间停车时间有间隔也较少转弯的火车更容易让脑部产生矛盾。所以哦，这个就解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坐火车比较不会晕，是因为它的火车的动作方式跟汽车的动作方式不同，汽车动作方式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晕眩啊晕车的这种情形。那不过呢，我们可以做这样比较呢，但事实上交通工具的运动中枢和何种的运动使人晕眩，则会因为运动的复杂程度而难以得出一个结果了哈。那以前有人做个实验，就是运用这个实验的装置和 3D 影像的设施之后呢，得到它的上下的方向的变化是最容易令人产生晕眩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跟中路的一些晕车的一些经验也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在陆地上晕车会比在船上晕车来的轻微的原因，就是因为船上好，它在水面上面就是晃动嘛，对不对？左右晃动嘛，对不对？摇摆。但是这还不是它最厉害会吐的，它是当我船到外海以上，外海以后，它不是在近海，它不是在近岸，它到了外海之后，外海的风浪海浪是很大的，它常常一个海浪可以有两三甚至三四层楼那样子的一个高度的落差，所以它从一个浪头下到另外一个浪头，用 下面的浪头再上到下面另外一个高点的浪头，这个中间差了两三层楼甚至三四层楼的高度，但是它却在很快的速度的时间里面改变了这样子的高低，也就是上下晃动的这种船啊，好，到产生这种晃动的时候，那种晃动会让你的这个晕船的情况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严重，特别的难以忍受，这就是中枢的经验，然后这个完全符合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实验哦。好，那坐云霄飞车会不会晕啊？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似乎一些剧烈而且复杂的运动哈，容易使人晕眩。那么我们如果乘坐那种快速移动的云霄飞车，是不是应该也就很容易呢？哦，那个有人研究就是说，如果说令人感，但结果它令人感到意外的意思就是，云霄飞车的移动不太容易令人晕眩啊。也就是说，云霄飞车的这种环状结构呢，虽然因为上下颠倒而使人体承受一个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因为都是单纯的旋转，脑部不容易产生感觉矛盾，所以人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晕啊。好，而且呢，而像汽车啊、汽艇般剧烈的上下震动也不会让人晕眩。按照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每秒一次以下的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才容易使人这个晕眩。那搭乘在海上晃来晃去钓船啊，容易晕船也是这个缘故。所以他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指向，就是在船上面是更最容易让人得到这种晕眩的这种现象的哈。那我们看电视不晕车的这种戏，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电视而不晕车呢？晕车的人呢，就是说根据一些研究人员就指出呢，就是说无所事事，比起一些无所事事状态，在车内看电影容易晕车的比例多了两倍，看书晕车的多了四倍。也就是在车子里面，如果看电影比一般人在外面平地会多晕车，或在车里面无所事事，它会多出两倍的晕车能的可能。那如果你是看书，根本会增强到四倍，然后在船上欣赏电影的状况也是相同的，然后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也正在研究是电影的一种放映的方式，如果开发在车上看电影反而不会晕车的系统呢，如果开发成功的话，他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全新的晕车，好像用看电影的方式了好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会晕车在生理上、在科学上的一种研究显示，就是说两种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你的这个因为你的感受，你的那个接收器。好，身体对位置的这种接收器不同的接收器感受到的这种不同相互矛盾的这种讯息传到脑部混乱了，就会产生这种晕车现象。然后或者是说一种感受性的，就是说我们的脑部会很习惯性的是习惯我们

目前经常所存在的一种状态。但是当这种状态改变了，比如说由车由陆地到船上面，或由船上面到陆地上面，那因为它改变了这种平常常以类赖以为继的这种生存环境，所以说就造成在整体的这种感受上面是不适应的，是矛盾的，于是就产生晕船了，晕船啊，就是晕的这种现象。好，也就是说中枢也终于了解到说啊是这样的情形了啊。那但是这些都是因为这些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自律神经失去平衡，所以就会造成晕，然后甚至最后呕吐。那所有的晕车药也是在针对这个自律神经的平衡的部分去做研究就处理的。好的，所以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现在你们也了解了哈。所以说晕车这个情形，就是这个状况，其实就是跟你的生理状况是有关的。有些人不容易晕车，就是因为他自律神经不容易失调，说他是迟钝也好，或者是说他厉害，他的平衡性很强也好，反正就是因为他的自律神经比较不容易乱掉就对了。但有些人会容易晕车，像中枢我，那就是自律神经容易乱掉了哈。好，那对于晕车，大家可以有一点了解了啊。那但我可以给一点，我也给一点意见呢、啊，就是说，中枢发现了、啊、哈，如果说你在坐车或者是坐船，你可预期会有晕车的可能的时候啊，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啊，若做一件事情会稍微好一点，不能说完全禁止，但是完全制止晕车晕船，但是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你赶快先去上个厕所。不是小号，是大号，赶快去上大号。如果可以，赶快去上大号啊！最好把你这种便啊、宿便都给它排光，让你的这个就是等于肛门那边的那个排的粪便啊，能够排尽量排。也就是说呢，因为你肛门如果你粪便太多的话哈，我们这个胃里面会有气体啊，就比较不容易排出来。气体一多，不容易排的时候，会加速你容易产生晕车的现象。这个是因为中枢的经验啊，所以中枢有时候，可预期，有这种叫进入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晕车的危险状态的时候，之前就会赶快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尽量不要吃太多东西，能够不吃就不吃，然后也不要太喝太多水，因为会想要小便。那这些消化系统的部分让它弄得比较轻松、比较清爽、比较自然畅通的情况之下，至少它是正面有帮助于让你能够有撑更久的时间，不至于到最后晕车跟呕吐的状态。哈哈，这是中枢的小小经验可以提供给大家。好，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们接下来有第二个，嘿嘿，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些知识哈，就是刚刚就有提到，就刚才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就是前面讲的是晕车嘛，对不对？大家有点有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觉得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好奇的这部分，但是也终于去了解之后，得到了一些科学上面的一些，从科学上面的角度一些的一些跟生理上面得到的一个生理上面哈的角度去看去了解到的一些原因哈，叫做鬼压床哦，这是很民间很通俗的一个俗称啦啊，鬼压床。那这个东西啊，通常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的经验都会是很惊恐很害怕，绝对不是舒服或舒适或者是没有感觉的那种情形，你一定是都是负面的情况。那所以你会觉得很不能够对这个现象，就是鬼压的这个现象，你还不能够认同，也会很排斥。好，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阻止它，因为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你还真的不懂，哎，真的不知道哦。哦，会不会出现你也不知道，它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有可能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它就睡觉的时候睡就出现了啊。那唯一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说，这个所谓的鬼压床一定是在你睡眠的时候，而不会是你清醒的时候哈。那为什么它不会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啊，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动嘛，但是你意识很清楚哦，非常的清楚嘛。然后但是你不能动。哦，不能动到你可能连脖子啊什么都不能动，头都不能转，四肢那更不用讲了。然后最多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眼睛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但是全身肌肉就像是一个植物人一样这样了。但我们当然没有植物人的经验，我不能这样说，这样比喻有点怪怪的。但是它的外表现象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样子哈，有点像。那到底它为什么不能动？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是能不能够避免啊？哈 ，OK， 我们先来说鬼压床，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身体会变得不能动，而且很清楚知道你的意识很清楚，你会很清楚知道你的房间里面的情况，而感觉到好像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在你的身旁似的这样子。那我们有过的鬼压床经验，大家的这种经验其实都很类似啊。好，而且通常都有一个情形，有一个情绪是几乎是一样，就是会很惊恐。会很害怕，好，觉得说我的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的东西在旁边的这种感觉？如果用医学的术语来说的话，好，如果用医学术语来说，他们是称这个现象叫做睡眠瘫痪症。好，睡眠瘫痪症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中肯 的一种说法了哈，来去形容的话，而不是也不用这么学术性的说法来说，这它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在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脑部的一种特殊活动所引起的一种现象。好，那钟师也有啊，刚刚钟说有过这样的经验，刚刚钟说那个晕车嘛哈，钟叔有这样的经验，鬼压床，钟叔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了。钟叔有鬼压床的这种经验，大概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十八岁左右，

18岁、17岁、18岁、19岁这些，然后不多，但是大概总共来说，那一段时间大概有2次的经验到3次的经验，那之后没有了，到一直到现在。好，那嘿嘿，多久不告诉你哦，但是蛮久了啦。OK， 所以它的这现象我们可以陈述一下，就是我们在晚上，比如说我们通常晚上睡觉嘛，当然你也有白天睡觉也会发生，中枢的经验里面有一次就是白天哦，就是说白天睡觉了哈，夜里在比如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身体就变得你睡着了，但是你会突然之间清醒，然后呢你会发现身体没有办法动，你醒了，你的意识感觉非常清楚，但是你没有办法动，你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你的身体你就会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你为什么我的身体完全没有动，但是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往里面的情况哦，然后而且呢感觉上就好像有人把你压住一样，把你压到你完全不能动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比如说呼吸很困难啊，好，这样子的情形。这个所以说这种现象常常会被人家用一种比较灵异的方式去解释，叫做鬼压床嘛，就是鬼压床的名词你一听就觉得很灵异，因为你不晓得原因而且很害怕，然后又有一些那种好像会有东西在你身旁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因为你不能动，脖子不能动，你只能用感觉，所以你又看不到，但是你又感觉好像有这样的东西，觉得有风吹过啦或怎么样，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就被这样从往灵异的这种角度去想，就被用，所以连名词用俗称啊，民间的俗称的名词都用这种鬼压床来去形容它。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从我们用科学的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科学性的一些解释。那有了这样的科学性解释之后，大家了解之后呢，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惊恐啊，或者觉得说，哎呦，是不是啊被鬼压了还是怎么样？这种灵异的东西哈，我们大概会有了哈，根据统计，大概有过所谓的鬼压床的经验，大概是有一个40%左右，也就是说，有这样经验的还真不少哦，好，40%算是很高的喽。好，40%可以左右一个选举的结果呢。然后一些研究人员哈，他们对一些日本的一些大学生哈，跟加拿大的大学生哈，他们对作为一个对象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的一个结果，结果两国都有40%的大学生都有过这样子鬼压床的经验。好，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又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先解释我们人类的睡眠是一种什么种状态啊。人类睡眠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那么在刚开始睡眠的时候，首先是脑部跟身体都会进入一种深层的休息状态，它用一种专业名词叫做非 REM 睡眠，好，REM 睡眠，非 REM 睡眠，跟然后这种状态大概会经过90分钟之后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叫做 REM 睡眠状态。REM 睡眠状态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是在休息的状态，还在休息，还在睡眠，但是我们的脑部却活动起来了，就活跃起来了。好，比如说做梦啊什么，这些都算是脑部的这种活动，好，它活跃起来了。那这两种的睡眠，大概每隔大概90分钟就会交互发生一次。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大概都在身体 body 我们的 body 身体大概都在休息，好，但是我们的脑部每隔90分钟就会开始活跃一次，好，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活跃90分钟之后又开始休息，就这样子。然后每当我们的这个，所以说当啊我们有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疾病，压力很大啦，或睡眠周期不规律的生活一直在持续的时候呢，这两种啊睡眠的这个发生的顺序就会混乱掉，意思就是说本来这种顺序一开始我们睡的时候是从非 REM 的状态，然后90分钟后变成 REM， 在90分钟后会成非 REM， 就是像顺序上面这样一直来，然后刚开始是非 REM， 但是如果我们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一些问题啊，是不规律，生活不规律啊等等等一直持续的情况，又容易造成说这两种状态呢会混乱掉了，就没有一致的事情，很有可能你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进入所谓的 REM 状态，也就是说你的脑部还一直在清醒的运作，那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睡眠瘫痪症，或人家叫睡眠麻痹，那这个

根据研究，他们就认为，各家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鬼压床的真相。好，也就是说，我的脑部很明显的在活动，很活跃的在活动，出现在应该不活动的时间，叫做非 REM 的睡眠状态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好，那这跟做梦不一样哦。好，做梦的时候，你虽然你会也会觉得脑袋很清楚，你甚至也可以感觉得到、看得到哦，甚至有很多很梦幻、奇幻的这种环境，你都觉得很真实。但是你会除了这个很真实之外，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活动是很自如的。哦，你不会觉得自己不能动、不能活动，不会的。你甚至还会梦到一些你因活动而产生的一些身体、body上面一些回馈，比如说感受啦、压力或者是冷热啊，好，这些可能会稍微不实际一点或弱一点，但你会幻想出、会梦出那些感觉出来，这是做梦。但是鬼压床不是，鬼压床是你的意识很清楚，但是你的身体完全跟你的意识切开来，你想要动你的身体动不了。哦，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它不是做梦哦，不是做梦，但是他们跟梦一样的其实的特色是他们的脑部的活动都非常的激烈，脑部活动都非常的激烈。好，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好，如果说鬼压床呢都只是睡眠的情境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见到屋里的这个现象呢？然后又看到不该存在的东西跑出来呢？其实我们的鬼压床呢 有这样的经验，手快根据研究啊，他们认为，科学家跟认为说，鬼压床的这种经验者，就是有过这样子经验的人所看，所谓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己脑部所制作出来的影像。好，所以也就是一部分梦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梦，但它却是有一部分梦的现象啊，对不对？你做梦的时候你也看到东西啊，对不对？只是你有时候看不出它的黑白颜色，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印象或怎么样。那这种就是类似于一些鲜明的梦境的一些经验的哈。这个时候在医学的术语被称为叫做入眠时的一些幻觉了哈。然后在 REM 的一种睡眠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从周围环境传来一些感觉讯息会被阻隔掉，同时呢在大脑的下方有一个称作桥脑的地方会分泌出一种被称为叫做乙亢胆碱的化学物质，它会对大脑中各式各样的一些区域产生刺激。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是醒着的时候，我们的脑部的各个部分各个区域是受到在就是 anytime 就是随时都受到一些刺激的，然后它受到这些刺激之后，它建构出从这些刺激里面是建构出所谓我们看到的影像、看到的环境啊，然后感受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什么的回馈到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在脑部的各个区域里面都受到一些各种不同的一些刺激，而这种刺激通常是在醒着的时候，在正常的情况下醒着的时候会出现的，因为你有在活动嘛。啊，可是你在睡眠的时候理论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你在休息，你在躺着。可是在所谓的 REM 状态的时候，就是脑部开始活跃运动的时候，活跃起来的时候，它是受到刺激的，而且是有一种这种桥脑的地方，它会分泌出这种一种化学的一种物质，会对这种各个地方去做刺激，也就是它会去这种化学物质去刺激大脑的各个部分，去建构出一个所谓的一个虚幻的一个梦境。好，那这个梦境你就会以为非常的真实的存在，就像是醒着的时候的一样的情形，但是呢你的身体呢在这个时候是完全休息状态，它完全被切断了。所以说这个跟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把你的这个对环境的认知清楚到被刺激到，清楚到以为建构成一个以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环境，但是你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脑部，没有办法指挥大脑，你没有办法指挥，没有办法指挥你的身体去做任何的反应。好，因此你就会有一种被好像被压住的感觉，完全不能动的感觉。然后呢甚至会有一些感受性的一些感觉，会感觉到有的物件在旁边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是说，这种现象是完全被脑袋里面因为被刺激而被幻觉虚构出来，但是感觉非常真实的现象。我们人的脑部连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构建出来的哦。你说，哎，不会啊，因为我们平常醒的时候有眼睛啊，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啊，对，是，但是眼睛就像是一个镜头

一样，好，它只是把光的讯号采集下来而已。采集下来之后，在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部有一个视网膜，它把光讯号采集下来之后，它变成电讯号啊。电讯号再传递，经由神经传到大脑里面，大脑接受到这些电讯号之后，把它重新组合，重新组合成一个立体的环境，然后让我们的脑部，就是我们个人感觉叫说，哦，这个立体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看到了。好，所以事实上，我们就算所谓醒着的情况之下，我们所谓看到的东西，我们的脑部事实上依然是收到一些电讯号之后所建构出来的一些影像，也是虚幻的影像。哦，那只是说睡觉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啦，因为眼睛闭起来了嘛，然后大家身体在休息。但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物质，它会刺激到我们各个区域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种我们非常啊像看到真实情况这种。虚幻影像，但它你却感觉非常真实，那就产生了这种所谓鬼压床的情形。那梦这个东西呢，好，跟鬼压床事实上两个是很接近，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梦境里面，大脑所建构的这个梦境的情境里面，包含了我们身体的反射动作跟反射行为，所以说你不会觉得好像被压住的感觉，但是鬼压床你的身体是不听你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的感觉也是在这里。好，而且根据研究了哈，你如果是仰躺着睡觉的话，更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鬼压床的现象。那如果你是习惯侧睡的话，侧睡就是比较不容易，因为侧睡哈，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是比较不舒服的，所以说呢，它侧睡的时间不会太久，隔了一小段时间的时候，身体就会移动，可能变成仰睡，然后再变成侧睡，侧睡再变成仰睡，所以你的睡觉的时候，你很短的一段时间，你身体自己就会要改变动作。当你身体在做改变动作的时候，啊，你就容易被打断了，你的所谓的鬼压床的这种现象就会被打断，就不容易产生。因此，啊，所以说我如果你不是习惯这个仰睡的，喜欢侧睡的人的话，啊，对于会产生这种所谓鬼压床的现象呢，好，就是所谓脑部的睡眠瘫痪的这种现象呢，会有让它不产生的这种现象会有帮助，哦，那这个是个睡眠知识啦，哦，所以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了嘛，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要了解了。所以我们如果从这种科学的角度，哦，研究人员研究出来的一些现象来看，结果来看，哦，原来鬼压床跟梦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不是梦。然后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身体睡眠的这个程序混乱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因为我告诉你，因为钟叔有过这个经验，它实在是太真实了，所以说当然我们在这样做了解之后，当然这个这些科学家们做研究一定是有他这个研究的依据或者怎么样，我们他的可信度我们相信一定是很高的，啊，但是经历过像钟叔有过这样子的经历的人的时候，其实在听到科学家们做这样子的一些解释之后呢，我们的依然会心里面依然会觉得有一些问号了，因为我必须要说，它真的太真实了，它真的太真，它跟梦又不太一样。梦有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做梦哦，你会知道它是做梦哦，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好吧，但是你说它真的就是所谓灵界的东西哈，被鬼压，你也提不出任何的证据啊，这种说法的人也提不出任何证据，都只是这么说而已嘛，啊，所以说因此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了哈，这种现象我们就宁愿相信科学家的说法，好不好，好，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就回到天地为师。好，我们接下来想要再跟各位一起了解的是，就是胶原蛋白。我觉得很多电视啊，一些广告都会讲说，哎呀，一些美丽的爱美的这个小姐们啊，甚至一些男生们啊，对于皮肤哈，对于皮肤这个，因为随着年龄啊哈增加了之后，就有时候皮肤会变干，会变裂哈的，然后就说要吃胶原蛋白啊，补充胶原蛋白啊，能够让你美啊，哈，都对认为说对皮肤是有益的哦。那它是真的对皮肤有益吗？还是说它真的就这么吃下去就有益的呢？就可以达到这些功能了呢？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稍微聊聊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常常听说过鸡翅膀、牛筋、什么猪骨汤啦、鱼冻等的胶原蛋白，这种富有丰富胶原蛋白的一种食品的话，对我们的肌肉或者是皮肤、骨骼、关节等都很有。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胶原蛋白是有什么样一个东西啊？在体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提到胶原蛋白，它是常出现在美容的一些话题，跟皮肤的一些话题。那胶原蛋白它到底是它是处于什么？在什么地方好？胶原蛋白它在我们的身体的皮肤啊下面的这个真皮层当中的，它可以让肌肤保持一些弹性。所以当我们老化以后，身体年纪大了以后，皮肤老化以后，胶原蛋白的合成量会减少，真的会减少，这就是皱纹增加的原因之一了哈。那虽然有一些化妆品呢含有胶原蛋白，但是呢，它对胶原蛋白的机能熟悉的这种健康国立健康，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有一些研究人员就是说了，即使你把它涂抹在这种皮肤上面能够达到保湿的效果，胶原蛋白本身但也不是从皮肤的表面直接被吸收的然后我们本来的胶原蛋白它是蛋白质的一种根据研究，在人体中存在的有10万多种的蛋白质，而胶原蛋白是其中存量最多的。胶原蛋白呢，它竟然可以占到人体蛋白质的30%。那胶原蛋白是它是调节细胞之间沟通的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而胶原蛋白分子的结构呢，就像是线一样，会大量的聚集成胶原蛋白纤维，支撑着人体的各种组织。此外呢，胶原蛋白呢也有助于

细胞的增殖的作用，所以有大约 40% 的胶原蛋白存在于皮肤上。虽然呢或许令人感到意外啦，但是在这个骨头跟软骨上也含有许多的

钢筋就是胶原蛋白，而水泥相当于矿物质。以骨头来说了，为了形成强壮的骨头呢，钙也很重要，但是呢摄取蛋白质也相当的重要。哇，所以据说呢，实际上呢蛋白质够它的摄取量减少的高龄患者骨折的现象就会增加。好，那胶原蛋白中的一些必要的氨基酸的成分极其少量，包含胶原蛋白在内，蛋白质一般是由20种的氨基酸所构成的。好，然后以胶原蛋白来说呢，氨基酸等等这些的，它是这些主要的成分。然后胶原蛋白中只含有极少量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好，那必须那在身体内是无法合成的、哦、这些少量必须氨基酸，而且必须由食物摄取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它原本的这种营养价值是很低的，而且呢胶原蛋白呢具有不易消化的特性，因为形成胶原蛋白质的氨基酸 也能够由其他的食物摄取取得，所以呢只要过着正常的饮食生活，就会不会缺少胶原蛋白。因为刚刚讲到人体老化之后自行产生胶原蛋白的能力会降低，但是胶原蛋白也是可以从食物中取得的、啊、所以说我们只要饮食是正常的话，理论上就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需要的这种胶原蛋白的量、啊、在形成胶原蛋白 的这种蛋白分子成分的时候，将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附加在这些脯氨酸的一些反应上的时候，维他命 C 也是不可以或缺的。所以说我们在所谓这个摄取这种胶原蛋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维他命 C 也是要同时要一起摄取的，然后它也要足量啊。当维他命 C 极度不足的时候，也会导致皮肤或黏膜等容易出血的坏血病哦，或骨头变得脆弱、哦。这是由于胶原蛋白无法正常合成的原因。所以说，维他命 C 是胶原蛋白合成时不可或缺的营养。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我不是只吃胶原蛋白吃的很大量就对身体胶原有完全的帮助 的效果，我还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加上胶原蛋白才能真的让身体被使用到了哈。好，那OK， 最后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根据研究了哈，那根据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呢，我们这个皮肤的细胞哈的影响在机能上似乎还有一些未解开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的就是说肌肤哈，它有刚刚讲胶原蛋白，它占了很多的比例，然后尤其皮肤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滑润，不会有皱褶嘛，对不对？但是呢，并不表示只有胶原，只要补充胶原蛋白，我们皮肤就一定可以变得这么光滑，因为我们的皮肤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制我们没有解开来。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胶原蛋白当做是一个圣品，说我们多摄取了，我们就一定皮肤变光滑、变柔韧，会不会变得这个富有弹性？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讲还有很多地方，肌肉、皮肤还有很多地方它的机制还是不是很了解，而那些机制也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所谓的皮肤是不是光亮啊，或滑嫩啊这些情形。所以说，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总结的就是说，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它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肌肉骨骼都有帮助，也是在甚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占了有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它绝对是一个需要拥有而且维持的一些比例，维持一个量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经由吃东西得到一些补充，但是呢但是不是光吃就可以，我们还得要同时要补充维他命 C。 就像我们骨头哈，如果我们骨头断掉了骨折，然后把它接起来，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补充维他命 D。 这个也就是说像常常去晒太阳，就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才会让你的骨头的钙质能够借由维他命 D 然后产生变成转换产生骨头的这种原料，让骨头可以长得好。也就是说我们光吃钙没有维他命 D 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光吃胶原蛋白没有维他命 C 效果也是很低的。好，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只是吃那个所谓的这个钙片啊，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胶原蛋白、啊、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身体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些机制，因此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要有一个

充分的正常的一个饮食，不要偏食。好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谈了个三个话题，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应该都很觉得很有意义了哈。那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希望下一次能够以同一时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在天。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在爱情里，你是否也曾迷失过？明明爱得很深，却越走越远，像情绪被牵着走，最后忘了自己是谁。上一集我们听了茄子蛋的浪子回头，还有五月天的笑忘歌，干杯。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从一首唱出爱到失控的歌开始，然后今天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晴天的女孩的故事。她曾经在一段感情里面把自己放到几乎看不见，是一个非常卑微非常不对等的爱还有关系。今天让我们用几首好听的歌一起来看晴天的这一段故事。晴天是一个大学女学生，然后她跟男友阿翔交往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她男友是在一个通讯行工作，这也是晴天交的第一任男朋友，所以呢她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把握他们之间的关系。那这个男朋友呢，一开始对她非常的好，然后很热烈的追求她。到了在一起之后，大概过了两个礼拜，男朋友就开始对她冷淡，就是不太理她。当晴天想要想要约她一起出去的时候，男朋友都会找一些借口说，要上班，或者要加班，或是同事有约。主管有约，或是家里面有事情，然后来推掉一些可以跟晴天见面的机会。但是晴天就开始紧张啦，对他来说，他觉得我男朋友是不是好像不那么喜欢我了，是不是我有做错什么事情，或是我不够好，或是不够积极主动。他就一直想很多很多的方法，想要讨她男朋友高兴，或是去符合她的男朋友的一些要求或是期待。所以当男朋友跟她说什么，她都会接受，她

都会照做。一直到他们交往了大概四五个月之后，这样的关系越来越，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就是晴天非常的焦虑，随时都在看男朋友有没有传讯息给她，或是有没有读了她的讯息，或是回她的讯息。但是通常她这样子一直的等待下，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或是甚至男朋友阿翔就是不读不回，甚至连已读都没有，或是晴天打电话给她，她也没有接，或是接起来之后，就是用很凶的口气骂她说。就是我在忙啦，不要一直打过来，就是对他非常的不客气跟不耐烦。晴天一直想说，为什么是我付出的不够多吗？还是我再付出更多一点，他就会对我好？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好，所以他不满意？晴天就一直想着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阿翔开心，才可以让阿翔喜欢自己，或是来关心跟在意自己。现在让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张信哲的《过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张信哲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过火》。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哇，真的很像是倾听他的心声，就像是他心里面会有的那些想法，那一些声音，或是他很想要对阿翔说的，但是就是自己在心里面呐喊，不敢向对方说出口，就自己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一直在不停的循环，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自己一直想想想，一直下去，结果就越陷越深入那个很痛苦的循环里面，但是阿翔都不知道，甚至其实晴天的朋友都跟他说，他们觉得阿翔其实已经又另外交了新的女朋友，但是晴天就是他不想要相信，他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他就是一直不愿意面对跟接受，即使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相信的，他也知道那才是事实，但是他一直不愿意去接受，就一直骗自己说其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就是很害怕失去阿翔这个人，就像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过火》，他的歌词里面第一句就说：“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这是一种非常自我否定，一直在检讨自己的一个心态，就是他觉得要得到为对方的爱是透过我要努力给更多，或是更努力的去满足你的一些期待，或是你的想法。然后还有这句，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然后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这是非常非常卑微的，卑微的姿态在唱这一句的歌词。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是一直去符合对方，就是哦，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或是你的所有什么借口什么理由我都好，没关系，我就接受，我愿意，我就相信你，这样我就是一直在配合对方，然后完全没有自己，把自己的所有想要自己的想法或者我的界限什么都抛弃了，都不要了，就是跟着你，你想要怎么样怎么样，现在你生气哦，你对我发脾气，那我也忍了，然后现在你对我口气很差，或是你高兴怎么样，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完全不顾我的感受，但是我也接受，只要可以还待在你身边。然后还有这句歌词，让你疯，让你

去放纵，以为你有一天会感动。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实在是有点快要听不下去了，老实说，就是怎么会这么的卑微，这么的没有毫无底线，但是他却毫不自觉，他已经沉浸在这个很低很低的情况，他完全起不来，他完全没有办法让自己拉上来吗？就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底线跟界限的这种依附的关系，就是明明他自己受了很多伤，他也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委屈，但他还是期待可以用牺牲来换对方的感动，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最令人窒息的是他最后一句说，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哇哦，这是怎么回事？哇，真的是。但是就是或许我们听众朋友真的你曾经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里，现在你或许已经出来了，你也不懂为什么自己当时会那样。但我们都知道，当一段关系你是透过不断的压抑自己，然后想要用这样子的牺牲方式去换到你想要的，比如说对方的爱，对方的关注，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很失衡的关系。那我们回到晴天的故事。有一天他就在捷运站的月台坐了很久，然后手里握着一直还没有送出去的一个很长的讯息。这段讯息是他问阿翔，为什么他自己做了什么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或是里面各种的指责，就是晴天他自己真的心里面的声音，他很痛苦嘛，他的各种指责然后呼喊为什么，然后但是又有很多很多的讨好，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或是我可以怎么样，你不要不理我，或者什么我可以再更怎么样一点，但是就是这样子的很长的讯息，但是他一直没有传出去，他又一直删掉又重打，删掉又重打，那后来他还是一直传不出去，他就坐在那边，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为什么我的感情路会这么坎坷，我觉得我永远都无法得到幸福，就是我好像一辈子都会是这样，没有人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美满的感情，所以最后他什么都没有传，他传了另外一个讯息给他的朋友，说我现在在捷运站，然后你可不可以过来找我？幸好在这样子的黑暗里面，晴天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好朋友就听他讲了非常多，其实他的好朋友也一直都知道他跟阿翔之间的情况，但是这时候他就陪在晴天的旁边，然后听他说很多他不敢对阿翔说的话，听他说他心里面的那些感受，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他们从这样子的抒发还有对话里面发现，晴天他很怕被丢掉，就是他很害怕失去这个人，他会感觉如果我们两个的关系断了，就代表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所以他想尽办法想要维持这个关系好像还在，但是其实这个关系的本质早就已经
早就已经是

变质到非常非常，就是你要说是情，有一点点任何一点点爱吗？其实根本就已经没有。就是晴天对阿翔或许也不是真的爱，他只是害怕失去。阿翔也已经完全不爱晴天了，所以在这段感情里面，你们还剩下什么？值得你们要继续下去的吗？反正，在跟平晴天在跟朋友的这些，就是聊天，还有一些去厘清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不断的哭。然后他的好朋友也告诉他，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要你牺牲你自己，你不是不值得被爱，但是你要先敢爱你自己。你要先爱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去爱别人，或是别人才会爱这个，才有办法去认识真的你，然后才，你们之间的关系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然后那天回家之后，晴天就一直反复的听这首歌，艾怡良的《我这个人》，因为歌词里面有很多像是。把晴天他的心境、心情唱出来的歌词，那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艾怡良的《我这个人》。刚刚我们讲到晴天的故事，他回家之后就不断的在重播这一首歌，让这首歌带着他来梳理跟经过他，来经过他脑中那些他自己好像不曾去想过的这些，但他发现这首歌好像可以很完整的把他心里面那些很复杂的情绪，那些想法，把它变成一个实质的文字，然后唱出来，他就跟着这个歌曲完整的走一遍这个路程，然后他不断的重复的在听的时候，他也一直在梳理，一直在回想很多的事情，所以他真的发现自己就是很渴望被爱，然后他的那个执着其实是因为害怕不被爱，所以他一直紧抓着，所以是因为这个恐惧的关系，然后他很怕被丢掉之后就是很孤单，变成是他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晴天就一直哭一直哭，非常的他觉得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于是他真的认知到这段关系应该要结束了，他也应该要长大了，就是他从这一段关系中他认识了自己，更认识自己，然后也觉得自己可以再更，觉得自己值得更好被对待，然后可以成为一个更健康，心理上也更健康强壮的人。所以晴天就跟他的朋友说，我决定我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我要跟这段关系，我要跟这个人说再见了。所以朋友就陪他，就是约了阿翔，然后去做了一个了断这样。然后朋友也就建议晴天可以去找寻心理咨商，然后透过专业的陪伴还有帮助，来让他更认识自己，更知道怎么样去看待自己，或是去面对很多的事情。那在这样子很稳定的，他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去咨商，去找心理师聊，然后他慢慢的就明白自己长期把被爱这件事情当成是他的价值，就是我多被爱代表我的价值，我越被爱，越多人爱我，代表我越有价值。所以他把这两个东西画成等号了，所以他才会在关系里面过度的去迎合，然后害怕界限，因为他害

怕他的界限会让别人就没那么爱他，没那么靠近他，然后他不敢说不。那在咨商师陪伴他练习辨认他的情绪，设定界限，或是怎么用讯息、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的时候，他才知道要把自己先照顾好，我才有能力去爱跟被爱。那接下来呢，过了几个月过去，今天他的状况都越来越好了，他甚至也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有自信。他早上会去跑步，然后周末会去上水彩的课，偶尔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去看电影。朋友们都说，哎，你怎么变得很不一样哦？但是是好的改变，是好的不一样，不是变成好像我狠狠的受过伤之后，我就为了要证明我自己很坚强，我就变成一个很强悍的人，这样很多刺，很多防卫的人，不是，他反而是变得更温柔，但是更坚定，也更安定的人。这首歌成为了他日常的配乐，是一首他很喜欢的歌。那我们来听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是不是给人一种非常的振奋，就是很鼓励人，然后很有盼望，好像每一天都是晴天，抬头看的时候就是蓝天白云，还有绿意盎然的树叶、草地、蝉叫声、鸟叫声，然后还有风在吹，甚至是流着满身的汗的这种感觉。晴天他就一直很喜欢这首歌，用这首歌来鼓励自己。他特别喜欢这几句 I'm ready to walk my way, I'm ready to make mistakes， 多一些正向的鼓励，消灭掉坏情绪。但是晴天他以前他总是非常害怕犯错，所以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的。他很怕他说错一句话，或是做错一件事情，就会得到别人的不好的眼光，或是就不喜欢他了。所以他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他提起勇气，决定要跟随自己的心，我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他鼓起勇气，不害怕做错事，不害怕犯错，所以他多了很多的向外的尝试，例如说愿意在群体当中他开口表达他的想法，或是他的情绪，或是他不喜欢的时候他就说不。然后也透过旁边的朋友帮助他，给他很多的鼓励，正向的肯定的言语，让他陪伴他建立他自己的自信。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也提到说，朋友的陪伴最熟悉，陪我度过雨季，微笑持续的从不放弃，然后我爱我自己。他没有靠意志力硬撑哦，是朋友有陪他度过，有人在旁边一起帮助他、陪伴他。所以其实身边有这样子的人，不管这个人可能是你的手足，或是你很好的朋友，甚至是我不知道你的父母亲吗，可能比较不太容易，但是我们人真的很需要有这样的支持跟这样的陪伴，毕竟人生中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有暴风雨啊，有地震啊，有火灾。我说的是人生的暴风雨，人生的地震，人生的火灾，各种晴天霹雳，然后天崩地裂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度过去的，我们自己硬撑硬撑，然后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痛苦都自己扛着，然后没有一个可以求助的管道，真的不要，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适时的可以去求助，不管是朋友，或是说找寻专业的人都好。不要自己去承担这一切，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都有盲点的，我们需要让别人可以来陪伴跟帮助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差不多，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尾声了。我们可以看到晴天他的故事，他我觉得很幸运的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经历了这一些，所以他在很年轻就开始面对自己的这些课题，他开始更认识自己，然后知道自己，去厘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什么才是他想要追求的。那我也鼓励大家认识自己，从来都不嫌晚。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事情，或是我们有很多的情绪跟想法，

我们不会去深究，这些想法、这些情绪是为什么出现的。我们只会觉得，哦，我就是这样感觉，我就是想讲这个话，我就是这样怎么样认为一件事或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很常发生在自己身上，它可能不是一件很正向的事，你就觉得，哎，这种情况怎么一再的出现，然后别人好像都不会遇到这种事情哦。那这种时候，我们或许就可以想想看背后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真的，我们都比较倒霉，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一些行为或是我们看事情的眼光和方法，就会让整个事态导向一个都是这种循环的样子。认识自己是一条很长的路，我觉得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我也觉得很有趣。虽然在这段过程中可能会，我们会经历很多不舒服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怎么这样，就是很让自己失望。但是我们就是需要认识我们自己，而且没有人是完美的。但当我们看见问题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调整、去改变，然后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好。OK，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今天的故事，它是跟爱情、他的感情有关，感情跟自我的价值有关。他从迷失到察觉到重建。如果你也在爱情、感情的关系里面，你觉得很累、很孤单，或是跟晴天有着很类似的情况，请记得你可以求助你的朋友、身边的人、有信任的人，或是你觉得没有人可以信任的话，那你可以去找一个专业的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第三方，他也不会把你的任何事情跟任何人说，他也对你没有任何的刻板印象跟成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咨商，或者是你可以练习辨认自己的情绪。划清、定出自己的界限，或是愿意说出自己的需求开始，你也可以放过自己，把一些错误或是一些挫折当做是一个练习，而不是给自己的一个评断，甚至是用这个错误来定义你这个人。最后，我想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是很特别的。然后你值得被按照你本来的样子去爱，然后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接纳我们自己，然后勇敢的去爱别人，爱自己，真正的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价值是什么，而不是让别人或是用让环境来影响你的心。好，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制播的这个警钟响起的节目。我想生活在台湾的这个不管是东南西北哪一个角落的朋友们啊，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以来，我们大家在常常在生活里面最醒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遭遇到一个所谓极端气候之下的一种天气的状况所受的影响啊。你看，从南到北，这个所谓的短时急降雨啊，把这个台湾整得到处都在淹水啊，而且就算不叫淹水，要叫积水，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跟水相关的问题。我看到屏东，看到高雄，甚至我们台北的内湖这些地方所构成的这个积水的状况，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一觉醒来，没有想到打开门水就进来了哈，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这个防范，水就跑到地下室去，把整个的这个停车场都淹满了。这些事情其实在，平常以往啊，好像要到很特定的这个气候状况底下才会出现大雨啦，或者是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可是没有想到在最近呢，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平常就会发生的事情了。我想这个是让很多人真的觉得始料未及的一件事啊。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台湾呢，尤其这一两天，在中部也好，在北部也好，都出现了一些让大家讶异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因着这个下雨所构成的一些山石的这个崩塌哈，在中部甚至于构成了人命上的损失，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北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龄球的建筑，居然一个屋角整个从房顶打下来，我们看到那个场景都吓死了，想说万一那个人在里面呢，真是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全世界。不管是在委内瑞拉，不管是在中国大陆的四川哈，这两天在日本更不要提了，这两天都发生了很多所谓的浅层的，而且规模很大的地震啊，6、6、规模7、规模5都有。这些地震呢所构成的建筑甚至于构成了很多人命上面的一些损失啊，这个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遗憾。看起来这好像是不同的灾变啊。可是，当我们去细究一下，我们发现其实这个里面可能有它的关联性。那站在不管是防灾也好，救灾也好，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样子的对策，是用什么样子的做法，从预估一直到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抢救？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新北市消防局陈宗岳局长所请教的问题啊。那每一次我们都请局长来到节目里面，我们今天再次的又请他来到这个摄影棚里面，针对这些问题

0: 跟我们的民众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沟通。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记得上个礼拜你们好像在淡水有一个跟水域有关系的一个像演练一样的一个活动。
1: 是的，事实上我们每一年大概七月份嘛，大概六月底到七月份，那我们大概针对水域跟海域，
0: 是
1: 我们有122公里的海岸线，但是我们的水域的部分大概有154多公里。
0: 而且我觉得您的活动好像市长很在乎，连侯市长自己都到场。
1: 我们因为新北的水域跟海域来讲，比方说夏天就是河川嘛，
0: 对，
1: 冬天是海边，有海钓的问题。那市长事实上从副市长开始，在1999年12月25日，今年是他第16年。八年的副市长跟
0: 是八年的市长，对。
1: 那事实上，我是在1997年9月1日，周锡玮县长，我进来当主秘嘛。当时我前一个职务是，台北市的大队长，
0: 对对对，
1: 消防局的大队长。然后当时因为新北市升格台北县了，
0: 台北县新的新
1: 直辖市，
0: 对，
1: 再升格到新北市，所以我在1999年8月份，也感谢周锡玮县长的支持跟爱戴，我就升了副局长。
0: 是，
1: 那1999年9月1日，我就正式布达副局长。我记得，而且像我今年又授旗给去日本做演习。就是我们1999年开始在东京都，你可以看到我们新北的消防的伙伴，在不同的行政区做地震、天然灾害的演习。
0: OK，
1: 那这一次刚刚宋哥有提到，东京都这一次特别以水灾做演习。早期都是以地震为主。
0: 是，
1: 所以极端气候其实已经不是只有台风的问题。那另外你可以看到。事实上每一年太平洋在这一两三年都是明明台风就要进到台湾的，就是直接转换到日本跟韩国。
0: 对，
1: 所以这几年来日本跟韩国，甚至我们马上还会有一个台风进来，
0: 是
1: 往南偏，又要到菲律宾，
0: 对，到南海。
1: 对，所以你会想到说啊，台湾最近虽然我们预估今年会有2到3个台风，那事实上太平洋来讲会形成有25到26。
0: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啊，现在台风都过门不入啊，可是都把台湾搞得很惨啊。
1: 主要的还是因为当地的，比如说我们西南风上来，西南气流会进来，然后又受到我们的外围台风的影响，
0: 是，
1: 所以台湾的云就是在那边一直。
0: 对，就是停在那。
1: 我们在上周也提到云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云停在那边，它就一直下不完，所以才会造成说啊，为什么台风，一直虽然没有进来，但是你看哦，在上个礼这个礼拜过来，第一个停班停课的就是高雄，3个小时，它已经下到300亿啊，
0: 这是听起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的，
1: 所以照理来讲，就是原来要下1个礼拜到2个礼拜，它在一天
0: 就把它
1: 下完。
0: 对，
1: 所以总雨量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只是说现在的短时的急降雨，再加上台风，事实上每一年的雨量，如果今天的雨量比以前少，那就会有所谓的缺水。
0: 对，
1: 但事实上现在的雨量，我们的大地是固定的，它在3到4天。我刚刚提到，今天媒体在报道那个盐山保龄球馆，
0: 对，
1: 我84年回到台北，第一任的大队长，
0: 是，
1: 就是84年7月10日，台北市成立了。正是从警察消防独立出来，
0: 变消防局，
1: 变成新北台北市政府
0: 消防局，
1: 对，有3个大队，
0: 对，
1: 那我就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0: 这是你的辖区啊，
1: 就我辖区，所以保龄球馆其实也是我的重点区域，因为在台北县的时代，有一个自强保龄球馆，
0: 对，那个出了大
1: 事，就是发生过火灾，事实上在抢救很多人在里面没有出来，
0: 对，
1: 那我在就任台北县新北市，我们的林口的一个保龄球馆曾经
0: 也是一样，对，
1: 所以那很不好打。但那个是火灾哦，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会想说啊，雨不是刚下完吗？
0: 对，
1: 事实上刚下完，就是说你会让土石流，其实第一天、第二天，那个泥土本身会把水吃掉。
0: 我们通常对土石流的认知好像是跟着台风来的，很少说是跟着暴雨来的嘛，对不对？
1: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就是说，以往来下雨就是塞半口下完就走，那现在就是那个下雨的，
0: 对，它就一直在
1: 变增长，
0: 对对对。
1: 今天过了，明天的雷雨暴又会产生。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今天下雨到4点多应该 OK 了。
0: 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因为我带我们那个朋友到内湖的三总去探望一个病人。
1: 是。
0: 然后呢，因为我车子不好停，我就说你们进去看，我在外面。结果他一进去以后，就开始内湖就在下大雨。
1: 这两
0: 那个雨下到连这个车子的雨刷都来不及刷。
1: 所以它的实际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真的要启动了哈，我想台北市也很有经验，实际上。台北市我在待那22年里面，他也曾经历过那莉台风。
0: 对，
1: 那这一次大家都会觉得啊，内湖淹的水远远超过那时候。
0: 是，
1: 但是那个时候的年代，我们会认为说啊，这个水门啊，抽水。

0: 水站，对，
1: 都没有那么完全。
0: 对，
1: 现在几乎台北市的食蚁量已经从68到78多。
0: 嗯，
1: 那但是因为科学的数字会被记录，
0: 是，
1: 所以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时段下多少雨？
0: 嗯，
1: 那个会记录个整合出来。
0: 嗯哼，
1: 但是我们也常在想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地方的下的雨跟我们测试的点。
0: 不太一样，
1: 太完全
0: 对，因为你的区域很小，
1: 已经超过它的饱和了。
0: 对，
1: 但是测试的那个点雨量却没有这个区域那么大。
0: 是，
1: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灾害的那个雨量的总计
0: 是
1: 可能会被放大。
0: 对对，
1: 它、啊、也有时候，我们的天险就会说啊，这个你们那个汐止会下大雨。我说汐止没什么雨、欸，他说下在你那个测雨站特别多，
0: 所以
1: 在那个山区
0: 就是。
1: 所以另外一个比较能够精准的科学判断，就是说雨站。能不能够在一些点增加？
0: 不，您讲的这个问题啊，的确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我们觉得讲一个区域说板桥区会下雨，这个好像看起来已经是很局限在板桥了，对不对？可是现在光一个板桥，可能就里面分成两三个区啊。我们走这个64号公路这样去走，这一段有雨，下段没雨，这段所以它很小。所以您刚刚讲说那个集雨水的数据的那个位置。跟这个整个地方下雨的那个之间会有落差，这个是完全跟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1: 所以我们有几个点是我们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消防队大概都在市区嘛，
0: 啊，所以消防
1: 队也会在市区，
0: 对对对对，
1: 区公所也会在市区。
0: 嗯，
1: 所以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雨量有超过十分钟的雨量超过10 millimeter，
0: 嗯，
1: 我们消防队这监视设备就会抓。如果在我来讲，北海岸跟东北角，
0: 是
1: 我马上会抓 CCTV。
0: 所以你们的分队本身就有这个，
1: 哎，对，
0: 有这个给予的，
1: 就马上去抓河边目前的水是怎么样。
0: 嗯，
1: 啊，所以那个当地下不下雨，我的公所、我的派出所跟消防队，
0: 嗯，
1: 它是一个比较。那以前我们是比较没有根据啦，反正就是那个量雨筒去看
0: 多少。对，就对。
1: 那现在这种东西其实是个辅助，但是其实以我们的经验值，嗯、每十分钟。如果超过10 millimeter，、
0: 嗯、
1: 或是一个小时已经下了50-60以上，时、
0: 嗯、
1: 雨量了、
0: 啊，对，
1: 一个小时，那我们就发现，哇，那持续两个小时下，
0: 就不得了，
1: 会下多少？
0: 对，
1: 所以就有人强调说超前部署。
0: 嗯，
1: 哦，那我刚刚讲新北来讲，因为新北没有像台北市，它因为新北面积比较大，
0: 对，
1: 那我们城乡差距比较多，
0: 是，
1: 所以我的抽水站就会一抽。
0: 哦，
1: 那另外一个我已经知道，我早上我11点之前。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天险公司，所以刚刚讲的，中央气象署就是早期的中央气象局会提供你一个区域下水，
0: 对、嗯，
1: 但它小尺寸的部分，
0: 小尺度的就
1: 不一样了，我们就给天险公司去。
0: 天险公司可以做那么小吗？
1: 可以可以，因为它依照中央气象局给的资讯，再来分区我这个区域里面、
0: 嗯、
1: 哪一些区域可能我们要特别注意。
0: 哦
1: 哦，那个是我们边境会请他们，
0: 哦、
1: 我每一年
0: 对你想付钱给他
1: 的预算，包括。台大的，
0: 嗯，
1: 的所谓的我们的天险管理公司跟天气风险公司、
0: 嗯、
1: 这两个，事实上从李鸿源老师啊，
0: 嗯，
1: 我97年进台北县，
0: 嗯，
1: 有两个专业的团队，其实跟我合作已经17、18年，
0: 是是，
1: 所以我就会问他说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板桥有问题，或者我内湖有问题，
0: 嗯，
1: 我就问他内湖现在的水量多少，
0: 是
1: 哦，他就马上告诉我，我问他还要下多久，
0: 嗯、
1: 他会告诉我还要再下一个
0: 小时。哦，可以这么准的、
1: 啊，可以这么准。
0: 所以从防范的角度来讲，其实那个雨还没有下下来，你们大家就已经知道那个地方会有什么结果。
1: 嗯，但是再怎么样跟老天爷比赛，还是有落差了。
0: 对，
1: 就讲说，我认为说不应该下这么久，
0: 嗯，
1: 但是要持续再下，
0: 嗯，
1: 那我们就会认为他就是没有走嘛。就像它连雨包就一直在，那其实包括内湖当天我们的淡水，
0: 嗯，
1: 其实我的淡水那一天也很大，
0: 对，淡水那天也有淹，
1: 淡水，然后接下来我的五股，
0: 是，
1: 甚至我新庄三重，
0: 嗯哼，
1: 所以我常常，中央气象署对他来讲，他是达到告知的责任，
0: 嗯，
1: 所以他会告诉你说，他最近有强大的连雨包，
0: 是，
1: 他直接发给你所谓的手机简讯，
0: 对，
1: 哦，像我那一天在二半。
0: 对，
1: 然后我再看，在三重先设
0: 工，
1: 哎、三重他发大雷雨的雷包给我、
0: 嗯，
1: 但是问题我在那边没有看到下那么大的雨，
0: 所以他的以
1: 这个区域没有，
0: 嗯，
1: 但是换个角度讲，我在看另外一边的三重，
0: 哎、嗯，
1: 我就发现他下大雨
0: ，OK，
1: 但是我的感觉，我那时候还在二半，
0: 嗯，
1: 但是我认为三重刚刚没下雨，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一个小时过了，我觉得不会有灾情。但是如果下两个小时，他又告诉我说现在还有一个雷暴，
0: 嗯，
1: 哦，像雷达图都很方便，
0: 对，
1: 所以我们干脆就到 EOC 了。我每天他们拆半天，我就到
0: EOC 去
1: 水利局，
0: 对，
1: 那我们提早把那个，那新北大概有一些做法，公所尤其是水利局非常的辛苦，
0: 嗯，
1: 就是说科技，不管你任何的科技

0: 可以做监测 CCTV，
1: 嗯，
0: 那这个是辅助我们在做状况判断，
1: 对，
0: 还是人要到现场？
1: 了解，
0: 所以我们会想说啊，如果今天这个地区已经下大雨，你等它去淹水，
1: 嗯，
0: 你倒不如把一些水沟盖先打开，让
1: 对，
0: 它进水的容量
1: 就比较扩大一
0: 比
1: 点。
0: 较快。
1: 这个上次您在淡水的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演练啊，我们看到那一天的天气并不好，
0: 对，
1: 对不对？反倒是这个天气不好，会使得那个演练变得更真实啊。因为你们真实碰到灾变的时候，不见得说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的合理的，就在那个时间那样到位，因为你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受到影响。
0: 淡水的一个水域演练，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其实新北是最大的，我们有几个部队嘛。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警消，
1: 是，
0: 2600多个人，
1: 还有义消啊。
0: 第二个义消有3884个人，
1: 对，
0: 另外我一个志工团体，
1: 嗯，
0: 目前我的志工团体有43个民间志工团体，
1: 对，那天
0: 有5000多个人，
1: 哇。
0: 那这5000多个人其实在43个民间团体，
1: 嗯，
0: 那我们刚讲我们那边的演
1: 你
0: 练，
1: 这样子加起来快10000人了，
0: 对啊，所以我们有10000个警义消跟民间志工团体
1: 是，
0: 在守护着404万，
1: 了解了解，
0: 所以我常讲说，你只要资源知道它在哪里，
1: 嗯，
0: 那平时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认为，水域，大家只要讲到水域，一定讲到大包溪。
1: 对，
0: 那大包溪一年呢，在早期周锡玮县长的时候，
1: 嗯，
0: 之前有一段时间封溪啊，
1: 嗯，
0: 就是说大包溪你不能下去，
1: 嗯。
0: 那这么好的一个大家可以溪流。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能下去？他说一年死亡10几个人。
1: 哎呦，那真
0: 那
1: 是很可
0: 你
1: 怕。
0: 十几个人，从来没有想到说啊，我小朋友可以生家罪，或是我去那边烤肉就死掉了。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方式，海域我们怎么管理？海域的管理就是说，海边你到海边都可以下去玩水。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你像湖龙海水浴场，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湖桶，就类似一个湖球，有一个区域大家可以。
1: 对对。
0: 那我们对大包溪的管理，
1: 后来
0: 一个
1: 也是用这个概念，
0: 有13个点，就用这个概念。
1: 了解。
0: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湖球的范围内，你可以。那第二个，我就使用了所谓的红十字会，还有一个水上救生协会，另外一个水域的团体，我有43个民间团体，我撒了30个团体进去。
1: OK，
0: 所以大爆期每一天我大概有500位
1: 到1000人，就让 duty 在那里了。
0: 那我们就讲说这些团体来协助我们，所以因为这样的大爆期，在周锡玮县长就评估开放，朱立伦市长一直来，那朱立洋市长就进入到侯市长当副市长的年代，那8年我们偶尔还有1到2个，但是市长当了市长，已经连续7年我们零死亡。所以市长每一次只要想到说，当我们一年在夏天，我们有15000多人次哦，15000多人次，
1: 这是蛮恐怖的。
0: 你想想看，政府不需要付那么多的经费，
1: 对，
0: 那这些人，市长，我们只颁市长一个感谢状。
1: OK，
0: 那第二个，我们带了一些西瓜，
1: 就是
0: 饮料，
1: 你们这一次在淡水就是表扬
0: 那
1: 些人
0: 每一年都是大量啊，表扬的点以往在虎豹潭嘛，所以要感谢大蓝根的企业，还是我们的防灾企业。
1: 了解，
0: 那他也说。啊，你卖假便当啦、啊，那我们这边来简单，一桌8000块，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吃一吃。
1: 这
0: 那这一次，市长特别评估啊，我们也跟我们的列管副市长在谈。我们现在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从5月12号通车，
1: 对，
0: 到现在一个多月，大概有8件车祸，那其中车祸真正撞击的只有1件，那其他的7件，要么中暑，要么就是骑脚踏车，
1: 对对对，
0: 去撞到行人。那这个案例，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江大桥要通知车之前，我们讨论最多的是机车道，会发生车祸。
1: 对，
0: 现在是零，
1: 刷太窄，
0: 现在是零了。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大家注意，而且可能被讨论很久，不管从设计、实物上都会问题。那现在只要到淡江大桥，每一个骑机车都会告诉自己说：“哎，我看修牛仔开开板呢。”那这样的理由，
1: 而且都走直列。每个人都
0: 所以这样的理由就造成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机车没有发生过车祸。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事先如果宣导得宜的话，
0: 宣导，然后我们做好准备跟部署，那一样水域也是这个概念。
1: OK，
0: 那因为淡江大桥，所以八里跟淡水的河岸，我们看到立桨斟酌了。
1: 对，
0: 我们看到我们的救生板。
1: 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风筝。
1: 现在连拖曳伞都在那个地方，
0: 都在使。但是拖曳伞的部分。帆船的部分是属于比较这边的，拖曳伞是在台北港，
1: 了解了。
0: 所以基本上它那个位置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1: 是是。
0: 那目前这个水域管理，我们就讲，那我跟民间的表扬，如果只是单纯的一张感谢状，或是我们吃个饭，那我就跟市长讲，哎，我们来办个水域演练。那水域演练就分2大部分，一个是客船，
1: 对，
0: 就是说现在巴黎坐到淡水，
1: 的

0: 渡轮，
1: 哎，渡轮一定会人家增加，
0: 对，
1: 因为大家看夕阳，
0: 对，
1: 哎，我们就不用站在桥那边，
0: 对对对对，好，跟人家你在桥上看不到夕阳。
1: 那第二个可以拍到淡江大桥跟夕阳的关系，
0: 是，
1: 所以它是最佳的景点嘛，嗯，那事实上市长你上一次也好几次跟我们提出首长，嗯，然后文化局主办嘛，嗯，还有管理局，
0: 对，你们也走了一次，也等于是踩线一样，
1: 对对，从然后从业也就要一起上船
0: ，OK，
1: 我说因为我是救生员教练，比较安全呐、
0: 啊，对，
1: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提到。第一个情境就是救援嘛，
0: 哈，
1: 船的救援还要有接驳船。另外，我们的保、我们的海巡、嗯，还有我们自己的义消、警消、嗯，我们有一些涉水的一些船舶，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做一些演练。嗯哼，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刚刚讲的，不管立桨，嗯，啊、哦，不管是我们的冲浪板，嗯，啊，或是所谓的帆船，嗯，那我们就做一个救生艇的演练。哦，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一次把我们的民间团体，因为我们觉得说。市长每一次来就讲，这个你不用担心时间，你就尽量能够去，因为以前市长的活动有时候
0: 对他来了可能要走了，
1: 在做其他活动，他都说只要是消防局活动，嗯，时间都尽量
0: 全程参加，
1: 对，所以他就我们这次也展示了所谓的后勤照顾，嗯，以前很多人都在问灾害现场抢救、嗯，不管天然灾害，不管火灾，不管地震，嗯、后勤照顾很重要，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常见救灾，尤其是我的工厂火灾、嗯大概列管18000多家嘛、嗯，所以每一年大概50件左右。
0: 所以你们这个后勤在这个上面非常
1: 重要。所以大概一个月会有一件烧的比较大的、因为像上一次的五股，嗯，然后这一次的淡水，嗯，事实上我们的抢救时间都超过1天以上。
0: 对。
1: 那我们的后勤照顾，第一个我们会在现场，那署里面也开始协助我们，我们自己本来也有后勤照顾者，嗯。那我们就会有
0: 你们连胖卡都去了，
1: 胖卡都来了，
0: 对啊，
1: 然后胖卡我已经看过4次到
0: 了。对，我听说好像还有那个连那个临时的洗手间、临时的厕所好像都有考虑在。
1: 那现在目前其实我们现在比较特别是我们女性同仁现在有增加。
0: 对，
1: 那女性同如果今天在山上，嗯，比较辛苦了。
0: 对，
1: 那如果是工厂火灾，其实左右邻居都还有工厂，
0: 对对，
1: 还有办公室，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会考虑到女性同仁有一些的需要特殊需求。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胖卡，我们的经验值，因为已经操作过很多次，嗯，我们从虎豹团开始，
0: 与其买便当不如胖卡的现场
1: 比较快，而且他会在先在工厂先做100份，
0: 对，
1: 然后来了以后，嗯，然后在现场再做，那这100份到，我们就优先给在第一线，
0: 对，
1: 我们请我们指挥官干部的幕僚，嗯，来拿给前面的人吃，
0: 是，
1: 那这个其实，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救灾。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空拍机，
0: 对，
1: 我们跟中兴保全做结合，嗯，是让我们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帮我们送 AED。
0: 那其实你们的那个，你们的空拍机的这个允许飞行的空域跟一般的民众又不太一样。
1: 一般来讲，有些空域会被限制了，
0: 对。
1: 但基于救灾，我们只要通报就可以，
0: 对。
1: 反正那个是119去后续做处理，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的空拍机，随着空拍机的载重可以从
0: 50公斤 AED 都可以
1: 到60公斤，
0: 是。
1: 那 AED 像我们的共寮分队。Uh-huh. 我们可以直接从分队起飞到建龙岭，
0: 哇，那蛮远的，
1: 直接放过去。
0: 对，
1: 那第二个大概空拍机，我们也可以做随意广播。嗯，而且现在的随意广播，上一次我们在大堡溪，市长拿无线电就可以广播。
0: 哇，这个、
1: 哦、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录音广播。
0: 对，
1: 所以以前我们东北角海边啊，天气很冷。然后下雨又很滑，
0: 是。
1: 那我们有时候要下去，通常还有危险。
0: 对。
1: 像我用空拍机啊，可以直接在吊着的上面，
0: 就直接告诉他说，
1: 告诉他说里面有
0: 很久是一米离开。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没有，我要给你划钱。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常跟开玩笑讲说啊，你6000块掉了，我说在哪里要划6000块，车身要划6000块。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空拍机，我们现在灾害现场可以做照明。
0: OK。
1: 好，所以它的照明可以照飞行的高度。可以大概到30公尺往下照，
0: 而且空拍机比直升机的操作要简单多了。
1: 简单多了，就是。那我们最近几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空拍机，当然随意来讲，它还可以送我们所谓的救生圈。
0: 对。
1: 那上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精进到所谓的电动的我们的救生圈。啊。我们这次有演练。
0: 对，它可以，它可以动，
1: 可以遥控定位直接到那个地方。那如果民众。体重比较轻，我们就直接把它带回来。哦，啊，如果民众比较重，
0: 那至少它可以有个救生圈，
1: 至少在扶着那我的救生艇，就是说我不要冒着人员去做危险的救灾行为，
0: 但是可以同样达到这个救灾的效果。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高楼火灾救灾的部分。

0: 现在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做到高楼火灾100公尺左右，可以做涉水的。
1: 一百公尺已经是20楼了，
0: 哎，大概30楼。
1: 30楼，嗯。
0: 那但是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因为它带着水管上去，
1: 对。
0: 所以现在它的水管一般来讲，我们的消防队用的水带大概是2英寸半。
1: 它这个比较细啊。
0: 哎，那一般室内的消防栓是1英寸，它是1英寸的，
1: 嗯。
0: 所以它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比较轻啊，水还是重，像泡沫。
1: 对对
0: 它可以用泡沫，那对于一些，比较高层建筑物可以先审批。那，最近也狮子会也在协调，那他大概最近8月份要捐赠给我们一部，那我们先试用看看。那有一些地方如果，工厂火灾或是高楼，那营梯车没有办法升梯，那我就利用那个升梯。
1: 很好
0: 啊，不过它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啊，第一个是载重的问题，如果再提升，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它拉着水带。
1: 对，
0: 所以它可能在定点升上来可以做救灾的行为，
1: 但它拉得动
0: 就有问题
1: 了。
0: 但是它如果要往前往后，
1: 对，
0: 其实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压力。
1: 就像放风筝一样，总是先要签的吧？
0: 啊，对，但是总是一个突破了。
1: 对，
0: 那我想8月份，透过民间的捐赠，我们评估，如果需要，我们就来买。
1: 是，
0: 好，大概就这样子。
1: 这个下雨下到山石崩落这种事情，其实在台湾是很多见的嘛。
0: 不管从以前的在利那利台风啦、啊，就是说，当我们会土石崩落，大概就是我们刚讲，土石已经饱和嘛，
1: 那个含水量太高，
0: 已经含水量，我们讲说土石流其实就是，下着下去的已经没办法带动。
1: OK。
0: 另外这些石头在里面，它会有因为什么而改变？
1: 可是我们土石流，我们有很多浅势区域，所以有一些警报系统。可是你现在很多像这几次发生的都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0: 会分两种啦、啊，一种是因为台湾最近还是常常会有地震。
1: 嗯。
0: 所以像我们讲那个凤凰谷的概念哈，就是说当地震发生以后，土石就崩落，所以有一些区域你要去做评估。
1: 啊哈，
0: 就像我们大堡溪这
1: 是，
0: 7年来零死亡，如果今年零死亡就是市长8年零死亡，
1: 嗯，
0: 那我每一次溪流要去画那个所谓的可以游戏的区域，
1: 嗯，
0: 我都要重新会看一次。
1: 哦，还要回看一
0: 你
1: 次，
0: 不会看一次，就是原来你认为这边很浅啊，
1: 嗯，
0: 是当它土石已经改变了。
1: 对，
0: 哦，所以会有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会让每一次再做一些评估。但是我们这个山域里面，我们会觉得啊，已经下雨结束了，
1: 对，
0: 事实上那时候水土石最松软，
1: 所以最容易出问
0: 最
1: 题
0: 容易
1: 的时
0: 出
1: 候，
0: 问题。所以反而当下下大雨，它即使掉下来也没有灾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雨大概下到昨天嘛，哈，大概下到礼拜六，实际上我礼拜天开始有一些行政区开始有部分的土石崩落。所以你可以看台北市这一次
1: 对，
0: 沿山的防护
1: 昨天掉下来
0: 管，
1: 的
0: 这昨天掉下来，
1: 是。
0: 实际上它掉下来不是昨天的因子，是前几天
1: 前几天的
0: 下
1: 水，
0: 大雨，在士林中山，因为中山区过去就是内湖嘛，
1: 对，
0: 所以那个雨区已经下很久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树的保留，就是说
1: 哦，
0: 我上一次在新店的新波一街，那有一个汽车跟四部机
1: 对，
0: 车被
1: 整个
0: 拔下
1: 掉下
0: 去
1: 去
0: 了，
1: 了，对，
0: 我就觉得奇怪。那我才发现到，早期在新店很多的顺向坡，那第二个它坡地下去的时候，我们去现场一看，有2条水沟嘛，那这个马路是当然这个区域是属于他们社区本身的区域，
1: 对，
0: 所以我们曾经讲说，哎，我要不要把你编进来？他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处理。
1: 是，
0: 所以包括柏油都是他们自己铺。
1: 哦，
0: 那第二个这2个水沟，
1: 对，
0: 我就跟着朱市长，我就觉得有公务专家还是真的差
1: 这
0: 很
1: 真
0: 多，
1: 有差，
0: 他就看，哎。靠建筑物内侧179户的水沟，那个水流都没有问题，但是靠外侧，的坡地那个水沟，里面的水沟没水，就
1: 没有
0: 表
1: 水。
0: 示说水沟的水应该是有，但这个水都已经泄掉了，所以
1: 哦，
0: 你那个水沟的水不断的泄，
1: 是，
0: 虽然这一次下雨，当然也下一部分，但
1: 对，
0: 是真正是长期以来，可能之前，那我们就问他啊，之前呢，他其实之前掉过2棵树，所以已经有。那
1: 是，
0: 这个排水系统整个被破坏以后，那这一次就用，那
1: 所以这个水就是这个山崩的很重要的原
0: 很
1: 因
0: 重要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它是回填的土，
1: 吧？哦，
0: 所以
1: 回
0: 看
1: 去，
0: 不到沙石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原来种的树没有足够把这些泥土抓住，
1: 抓不住
0: 啊，
1: 地。
0: 就会
1: 了
0: 啊。
1: 解，
0: 所以包括台北市的五分埔
1: 啊，
0: 也有一个小基地的一个崩
1: 对
0: 塌
1: 对
0: 嘛。
1: 对对对，
0: 那其实那个就是水的系统把那个基础带走。
1: 我记得以前这个花园新城那是很早以前了，在新
0: 是，
1: 店，那是最早的一个在
0: 在
1: 山
0: 山
1: 上
0: 上
1: 的一个
0: 社
1: 社
0: 区，
1: 区，他们好像要开发那个土地要盖房子之前，花了3、4年的时间去种竹子，就是说因为竹子是比较抓地力比较强，这个考量跟您刚刚讲的可能是有点关系吧。
0: 坡地的稳定都要做了， 我们现在就讲说大部分。

0: 换挡土墙、
1: 嗯、
0: 那挡土墙以前做的排水系统、
1: 嗯、
0: 如果30年以后、
1: 嗯
0: 像新坡一街那个
1: 那个就得要
0: 80度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31年，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的挡土墙早期的施工跟技术
1: 都跟现在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现在如果建筑物盖它的挡土墙、嗯、它都有监视设备，
1: 那您怎么样去提醒我们的民众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比如说他有一些山域的活动啊或者什么的话，他应该是用什么态度，比如说现在是不要去吗？
0: 哦，对，我们是觉得说下大雨以后、
1: 嗯、
0: 如果这一两天下大雨，本来路就比较容易滑，
1: 对，
0: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要登山的地点，如果你去评估这几天下雨、嗯、其实要让它先喘息一下，
1: 让土地喘息，
0: 让它喘息以后、嗯、你再延后几天、
1: 嗯、
0: 我讲实在，晒晒太阳把那个水温蒸发掉，
1: 了解了解，
0: 它的凝固力也够强，
1: 对，
0: 我觉得它现在就是这样泡在水里面，
1: 嗯，
0: 所以它只要还有一点点最后一根稻草就滑
1: 下来了。
0: 哦，所以你会觉得说，所以这一次有人就认为那个领队的判断有问题。
1: 啊哈，
0: 那领队就讲，哎，政府没有做封闭，
1: 对，
0: 你也没有宣告，
1: 就是、
0: 所以就会扯在这个。当然，我们就讲，如果你明知要下大雨，你还去虎豹潭玩，
1: 这是
0: 那你怪政府很奇怪。
1: 真的，所以这个我们台湾现在这个风气很奇怪，出了问题以后大家来讲就责，但事实上这很多东西是常识的问题嘛，对不对？
0: 现在对于坡地山域的部分的管理，然后，
1: 嗯，
0: 我刚刚也跟宋哥提到，尤其我们假日，现在有几个假日活动，几乎人都很多，很多人，尤其从大概7到9月吧，
1: 嗯，
0: 我们的虎头蜂，
1: 哦，虎头蜂也是一个大问题。
0: 我们以前讲说，以前虎头蜂跟蛇都是我们处理，
1: 对，
0: 那现在虎头蜂给农业局委外嘛，
1: 嗯，
0: 那我们就讲说，当一个虎头蜂如果对民众攻击，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求公所。这个步道先封闭了两天。
1: 现在台湾的山域里面虎头蜂很多吗？
0: 超多超多。我以前抓虎头蜂，我单单一年可以抓10000多颗。
1: 天哪、啊，就这么多。
0: 那、现在因为委外啊，蛇大概5000多只啊。
1: 哦。
0: 啊，现在大概1000只左右，因为民意代表有特别提醒，然后我们也认为合理啦，就是说你看到一条蛇，然后跑进来、嗯，那你说、嗯、啊，你不要惹它就好。
1: 嗯。
0: 因为蛇不在你家，如果在你家，你
1: 对，就那不可能这么淡然。
0: 所以我们还是干脆去把蛇抓回来。
1: 是是。
0: 那、如果今天有人受伤，
1: 嗯。
0: 那当然，受伤完你不能讲蛇还留在家里啊，
1: 对对 对, 对，
0: 不是顺便养啊，
1: 对，
0: 要把它带回来。
1: 顺便养
0: 啊，不过一般来讲，现在毒蛇比较少了。
1: 对，
0: 啊、如果但一旦不管是什么蛇，反正抓回来，我们大概会有简单的收治。那相关的单位就隔天就把它收走。
1: 是，这个蜂其实是很难防的、这种因为蜜蜂这个东西跟蛇又不太一样。
0: 蜜蜂来讲就是尽量不要走蜜径啊。
1: 不要走到它领域里面。
0: 第二个，不要去爬山，不要把自己喷得好像香水很香，引起别人注意。
1: 对，身上的味道不要太。
0: 只有蜂会注意你的，
1: 我注意你就。
0: 另外一个，大概我们也会，我们其实最近几个案例就是，我几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处理有民众被蜂叮到。
1: 啊哈。
0: 所以如果登山也尽量用长袖。
1: 他们就说有人因为要擦防晒乳啊什么，这个防晒乳上面有一些香味。好像对蜜蜂来讲也是会有影响的，是不是？
0: 那如果你擦防晒乳，倒不如穿轻薄的淡色的衣服，
1: 对，
0: 长袖。
1: 另外穿长袖反正
0: 也可以，因为我们还是以脸部为主嘛，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帽子可以稍微帽檐稍微长一点，
1: 嗯，
0: 一方面可以遮阳，
1: 对，
0: 二方面也可以保护了，
1: 是，
0: 大概有几个机制了。不过，我们农业局还有新北市，我们都有提供一些蜂的一些热点，
1: 嗯，
0: 你就避开那些地方，
1: 了解。
0: 好，那。只要有发生风车，媒体有报道，你有计划要去这个地方的活动，
1: 是
0: 就请你暂停，
1: 绝对要小心，
0: 对，请你暂停。
1: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我就说像最近的委内瑞拉这个大地震，
0: 是
1: 这个今天这个四川成都这个大地震啊，这个几个地震，这些地震发生，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防范，可是比如说现在又有这个水的问题啊，比如有这个强降雨构成的这些积水
0: 灾害。
1: 那这个东西如果跟地震同时出现的时候，它是不是会让震灾变得更难处理？
0: 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演练，我们把复合型灾害都会考虑进去。
1: Uh-huh.
0: 当然现在是城市韧性嘛，
1: 对，
0: 大概有时候会跟所谓的战争结合了。
1: 哦，还有战争的问题。
0: 那基本上天然灾害，我们消防队在处理。我们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台风，每一年会进来，
1: 对，
0: 所以水疫、台风。包括抽水机组啦，包括土石流啦，
1: 对，这个都是比较，
0: 我们都一定会有。
1: 可是我们台湾在这个上面，
0: 但是我们台湾最大的挑战是地震。
1: 对，
0: 那地震来讲，我们就会一种复合型嘛。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建筑物的倒塌，地震是属于比较全面性。
1: 嗯，
0: 所以变成我的救灾警力大概要做分散。
1: 嗯，
0: 也就是说啊，我以前可能几个大队支援，但是一旦地震，
1: 那就不得了，那个是全部的，对。

0: 那这次委内瑞拉其实跟本身建筑物的结构有关了。台湾从921以后，
1: 我们的建筑
0: 我们的建筑市场已经提升嘛，所以包括0403两年前的0403，包括花莲每年的地震，台湾如果规模在6点多，基本上还挡得住。哦，当然要看它的，如果是断层地震在台湾本岛，
1: 那
0: 如果是浅层地震，
1: 是。
0: 那这一次委内瑞拉规模都达到7点多，而且一次来2个，那事实上的死亡人数应该会在持续增加。那第二个，其实我有问消防署，我们要不要去了、那因为我们有轮值的概念，所以现在的轮值也轮到桃园、台中，还有宜兰吧。
1: 他们有重型认证吗？好像没有。
0: 大概会有一重两轻啦。现在目前6都已经陆续的，大概有5都完成重型认证。
1: OK。
0: 那我们已经5年了嘛，所以我们在上个月就是重型认证做。
1: 你们都延续的，对不
0: 对？5年的认证嘛，而且我们是第一个在，因为你以前的护训都在竹山了、那我说你要让我竹山去那边2年，我可不可以找我新北的场地？
1: 对啊，就是。
0: 我自己做认证，所以第一次开放我们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认证，再自己下去，
1: 是
0: 连台北市的护训的认证一样跑到竹山。
1: 所以我们这次没有派队去。
0: 有2个原因，第一个委内瑞拉，当然第一个还是提到邦交嘛，第二个委内瑞拉的治安非常不好。所以有考虑到救灾人员的安全，所以你的维安部队可能要跟着去的。
1: 那这个问题就大
0: 了。因为我跟署里面的组长有稍微聊了一下，那第二个，因为他比较不友善，那当然第二个他也没有，当时还没有提出需求嘛，所以一般当他向联合国提出需求，台湾大概就会派去，但是有些国家因为邦交的问题，那会有一些想法啦。不过我是觉得，我们以前还有一个扛棒，不管是红十字会啦、民间团体、慈济，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像委内瑞拉他们的民众会认为啊，我要重机械部队啊，就是我要有一些重型能够救。所以你会发现到，从媒体的报道，民众跟救灾人员还有争执，
1: 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跟我们现在想象的有一点落差。
1: 对，
0: 我来帮你，你反而认为，
1: 搞不好还嫌呢，还
0: 对，
1: 被
0: 还有
1: 嫌
0: 一
1: 了。
0: 些被嫌。那事实上，整体的考量，所以消防署认为，反正这一次我们就先待命。所以我们也想，当然，我们所有的训练都希望不要发生在自己的国家，但其他国家我们有机会去，其实，在新北来讲，我们都第一个想争取，
1: 了
0: 所以
1: 解，
0: 这个我们在一起努力。
1: 所以像现在最近这个极端型气候所构成的这种降雨啊，什么这些问题，在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防范它。它在发生的同时，万一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可能民众要更注意，就是。
0: 不过新北的比较好的一个设计的机制了，就是我有自己的特搜部队了，这是我的特搜大队，我随时的特搜大队有126个人，
1: 你们就随时可以出动，
0: 随时可以出动，而且它不影响到我水灾的救援。
1: 对。
0: 所以我基本上我就讲说，我其实我现在有8个大队嘛，7个大队有下去，所以任何的灾害以公所跟大队做第一线，那特搜大队就针对一些案例特大的灾害做处理，这个大概都有做一些分配。
1: 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在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生活的四周所碰到，其实天灾是难防的，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谈到的，如果我们了解它大概的成因是什么，至少我不要去冲着那个因为这个天灾所产生的问题那个区域，我要涉足其中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智慧性的考量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雨量这么大，然后对这个土地的影响这么直接的情况底下，可能我们在山域的活动，可能我们就得要想办法，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得要可以避免，我们就避免。相对的，这个水大了，可能在这个河川啊什么的，也会构成很多可能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影响。像这一类的问题，我认为除了救灾单位他们要很紧张，而且他们整个带弹的在这边要准备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做一些可能拯救性命的工作之外，我觉得我们民众自己，大家也要，我们的心里面那个警钟也要会响啊，也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不要去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然，地震是很难防的，可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说的，当很多的灾变它是用复合型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把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像现在这个，你看没事就会有山崩嘛，那如果现在万一要有地震的话，我相信像这一类的问题，可能就会产生的会比较具体，比较。不像一般可能没有那么大雨量的前提底下会发生的状况，所以这些也是一样，这都是我们用经验累积出来。我常常说，防灾救灾这个行业啊，其实有一个让人觉得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的，就是有很多的做法，有很多的。

0: 在这个中间的智慧，常常真的很不幸的都是用鲜血换来的，都是我们在灾变中间呢，不晓得出现了多少问题之后才产生的。那好，那后事不忘前事之师啊，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让这个经验白留了，让大家都可以早一点可以了解，而且也让这个救灾的行为啊，能够成为大家是一致的，而不是说好像你就拼命的往这个灾变的状况里面去涉足，但人家救灾的人员就要因为你的这个就得要花上很多的这个力气成本，然后要再去把你救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所不应该出现的状况。好的，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局长在百忙中间又来到我们的摄影棚里面。今天谈到的这些问题啊，可能大家真的要注意，因为它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四周。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救灾的这些弟兄们啊，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专业生涯里面能够发挥最大的极致，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度过这个可能有的灾变。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今天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大家，平安。
0: 谢谢局长，
1: 谢谢。